0: 还有什么人知道这件事儿？
1: 没有，就我们三个人知道。
0: 立刻封锁消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1: 是。
0: 另外，再写一个公文，就说女共党已经招供了，然后我们遣送她回家。
1: 遣送她回家？
0: 秘密的处理掉。

这个是。还有这个。把刚才过去那个女人给我抓住了。

0: 林静，天朝呢？执勤任务去了。执勤任务，他咋不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同志们，就今天一天，我们组织上在沈阳的联络站就被国民党捣毁了。
2: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我们有不少同志都被捕了，尤其是东北大学这条线，没有一个幸免的。是啊，行动干净了。大家安静一下，当务之急是要保证在座各位的安全。对，
1: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我建议我们大家先化整为零，先避避风头。
3: 光避是没有用的，今天这么。

0: 大的动静，肯定是出现了叛徒，我们必须要抓住他。
1: 李路同志，据监狱里同志传出来的消息，李乐群已经叛变了国民党。
2: 李乐群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我们现在还不敢确定。
3: 我也听说了，他全都招了。
4: 如果属实，那就执行纪律吧。
2: 还有那孙玉民，他是罪魁祸首。

0: 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
1: 有人要杀我！
0: 别这么疑神疑鬼的，
1: 真的。你一定得帮我，马队长现在不管我了，你要是再不管我，我死定了。
0: 对不起，我很忙。
1: 林小姐，看在我以前这么帮你的份上，你救我一次，沈阳我真的待不下去了。你要是不救我，我真的死定了。我给你跪下。
0: 别这样。
1: 今天下午，153号，
0: 我给你一条活路。
1: 谢谢。
2: 你倒是挺镇定的，我上对得起党国，下对得起处座，慌什么？天朝，念你我同僚一晌的份上，实话实说吧，这次你恐怕是出不去了。这不是你上品说了算的事情，我要见处座，把问题交代清楚。上刑场的时候，处座会见你最后一面。
3: 那就刑场见吧，乔天朝。你是真不怕死啊，还是硬充好汉？你现在是阶下囚，别装模作样了，好不好？在白桦林西餐馆，你是怎么和他们联系的？和你联系的人叫侯刚，你们每个星期见一次面。
1: 很对。
3: 这就对了，说吧，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组织？北平还是更早？
2: 上边，你犯了一个错误。侯刚是我安插在共产党内部的一个内线。
3: 内线？天朝啊，不要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不要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
2: 你可以查一查档案，最近这几个月的案子，情报是不是都由一个叫老蔫儿的情报员提供的？去查一查。老蔫儿？这么说，老蔫儿就是侯刚？那你为什么不向处所报告啊？
1: 时机没到啊，有内奸。
2: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老蔫的真实身份，就这么简单。你连处座都信不过，
1: 我连我太太都不信任。那你为什么打电话让老蔫跑？侯刚是我好不容易打入到共产党内部的，他已经取得了共党的信任。如果我们把他抓了，不管是杀还是诱，共产党都不会再信任他了。
4: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要见处座。夜空，抢抢抢！9.9块抢够36位深金丸，9.9，9.9，9.9，赶紧抢！9.9，抓紧抢！ 9.9，现在抢！9.9，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位深金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6: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8: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三十。

0: 六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
4: 9.9，赶紧抢！9.9，抓紧！
7: 您抢
8: 九块九，现在抢
9: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生津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6: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8: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三十。

0: 六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海迷途。
1: 啊，好渴呀，好饿呀。要是现在路过一只兔子，我一个饿虎扑羊就把它……
0: 你就把它怎样？
2: 把它安全的送回家。哦，对了，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片沙海啊？
3: 我们的指南针坏了，得跟着赵林他们才能走出去。
4: 哼，什么破阵！
5: 我看到了，果然他们有指南针。
6: 还记得我的计划吗？
2: 当然。拿走他们的指南针，威胁他们交出笔记本。如果不肯，就让他们困在这片沙海上。
6: 很好，到时候见机行事。
7: 这怎么回事啊？我就说我们怎么转了好几圈都出不去，原来是我们的指南针晕了。指南针也会晕？
8: 赵琳姐姐，给我看看。
7: 现在没工夫说笑。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9: 指南针的基本原理是在地磁场的作用下，手磁针一端指南，一端指北。
7: 从逻辑上来说，指南针失灵很可能是周围有干扰磁场的东西。而这片沙海里最与众不同的就是这些黑色的石头，看来是这些石头干扰了指南针。午饭时间到了，萌萌都饿了。
10: 食物只剩三人份，水也不多了，我们必须在日落前找到无望绿洲，不然根本撑不到明天。但是如果我们走对了，绿洲应该很快就能到，
8: 食物和水就不是问题了。
7: 嗯，无望绿洲就是我们的希望。
8: 啊，
4: 嘿嘿，嘿，
6: 看来不是你们的希望，而是我们的希望。
4: 没错，现在把笔记本交出来，我们就带你们去无望绿洲。否则，
8: 也坏了。看来指南针在这片沙海用不了，白忙活一场。
2: 指南针给我，我有办法。
4: 嘿嘿，喂，等等，赵林同学，还你。刚才都是误会，

0: 我们合作吧。
1: 合作？
0: 啊，对对对，我们愿意出人出力，与您一起走出上海。
2: 此情此景，我想起了农夫与蛇。
3: 蛇？在哪儿？
4: 有点骨气，他们是不会答应你的。
0: 就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要不然我们就困在这个沙漠里。

0: 上回家。
1: 虽然他们不是好人，但如果困在这里的话，
2: 好吧。但是，你们可别动什么坏心思。
0: 一定一定。
2: 大家先一起想办法，走出去吧。
1: 你恢复的也太快了吧。
3: 既然我们是团队，那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谁也不例外。这是我们的。
4: 刚好我们缺水。
1: 就只剩一口水。
4: 他们哪是加入我们，分明是赖上我们了。
2: 到了绿洲我们就不怕了。
5: 对呀，不要那么小气嘛。我来负责备食物和水，减轻你的负担。
0: 我做的记号都不见了。
2: 记号？用小石头很容易就被风沙盖住了，没用的。
6: 我也是想帮忙记录呀，免得一直绕圈。不然你没有其他办法吗？
4: 不如试试无人机，无人机一出肯定行。什么都没发现，
3: 浪费时间。
2: 加油。
5: 继续努力。
0: 你的无人机也没啥用嘛。
4: 那也比你做记号强多了。
5: 你
2: 大家别气馁，否则就真的出不去了。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1: 再找不到方向，天黑就更麻烦了。
2: 对了，手表，我怎么给忘了这个办法？我记得有一个用手表判断方向的口诀：时间一半对太阳，十二所指是北方，下午两点就是十四点，一半就是七点，表盘七点对准太阳，十二点就是北方。吴王绿洲应该在那边。
5: 嘿嘿，少林同学可以啊。这要跑到什么时候才能翻得过去啊。
2: 还笑，你还有力气是吧？
3: 总之不行，可以省力。
1: 为什么走之字形可以省力啊？
3: 因为啊，
4: 走之字形可以减小坡度，是对探险很有用的知识。
2: 没错，对探险有用的知识我平时看到都会记下来。我当探险家的梦想可不是说说而已。
4: 你们快点。把背包还给我吧，我肚子饿了。食物怎么没有了？是不是你们吃了？
3: 没有证据可别乱说。
4: 你都打嗝了还说没有？
5: 哼，就算吃了又怎么样？把伙伴饿晕了你就高兴了？有没有点团队意识？
4: 你们
2: 行了行了，别吵了。当务之急是先找到无望绿洲。别担心，我还有几颗糖可以应急。
1: 你怎么了？我来救你。
2: 梦梦，你在干嘛呀？
1: 地缝里有一只小狐狸。
3: 这只沙狐可能受伤了。
1: 那怎么办？洞口有荆棘，进不去啊。
2: 我们把荆棘拔掉试试。用力点。停停停，沙子都掉进地缝里了。
4: 把石头搬开试试。
2: 不好，要塌了。
5: 有绳子吗？这根木棍撑不了多久。快来帮忙，

0: 快点，我们撑不住了。
1: 我没事儿，但小狐狸好像昏迷了，你们快去看一看。
2: 这么小一只，它应该就生活在附近。它好像很渴。鹏飞，水。喂！
3: 哎呀，就别浪费水了，要是有点孜然，就完美了。
4: 不吃，干嘛救它？
5: 你想都别想！啊！
4: 我都快饿晕了。
5: 应该能找到水源。
6: 奇异果实。
0: 水，
3: 水呀、啊！
5: 大家别急着喝，野外的水要先处理后才能喝。
1: 处理。
6: 先过滤，去除杂质，再煮熟杀菌就好了。
3: 从来没觉得水这么好喝过，嘿嘿，谢谢赵林同学。
7: 好喝是好喝，就是太麻烦了，哪有直接喝来的过瘾？
6: 野外的水杂质和细菌很多的，直接喝的话容易生病。
4: 哎，对，就是，赵林同学说的太对了。嘿嘿嘿，
7: 我劝你分心致营，别当叛徒。
3: 放心吧，我这次绝对空前的机智。

0: 过瘾！啊，溜厕所，哪溜厕所呀？我憋不住了，不管了。
1: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2: 王妃，怎么了？
3: 他俩不见了。糟了，爸爸的笔记本。
4: 你忘了，昭玲姐姐，你说保险起见，让我枕着笔记本睡觉的。
3: 可是还少了样东西。
5: 我说什么来着？我这次绝对空前机智，笔记本到手了。我这就给老板报告喜讯。
6: 你还敢再笨点吗？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笔记本。
5: 咋可能？这是日记本。
3: 那个日记本对我很重要，我一定要拿回来。
6: 哎，不就是个日记本吗？从逻辑上来讲，风险和收获不成正比，我劝你放弃。
3: 不行，女生的日记有很多秘密的，你不懂。
6: 秘密？啥秘密啊？

0: 逗你玩呢，他们发现拿错了肯定会回来，到时候我帮你。嗯，我
1: 好吧，还是先找点吃的填饱肚子吧。好特别的果子啊，
0: 这个绿洲感觉不太一样了。有吃的了啊！蹦蹦吃果子了，
1: 哎，先别吃。蹦蹦，快吐出来！
2: 今天优惠，拔一送一哦。
3: 我不要拔牙。
0: 看了这么久，我终于有自己的狗了。
1: 都说了别吃。
4: 走，我们去散步。
0: 笔记本交出来。
5: 对，交出来。
0: 把日记本还给我。
4: 大狗狗，来来来，我带你们一起去散步。
5: 我最讨厌别人叫我小名了。
0: 上。哎，妈妈。

0: 帮忙拉一把呗。
1: 让你钻，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吗？那味道。啊，梦梦，是谁欺负我们家狗？给我出来！是你，说话呀，是不是瞧不起我？
2: 嘘，别怒了。走，他们来了，
1: 都怪你拖后腿。
2: 现在怎么办？
1: 奇怪，
2: 跑哪儿去了？

0: 走，到那边看看。
1: 啊！说，是不是瞧不起我？
2: 别跑！
1: 说话呀！不许拿我们家的狗粮！
0: 变得这么厉害了！
1: 闪开，大勇！
0: 别动！
2: 嘿，还有吃的，
0: 正好也饿了。
1: 不能吃，那个果子有问题。
2: 激将法，哼，我才不吃你那套呢。

0: 这难道是老板给的录像奖励？哇哦！
1: 啊，笔记本？
0: 哦，小黄鸭，
2: 章鱼，救命啊！我被章鱼缠住了。
3: 早就说了，这果子有问题。
4: 你怎么抱着我兄弟？
2: 他饿了，我们去前面找点狗粮给他吃。
5: 一起吧，我最爱吃狗粮了。
2: 再遇沙狐，你们跟紧点，别再走丢了。哎，人呢？
6: 陶飞，梦梦，
3: 人呢？到哪儿去了？
7: 我是一只树大熊，大头大脑毛茸茸。
6: 梦梦，你不是树大熊，快醒醒！
7: 我就是一只树大熊，大头大脑毛茸茸。
6: 你快下来！
8: 交给我吧。记住，你不是树袋熊，因为
7: 我才是树袋熊。我才是真的树袋熊，大头大脑毛茸茸。
8: 我是比珍珠还真的树袋熊。
6: 是虫。

0: 走啦！
1: 站住！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你们。
2: 你是谁？你们不至于这么怕吧？对不起，打扰了。我的朋友们吃果子中毒了，你有什么办法帮帮他们吗？
1: 别过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2: 小心！危险！
0: 这投掷技术。
3: 好甜的感觉。
2: 又是你。等等。你醒了，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我叫赵琳，你叫什么呀？
4: 我叫憨憨。
2: 憨憨，我的朋友吃完那些红色的果子就变成这样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4: 我知道，我的家族就住在这片绿洲里，我们族训的第二条就是绝对不能吃陶醉果。
2: 陶醉果？
4: 吃了陶醉果的人

0: 会一直做梦，还会做出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奇怪行为，而且他们不吃任何东西，直到耗光所有的体力。
1: 那有什么办法能救他们吗？
0: 传说只有陶醉瀑布里长的伊洛花才能解除这种状态。
1: 伊洛花？
0: 但是据说那儿住着一只凶猛的秃鹫，任何闯进他地盘的人都不可能出来，我必须救我的朋友。
1: 拜托你告诉我，
2: 陶醉瀑布在哪儿？
3: 求求你，救救他吧！
0: 我
1: 怎么了，涵涵？啊！
0: 你们救过我，我相信你们是好人。既然你们要去陶醉瀑布，那作为报答，我带你们去。
1: 谢谢你了，憨憨，你真是太好了，
4: 太好了。
5: 咕咕噜咕咕噜咕咕噜咕咕噜，
1: 他们应该是饿了。
5: 咕咕噜咕咕噜咕咕噜，
1: 鸿飞，接着。快吃吧。对了，涵涵，我吃陶醉果是你们的第二条祖训，那第一条是什么？怎么了？
0: 没事，我们得抓紧点了。
1: 草丛里，快出来！
6: 我只是一条毛毛虫，
1: 鸿飞。
7: 这位同学，你有什么烦恼吗？
0: 大师打扰了。
1: 哎，小心！珊瑚，
8: 老孙，来人！
1: 这又是演的哪一出啊？
8: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手下败将，还不速速投降。
1: 嘿嘿，哈哈在哪儿？哈哈，哈哈
2: 在这儿啊。

0: 过我，别伤害他们。
1: 你忘了吗，憨憨？沙狐族的第一条族训是什么？
0: 不要相信人类。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呀，骑呀，
1: 腿够不着了吧？嗯，等你长大了，腿长了就够着了。现在够不着吧？抬头你得看路啊！哎，不能撞到人啊！
2: 他说侯刚是他埋在共党内部的线人，绰号叫老蔫儿，一直跟他单独联系。
3: 老蔫儿？
2: 对，他一直要求见你。
3: 哦，你先回去吧。
2: 是。
3: 走。
4: 这都两天了，天朝连个电话都没有，他肯定是出事儿了。
5: 哎呀，不要担心，不会有事情的啊。我们家莹初也经常是一句话都不讲，就出去两三天都不回来的。他们呀，老是这个样子的。
1: 妹子，
5: 莹初，
1: 去，玩去。我有点事要出去啊。
5: 我去帮你拿包。
1: 好。
4: 处长，天朝去哪儿了？
3: 没回来，那就是有任务吧。
4: 什么任务啊？
3: 这是你该问的吗？
4: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3: 你看你看，完成了任务他就回来了。行了，我先走了。
5: 嗯，慢走，小心点。
4: 哎，尚大哥，天朝是不是出事了？
2: 没有。
4: 你骗我！你们一个个见我就跟见鬼一样躲开，他肯定出事了。啊，
2: 我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啊。
4: 你别走。天朝平时对你咋样？
2: 那没得说。
4: 那你摸摸自己的良心，你忍心？

0: 您骗我吗？
1: 这
0: 尚大哥，我求求你了，你跟我说实话吧。啊，
1: 弟妹，是这样，有点误会，天朝正在接受审查。

0: 咱们去哪儿啊？
1: 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展示避一避。
0: 林静，等逃过这一劫，我就是为你做牛做马也愿意。
1: 心里有数就好，有些话不用说出来的。
0: 谢谢你，我这条命是卖给你了。

0: 天朝啊，我在处座那儿给你求了情，
1: 为了免受皮肉之苦，你就说了吧。什么时候参加了他们的组织？在那儿任什么职？经济来源是什么？总之一切都说出来。
2: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与共匪不共戴天。处子这晚没什么说的，
1: 你就别硬撑着了。
3: 处总。

0: 天朝啊，你我都是干这行的，西餐厅那件事我会相信你的解释吗？
1: 处座，整个事情都怨我，我本来想着大功告成以后再向你汇报，结果弄巧成拙成这个样子。
0: 既或你想保护自己的先人，为什么不事先通报？
1: 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我当时脑子里就想着他是为我做事的，我有义务保护他。
0: 他是为你做事，你为谁做事？你的线人在哪儿？我想见他。
1: 处座，共党现在非常信任他，如果他到保密局，我以前的工作白费了。
0: 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在考虑这些？
1: 一片赤诚，天日可见。
0: 线人怎么联络？告诉我。
1: 我不知道。
0: 你怎么会不知道？
1: 他躲到什么地方，我真不知道。
0: 那就是死无对证了。
1: 如果我难逃此劫，我认。我只求处座查明真相以后还我一个清白。我没有背叛团体，更没有背叛领袖。
0: 我可以肯定的说，你就是共党。

0: 你买油？我进来。出事了！
1: 怎么了？
0: 天朝被抓了！
2: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田朝怎么连个信儿都没送？走，去找李路。好。哎呦，这回是真完了，连老乔都被抓了。哎，
1: 你不说话行不行？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老乔经常教育我，逃避不是办法。要正视现实。哎，老乔，你为了我就这么牺牲了？
0: 你给我闭嘴！天朝还没死呢。
1: 进了昆明街就甭想活着出来。
3: 现在还不是绝望的时候。他们既然没有抓小凤，那就还没有把事情做绝。
0: 那我们去救他。
3: 昆明街守卫森严，想要劫狱是不可能的。
4: 那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3: 现在不能乱，我们还不知道敌人对老乔怀疑到哪一步。如果暂时他们还没有掌握证据，那么证明事情还是有转机的。
1: 我看选老乔就是有通天的本事，这次恐怕也在劫难逃。
3: 我们要相信他，这么些年老乔经历了那么多风险，总是能化险为夷的。
0: 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
1: 要是知道老乔怎么应对就好了。
4: 是啊，要是知道他在里边说些什么就好了。
3: 如果我们能够弄到审讯记录的话。
4: 对呀，我们要是有了审讯记录，我们就知道敌人掌握了什么情况，并且知道老乔是怎么对付的，这样我们才能救他。
1: 你们简直是异想天开，怎么搞？
0: 我有办法，我去。
3: 你有把握吗？
0: 有。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4: 等等，
3: 怎么了？
4: 我还有一件事要说。我
3: 别吞吞吐吐的，快说。
4: 我在督察处得到了情报，李乐群死了。
3: 死了？不可能。
4: 是真的。监狱里的同志也传出了消息，昨天死的。
3: 李路同志，现在形势紧迫，我一定会向上级党组织求援的。审讯记录是关键，你要尽一切可能弄到。

0: 快点，我有话跟你说。
1: 嫂子，你下回来的时候提前打个电话，这么冒冒失失闯进来，不好看吧？
0: 我真的有话跟你说。
1: 你们先出去吧。
2: 好的。
0: 林小姐，求求你，你帮帮天朝吧。
1: Miss 乔怎么了？不是有任务出去了吗？
0: 你别瞒我了，我知道他被关起来了。
1: 谁告诉你的？
0: 谁告诉我的不重要。林小姐，你应该知道，这处里全是落井下石的小人，现在能救他的只有你了。我知道，我以前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都是我不对。林小姐，我求求你，求求你替天朝说几句话吧，你救救他吧。
1: 嫂子，这件事情很复杂，你不要再掺和了，你这么做对他没有好处。
0: 我给你跪下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天朝他这次犯了很大的错，没有人可以帮他，
0: 他是冤枉的，你应该知道。
1: 对不起，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先出去吧。
0: 林小姐，我就是个妇道人家，我只会做饭做菜，我其他什么都不懂。可是你不同，你可以帮他的。林小姐，你帮帮他吧，你帮帮他吧。
1: 我现在真的很忙，
0: 你帮帮他吧。林小姐，
1: 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你怎么还不走？你干什么？
0: 你这次不救天朝，他死定了，他死了我也不活了。
1: 你冷静一点，
0: 他死了我活还有什么意思啊？
1: 凡事都可以商量的。
0: 你救不救天朝？
1: 命是自己的，别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
0: 你不救他我也不活了。
1: 我去给你拿纱布，在这等着。

0: 林小姐这么晚还过来啊？我来取点东西。今儿可真够热闹的，这蒂娜刚进去，你这又来了。
1: 蒂娜来干什么？

0: 你们回来了。
1: 你上哪去啊？
0: 我要前往遥远的北方，去寻找革命组织。
2: 哎，我们这不是革命组织吗？你还到哪儿去找啊？
1: 就是。
0: 不，这里已经容不下我的革命热情，只有那遥远的北方，才能让我尽情的施展。
2: 你想去哈尔滨呢？
0: 对，我要加入民主联军，在正面战场上和反动派决一死战。
2: 这民主联军呢，可不需要泡咖啡的。
0: 你小瞧人，我不再泡咖啡了，我会努力的，我会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2: 你呀，还是悠着点吧。
0: 吴老红同志，你应该祝福我。
1: 哎，老吴，我们还有事要商量呢。来，进屋说吧。
3: 你确定没有遗漏吗？
4: 肯定没有，关键的地方我都是一字不落的背下来的。
3: 你取得的这个情报对于我们来说太关键了。从审讯记录上来看，敌人对天朝是有怀疑，但还不肯定。关键的问题就看侯刚了。
4: 对，只要能够证实侯刚是天朝安插在我们中的线人，那天朝的罪名就能洗清。
2: 这可不太容易啊。
3: 再困难也得迎刃而上，天朝必须得救，要不然组织在沈阳布下的局可就功亏一篑了。
4: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3: 这需要侯刚的配合。
2: 可是我担心现在侯刚的心态。
3: 他的工作由我来做，你们先回去吧，叫侯刚进来。
2: 好。
0: 李路同志，
3: 你先坐。
0: 哎，离开沈阳的列车即将到点，时间紧迫，还有什么指示？
3: 刚才我们研究了天朝的审讯记录，看来事情还有转机。
0: 哦，这可是好消息。
3: 但是需要你的帮助。
0: 李路同志，你尽管放心，等我到哈尔滨就去找林司令去搬救兵。
3: 救兵就不用了。但是需要你到一个地方去跑一趟。
0: 离列车启动还有一个小时，让我去哪儿？你说。
3: 昆明街，

0: 11号。
1: 啊！哎，醒醒！很渴吧？喝口水。

和睡觉比起来，口渴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已经是第四天没有合上眼了，他们想拖垮我，我感觉身体已经快撑不住了，就要到极限了。也许我该结束自己的生命。 死是容易的，但是我的任务，获取城防土的任务交给谁呢？

0: 都四天了，还扛着。说出来，我给你个痛快好。
1: 我是清白的。
0: 头抬起来，看着我，说出来。
1: 我没有背叛党国。
0: 这就是你自讨苦吃。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小丽帮帮团，有事儿您说话，我们来帮忙。就在刚刚，我们接到了一通求助电话，一位深耕白酒行业30年的经销商大哥，满心焦急地打来求助，说自己守着上千万元的名酒库存，熬着心血做经营，却被电商冲击，渠道崩盘，逼到了绝境，半辈子打拼的事业，眼看着就要垮了。做酒守的是诚信，拼的是良心，这份坚守值得我们敬佩。现在我们出发去找这位求助大哥，到现场来看一看究竟是遇到了怎么样的经营难题。
1: 你好，您是小丽吧？
0: 是是，您是咱们的求助人赵先生
1: 是吧
0: 是？
1: 请到咱们仓库看一下。
0: 好，赵大哥，我看您这仓库里面的酒啊，可真不少。栏目组说您做白酒已经快30年了，那怎么样会落到这幅田地呢？
1: 我做30多年的名酒开发，以前是给全国的烟酒店供渠道。这几年行业不景气，线上冲击也大。像我这个岁数的人呢，也不懂什么电商，线上的那些套路呢，咱也不会。行业各种内卷，很多经销商呢都做不下去了。这现场呢你也看到了，库存堆成山呢，这后面全都是。
0: 是，
1: 现在呢手里攥着上百种大品牌的酒水，像这泸州老窖、洛阳杜康、坛酒，仓库目前还有这上千万的货出不去啊。烟酒店很多老板都干不下去了，一级代理商有的也跑路了，欠我的货款呢一直要不回来。像我这样做名酒的呢，基本上线下很多都是先铺货后付款，现在就剩下这堆库存了。这两年一直也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房子我也抵押出去了，车也让别人开走了，现在婚也离了，家也没了，剩这一仓库的货，孩子也不愿意接这个烂摊子。
0: 那是，
1: 这是忙了大半辈子，感觉天就要塌了。现在仓库马上要搬，房东天天催房租，哎，实在是一言难尽啊。
0: 是，
1: 我这人吧脾气比较倔，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想着坚持坚持，现在感觉也坚持不动了。早些年朋友劝我不要生产了，我想着会慢慢好起来的，谁知道越来越难。我这人讲诚信，再难我也不会跑路。现在市场上几块钱的酒，劣质酒到处都是，老百姓不懂分辨，
0: 是
1: 只看低价。我做白酒也30年了，我心里很清楚里面的内幕。说句心里话，白酒毕竟要喝到人身体里面的，你说有些几块钱的酒咱老百姓能喝吗？像我们这些做纯粮好酒的，现在上千万库存堆成山，我这把年纪线上直播又学不会，实在

0: 赵总啊，您也别着急，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也听明白了。咱们栏目组既然今天过来了，就是要和您一起来看看尽量的帮助您解决一些问题。大家走亲访友，办喜宴自饮啊，都要用到酒。今天呢，咱们就现场开仓，把这些正品名酒以福利价带给大家。既帮赵总渡过难关，也给家人们送点实惠。这像大哥镜头拉近点，让大家来看看这仓库啊，三四千平，酒香堆到顶，每一瓶都是正品硬货。看看都有哪些性价比高的年份老酒，名酒给到咱们观众朋友。不过赵总啊，咱今天可说好了啊，我们节目帮您解决问题，您这些名酒肯定不能按照市场价格给咱的观众朋友。
1: 那是肯定的，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清仓止损。只要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用酒的地方，我这里所有的名酒全部赔钱给大家。
0: 太好了，电视机前 这款五粮液就剩36箱了。我的天哪，这开场就是王炸啊！这大家都知道，五粮液那可是一线名酒，名头那可是响当当的，平时呢在市场上都在大几百、上千元一瓶。那要不咱们现场就给大家开箱看一下，怎么样？来，我们先来看看。 哦，这里面还配的有手提袋，那我们走亲访友直接装里面提着就很方便哈。那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包装，非常精美的外包装，大家可以看到，这款还是老酒，2022年的陈年佳酿，整体是红金搭配，还带着优雅的金色装饰，这真是喜庆又高端啊！这我觉得过年送礼，家庭招待，这拿出来那是绝对有面儿。这一箱刚才我看到总共有6瓶，每瓶是500毫升，而且呢还给我们配了3个手提袋，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细节是直接拉满呢。是的，
1: 小丽。
0: 嗯，
1: 这酒真材实料。
0: 嗯。 我平时商务接待，招待亲友都用它，复合香气特别正。
2: 是，那太合适了。而且啊，这款五粮液酒是确实很不错。一会儿呢，咱结束以后，我也拿回去2箱带给我爸尝尝。
0: 那赵总，您看啊，这款酒现在就剩下36箱了，而且还是五粮液的大品牌，而且这么喜庆又高端，
1: 还是硬纸盒包装的，
0: 那会不会很贵啊？
1: 按照之前一级代理商的价格啊，一瓶扫码是399，今天求助电视台，我这也没上过电视啊。
0: 比较紧张，嗯，
1: 你看多少钱合适？这款五粮液库存不多了，就剩30多箱，
0: 嗯，
1: 不计成本了。那这样吧，
0: 赵总，这么好的酒，今天呢清仓价必须炸裂，就当是给咱们这档栏目的粉丝们放个福利。平时呢您说了399块钱一瓶，今天呀我提个建议，咱直接399块钱一箱6箱，怎么样？
1: 小丽，你没开玩笑吧？一箱6瓶啊！
0: 平时399块钱一箱6瓶，合适。
1: 那既然小丽都这么说了，反正都是亏钱，399就399元吧。嗯，你帮我多报几遍电话。
0: 没问题，
1: 让大家都记住。
0: 哎呀，赵总，您放100个心好了，咱这栏目收视率非常高，而且播出去肯定帮你清不少。这电视机前的家人们，这款五粮液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吧？平时的一瓶的扫码价是399，今天呢，赵总也是清库存399块钱，直接给您发一箱，库存呢就剩下30多箱了，手慢是真无啊！大家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来抢，这价位啊可不是天天有。哎，对，赵总，那咱这物流费咋说呀？包。
1: 京东包邮送货到家，
0: 嗯，
1: 货到付款，只要能清仓，我认赔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是着急啊，赶紧把货处理完，仓库到期就。

0: 退了。大家不用担心酒的品质。
1: 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399元一箱五粮液珍品陈酒，京东包邮，货到付款，库存呢就剩下30多箱了，真是手慢无啊！那赶紧拨打屏幕上方400的电话抢购吧，晚了这可是真就没了，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吧。我看工作人员又给我们搬过来了2箱啊，这个叫泸州醇，也是泸州老酒系列的哈。
0: 是的，

0: 一款绿色瓶子的，一款红色瓶子。这包装看着都漂亮啊！喜欢喝浓香酒的朋友们，这款酒可是要抢上两箱回去，一箱也是六瓶。同样，赠送的有礼品袋，两款颜色各有不同，配料也是非常干净。镜头也给大家拉近一下啊，只有水、高粱、小麦、纯粮发酵，喝着安心。这款酒在市面上受到了不少酒友的认可，平时在家呢喜欢小酌的这款酒非常合适，
1: 是
0: 性价比超高。
1: 那赵总，这款泸州醇的价位如何呢？这个大家比较关心啊。
0: 这款呢也是一箱六瓶，
1: 嗯，
0: 你看这外包装啊，也是比较高端大气的。这一箱按照398元吧，处理完了就行了。
1: 刚才啊，我听咱的工作人员说，这款泸州醇红绿两款各有100箱，那您再给大伙儿再便宜点呗。这样，赵总，咱也按照298元一箱处理吧。今天啊，咱在仓库清仓处理，就是要让咱观众朋友捡到便宜。这现在啊，趁着咱们处理这款酒啊，拿出去啊，走亲访友啊，都特别有面儿。咱就按照298块钱一箱得了，赵总。嗯，
0: 行，298一箱六瓶。让朋友们过年都能喝上我老赵的好酒，还是给大家包邮到家。
1: 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赵总的经历啊，大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呢，也都了解到了。深耕白酒行业30多年，他是真正的老匠人啊。现在呢，也是遇到了难处，特地求助咱们帮帮团，只求清仓回款，不计成本。平时啊，这酒根本都不可能说这个价。今天呢，为了帮帮赵总一把，才是有了今天的这个福利价。喜欢白酒的朋友们，今天您可要抓住这个机会啊！298元一箱这样的好酒，直接给咱送货到家，赶紧拨打屏幕上方400的电话来抢购吧。来，请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一款酒帮我们换下去，再来让我们看看下一款又有什么样的惊喜呢？杜康经典，哇，这个包装看着喜庆哈，中国红，也是洛阳杜康控股出品的杜康经典，还是六瓶装的。这过节走亲访友啊，办喜事儿，确实看着非常的气派喜庆哈。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是千年留下来的经典。赵总，这款酒您这还有多少库存呢？
0: 这款呢还有不少，这个当时咱们很多代理商走得比较好，
1: 嗯，
0: 我这边给厂家订货订了10000箱，目前还有1000多箱，
1: 嗯，
0: 主要走婚宴喜宴。
1: 是，
0: 这款酒配料呢也非常干净，实打实的粮食酒，
1: 嗯，
0: 也是窖藏9年的老酒，大家可以放心喝。
1: 嗯，
0: 这款酒呢库存还有挺多的，仓库马上到期，酒就没有地方放了。
1: 是，
0: 只要咱们栏目的观众朋友们喜欢，我已经亏到底了，赔多少都无所谓了。原价在市场上走团购的时候也要498一箱，
1: 嗯，
0: 这款库存压力太大了，今天就按照396给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
1: 这款酒啊，库存还有这么多，嗯，要说396块钱，那倒是不贵。按照这个价格呢，可能我觉得会走得比较慢。这样吧，赵总，今天啊，就是帮您来清库存的。咱们今天396块钱一箱，买一箱呢，再给大家送一箱。我算算啊，这大概相当于是198块钱六瓶，一瓶呢才33块钱。这样的话呢，库存能下得快一点，帮咱尽快的把这库存啊都给它清理掉。要不仓库马上到期，咱们这么多酒，这放哪里去啊？这我都替您发愁。今天啊，您就听我的，396块钱。买一箱给大家送一箱，送给咱们栏目的粉丝朋友们一箱，这您说呢，赵总？
0: 好吧，396一箱，
1: 嗯，
0: 再给大家送一箱，不管赔多少钱，我还是那句话，都给大家包邮到家，快递费呢由我这边承担，
1: 嗯，
0: 这一箱下来才198元。也算是帮我忙了。
1: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款杜康经典啊，平时团购是498块钱一箱，今天396块钱一箱，然后再送一箱给到大家。大家伙可以算一下，这合下来一箱才198块钱，划到一瓶才33块钱呢。这一箱六瓶还是大品牌杜康，有需要的观众朋友们，趁着今天清仓活动，大家抓紧时间抢上一组回去。这自己喝也好，逢年过节送人也罢，还有近期家里面准备办喜事儿的，咱都可以囤上几箱。如果不是今天赵总遇到了这么大的难处啊，肯定是没有这个机会给到大家如此优惠的价格。那有需要的就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一起来订购吧，也是一样给大家包邮到家。好，请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一款酒换成下一个，让我们看看赵总还会给咱带来什么样的好酒呢？这又拿过来这一款是酱酒。这两年啊，我们都知道酱酒的热度一直在不断的上升，很多人对酱酒也是情有独钟，说什么喝完酱酒再无其他香型。哎，还有这么一说吗？这我对酱酒啊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了解，但是呢，我喝酒不挑。
0: 是的，喝完酱酒再无其他香型。
1: 嗯，
0: 说的就是这种纯粮昆沙酒。
1: 嗯，
0: 俗话说百元酱酒就喝坛酒，这款百元以内价位的坛酒，川美珍品。
1: 嗯，
0: 是产自四川。

0: 古蔺和茅台镇同属赤水河流域。
1: 哇，
0: 53度的酱香型，坛酒的酿酒环境越优越，口感呢就越醇厚。
1: 嗯，
0: 喝起来回甘悠长。咱们先打开一箱来看一看、
1: 太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0: 这也是一箱六瓶，
1: 嗯，
0: 带礼品袋，深蓝色的包装，看起来很大气。
1: 嗯、
0: 一瓶也是500毫升，53度酱香型白酒，
1: 嗯，
0: 酱香纯正。咱摄影老师啊，镜头可以帮忙拉近点，
1: 嗯，
0: 让大家看看这个配料非常干净啊，只有水、高粱和小麦，大曲昆沙古法工艺酿造，
1: 嗯，
0: 制型标准也是 GBT26760U级，整个瓶身采用深蓝色配色打造，非常的高贵典雅。坛酒的酿酒环境优越，口感呢就越醇厚，喝起来呢回甘悠长，酱香十足，口感协调，也是非常适合宴会招待、商务宴请和朋友小聚等场合。
1: 没错，
0: 几十年的老厂工艺，纯粮酿造无添加，酱香纯正不张扬，入口醇厚不烧心，后味干净，是很多老酒友的常年口粮。
1: 嗯，那我们先来拿出来一瓶，让大家先看一下。哎，来，赵总您帮我一下。
2: 嗯，好。
1: 好，这据我了解啊，赵总，这酱酒啊一般都很贵，这几年坛酒在市场上也是小有名气。那么这一款酒它的价位怎么样啊？
0: 是的，小丽，酱酒基本100元以下不好卖。
1: 嗯，
0: 喝过酱酒的朋友都知道啊，这款坛酒平时的扫码价格是298一瓶。
1: 嗯，
0: 我们给代理商供货最低也是198一瓶。今天我这情况你也看到了，这几年行情也不好，
1: 是啊，
0: 生产这么多酒，贷款各种催账的都在等着，仓库房东催着让搬走，也别让我亏太多，不行给大家就按照498元一箱得了。
1: 哎呀，赵总，这酱酒啊我知道基本上成本都很高，但是我感觉您刚说498一箱那还是有点贵，我也不是说故意非要给您砍价，我就是想着吧，把咱这么多的库存赶紧帮您给处理处理，那您再便宜一点呗，按照398一箱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考虑考虑。
0: 398一箱我肯定是赔不少，
1: 嗯，
0: 还要给大家包邮到家，就按小丽说的吧，398一箱，回去大家觉得好喝也帮我推荐推荐。
1: 没问题，
0: 也希望咱们栏目组多给我播几期，
1: 嗯，
0: 赶紧帮我把这些酒的库存处理处理。这一款的坛酒工作人员刚清点完，库存还有251箱，
1: 嗯，
0: 清完拉倒。
1: 好的，赵总，那咱就按398元一箱，家人们可以算笔账啊，398块钱六瓶，平均一瓶呢才合66块钱，就能够喝到优级昆沙酱酒，这可是平时咱想都不敢想的价格，而且呢还是给大家京东包邮送货到家，酱酒爱好者们赶紧拨打屏幕上方400的电话，手慢可就真没了。398块钱就能喝上这么好的酱酒，而且还是品牌坛酒，我们这波福利结束可就真的没有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来抢购吧。
0: 这是金沙酒业出品的老金沙，
1: 嗯，
0: 也是大师级勾条和摘要同厂同源，是金沙酒业新出的一款入门兼香型和摘要一个酒厂，也是茅台镇赤水河黄金酿酒带的硬核酱香酒，正宗昆沙好酒。
1: 嗯，
0: 先看看这外包装啊，
1: 这太硬实了，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先看看这外包装啊，麻烦摄影老师把镜头呢拉近点啊。
1: 嗯，
0: 咱们看看这款酒的包装，这颜色够稳重吧，就这包装咱就知道这款酒的定位，52度，入口绵柔不辣喉，酒体呢也是非常温和的，这款酒呢目前在我们终端走得还可以，
1: 嗯，
0: 基本库存也就没有多少了。
1: 这款酒啊，这个设计外包装的造型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啊，大家看看这包装简直就是沉稳大气上档次。那赵总啊，这价格也不会便宜吧？
0: 这款我们定位就是高端招待送礼，
1: 嗯，
0: 市场上咱们团购是796元一箱，目前这款酒呢我们终端走得还可以，
1: 嗯，
0: 现在库存呢只剩下28箱了。
1: 就这包装啊，我觉得平时卖796块钱一箱它不算贵，不过呀还是那句话，今天啊咱们既然是清仓处理，还是要把福利送给大家。这样吧，这款酒啊我个人啊也非常的喜欢，咱呢还按照796块钱一箱，我也不为难您，同样呢咱也是买一箱送一箱吧，总共呢您也说了就28箱了，处理完咱们这一期节目那也就结束了。
0: 行啊，也就这20多箱了，左右都是赔。那就796买一箱送一箱处理吧。
1: 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这期栏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帮30年的老酒商赵总做的清仓专场马上也接近尾声，全部都是五粮液、泸州老窖、杜康这些正品的名酒，如果平时啊自己爱喝点小酒，

0: 招待宴请比较多的，这里的酒啊肯定都是首选。现在啊，大家看到的这一款金沙，原价是796块钱一箱，今天呢清仓处理796，买一箱再送一箱，合下来一箱呢也就是398块钱。这款高端老金沙啊，大家可以去烟酒店看一看，一瓶人家卖了多少钱。今天啊，用一瓶的钱咱拿回去了一箱，这如果不是赵总遇到了难处了，着急的清仓这个库存，我们今天啊也给不了大家这个福利。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我们近期咱有用酒的需求，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来订购吧。这款老金沙仅剩下28箱库存了，赵总，那我看啊，您这酒也太多了。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呢，回去啊，我也尽量的给咱能够多拨几天。您仓库里这么多的酒，我们尽可能的给咱出去啊，都多宣传宣传。等到后期如果真的还有不少好酒，回头啊，我们栏目组再到现场再给您做一个专场。那我把咱们订购电话已经放在了屏幕上方，如果后期观众朋友们还想要购买您的这些好酒，大家啊都会打电话找您订购，您到时候啊还是给大家安排发货包邮到家，可不可以？
1: 当然可以了，感谢小丽帮忙团，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感谢了。
0: 观众朋友们，因为咱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如果后期大家需要买酒，咱们啊就记住屏幕上方400电话，后面用酒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今天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一瓶酒咱们栏目组都给大家做担保，正品源头发货。大家抓紧时间记住屏幕上方400电话，有需要名酒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购吧。有事您说话，我们来帮忙，小丽帮忙团，下期节目再见。
2: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我知道你接受过如何对付拷打的训练，但无论如何训练，都解决不了呼吸的问题。只要你愿意交代，就点点头，我马上让你呼吸。
1: 团长，他爸妈不行了。
0: 赵队长，虽然我们平时不太对付，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保证这回不难为你。
2: 继续用心。

0: 留下！
1: 徐雨欣，
0: 不许睡！
2: 喂
0: 喂，徐雨欣，
3: 今天我代班，你们两个可以走了。
0: 是是。
4: 上天，什么都不用说了，直接打。
3: 小昭，

吃吧。来，喝点水。

0: 慢点喝，别呛着。兄弟，我今天来不是来审你的，不过你得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匪？要是的话，快点说出来，何必受这份苦啊？
1: 尚平。

0: 进来。
1: 楚总，
2: 什么事？
1: 楚总，我
2: 今天是怎么了？
1: 我觉得我们不能对天朝这样。
2: 为什么呀？
1: 要是他真的不是奸细，我们这么对他，这说不过去啊。
2: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必须用非常手段。再说了，事儿是他自己干下的，怨得着别人吗？
1: 可是大家总算是同僚一场啊。
2: 你错了，在党国的利益面前，个人的感情不值得一提。
1: 楚总，您真的认为乔科长是共党吗？
2: 问的太多了，下去吧。
1: 是。
3: 马队长。
4: 哟，林小姐。
3: 好几天没见你回局里了。
4: 嗨，别提了，在昆明街累的我是死去活来。
3: 招了吗？
4: 招。你问他什么，他招什么，就是没他妈一句实话。
3: 这算算也过了一个礼拜了。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4: 也扛不了几天了，再扛就是一个死。
3: 用刑了？
4: 当然用了。心疼了？心疼去看看去。

0: 你们两个出去。
1: 是
2: 是。
3: 不是。
4: 马队长，你能上外面待一会儿吗？
0: 这个不行，我担不起这责任。
4: 我想跟他单独聊聊，兴许我劝劝他会管用。
0: 好吧，两分钟，枪给我。

0: 着，就是后悔。
1: 连你也不相信我吗？
0: 我以前一直都很相信你，你在我眼中越来越神秘了。

0: 其实你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我不关心，我只想知道这两年你对我到底怎么想。
1: 我都成这样了，不提了。
0: 我就是想提，我想知道你心里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哪怕是一瞬间的。
2: 时间到了。
1: 我是清白的。
3: 是。
4: 乔连长，你可得想清楚了，顽抗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0: 坐。
1: 老板，是我。
2: 宗柏，听秘书说，你昨天有事要找我。
1: 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一定要向你请教。
2: 说。
1: 民国35年，你和戴老板去过一次北平，记得吗？
2: 记得。
1: 那乔天朝这个人你一定很熟。
2: 乔天朝，
1: 老板，在北平他可是马汉三的得力干将，你不应该忘记啊。
2: 哦，记得记得，小伙子挺有精气神的。
1: 啊，记得就好。我说嘛，上次来沈阳你跟他聊得还挺熟。
2: 哦，民国24年，我和戴老板在北平前前后后见过的人没有100，也有80。我这记性可不比戴老板啊。
1: 老板，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得好好想想是不是熟这个人。
2: 哎呀，我确实想不起来了，他出什么事情了？
1: 我怀疑

0: 他有通共的嫌疑。
1: 有证据吗？
0: 嗯，现在还不能肯定。老板，我冒昧的问一句啊，上次你来沈阳跟他都聊了些什么呀？
1: 是些无关紧要的话吧，我记不得了。哎呀，你真是迂腐啊，宗白，你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讲什么证据？存疑的话就解决掉嘛。

0: 也就是霍刚。
1: 我就是。
2: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说什么？啊不，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我都说。
0: 天朝啊，侯刚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但是他不承认是你的线人。
3: 没见到他什么都不跟你说。
0: 那好，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你老实给我交代，否则我有的是招撬开你的牙。
4: 都跟你们说
5: 了。
4: 乔大哥，乔大哥，快救救乔大哥！乔大哥，我什么都没说，乔大哥，你快救救我吧，乔大哥呀！乔大哥，快救救我吧！
6: 照实说，
4: 我是乔大哥埋在共党的内线，大哥，我不干了，我为你出了那么多力，你看你的人给我打的。我真不干，大哥，不干。
6: 大哥，对不住你，别哭了。
4: 啊！我真不干了，大哥。
0: 把你们带回审讯室。
4: 我不干了。求大哥救我！
5: 把他解了，带过来。
2: 本月十八号，你提供的情报是。共党在沈阳地下的组织结构和身份密报，情报的提供人老蔫儿就是侯刚吧？

0: 说。
1: 上个月十八号，你给乔电商提供了什么情报？
2: 十八号，让我想想，
1: 还不想吗？
2: 上个月十八号，你在干什么？你看，你不也在想吗？我想起来了，我给强大哥搞到了一份共产党内部组织结构的绝密文件，还有一份保护自来水厂计划的文件，是我从他们那里偷的。我真的给乔大哥干过不少事儿啊！
1: 你再想想，

0: 的问题搞清楚了。我个人还有个问题，这个侯刚就是在东北饭店刺杀我的那个人吧？你知道他是我的刺客，为什么还要招募他？
1: 因为他刺杀过你，只有这种人共产党才容易相信。
0: 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也因为他刺杀过你。
0: 你也太小瞧我了，公司我分得清。还有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就给他找张床来。

0: 哦，宗柏，我现在要赶着要去见总统，长话短说吧。那好，关于秋田朝的案子，又有新的进展了？
1: 那就是说他没有问题了？
0: 我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所以把有关情况给你寄了一份材料，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哦，宗柏啊。
0: 东北局势每况愈下，现在需要的是杀伐果断。既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那就别留着，杀了一了百了。杀错了不要紧，我知道不是你的错就行。如果是真杀错了人，那就太可惜了。他是个人才，
1: 为领袖家小都可以不要，何况一个部下呢？
2: 宗柏啊，你现在怎么
1: 变得这样多愁善感了呢？啊？

0: 李陆同志，侯刚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消息？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了？你先别急，按我们原先的料想，侯刚只要证实了天朝在牢里的口供，天朝就能够洗脱罪名。但现在看来，这还不够。侯刚是不是露馅了？不，我想侯刚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要不然现在你肯定也进去了。我估计。 保密局内部现在正左右为难呢，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推波助澜，让他们下定决心。
1: 下什么决心？
0: 天朝不是内奸，内奸另有其人。

0: 给半张法币，你认为他这半张法币是做什么的呢？
1: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接头人死了，我想应该是没用了。
0: 天朝啊，你的确是具备了一个职业特工应有的镇定。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

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

一个月只需要29.7，每天只需要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一天相当于9.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每天只需要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一天相当于9.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

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

0: 一个月只需要29.7，每天只需要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一天相当于9.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每天只需要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一天相当于9.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2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需要你这样的英才，谢处座栽培。宗白啊，东北局势每况愈下，现在需要的是杀伐果断。既然不能100%的肯定，那就别留着，杀了一了百了。杀错了不要紧，我知道不是你的错就行。如果是真杀错了人，那就太可惜了。
1: 为领袖加小都可以不要，何况一个部下呢？宗白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了呢？哎呀，你真是迂腐啊，宗白！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还讲什么证据？存疑的话，就解决掉嘛。

0: 谢谢。
1: 处长，处长，天长咋了？他到底咋了？
2: 有些事儿我不能对你说。
1: 天长是冤枉的，真的，他肯定是冤枉的。处长，
2: 听我说，我执行的是公务，没办法。
1: 您放了他吧，他对您是忠心的，我给您跪下了。
2: 我只能说对不起你。

0: 是你，你救救天仇吧，林静，我求求你，你救救他吧！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你要是不救他，他就真的没命了，林静，我求求你，他回家。
1: 谢教宗。

我没死在共党手里，我没死在日本人手里，我现在死在自己的同仁手下，真是三生有幸。我不要跟这些共党分子死在一起，我对得起党国。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1: 这些话，
0: 是。

0: 国防二厅急电，
1: 文静，你这什么意思？这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负责送电文。
0: 暂缓执行。楚总，国防二厅的手伸的也太长了吧？国防二厅的命令可以不执行的吗？可不杀了小天朝，怎么向毛老板交代？执行。 是，掌管军令，手机，哎，来人，带走，出动。
1: 楚总，紧急情况！您看，怎么回事？这是三个小时前破译的一份共党密电，
0: 怎么现在才到我手里？破译这份电文用了2个多小时，刚一拿到手，我就跑来见你了。
1: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0: 楚总，天朝的确是被冤枉的，内鬼另有其人，而且。 目前仍然在活动，
2: 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再讲了。
0: 是，
2: 下去。

0: 大家同僚一场，我不希望他看着这么死。
1: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这份电文只能救他一世，我可能救他一世。
0: 那如果连国防部二厅都救不了他，谁能救他？
1: 毛老板，只有毛老板亲自签字才行。据我所知，那个赵崇光的父亲和孔祥熙的关系很好，如果孔家给毛老板打个电话，他不会不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知道了，一定尽力做好这件事情。

0: 冷静，咋样？天少也救了吗？啊？到底咋样？啊？你倒说话呀！到底咋样了？
1: 今天算是躲过去了，明天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0: 你这话啥意思啊？啥叫今天躲过去了，明天咋样不知道？
1: 保密局的事儿你不懂。
0: 是毛老板要杀他，
1: 那我求处长去，我就死在他面前也没有用，我也要把天朝救出来。你先回去吧，天朝的事情我来办。
0: 拜托你了。

0: 30年的波尔多红酒，你最喜欢的。抱歉，我不想喝酒。这可是你从前的最爱。我记得每天临睡前，你都要喝上半杯。
1: 不要跟我提从前。
2: 林静，这里就你我两人，没人会听得见。
1: 那行，我去开门见山。我今天来是为……哎。
2: 别急，先别急嘛，先喝一杯。来 ，Cheers。

0: 我真怀念以前的那些日子啊。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俩多开心啊。
1: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认识了你。
0: 当时可是你主动来找我的。时间过得真快呀。那个时候山河破碎，你说谁没点伤心的事儿啊。当时我也有苦衷，你说你怎么就不能原谅我呢？
1: 我不是来跟你叙旧的，我今天来是请你帮忙。
0: 等等，

0: 别忙，还是先谈谈我们之间的事儿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找我办事儿一点诚意都没有。乔天朝，你跟他什么关系？
1: 同事。
0: 同事？你能为一个同事特意来求我？
1: 这忙你到底帮还是不帮？
0: 帮忙可以，但你要说实话才行啊。
1: 行，我承认，我喜欢他。
0: 这就对了嘛。哎呀，这事儿不好办呐，这要找南京的孔先生才行。
1: 你直说吧，有什么条件？
0: 林静，你不要忙着许诺，我呢也不能给你打保票。实话告诉你，孔先生我是认的，但是这个忙能不能帮上还不知道。
1: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就一定能够成。
0: 这件事儿还要看徐云初是怎么想的，如果他要是配合，这件事儿还有点希望。
1: 他的工作我来做，不打扰了。
2: 静，留下来吧，我会对你好的。
1: 如果这是救人的条件之一，我可以考虑一下。
2: 你怎么才能相信我呢？
1: 我以前就是太相信你了。
3: 报告。
4: 进来。
1: 处座，我有办法可以救乔科长。
4: 什么办法？
1: 劳烦处座要亲自去见一个人。
4: 去见谁啊？
1: 赵崇光，他想约您见面。

0: 就替我约他。
1: 是。
2: 高兄啊，今天你能够光临，非常感谢。
3: 参谋长请客，加上有这么漂亮的林小姐作陪，我哪有不来的道理？
0: 好，来，我们先干一杯。

0: 其实参谋长有什么事情需要老弟帮忙的，不妨直说，小弟能做到的定然尽力。参谋长是搞保密工作的，兜圈子，我可不是参谋长的对手啊。
1: 赵兄啊，有一件棘手的事儿，的确需要你来相助。
0: 愿闻其详。
1: 乔天朝的事听说了吧？
0: 乔天朝，我听说是毛老板亲自下令处决的，难办呐。
1: 那得看谁来办。如果是你赵兄出手，恐怕就不难。
0: 参谋长开口，这个面子我一定给。
1: 谢谢。
0: 不过这件事情，我也力不能及啊。
1: 赵兄，如果这件事情容易办，我会求助于你吗？
0: 那是自然。不管这件事情有多么难办，我一定倾尽全力给参谋长办到。
1: 谢谢。
0: 不过这件事儿要从容点办才好啊。乔天桥的脑袋顶在枪口上，不能耽误。难办呐，参谋长。
1: 赵兄啊，办这件事情需要多少钱，你尽管开口。
0: 哼，这点小钱儿参谋长就不要费心了，小弟我自当妥为安排。
1: 赵兄，你这是在为我办事，我怎么能让你破费呢？需要多少直说。
0: 那我可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我估计60条黄鱼那是必须的，而且还要参谋长亲自担保才行。
1: 我担保没问题，只是这60条黄鱼恐怕得需要时间。
0: 我可是看在参谋长的面子才运作这件事的，你不能太难为老弟吧。
1: 赵兄，你要的这个数目可不小啊。
0: 哎，这可不是我要啊，这是为了打点的需要。
1: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
0: 那就好。

0: 春秋，六十根金条可不是个小数目，赵成功的心太狠。
1: 小账就不算他了，日后我跟他算大账。上车。
0: 去。

0: 你干什么？天朝他怎么样？能做的我已经都做了。那我再去求求徐夫人。
1: 你找他有什么用？你还不如待在家里。你现在只能越帮越忙。
0: 天朝已经没有时间了，你们再不放他，他就没命了。
1: 再跟我说这些了，我已经很累了。
0: 你一定想想办法，你再想想办法。
1: 不要再。

0: 找处长。
1: 哎，处长，
0: 处长，
2: 找我有事吗？
0: 有事。
2: 能不能回头再说？
0: 不能，今天您一定要听我把话说完。
2: 过来坐下说吧。你这是干什么？
0: 处长，求求您，求求您一定帮帮天朝。
2: 有话就不能站起来说？
0: 我就是个妇道人家，我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只知道天朝为了救你差点连命都搭上了。求您看在这个情分上，您救救他吧，处长。我从小到大我只拜过父母祖宗，今天我给您跪下了。如果这次您救了天朝，您就是我跟天朝的再生父母。
2: 弟妹啊，好多事情你不懂。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担心一力承担责任会影响到您的前途，可你别忘了，整个沈阳站谁不知道天朝为了党国为了您是立过汗马功劳的，他是个功臣。处长，要是这次您不保他，岂不是让人彻底寒心吗？
2: 来，弟妹，
3: 起来。
2: 你记住了，天朝的事我不可能不管。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

0: 穴啊，摸到极弦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 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3-4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

0: 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

0: 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啊，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

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进来。
1: 赵师长，徐处长求见。
0: 让他进来。
1: 请。
2: 哎呦，徐兄，难得徐兄大驾光临呐！哎，
3: 我这个好烟，来一支。
4: 我从来不抽烟。
2: 哎呀，你看我的记性。来，请坐，徐兄。
4: 看看，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

0: 数不够吧？
1: 是不够。你要的数目也太大了，总得给我点时间吧。
2: 钱多钱少我不在乎，只是毛事在人，成事在天呐。
1: 赵兄啊，缺的钱我一定给你补上，但是人你必须先给我救出来。
2: 我真不明白，你说这乔天朝跟你有什么过命的交情，还是因为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你这样为他值吗？
1: 赵兄，我现在身边缺的是人。
2: 徐雄是赤诚之心，天日可见呐！啊，
1: 行了，恭维的话就不用再说了。说说看，你什么时候能够救出来？
2: 这种事情，只要阎王爷他不画勾，咱们就有机会。

0: 林初，你在干什么啊？这是我们家最后一点点留给小天的保命的钱，你不能动啊！
1: 我这也是无赖之举。
0: 林初，平时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但这个钱你怎么也不可以动。
1: 我要是不动，这钱，平昌就救不出来。
0: 你要替儿子想想，如果小天出什么事情，我们怎么办？
2: 我怎么活得下去啊？如果小天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3: 林小姐，我找楚总，在里面呢。
2: 你这是干什么？如果能救人，再多也值了。
4: 赵司令，事情都已经过去三天了，你那有进展吗？一点信誉都没有，我再给你。

0: 我们就先不谈了，
1: 处总，这一天又过去了，赵崇光还没有消息吗？
2: 还在敷衍我，
0: 他还想要钱。
2: 十足的败类，他恐怕要的不是钱。

0: 不用，进来。林小姐拜访。林小姐，快请进。哎呦，是林小姐呀！稀客，稀客，快请坐。林小姐突然大驾光临，真是太让我感动了。我本来打算听听音乐，打发打发寂寞。
1: 消磨消磨这漫漫的长夜。在我的印象中，赵司令可一直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呢。那
0: 林小姐这么晚来找我，也是长夜难眠，不堪寂寞喽。
1: 我的确是睡不着，因为心里想着一个人，惦记一件事儿。
0: 哦，惦记一个人，是你的梦中情人。
1: 乔天朝吧？不不不，我惦记的这个人就是赵司令你。担心我？你在说梦话吧？是不是梦话？你听我说说不就知道了吗？赵司令最近和孔先生做了一笔 波尔多红酒的买卖吧。按照规矩呢，你应该给孔先生六成，而你拿四成。可事实上，你只给了孔先生四成，对吗？你简直胡说八道，
0: 血口喷人！谁告诉你的？
1: 谁告诉我的并不重要啊，关键是有没有这件事情。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在威胁我吗？我什么都不想干，我只是担心，如果孔先生知道了这件事情，到时候你人头落地，乔天朝的事情谁来办呢？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赵司令休息了，晚安。哎，你。
1: 你先等等吧。
0: 难道现在赵司令还希望我留下来陪你吗？

0: 报告。
1: 进来吧。
2: 处座，毛局长来电。乔天朝一案提前讯结。

0: 天朝，回来就好。哎呀，
1: 恭喜你啊，乔科长，
0: 回来就好。
2: Welcome home.

0: 少佐，乔殿朝向您报道。进来吧。是。 少佐，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谢谢你。
1: 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

0: 凡，
1: 是局座吗？我是徐云初。
0: 哦，什么事啊？
1: 按照您的命令，乔天朝已经放了。
0: 别扯上我啊！你可是他的保人，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你当然是脱不了干系的喽。
1: 局座，如果出了问题，你枪毙我好了。
0: 我相信你的判断，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1: 好，那就这样。天朝啊，你可是已经听着了，一旦你要是出了问题，那我可就是保密局最大的笑柄。
2: 处座放心，还是那句话，绝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1: 嗯，行了，我还等着你下那盘残局，能赢我吗？
2: 能。
1: 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一下棋就敢瞎吹。
2: 过来。
3: 是。
2: 哎，林小姐，
4: 我的事让你费心了，谢谢。
5: 你该写的人是处座，我没为你做什么，甚至有时候想真该让他们把你给毙了。
4: 不管怎么说，我欠你一个人情。
5: 那就欠着吧，欠一辈子。

0: 这两瓶酒啊，是徐太太特意送来给你接风的。
1: 今天高兴，我陪你喝一杯。来，为了你出意，干杯。看啥呀？

0: 你怎么能确定我就是你借的人？
1: 少一罚十，钱包拿出来我检查一下。谢谢你，谢谢米思强，谢谢你。
0: 啊，能不能让我跟你的舞伴跳一支舞？

0: 看起来很累的样子。
1: 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一直在做梦。
0: 梦见什么了？
1: 忘了，都是一些悲伤的事情，醒了以后就不记得了。你跟你太太感情好吗？前两天为什么要打架？女人在乎的本来就是这些话题。
0: 那是不是说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我们才吵架，你就会高兴点？
1: 今天你太太打了我。
0: 什么？
1: 她没有告诉我。
0: 没有啊。
1: 而且还是当众打的。
0: 不管什么原因，我代她向你道歉。
1: 告诉你。怎么？你不送送我吗？
0: 我们家小凤还在家等我。
1: 心情不好啊？跟太太吵架了？
0: 没有。
1: 还说没有，脸色这么难看。
0: 李小姐，
1: 我话还没有说完，你别忘了你还欠我一个交代。

0: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
1: 真是个好男人，好丈夫，对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都能够这么好。
2: 我求求你，你救救他吧，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你要是不救他，他就真的没命了。林静，
1: 你先回去吧，天朝的事情我来办。
0: 还是先谈谈我们之间的事啊。
3: 如果这是救人的条件。

0: 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我不关心，我只想知道这两年你对我到底怎么想。
1: 我都成这样了，不提了。
0: 我就是想提，我想知道你心里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想啥呢？这次入狱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在里面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在东北战局最关键的时刻，把赵崇光调来？我研究过赵崇光的档案，他以前是学土木工程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1: 你的意思是说，把他调过来，跟城防工程有关？
0: 对。

0: 撑着。哎，林静不在。哦，他病了。
1: 昨天还好好的。
0: 是啊，昨天好好的，今儿就病了，也不知是真是假。
1: 在哪家医院？
0: 伊丽莎白。
1: 哦，谢谢。

0: 你为了我的事情花光了自己的积蓄，不过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还你的。
1: 你花光的岂止是我的积蓄？
0: 我知道，我欠你的下辈子也还不清。

0: 林小姐，送你们，祝你早日康复。我在酒楼订了几道小菜，这里的饭菜很不合口，你的身体虚弱，需要好好的补一补。
1: 不用了，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
0: 哎，多吃一点啊，为了身体。肖总肖，
2: 哎，
0: 你说对不对？
2: 是啊，林小姐是应该多吃一点好的，补一补。
0: 你看，乔总校都这么说，我说的你可也不听，但乔总校说的，你总应该听听吧。
2: 赵司令，我和林小姐只是同事而已，我的话没有那么有分量。
0: 同事？林小姐为了你的事儿可是没少使劲儿，不是同事那么简单吧？
1: 我要休息了，你们回去吧。
2: 赵司令，既然林小姐下逐客令了，我们不如走吧。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2: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10: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1: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天啊，

0: 嘉哥，嘉哥要是能再有会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2: 谢谢。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黄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
8: 黄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7: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7: 呦，太好了，太好了。

0: 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啊，对呀、
0: 啊，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
1: 三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0: 事，大家好。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
1: 好，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我也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身份证。
9: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7: 这次啊，我很荣幸地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0: 费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费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两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人间五月，冰香倾城，邂逅冰城初夏，探寻五瓣奇缘，一半藏期许，一半在温柔，一半既美好，一半遇真爱，一半享幸福。寻五瓣丁香，赴冰城浪漫。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两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哎呦！

0: 你在里面受苦了，组织上让我转达对你的慰问。赵崇光确实是个贪污分子，最近盘查的严，他通过军需处弄的那批物资一直难于出手。通过对他的了解，我们发现赵崇光跟林静有着一层关系，他是林静父亲的门生，正是通过老师的关系，他才投身于军界，后来投靠了日本人。
1: 所以林静的父亲就跟他反目成仇了。这是赵崇光的资料。林静的父亲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他还能和赵崇光保持着联系，很不一般呀。林静这个人很让人琢磨不透，但是我觉得本质上还是好的。
0: 组织上可以考虑把他招募过来，让他替我们工作。你现在的处境很微妙，一切还是小心为上。
1: 胡刚呢？
0: 他已经去了解放区，白桦林西餐厅已经暴露了。以后我们先通过吴老红联系，再确定接头地点。
1: 明白了。
0: 为了配合总工，上级要求我们尽快弄到沈阳城防工事图。
1: 有困难吗？困难当然有，我会克服的。嗯，
0: 我们会全力配合你的行动的。
1: F-21微型相机我可以找得到，但是胶卷要到哈尔滨去找。
0: 不，上级给我们的命令是必须取得原件。
1: 原件？
0: 对，原件。

0: 小科长。
1: 干什么？进来啊。
2: 听说你回来上班了，我过来看一看。
1: 谢谢你，不过我已经没有问题了。
2: 恢复得不错。
1: 难得看你这么关心人，突然间有些不太习惯。
2: 你为了救我的命付出了很多，我当然应该关心你。

0: 赵司令，您好。林小姐请我到这里来，她人呢？她临时有点事儿，来不了了。既然林小姐不在，那我告辞。
1: 您手里的那些货，总得找门路出手吧？乔天朝，你什么意思？你在调查我？我告诉你，我能救你的命，也能要你的命。你信不信？我当然相信。可我。
2: 正是要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恳请您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话说完。

0: 你说说看，现在市面上最紧缺的东西，恰恰是赵司令手里有很多却弄不出去的东西，对不对？你说的东西是，我们不用绕弯子，当然是您手里的军用物资——美国面粉喽。
1: 你真不愧是搞情报工作的，路子很野嘛。我可以帮您把您手里的面粉换成美金，
0: 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你为什么帮我？我刚才说了，首先就是报答您对我的救命之恩。 其次，现在时局不定啊，我得挣点保命的钱。但是没有您罩着，别说挣钱了，连命都没了。<笑>
1: 乔天朝，好，好样的，我就愿意和你这种明白人办事。
0: 来，赵司令。
1: 来。

0: 音乐不错，小姐，洗手间在哪？
1: 在楼上。
0: 谢谢。
1: 客气。

0: 致命的。
1: 老弟，我虽然不是干你们那行的，但基本规则我还是懂的。我既然敢把钥匙放在上面，就说明有了钥匙也白费，打不开。
0: 怎么呢？
1: 这个保险柜连着隔壁宪兵总队值班室的电话，有钥匙也没用，首先要输入一组密码。如果密码输错了，两分钟之内整个这栋小楼就会被宪兵队给包围。等等，你到这儿干嘛？
0: 哦，我去洗手间看你的门正好开着，我发现了一样好东西。
1: 是吗？

0: 这个模型很不错，
1: 喜欢吗？
0: 君子不夺人所爱。哎呀，
1: 喜欢就拿走，干嘛这么客气，老弟？你帮了我那么多忙，我应该送你礼物的。
0: 太客气了，走，下去喝酒。

0: 这么晚了还来借去等啊，改明天不行吗？
1: 老舅，家里来人看你了。这是赵崇光家的草图，保险柜的位置已经标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行动，因为他们家的保险柜有一个装置直接连着宪兵队，只要一打开柜门，宪兵队就会来电话查实。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查出这根电话线到底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0: 我知道了，电信局里有我们的同志，我明天尽快办妥这件事儿，你快回去吧。
1: 那就交给你了，把图收好。
0: 好。
1: 哎，这孩子怎么了？
0: 这孩子这几天高烧不退，我一直在照顾着他。
1: 这孩子病得不轻啊，应该马上送医院。
0: 不行，不能住院。像我这样身份的是住不起医院的。
1: 那怎么办啊？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病成这样吧。
0: 听着吧，听听就好了，你别管了，你快走，这里不能久留。
1: 这样，明天一早我给孩子送些面粉和药过来。
0: 不行，你不能来，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保密局的人，这实在太危险了。
1: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的，这是原则问题。你是一个老同志，你还让我说什么呢？快走吧，你告诉老乔，那件事明天一定办妥。

0: 你我还不相信？行啊，这么快就见圣像了？
1: 行，
0: 今晚我请客啊，来。
1: 好啊。
2: 魏总，回避一下。最近我们处所查的比较紧，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我们最好不要直接见面。有什么事情，让我们的手下去交接，这样比较安全。好，不愧是搞情报的。
0: 安排的就是周到。行，就按你说的吧。这个最好有一个密码，你我知道。行，那就55872，别跟其他的密码搞混了，那就麻烦了。放心吧，老弟，我不会搞错的。

0: 现场。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在这儿？
1: 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1: 我找赵司令有一些事情要商量，他不在。
0: 什么事？
1: 我有必要告诉你吗？
0: 是不敢说吧？你来找赵崇光商量走私面粉的事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你那么肯定吗？
0: 我奉出走之命在这监视赵崇光很久了，你这点事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我。
1: 列小姐，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0: 苦衷？你根本是敌不过金钱的诱惑。我没想到我心中的乔天朝会是这么一个人。最后我再提醒你一点，身为保密局的一员，你应该很清楚团队的纪律，你也应该知道处座对于走私这件事情深恶痛绝，面粉会毁了你。

0: 徐处长，这次要不是我们提前把城防图转移到剿总地下室，那麻烦可就大了。其实城防图固然重要，但沈阳毕竟不是我军与共军决战之地，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把这样一个工业城市给打烂了。
1: 赵兄，一张小小的城防图，它的重要性不在于攻防，而在于攻心。
0: 此话怎讲？
1: 一张城防图，它会影响前方将士的士气。
0: 徐兄说的未免有点太玄吧？我军城防工事很坚固，火力配备也很优良，只要坚守，总有办法。
1: 如果那张图落到了共军手里，我可以这样说，

0: 沈阳城会不攻自破，你信吗？
1: 啊，虚修高见。以朋友身份问一句，你真打算与沈阳共存亡吗？
0: 你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1: 那是。
2: 地下室的钥匙换了新的，
0: 我留了一把，这一把交给你，一定要看好了它。
1: 请师兄放心，我是吃一堑长一智，钥匙绝对万无一失。
0: 赵兄抽的烟不错呀，
1: 来一根，这可是古巴货。
0: 我抽过烟吗？
1: 人是会变的嘛，徐兄，你太不会享受。
0: 嗯，
1: 不试试看怎么能知道啊？
0: 赵兄是会享受，前方的将士连饭都吃不上，你能抽这么高档的烟，不错呀。
1: 啊，赴任的时候带了一些，这不还没抽完。
0: 这家伙你带了多少啊？我再给你看样东西。30年的波尔多红酒。赵兄，你真应该到仓库去看看，是我刚查封的。前方的将士吃饭都很困，可这些个蛀虫啊，胆大妄为，什么都敢造次，居然是拿军舰来造次。那军舰是干什么的？是为前方的将士运送弹药的。
1: 这胆子也太大了，徐兄，你一定要把这些发国难财的蛀虫查出来，军法从事。
0: 赵兄啊，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我发现有人在走私面粉。
1: 什么？生死存亡之际，还有人敢走私面粉？
0: 他们是在喝前方将士的血。你说这些人要是让我抓到了，我会饶得了他们？
1: 那是。徐兄，我军务繁忙，先告辞了。
0: 那我就不想走了。

0: 进来吧。
1: 处座，
2: 这件事干得不错。
1: 谢处座夸奖。
2: 继续监视他。
1: 赵崇光就是黑市买卖的主谋，不过天长也有参与，他应该有别的目的吧？
2: 我会查清楚的。下去吧。
1: 是。

0: 报告。
1: 进来。
2: 乔科长到了。
1: 让他进来。

0: 你把门给我看住了，任何人都不能打扰我。
1: 是。
2: 夜空，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假

0: 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0: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2: 对。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2: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2: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2: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

0: 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了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那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着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按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 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杨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嗯，哎，这是杨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中，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吧？
0: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他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在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这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怎么了？
1: 仓库，你的仓库是不是被查封了？
0: 怎么可能呢？
1: 不对吧？我们运私货的事儿，徐云初已经知道了。
0: 你心里要有数，做黑市的不止我们一家，紧张什么？
1: 天朝，我看这件事儿还是到此为止。
2: 那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1: 这也是没办法，非常时期，我也不能跟徐云初闹翻了啊。就算他不提这件事儿，也做不了多久了。
0: 为什么？
1: 时局不妙啊！老弟，跟我来。简直是一群饭桶！锦州已经和外界中断了所有的联系。范汉杰恐怕也撑不了多久了。廖司令长官的辽西兵团被堵在了张武和新民一带。已经整整三天了，寸步未进呐。廖耀湘正催着韦总司令要援兵呢。
2: 那魏司令是怎么决定的？
1: 他怎么决定我就不管了，我只求他别让我带援兵上去。哼，就谢天谢地了。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就在昨天，共党的间谍潜入了我的家，差点把城防图给偷了。
0: 什么？这胆子也太大了。
1: 哎呀，你还别不信，幸亏我提前把城防图转移到了剿总地下室，要不然呢，魏总司令非把我毙了不可。
2: 你觉得在剿总的地下室就安全了吗？
1: 放心吧，这回没事了。要进去啊，必须两把钥匙，我一把，徐云初一把，这就万无一失了。
0: 哦，这钥匙得随身带啊，要不然实在是不安全。
1: 我这个司令啊，就是一仓库保管员。

0: 哎，上兄。哟，天朝回来了。
1: 买点心了？
0: 啊，
1: 给我老娘买包萨琪玛，她是旗人，专门爱吃这口。
0: 明天你也别上班了，反正处座也不在，在家陪陪老娘。
1: 嗨，处座去趟北平，或许明天又飞回来。

0: 回来了。
1: 去北平？
0: 啊？
1: 还是那件事吧。
0: 啊，你知道啊？
1: 一点点。
0: 不如啊，到我家一块吃一口。
1: 我这空手去不合适吧？
0: 嗨，跟我还来这套，择日子不如撞日子。走吧，我老娘的手艺棒极了。
2: 你要不尝一口啊，那就遗憾了，知道吗？
0: 一个人喝没意思，
1: 我就不喝酒，
0: 不喝在那放着。哎，
3: 来来来，尝尝大娘做的鱼。哎，
1: 好好好，
3: 来吃菜，
1: 来自己来，大娘，来来我自己来，自己来。
3: 来 来多吃菜，多吃菜啊，多吃啊。哎呦，那还有个汤呢，我去取了去啊。多吃点啊，多吃点。
1: 伯母，
3: 哎，
1: 不用太麻烦了啊。
4: 老乔啊，你先吃着啊，我饱了。
1: 你看这就没吃几口，怎么就饱了呢？嫂子，
0: 哎哎呀，你别管他，吃咱们的。
1: 怎么了？
0: 为南下的事儿跟我闹别扭呢。这不，共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他害怕，想回天津老家。
1: 这个不好办。
0: 是啊，这个时候谁不想走？可谁能走得了啊？这老娘们不懂事儿。
1: 处座的家小都留在这儿了，该留的都得留下来。
0: 我看未必。
1: 怎么说？
0: 处座这次去北冰到底什么事儿？
1: 傻兄，这个
0: 不好说就算了。我看呐，是跟这次的善后安排有关。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前天处座跟我谈话，问我北平站旁边那个卤菜馆还是不是咱们的点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想去北平，请北平站的头吃饭。
1: 也许人家有什么事情要商量啊，对吧？
0: 当然，这个日子口飞去北平，绝不是为了吃烤鸭。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1: 我只知道一个大概，长兄，是不是为了潜伏计划？
0: 你这么觉得？我觉得呀，就这么回事儿。
1: 为什么？
0: 昨天处座问我，在沈阳的社会关系，他什么意思？这是在做最后的筛选，别的站的潜伏计划早就安排好了，唯有咱们站迟迟到现在还没有动静。老乔，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1: 那名单上会不会有你啊？
0: 我，哎呀，我在这儿社会关系太多，抛头露面的，谁不认识我呀？我看不会有我。不过我听到个消息，说是要成立一个特别联络组。我看，十有八九会让你当这个组长。兄弟啊，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真不知道是应该恭喜你，还是要为你难过。
5: 就凭你在处座心里的地位，
0: 这个组长你不当谁当？这可是提着脑袋干事啊！换了我，你多高的官儿，高低不干。
1: 反正嘛，这种危险的事情总是要留给我的。
6: 呀，
0: 老乔，你也会发牢骚，这可不像你的。
1: 听天由命吧，来。破例，我敬你一杯。
0: 啊，好啊，来干。
7: 城防图现在在哪里？
8: 在剿总司令部的地下室，要想进去必须有两把钥匙，一把在徐英初那里，一把在赵崇光那里。我们现在必须先弄清楚大楼内部的地形。 告诉天朝，这个我来想办法。大楼内部的图我会尽快弄到手的。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徐一初正在修正他的潜伏计划，他前两天去了趟北平，但是什么用意我还不清楚。不过保密局现在内部非常紧张，而且我跟天朝好像也被监视了。现在只剩下吴老红那个交通站了，希望你们能够尽快弄到城防图，直接转交给吴老红，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好，保重。保重。
9: 报告。
10: 进来吧。
1: 处座，你找我。
10: 天朝，荆州失守了。
1: 这才几天的功夫，没了。
10: 几乎是全军覆没，范汉杰也被活捉了。
1: 那长春呢？
10: 周天成也投降了。你想想看，锦州长春一失守，沈阳还保得住吗？
1: 一旦沈阳失守，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10: 放心吧，我有办法。

0: 小凤，小凤，
1: 你咋才回来？也不打声招呼，这都几点了？
0: 你不是一直想行动吗？
1: 怎么，要行动了？啥时候？
0: 周六。
1: 还有两天。
0: 我现在就把行动计划告诉你。

0: 你干什么慌慌张张的？你值班吗？值班呢。哎呀，我以为你不值班。谁说我不值班呢？直到九点呢。这坏了。
1: 怎么了？
0: 是这样啊，小凤啊，为了搞好关系，买了几张电影票，想请嫂子看电影。
1: 嗨。
0: 看电影我没兴趣，不过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打麻将了，手痒痒得很。以后麻将三局肯定忘不了你。
1: 好，
0: 电影票这不废了吗？
1: 怎么废了呢？哎，处座呀。
0: 这不好吧？
1: 有什么不好的？你忘了，徐夫人可是最爱看电影的。
0: 那。
2: 喊哪什么呀？快去吧！
3: 行，有什么事儿你知道在哪找我。
2: 好，
3: 好。
4: 哎呀，乔太太呀，快进来坐，进来坐。
3: 啊，我不坐了，给。这什么呀？
4: 天朝啊，晚上想请您跟徐先生一起看电影。 晚上8点半，红光电影院。哎呀，
3: 这是太客气了，什么片子呀？罗密欧和朱丽叶。天朝说夫人一定爱看。听说过，说是很好看的。啊，
4: 是啊。哦，
3: 夫人，一定要叫上徐先生啊。好，天朝说两家人一起看才有意思。好的，好的。乔太太，还是进来喝杯茶吧。啊，
4: 不用了，我还得回去做晚饭呢。啊，
3: 那我就不留你了，慢走啊。晚上见。哎，晚上见，记得一定叫上徐先生啊。
4: 没问题的。
3: 那我先走了。
4: 哎。
3: 云初啊，你怎么到现在还在看报纸呀？电影都快要开演了耶！
5: 国生，事情这么忙，我去看电影合适吗？哎呀，就是因为你太忙，才要出去放松一下嘛。劳逸结合都不晓得呀，
3: 心里还是不踏实。下一次吧，好吧，咱们下一次。
5: 你看你这个人哦，让你看场电影都要你的命似的。好吧，好吧，你不去，我也不去了，算了。
3: 哎，好，
6: 劳逸结合，走，看一场电影。这还像样子吗？快去换衣服去啊！好。哟，徐处长在吗？
3: 赵司令啊，快进来，快进来。
6: 赵兄，这么晚到府上，有何贵干呢？
7: 徐兄，请看。

0: 这我就看不懂了。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徐兄的，今天只不过是完璧归赵而已。谢谢。为了乔天朝的事，收了徐兄不少黄鱼。哎呀，这事后想一想啊，真是惭愧呀。老弟能为徐兄做点事。
1: 那是老弟的福分呐，这花销开度理应该算在老弟的头上，你说怎么能让徐兄出呢？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也说明了，该给你的我一分钱没少出，我留下了，不是我的。 我一分钱也不能多要，拿回去送客。
0: 徐兄，这
2: 我说了。

0: 我他妈就不信他姓徐的敢把老子怎么样。
1: 想开一点，时局不定嘛。
0: 老弟啊，你是不知道啊，我跟蒋委员长干的时候，被日本人给收了，在日本人手底下委曲求全吧，这国府又回来了。好啊，我弃暗投明。哎，你说这八路又来了，没他妈一天好的时候。
1: 想当初唐三藏取经也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嘛。
0: 哎呀，我呀恐怕是难逃这一难喽。正果与我没关系了。
1: 不一定，停下来的手表一天还有两次准时呢，我相信咱们会有赶上正点的时候。来，
0: 哎，这话我爱听，来喝。哎，你不是不喝酒吗？
1: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不痛快吗？有可能你们离开沈阳了，我还要在这继续待下去啊。
0: 你是说你要留下来潜伏吗？
1: 很可能啊。

0: 给我马上。哎呀，还是今日有酒今日醉，管他明天怎么样呢，来喝。哎，天桥啊，林静今天没来上班吗？
1: 怎么了？
0: 这丫头，我刚才给她打电话，我说让她来陪陪我，可她说她有病了。我就知道她就是有意躲着我不敢来见我。
1: 不会吧，来。
0: 看眼下的局势啊，老弟，我们恐怕要跟沈阳共存亡了。能快乐就快乐，嗯？
1: 什么意思？
0: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我知道，林静这丫头心里喜欢的是你。不过我还要告诉你，他呀，可不是个什么省油的灯，你要提防点啊！
1: 不说这些，干，
0: 来干。

0: 老弟，保密局里我就瞧得起你，乔天乔一人。说真的，你说我赵崇光也算见多识广的人，林静啊。 是你眼中最有味道的，
1: 赵司令。

0: 小太太，我可是准时带迎出过来了哦，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呀？
1: 啊，先进来吧。
2: 学会突然袭击了，有事都不打个招呼。
1: 跟您说了，您能愿意吗？天朝说啊，只要沈夫人出马，你一准去。
0: 哎，天朝呢？
1: 他还没回来呢。
0: 还没回来啊？
2: 他去哪儿了？
1: 出去散步。他这人就这毛病，我都跟他说过了，今天看电影让他别去别去，他还非去不可。哼，
2: 一个人要是养成了习惯，他很难改。没关系，等他一下。
1: 那真不好意思了，你们先坐会儿。
0: 好吧。
1: 要不我先给你们倒点水。
3: 哎呀，处座，沈太太，你们都来了，不好意思让你们。
1: 你咋才回来啊？让你别去散步，别去散步，你看这都几点了？
4: 夜空。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年人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筋膜做成的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活动开始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

0: 好喝又营养，你不想做饭了，用热水这一冲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核桃和黑芝麻味儿，一看就是满满的黑色营养，每天吃一碗，身体越来越好。
1: 要想身体好啊，多吃黑八宝。这个配料表啊，只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核桃、黑藜麦、黑桑葚、黑花生、黑奇亚籽，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啊又健康，老人和孩子啊都能吃。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你好，我也好。
3: 这个延禧网黑八宝核桃粉，它就是好，热水中就能喝了。这闻着呀，香喷喷的，很粘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啊，真的是既营养又滋补。
4: 我扫描了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这黑八宝核桃粉以前呢那么贵，今天呢才一块钱，太划算了。
5: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地请到了生产厂家研发总工高工。高工你好。
7: 你好，周飞岩。
6: 咱们这款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它到底好在哪呢？
7: 那说起来呀，好处可真是太多了。
6: 嗯。
7: 第一呢，口碑好。
6: 口碑好。
7: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
6: 嗯。
7: 口碑特别的好。第二呢，就是配料好。
6: 配料好。
7: 哎，我们的黑八宝核桃粉，是我通过多年研究啊，精选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配以墨西哥黑奇亚籽、四川延边的黑桑葚、山东东营的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云南永胜的黑藜麦、陕西汉中的黑米，还有吉林松原的黑豆、辽宁黑山黑花生，8种黑色食材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啊，完美的保留了天然营养，质量请你完全放心。第三呢，吸收是特别的好。
6: 吸收好。
7: 嗯，对，很多人呢年纪大了，牙齿也都不好了，
6: 是
7: 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有办法吃。现在呢，我们把核桃和黑八宝破壁精磨以后呢，做成了超细粉，而且通过铝箔袋单独的锁鲜包装啊，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你能够更好的吸收，吃一袋顶5勺，每次您冲一袋，浓香醇厚，好吃又有营养。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是大于天的啊，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的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订购，厂里就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订。
5: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

0: 厂家郑重承诺，明天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这黑八宝核桃粉补充营养太好了，我牙齿不好，好多东西硬的都咬不动，也吃不了。这黑八宝核桃粉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哪天不想做饭了呀，热水冲上一袋，才1块钱，太划算了。
2: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八宝，这黑八宝核桃粉呐，铝箔袋单独锁鲜包装，它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啊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我每天喝这一袋才1块钱，真的好。
3: 这个黑八宝核桃粉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核桃搭配黑八宝，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0: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皮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4: 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扫描二维码订购咱们的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我吃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吃得特别好。我以前买明码标价，从不打折，为什么这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6: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我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体验到高品质的黑八宝核桃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仅限前100名。
5: 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我老伴每人1年呢。
6: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5: 为什么呀？
6: 因为这个价格啊，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每人仅限1组，也就是1年的，而且不能够重复购买。
5: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再扫码二维码订1组。
6: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这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
5: 好，我就让他扫码订购。
4: 报了，报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报线，已经报线。每天喝上一碗香喷喷的黑八宝核桃粉才1块钱，您去哪能买得到呢？那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这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呀可就真的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黑八宝核桃粉。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皮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年人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 生、黑奇亚籽、破壁筋膜做成的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活动开始了。
7: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
2: 嗯，好喝又营养，你不想做饭了，用热水这一冲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核桃和黑芝麻味儿，一看就是满满的黑色营养，每天吃一碗，身体。

0: 这呀，香喷喷的，很粘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啊，真的是既营养又滋补。
1: 我扫描了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这黑八宝核桃粉以前呢那么贵，今天呢才1块钱，太划算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明天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生产厂家研发总工高工。高工你好。
4: 你好，周飞岩。
3: 咱们这款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它到底好在哪呢？
4: 那说起来呀，好处可真是太多了。
3: 嗯，
4: 第一呢，口碑好。
3: 口碑好，
4: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
3: 嗯，
4: 口碑特别的好。第二呢，就是配料好。
3: 配料好，
4: 哎，我们的黑八宝核桃粉是我通过多年研究啊，精选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配以墨西哥黑奇亚籽、四川延边的黑桑葚、山东东营的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云南永胜的黑藜麦、陕西汉中的黑米，还有吉林松原的黑豆、辽宁黑山黑花生，8种黑色食材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啊，完美的保留了天然营养，质量请你完全放心。第三呢，吸收是特别的好。
3: 吸收好。
4: 嗯，对，很多人呢年纪大了，牙齿也都不好了，
3: 是
4: 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有办法吃。现在呢，我们把核桃和黑八宝破壁精磨以后呢，做成了超细粉，而且通过铝箔袋单独的锁鲜包装啊，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你能够更好的吸收。吃一袋顶5勺，每次您冲一袋，浓香醇厚，好吃又有营养。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是大于天的啊，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的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订购，厂里就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订。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明天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这黑八宝核桃粉补充营养太好了，我牙齿不好，好多东西硬的都咬不动，也吃不了。这黑八宝核桃粉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哪天不想做饭了呀，热水冲上一袋，才1块钱，太划算了。
3: 都 说人老了多喝黑八宝，这黑八

0: 宝核桃粉呢，铝箔袋单独锁鲜包装，它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啊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我每天喝这一袋才1块钱，真的好。
1: 这个黑八宝核桃粉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核桃搭配黑八宝，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扫描二维码订购咱们的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我吃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吃得特别好。我以前买明码标价，从不打折，为什么这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1: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我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体验到高品质的黑八宝核桃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仅限前100名。
4: 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我老伴每人1年呢。
1: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4: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个价格啊，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每人仅限1组，也就是1年的，而且不能够重复购买。
4: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再扫码二维码订1组。
1: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这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
4: 好，我就让他扫码订购。
3: 爆了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每天喝上一碗香喷喷的黑八宝核桃粉才1块钱，您去哪能买得到呢？那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这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呀可就真的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2: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黑八宝核桃粉。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哎呀，处座、陈太太，你们都来了，不好意思让你们。
1: 你咋才回来啊？让你别去散步，别去散步。你看这都几点了？
0: 这不是每晚吗？
2: 行了，走吧。
0: 哎呀，不好意思。
3: 哎呀，天仇啊！你在家就好。啊，
2: 处座，夫人。我跟天朝有点急事要说。啊，哎，天朝，南京要的文件你忘了？
4: 不是明天吗？
2: 谁说明天呢？人家今天就要，电话都打了好几次了。
4: 我一直以为是明天呀。
2: 哎呀，别说了，赶紧回局处理一下吧。
0: 那我，处长，你看，
5: 天朝啊。公事要紧，办完了事儿到电影院集合。
0: 是，小凤啊，照顾一下。
1: 啊。

0: 最喜欢看电影的。
1: 在上海呀，每个星期都有新电影看的。
2: 那徐太太平时最爱看什么片子啊？
1: 我最爱看卓别林的电影，你看过吗？好可笑的。
2: 是吗？
1: 是啊。
3: 进来。
4: 蜜饯，马上放马尼。
3: 8:25了。哎呀，要不是等你这份东西，我早就该下班了。
4: 谢谢谢谢。
3: 回头请吃饭吧。
4: 没问题。

0: 徐太太，几点了？啊，几点了？啊，
1: 马世俊，不是我们，
2: 你着什么急呀？
0: 好看片子呀！都这个点了，他怎么还不来啊？
3: 别着急，办完了事儿他肯定会。
2: 哎，就是嘛，好看片子呀，多好看呢！你看呀，他们俩多好啊！

0: 天朝真是的，我上门口等他去。
1: 哎，到最精彩的地方了，赶快看呀！他要是来了，不是也一样吗？
0: 到现在都不来，急死人了。

0: 丽娜，我得先走，你陪着乔太太看。
1: 你急什么呀？都快要结束了，看完再走了。
2: 处长，看完了一起走吧。
3: 不行，我得先走。
2: 徐太太，咱们一起走吧啊！
1: 马上就到结尾了呀，
2: 咱俩看也没意思。走吧，走吧啊，走吧。

0: 这个片子吗？他们最后会不会在一起？
1: 我也没有看过呀，这个映出一本电影也不让人看吗？
2: 行了，下一次，好吧，以后还有机会。
0: 哎，处长，您不爱看电影，咱们吃宵夜去吧，我有点饿了。徐太太，我知道你们上海人啊，最喜欢吃馄饨了。
1: 是的呀。
0: 哎，沈阳有一家馄饨特别好吃。
1: 真的。嗯、
2: 乔太太，以后再找机会好吗？
1: 哎呀，林初，电影不让我们看完，宵夜也不陪我们去吃啊。那我们自己去吧。
2: 你看，你看，又来了。现在沈阳多乱呢，还是先回去吧。来，上车。
0: 处长说的对，你看现在世道那么乱，天又那么晚了，他不在我们身边，我们两个女人太危险了。要不下次吧，咱们回去吧。
1: 哎呀，林初呀，你就陪我们去吃碗馄饨嘛，我都饿死了。
2: 好，陪你去，有一个条件，必须得抓紧时间。
1: 哎。

0: 他忙肯定是不误事儿，你应该多体谅他才是。
1: 我体谅他，他怎么不体谅我？
0: 你说你这倔脾气，嗯？
2: 今天可真扫兴哦，连结尾都没有看到。

0: 吃好了啊？行，吃好了我们就回去，走吧。
1: 哎，我们还是回电影院，天朝会去那儿等我的。
2: 这电影都完了，他还去那儿干嘛？
1: 他肯定会去，我要搭他的车回家。
3: 哎呀，你看他们俩那么要好的，咱们赶快去吧。

0: 小太太，看见了，都散场了，天朝不会在这儿，可以回去了吧？
1: 嗯。天朝也真是的，说好了陪我们看电影，结果他自己又不来。回去啊，肯定不理他。
2: 徐太太，今天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啊，改天我请你喝咖啡。
3: 没事的，改天啊，我们自己来看电影。

0: 树总，为什么没来啊？我从局里一出来就往电影院赶，本来想抄个近路，结果搬到车，怎么也打不着火了。等我把车修好了，赶到那儿已经没人了。行了，赶紧回去劝劝吧，走。是。
1: 小凤啊，小凤，
2: 不许开门！
1: 小凤啊，开门，让人听见多不好。你忙你的去吧，你回来干嘛呀？说好了看电影，你又不来，你走，别回来了。
2: 我不是在修车吗？
1: 那你修车去吧，别回来了。
3: 开门！走，我不想听你说。
4: 朱总，又怎么了？
3: 得麻烦你帮个忙，我们家小凤驴脾气上来了，不让我进门。
4: 这是你自己家里的事儿。
3: 哎呀，
4: 林处，人家也是为了工作嘛，你帮个忙也是应该的。
3: 朱总。
1: 不如这样吧，到我们家打打麻将，反正咱们很长时间没聚过了。
3: 走。
1: 好呀，今天正好电影没有看痛快，去打几圈吧。楚总，
3: 去吧去吧。
1: 你还回来干嘛呀？走了你就别回来，走。
3: 乔太太，是我呀，不看僧面看佛面，快把门打开吧。
4: 小凤，
1: 哎呀，你看你呀，别耍小孩子脾气了。你看人天朝态度那么好，还不原谅他了？
4: 小凤啊，我错了，咱先把客人让屋里，好不好？
5: 处长。 沈太太，进来吧。
6: 脾气还挺大。
5: 哎，我告诉你啊，我这是给站长跟沈太太面子，咱俩的账晚上再算。
3: 我错了，咱先不说了啊。电影没看痛快，陪沈太太麻将打痛快，快准备准备。

0: 别巧啊，楚总，今天尚品还跟我说，说特别想打麻将啊，要不把他叫来？
1: 叫吧，
0: 放我这儿来，
2: 该谁了？
3: 该你这儿了。

0: 哎，上兄，我是天朝啊。处座还有徐太太都在我这打麻将呢，你要不要过来啊？
1: 怕什么？是处座让我给你打电话让你来的。好，
0: 等你啊。嗯。
2: 那我出牌了啊。
0: 嗯。
2: 哦，等等。
0: 马上到。
1: 快看看有没有花样喝呀。
0: 找一个。
3: 真快，小凤，
0: 去开下门。哎，元
1: 峰，哎呦，尚先生，快请进。哎，
0: 来来来，
4: 我一听见这麻将声啊，这心里就舒服。
3: 不用问，背着我肯定没少玩过。哎，
0: 小凤，让给尚兄打。
1: 凭啥让我让啊？
3: 行了行了，本来我对这玩意没兴趣。
0: 哎，处长，我开玩笑的，你们打你们的，我给你泡茶去啊。
5: 谢谢丁磊啊，
6: 该你了。啊，哎，
5: 我
6: 这牌抓的可好啊，你待会儿啊打赢了可别忘了我。啊，
3: 那一定，赢了我给你抽红。
0: 二饼，
6: 小凤啊，在我衣服口袋里有一个手绢，帮我拿过来，有点热呀。

0: 南风。
1: 哎呀，这小鸡儿不能打呀，一打就是俩。小鸡儿让他回窝吧。

0: 峰，
1: 我糊了。哎呀，来喝茶喝茶。
2: 手气真好啊！
3: 好，谢谢。
4: 峰，家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3: 饿呀。
5: 正好我也饿了。
1: 这样，给我们刚才吃的馄饨特好吃，我给你们买去。
4: 等等，副座要不要来点？
1: 那我去了啊！
2: 赶紧去，赶紧去吧。
5: 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地，一抓一个风，一抓一个风。嗯。

0: 阿姨，我们一起睡吧。
1: 小田乖啊，你现在啊是在做梦呢，你梦见阿姨了，知道吗？来，把眼睛闭上。真乖。
2: 糊了。
3: 哎呀，嫂夫人呐，今天晚上你这是一吃三呐。
2: 这不才刚开始吗？一会儿啊，肯定都要给你们吐回去的。
4: 你对不起啊，我得离开一会儿。
2: 哎，银初。
5: 处座早点回来呀、啊，我们还等着翻本呢。
2: 他这个人啊，就是这个样子的，也不知道突然想起了什么。没关系的，一会儿就会来的。

0: 臭儿子，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吗？
1: 我想跟阿姨睡啊。
0: 阿姨都睡觉了。
1: 我说的是李阿姨啊。
0: 李阿姨？
1: 刚才抱我呢。
0: 说梦话。李阿姨怎么会抱你？
1: 我是在做梦，梦到李阿姨在抱我呢。
0: 行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

0: 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0: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

0: 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0: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

0: 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0: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 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处座，忙什么去了？这一头的汗呢？我买夜宵去了。啊！哎，这烫死了！
1: 回去吧。
0: 你刚才吓我一跳，差点没把碗都丢了。哎呀，快接着，快接着，烫死了！
2: 哎，
0: 你们不打了？
3: 这个银出真扫兴，这玩在兴头上呢，太倒走了。
2: 行了，很晚了，休息吧。
1: 好，处座慢走。
2: 回去吧。嗯，再见啊！哎，
0: 期待了，再见。
2: 走吧。
0: 嗯。
2: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事儿办怎么样？
0: 我王英香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啊？你事儿办怎么样？

0: 我觉得你真是脱胎换骨，
1: 天天跟你们这些人精待在一块儿，我都快不认识自己了。
0: 等沈阳解放了以后，你就可以独当一面了。
1: 沈阳解放了，你想过去哪儿吗？
0: 没想好。
1: 到时候啊，反动派都被消灭光了，你也该没事做了，还不急死你啊？

0: 就是我领导了，我不得听你的呀。
1: 我给你特殊待遇。
0: 什么待遇？
1: 有事儿咱俩商量着来。
0: 这待遇很诱人呐。行，到时候我要是真没事儿，我就投奔你。
1: 一言为定啊。
0: 一言为定。
1: 哎，这图这么大怎么带出去啊？
0: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2: 哎，师傅。什么？马上封锁现场。对，我马上到。

0: 一定是昨天晚上被盗的。钥匙在你手里吗？
1: 我的钥匙一直在手里。徐先生，你的钥匙？
2: 现在在追究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程逢图丢了，这是最重要的。
1: 你知道谁干的吧？
0: 一定是我们内部的人。如果程方图到了他手里，我想他没有那么快转入城外。我会抓到他。
1: 那你打算现在怎么办？
0: 封锁消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一旦要是走漏了消息，沈阳城会不攻自破。
1: 这个利害关系我懂。
0: 走，研究下方案。

0: 哦，太吵了。
1: 好，马上到。什么事？
0: 东北剿总和本站发出了联合命令，命令封锁金竹城的所有关卡，人员是许进不许出，就连本站的所有人员也要轮流值班。如有人需要出城办事，需要向处座请假。
1: 出什么事了？
0: 不知道啊，搞得人紧张死了。
1: 行，我知道了。
2: 这局我赢定了。
3: 未必。何界三分阔，棋局数从来没有稳操胜券那么一说。
1: 您先，我先。
4: 当然是我先。
3: 天朝，有件事我得告诉你。这城防土屋还是被偷了。这个共党内奸啊，真是藏龙卧虎。
1: 处座，城防土屋对沈阳意义重大，如果落入共匪手里，那沈阳等于门户大开啊。
3: 放心吧，城防土屋虽然被偷了，未必能拿出诚信。
1: 您怎么能断定这图还在沈阳呢？
3: 那张图是我经过特殊处理的。如此大的图拿出城去谈何容易，我有机会

0: 我心有点乱呢，将军，输了，行，认输就行，再来。
1: 包袱里什么东西啊？哎，老总，行好，别把我包袱扯烂了。
2: 废他妈什么话，拿来，
1: 拿着。这是什么呀？老总，把钱给我吧，这是我们全家的活命钱呀！老总，求求你了，老总。 通行证，走吧。这是什么？我怀疑你是孤岛妃子。
2: 啊，不，带走。
1: 是啊，军，
2: 走，
1: 这就是一张地图啊，不是。
2: 走，
1: 军，快走，军。

0: 天少，我在回来的路上发现外头多了很多特务，而且城门查的也很严。巡捕处已经知道了城防图被盗，全沈阳都在找这张图。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你倒是说话呀！
2: 我们已经被严密的监控起来了，要想把图送出城，只能依靠我们的交通站。
0: 我去跟吴老红接头。
2: 吴老红这条线是我们在沈阳剩下的唯一一个交通站。只是……
0: 怎么了？
2: 我怀疑他快暴露了。
0: 那我去通知吴老红，让他赶紧走，图就让我带出城吧。
2: 不，沈阳城认识你的人太多，城门盘查的非常严，你根本就出不了城。
0: 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怎么办？你赶紧想个办法呀！
2: 要想把图送出城，还就得依靠吴老红。我是这么想的：现在知道吴老红真实身份的人并不多，即便是洗云初和保密局怀疑到他的身份了，那么要查清楚还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可以赌一把，赌这个时间差，吴老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把图带出城。
0: 我马上和吴老红接头。
2: 现在还不是时候，必须要等到明天晚上。你见到他以后告诉他，把图送出城以后不要回来了。这么大的图带出家门都是问题啊。
0: 我有办法。
3: 报告，
4: 进来。
3: 楚总，您找我。
4: 新盛车行那边有动静。
3: 哦，我已经安排人盯了一个多月了，没什么收获。那个姓吴的，除了上班就是回家陪老婆。好像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4: 这倒挺有意思啊。看来我们这个对手反侦查能力很强啊。
3: 楚总，他到底是谁啊？
4: 那还用问？
3: 楚总，您肯定。
4: 来，看看这几张照片，有什么区别吗？那么大的破绽看不出来，白毛巾不是每天都挂着，为什么呀？
3: 楚总，您的意思，这白毛巾是他们安全接头的信号？
4: 你说对了，
3: 这个姓吴的，要真是地下交通员，那咱们的收获可就太大了。沈阳城所有的交通站已经被我们摧毁的差不多了，他能埋得这么深，可见他在地下党里的位置一定不低。楚总，请恕我冒昧，您是怎么知道的？
4: 不该问的就不要问。
3: 那楚总，我现在把他抓起来。
4: 急什么呀？正因为这个点他藏得深，那就说明一定有新料会进来。
3: 好，您的意思是放长线钓大鱼。
4: 继续监视他。

0: 我帮你把窗户扣一下，扣不上。一定要小心。嗯，
1: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晚上8点，在新生车行，一定要注意窗户上的白毛巾。嗯，如果没有，就说明是危险的，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好，那我上班去了。嗯。打个披肩。

0: 小科长，初科长。
1: 什么事儿？
0: 去了就知道了。
2: 天朝啊，棋下到这一步，很难断胜负了。
3: 这盘棋我还真没想好怎么破。
2: 哼，你要是走红棋，是破釜沉舟呢，还是丢车保帅？
3: 当然是破釜沉舟了。
2: 有用吗？
3: 事在人为吧。
4: 报，
2: 进来。
5: 处座，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2: 知道了，下去。
5: 是。
2: 天朝。下完

0: 走，
1: 都安排好了，准备好了。
0: 今天的抓捕行动至关重要，从现在起，任何人不能在山里行动。
2: 是。
0: 你和林军到一号点。

0: 有，
1: 你和尚平到二号据点。是。
2: 听着，从现在起，任何人不能在山里行动。
3: 大旗警上，出发。
4: 是。
5: 干什么去？
1: 换身衣服。
2: 我已经说过了，
1: 从现在起，任何人不能在山里行动。

0: 哎，乔太太，干什么去啊？啊，我去买菜。买菜？哎呀，不要去买菜了，陪我们去打麻将去吧。走，哎，下次吧啊。哎，买菜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可是三缺一啊。尚太太、李太太都在我家等着呢，你不去不太好吧？
1: 徐云初怎么这么快就锁定了新生车行？是吴老红什么时候露出了马脚，还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该如何通知吴老红取消行动呢？更重要的是，王银香身上还带着地图，该如何向他示警呢？
2: 天超，以后啊，别再跟那个马天成生那个闲气了。
3: 别跟我提他。

0: 要不，等我回来吧。
1: 哎，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0: 我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我没事儿，就去买菜。
1: 老徐可是说了，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咱们辅导人家不能随便出去的。
0: 我就买点菜，家里真的没菜了。
1: 菜我们家有，走，陪我打牌去。打完牌啊，随便拿。
2: 哎，他这个人呐，就是这个熊样，六亲不认，天生一个官迷。
3: 你不想当官？
4: 我，哼，过去想，现在拉倒吧。能保住小命，混口饭吃，找机会搂点油水，知足了。
3: 这口气可不像你啊，有立功的机会你会放过？对，
2: 玩笑玩笑。
4: 哎呀，也不知道这目标什么时候出现，我看弄不好得后半夜了。
3: 哎，谢谢。

0: 朝天小和尚品就在对面二楼。马队长，你怎么会知道？我看你神神秘秘的，应该不只知道这些吧？
1: 我只知道把初作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了，其他的我还真不知道。
2: 吃窝头，我想吃大米饭。乖，听话，快吃啊！妈，爸，你吃。爸爸不吃。好姑娘，你快吃吧。再挺一挺，好日子就快来了。到那个时候啊，让你妈妈天天给你做大米饭，还有红烧肉。

0: 我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你照顾好孩子。哦，
1: 小心。放心吧，我没事。
2: 办事，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爸爸一会儿就回来，好姑娘，听话啊！我走了。一万，哎呀，这不上了，来，三万，好的。嗯，四桶。
3: 等会儿，胖胖，三桶，三桶，阿姨给我玩一下吧。哎呀，我说徐太太，这你们家这大公子总玩些女娃娃的东西可不行啊，会长大了再不像个爷们儿。哎呀，这兵荒马乱的，他也没地方去啊，就随他吧。哎，来。
4: 咱们这儿老八，这儿，马太太啊，请进。马太太，来坐坐吧。张妈，搬个凳子给他坐。
5: 好，
4: 你们忏悔吧。末日审判就要到了，外面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你们还在这玩牌，罪恶呀！求求你们了。
5: 做做善事，去帮助帮助那些穷人。
6: 我说马太太呀，你有事儿吗你？饿死人怎么了？我害的？没事儿干了，我看你，
5: 去去去，赶走赶走，捣乱嘛。
6: 马太太，有话明天再说，先回去吧啊，回去吧。
7: 到谁了？明天再见，
6: 走走吧。
7: 你们是我倒霉不倒霉呀？我好不容易冒把好牌，却让他给搅了。告诉你，要不是看马队长的面子，今儿非大嘴巴子抽他。我告诉你，
5: 得了，今天别打了，反正大家都没心思了，明天再打吧啊！哎，别呀，这饭也不是兵荒马乱的，你赶出去吧你，人心惶惶的，不打牌干嘛？快快快快快，继续啊！哎，我打骂了。
8: 最近呢，天热了，金马影帝品牌上新 T 恤衫。这款 T 恤衫呢是100%100纯棉的，而且特别针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做了一个宽松的版型，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叔叔阿姨把咱们的好身材穿起来。而且纯棉的材质呢又特别的亲肤，特别的柔软。而且今天呢，我们是多个颜色可选的，白色、紫色、蓝色、黑色、粉色、灰色以及杏色，七个颜色都可以来挑，都是经典。
9: 百搭的，特别的显年轻。考虑到很多中老年人更加喜欢纯棉材质，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原选100%新疆精梳棉，而且超大克重，够厚实，够耐洗，够耐磨，真正是一件百搭百配衣柜当中不可或缺的短袖纯棉 T
10: 专柜的掉价牌，298元一件。
9: 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我们今天不是一件，而是买一件送一件，再送一件，三件，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白色、紫色、蓝色、黑色、粉色、灰色，再加杏色，七个颜色都可以来选择三件纯棉短袖 T 恤，只需要99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我得订4件，我自己2件，我先生2件，真的太好看了，真是。这件
8: T 恤我真的太喜欢了，一上身一穿呀，它特别的柔软和亲肤，针对于很多叔叔阿姨，咱们说上了岁数了，皮肤啊特别的敏感。 款，但是这款 T 恤衫呢，100%的全部都是新疆的金梳棉，所以它特别的亲肤。今天呢，我也是贴身来穿的，完全没有刺挠的感觉，特别的柔软舒适。哪怕在炎炎夏日，它也是透气的。再看一看款式，很多叔叔阿姨上一定岁数了，发福了。但是您看今天我们这个版型是专门加料做到了宽松的版型，你看它的这个宽松富裕度啊是非常大的。你看有些将军肚、大肚腩的，我帮您藏肥显瘦，整个包裹性是特别强的。很多那个 T 恤衫呀，它袖子比较短，可能就在大臂中间。但是您看今天啊，我们这个用料也加长了，无论是男款女款，如果说大臂上有些摆肉啊，都能帮您藏在里面，让咱们把好身材呢都能体现出来。还有领子的部分，全部做了多重面料螺旋编织，它是有弹力的，和颈部啊做到一个完美的贴合的。哪怕您经过多次的手挤机洗之后啊，它也是不容易变形的。您看在咱们整个下摆还是做的比较长的，你看我这个腰带是在这儿，以往短款的可能就是这么长的一个长度，但是您看今天全部是加长的。哪怕您说我做运动啊、弯腰啊、跑步啊，咱们的肚子呀、腰部啊，它也是不容易露出来的。所以整个的细节做工啊，这都是非常考究的。今天咱们不单单有蓝色，还有到白色、紫色、黑色、粉色、灰色以及杏色，七个颜色都可以来挑，99元三件，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9: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原选的都是新疆长绒棉，日照时间更长，棉朵更加洁白，纤维更加细长，编织过程当中节点更少，让您穿在身上更加的柔软，更加舒适，更加亲肤。今天这件服装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太喜欢了，它是不会把您身体全包裹起来，您身体有什么赘肉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今天这一件棉质的 T 恤，您看肚子在哪里您看不到，比我平时穿到的好多纯棉 T 恤平整很多，密实很多，扎实很多，而且它的长度刚好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我们很怕的肚腩呀、胯部啊、臀部全部可以包臀包胯。所以呀，咱们对于大家身材不是特别完美的一些女性朋友们，这样一件服装真好看。而且哪怕天气热了您出点汗，它是不会透光的，但一样让大家穿出笔挺的这样一个质感，这才是大克重，而且是100%新疆金梳棉能够做到的品质啊。
8: 是的，所以这款服装呢现在在我们专柜当中也正式在热卖，298元一件，今天我们只需要99元。但是我们可不是一件啊，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再送一件，三件99元，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9: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不是一件，而是三件纯棉短袖 T 恤，只需要99元，白色、紫色、蓝色、黑色、粉色、灰色，再加杏色，七个颜色都可以来选择，每一个都很经典，每一个都很夏天。我们做到了100%纯棉，而且是新疆金梳长绒棉，厚实，而且是超大克重，让您穿起来更加的柔软，更加舒适，更加亲肤，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我得订4件，我自己2件，我先生2件，真的太好看了。
8: 真是 T 恤衫是每一位叔叔阿姨到了这个季节咱们家里的刚需，您到了夏季咱们家里都会去买的。
9: 如果您去到我们金马影帝的品牌专柜里面，单一件298元，
8: 但是今天99元三件，真的太超值了。
9: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这个 T 恤衫它是100%纯棉的，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穿也特别的放心。那么再来，这两天呢还没有说特别的热，所以你看我早晚出门的时候，我就外面搭一个衬衫，搭个外套，就是咱们这 T 恤衫特别灵活。你天热了，你直接单穿；天稍微凉一点，你外面搭个外套，穿里面特别舒服，藏肥显瘦，非常好看。特别是叔叔阿姨早上起来遛弯的时候，你披个外套，咱们就出门了。咱们这个 T 恤衫呀，穿的场合很多，
9: 真正是一件百搭百配衣柜当中不可或缺的短袖纯棉 T 恤。
8: 刚才我穿的是蓝色，这个白色也非常好看，而且这个白色的款式它是非常看面料的。以往我选 T 恤衫呀，太薄了，特别透，但是您看今天我们这是100%新疆的金梳棉，所以说它是有厚实度的，一点都不透，但是它又是亲肤的、透气的，并且您看这个版型我特别喜欢，因为以往我买的很多 T 恤衫就是窄窄的啊，特别紧是吧、
9: 哎、
8: 有些这个肚子大肚腩就箍在身上特别难受、啊、尤其是夏天一出汗了全部都贴在身上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这是全部是加料的宽松的版型，特别舒服，无拘无束的，哪怕夏天咱们出点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这是咱们金马影帝品牌细节做工啊都是非常考究的，而且在咱们 整个领子，很多时候还说，哎呦，纯棉的啊，一洗之后啊，领子特别容易变形。但是你看今天我们这个领子，全部是啊多层面料的一个螺纹收口，它自带一点弹性，哪怕您经常穿呀，经常手起机器，它也是不易变形的。而且不单单是有白色，还有到紫色、蓝色、黑色、粉色、灰色以及杏色，七个颜色都可以来挑，都是非常经典百搭，怎么穿都不过时的啊。
9: 而且有夏日的感觉。今天你看我啊，也是做了一个内搭，这个衣服它是可以外穿也可以内搭。叔叔阿姨，包括我们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呦，我有个小外。

0: 外套呀，小马甲呀，你看这个颜色，尤其这个粉色特别衬肤色，它的一个长度我觉得刚刚好，不像以前很多的一些 T 恤衫特别的短，肚子全露出来了，很尴尬。今天我是包臀包胯，把咱的缺点全给它遮起来。它的宽松富余度特别大，我有120斤的体重，中间还有这么大的富余，你看我手在里面，您完全看不到，它不尴尬，不会透光的，是真正的100%新疆精梳棉，超大克重，够厚实才做得到的。甚至您这件服装它里面的一些小细节呀，手袖也不是那么特别短的，因为你很多女性朋友说我有一些白白肉，这个你看几乎都快到我的手肘的位置，帮您遮住了身材当中的缺点，而且100%纯棉，怎么穿怎么舒服，而且三件只需要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我得订4件，我自己2件，我先生2件，真的太好看了。
1: 真是，咱们遛个公园啊，出去旅游的话，拍个照片多显得年轻啊！很多刷爷说老款 T 恤衫都变形了，今年再干换就换。而且今天咱们价格也合适，99块钱3件，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白色、紫色、蓝色、黑色、粉色、灰色以及杏色，七个颜色都可以来挑。
0: 刚才我穿的是粉的，现在穿到了紫色的之后，特别显肤色，这个颜色真好看。这7个颜色怎么搭都好看啊！到了夏天，你说谁不穿纯棉 T 恤？如果今年您拿出来，它已经发黄了、发旧了、褶皱了、透了、硬了、板结了，我建议您不妨换一换。今天我们3件纯棉短袖 T 恤，只需要99块钱，既很夏天又很经典，非常的清爽，特别的青春活力。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我得订4件，我自己2件，我先生2件，真的太好看了。
1: 真是，一上身一穿呀，它特别的柔软和亲肤。很多叔叔阿姨上一定岁数了，发福了，但是您看今天我们这个版型是专门加料做到了宽松的版型，你看它的这个宽松富余度啊是非常大的。你看有些将军肚、大肚腩的，我帮您藏肥显瘦，整个包裹性是特别强的。很多那个 T 恤衫呀，它袖子比较短，可能就在大臂中间。但是您看今天啊，我们这个用料也加长了，无论是男款女款，如果说大臂上有些白白肉啊，都能帮您藏在里面，让咱们把好身材呢都能体现出来。还有领子的部分，全部做了多重面料螺旋编织，它是有弹力的，和颈部啊做到一个完美的贴合的。哪怕您经过多次的手洗机洗之后啊，它也是不容易变形的。您看在咱们整个下摆还是做的比较长的，你看我这个腰带是在这儿，以往短款的可能就是这么长的一个长度，但是您看今天全部是加长的。哪怕您说我做运动啊、弯腰啊、跑步啊，咱们的肚子呀、腰部啊，它也是不容易露出来的。所以整个的细节做工啊，这都是非常考究的。今天咱们不单单有蓝色，还有到白色、紫色、黑色、粉色、灰色以及杏色，七个颜色都可以来挑。99块钱3件，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都6:30了，也不知道他们那边怎么样了。
1: 还不一样，别着急，会有人给咱们送饭的。
0: 哎呀，林小姐，怎么会是你呀？
2: 老山，我跟你换个位置，你去我那边。
0: 什么？这怎么可以啊？处座有令，任何人不允许离开自己的位置。团队的纪律你不怕，我还怕呢。
2: 我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怂了？以前在团体的产业里捞钱的时候，没见你提过纪律二字。
0: 林小姐，这话可有点扯远了啊。
2: 得得得，算我求你，我有话要跟乔科长说，通融一下嘛。
0: 行吧，不过千万不能让处座知道，不然我会倒霉的。
2: 行。

0: 目标几点钟到？处座的意思是死党。处座的命令我知道。我现在问的是你。莫名其妙，我怎么知道？有心的人自然听得懂。我听不懂。那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来目标取地图的那个人是谁？林静，你太过分了！我真没想到你在怀疑我呀。当然，也可能是处座指使你过来试探我，但是有这个必要吗？
0: 你误会了，这不是处座的意思。 无论你是不是，你现在告诉我实话还来得及。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可以救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今天晚上这个内奸一定会现行。无论你是不是，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

1: 如果你这是玩笑的话，开的不是时候。我没有跟你开玩笑，你知道我站的位置吗？我见到的命。
2: 不要说出来。处座怎么吩咐你，你就怎么执行。
1: 不后悔吗？
2: 赶紧走吧。
1: 我接到的命令是发现目标，务必击毙，不惜一切代价截获城防图。

0: 徐太太，
1: 您说咱还玩吗？
2: 怎么了？
1: 肚子直造反。
2: 单太太，您今天首饰赢了钱就想先吃饭了？
1: 可不是，
2: 我们还输着呢。
1: 你看我
2: 打完再吃吧。
0: 也不差这一会儿啊。
3: 哎，咱不打了，钱都快输光了，我要回去做饭了。
0: 哎，别，这吃完饭还得接着打呢。你这都走，
1: 你赢钱了，你接着打。这都几点了？我回去做饭了，不打了。
0: 哎呀，不行，
1: 不是你想着饿吗？哎呦，
0: 你要干嘛呀？你
1: 别闹了，咱们先把牌捡起来，好吧？
0: 先把牌捡。哎呦，这找事儿吗？这不是？哎呦。
3: 那儿有一张呢。
0: 哎呦，进来，好
1: 了，没了，哎呀，是
2: 的，咱们还是把北风圈打完吧，好吧？
0: 快点。

0: 这少张牌呀，这个
1: 少一张牌，不会吧？怎么会少了呢？
2: 哎呀，快找找找起来，找起来，找
3: 少了张牌呢。哎，
1: 是吧？少张了呀，
3: 都看过了呀。
2: 你看看，
1: 徐太太，哎，你们家还有另外一副牌吗？
3: 哎呀，没有了呀，我们家只有这一副牌。要不明天我们再接着打吧，我再去买一副新的好了。
2: 哎呀，不行不行！
1: 哎呀，尚太太，来来来来来来，今天就算了吧，明天啊，保证陪你玩个痛快。
2: 哎，行行行，算算算。
1: 徐太太，我先告辞了。
3: 啊，乔太太，那路上小心点哦。
4: 慢走。
5: 太太太太，不好了！
4: 哎，怎么了？
5: 少爷的病病又复发了。
4: 真的？你做过护士，小天佑最喜欢你，来帮帮我好了，帮
1: 徐太太。
4: 谢谢谢谢，小天啊，怎么了，小天啊？小太太，快帮我看看怎么了，
5: 快救救他们呀！
4: 快救救他呀！
5: 这没病了，快喊撤呀！
6: 那现在去哪里找人呢？
2: 他们都有公事啊，昨天徐科长他也不在家呀。
5: 哎呦，瞧我这脑子！
1: 你们先别慌，尚太太，你给红十字会医院打电话，让他们派救护车来，他们电话是55761，记住了吗？
6: 徐太太，你先别急，待会救护车来了，你直接陪小天去医院就行了。
4: 乔太太，陪我一起去吧，好吗？我一点都不懂，心里没底啊！谢谢你了，帮帮你姐姐救救小天吧，啊！

0: 朱总，韩明说行动一切正常，请问目标正在往车的方向移动。对了，太太说少爷病了，说让您过去看一下。
1: 现在哪顾得上那么多？你跟我太太说，让她在那儿守着，办完之后去接一下探秘。
0: 是。

0: 情况还好，但是晚上会不会再发作就不好说了。还有，我这里还没有他能用的药。
1: 哎呀，药我家有啊，还是美国药呢，上次没用完，我真是糊涂了，我去拿啊。哎，
2: 徐太太，你去哪儿啊？
1: 啊，我回去取点药。
2: 哎，你不能走，你走了孩子咋办啊？
1: 哎呀，你帮我看着点吧，谢谢你啊，我走了。
2: 哎，徐太太。
3: 林静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虽然他没有向处所汇报这件事，但是他能保守这个秘密多久，我一点把握也没有。

0: 对面的那条白毛巾了吗？
1: 看到了，只要有他在，这条鱼一定会成功。
2: 有什么办法可以拿走毛巾，让王银香知道这儿有危险，不要让他带土给吴老虎？一定要取消行动。

0: 白毛巾。这共党的安全信号选的可真不错，这鱼饵挂上去了，鱼饵该上钩了吧？
1: 几点了？
0: 七点半了。哎，天长，你怎么有点心神不宁呢？
1: 没有。
2: 哦，太熬人了。
0: 你要是熬不住啊，我替你顶会儿。你睡会儿啊。
2: 我看你熬不住了，你眯会儿吧。
0: 我是真熬不住了，兄弟，辛苦你了，我眯会儿。

我们是一颗钉子，钉在敌人心脏里的钉子。我们早一天完成任务，敌人就早一天灭亡。

接下来，一旦王迎香被捕，我也就暴露了。我们俩不仅面临着生命危险，更重要的是，城防土将落入寻初手中，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就再也无法完成了。 怎么办？

0: 院长，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这共党的地宫会不会来
0: 啊？他肯定会来，等着瞧好了。天成，有心事？
2: 没有啊。
0: 嗨，你瞒不过我，是不是为了跟林小姐的事心烦呢？哎，你们两个之间呢，我看着都累。我劝你啊，不如想想办法，让弟妹离开沈阳。你和林小姐不就可以

0: 几点了？
1: 7:50了。哎，天朝，你没代表啊？都问我好几次了。
0: 我压根儿也没表啊。这表不错啊，哟，劳力士啊，
1: 哈哈，这是东北银行周老板送的。
0: 哦，
1: 喜欢？
0: 哎，君子不夺人所爱。
1: 爱？我爱的太多了，爱得过来吗？带走。
0: 那我欠你个大人情。
1: 嗨，这话可就扯远了。咱哥俩谁跟谁啊？这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一个劲儿的犯困。这刚才这一折腾啊，更困了。
0: 那这人情我从现在开始还，你继续睡，我帮你看着。
1: 那就谢谢兄弟了。
0: 客气什么？
2: 哎呀。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这个情况。乔天成，发现目标，抓住他。
1: 是。
2: 你真他妈够意思，原来你就是那奸。 藏得够深的，上面，
0: 你别过来，
2: 站住！挂回去，听见没有？
0: 你误会了，你听我跟你解释。
2: 少废话，我没误会。真他妈不给我长脸呐！枉你我兄弟一场，啊！
0: 放回去，听见没有？
3: 别激动。

你。

0: 快快，师傅，麻烦你再快一点，快一点！小店，老张，你怎么了？乔连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老张，老张，你没事吧？老张，醒醒，快醒醒啊！老张，
0: 醒醒啊！醒醒啊！
2: 药我拿回来了，上次用过的，老林的。哎，好了，
0: 我看一下。哎，
2: 谢谢啊。哎，乔太太，你上哪儿了？
0: 你回来了啊？那个，我看小天睡着了，我想起我们老家有一个治哮喘的偏方，特别灵，就是把梨掏空了，里面放上蜂蜜，一吃就有效。
2: 真的？
0: 我就去买了点梨和蜂蜜，这大半夜的，特别不好买。
2: 想的真周到啊，谢谢啊。
0: 谢什么呀？应该的，来，给他试试啊。
3: 怎么回事？我打了个盹儿，一睁眼就看见尚品把手伸出窗子，把裴茂金拉了下来。尚品？
0: 是。
3: 我也不敢相信，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弄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先不管这些，这次的主要任务是截住共党的联络员，把城防突截回来，
3: 把毛巾挂上去，接着等。
0: 是。
5: 周总，我办事不力，把人给追丢了，全权处分。
3: 林静，当时你在监视发现什么了？
5: 瞄准镜里只看到了一只手，不过带着一只金表，摘走了记号。你肯定？以姓名担保。
3: 稍等。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

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

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

0: 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 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2: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期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3: 刘洋，吃饭吧。
2: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4: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2: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是什么？
1: 江老板，上品的，我准备把它扔了。
0: 别扔。上品家，你知道该怎么做。

0: 伯母，这是上品让我给你带的东陵八大件点心。哎，
1: 谢谢啊！我得喝点水，老乔。
0: 哎，嫂子。
1: 哎，老乔，我们家上品这又干嘛去了？有任务啊？
0: 出公差。
1: 你说他这有事儿出门，你自己收拾东西不行，非得麻烦别人。哎，他多少回来？这个我不能说。这都嘛时候了，还执行任务，这个老尚是真够可以的。哎，哎，兄弟，你给他多带一点东西啊！
2: 知道了。
3: 我这次来沈阳啊，都没给上品待几天。
0: 他总不在家，这次上品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应该会很快吧。
1: 科长，
0: 够了。那伯母、嫂子，那我就先走了。
1: 哎，那个办完公事，你让他赶紧回来啊！
3: 对，让他早点回来啊！

0: 上品的档案我整理了一下，还有蓝色 pass 6个。蓝色
1: pass， 你的意思，东北饭店给鱼雷通风报信的那也是上品干的了？我也不愿意相信。乔店长，这事跟你脱离不了干系。
0: 马店长，你不要乱讲话，不要说了，都出去。
2: 是。
3: 商品啊，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4: 家庭，这是内奸。

0: 松柏，
1: 徐总，
0: 听说你手下出了个内奸。
1: 是，现在仅仅是怀疑。
0: 什么程度的怀疑？有证据吗？
1: 证据倒是有一个。

0: 那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1: 彻查一下吧，查清楚以后我给你一个答复。
0: 别等了，杀了算了。
1: 记住，
2: 多事之秋，
0: 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宁可错杀，也不可放过。
1: 我知道了。

0: 慢慢就好了。我知道谁是内奸，我一定会给他挖出来。
1: 朱总，朱总，朱总，都出去。
2: 是是
0: 是。
3: 现场把他处理掉。

0: 亲手处决了尚品，心里一定不好受。他的任务是城防图，现在吴老红也死了，以我的判断，这个城防图啊还在沈阳城。
1: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给我点时间，我想想。出去吧。
1: 是。

0: 倾城，你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已经尽力了。
1: 子凡，革命成功以后你想干什么？
0: 没想过。你呢？
1: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也有很多时间去做。
0: 那你还做特工吗？

0: 学校，听见外面这充满激情和力量的炮声了吗？你怕了吧？
1: 鱼雷就是鱼雷，到这个时候了还那么的自信。嗯，怎么样，最近过得好吗？
0: 还能怎么样啊，一个失去了自由的人，一个出卖了自己灵魂与信仰的人，活着跟死了还有什么区别？
1: 彭兄，你有勇气正视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那说明你还是个男人，我佩服你。
0: 行了行了，你不用恭维我。我看你们的处境不妙啊。
1: 何以见得？说说看。
2: 我虽然身在狱中，但我还听得见。哎，这报上说的也很热闹啊，什么固若金汤、胜利转移，纯粹是胡说八道。
0: 你们守的都是羊，我看到时候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1: 这就不劳彭兄操心了。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之所以把你关在这里，是为了有效地保护你。
0: 保护我？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价值啊。
1: 你错了，很有价值。就做特工而言，你有很大的潜力，是个难得的人才。如果你就此消沉下去，那实在是太可惜了。现在的形势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复杂。眼下我军不过是暂时的战略转移，这个游戏还远没有结束。我方会暂时的转入地下，而贵方也是暂时的转入地上。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你彭兄恐怕要担当很重要的角色。不仅仅如此，你还要发挥很大的作用。为了以后你能够有效地发挥你的作用，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帮你把毒瘾戒掉它。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困难，尽管我的方法很有效，但是最终能不能成功还得靠你自己。以我对彭兄意志力的判断，应该没有问题。其他的行动方案我以后会告诉你，现在我们就进行第一步，先把你的毒瘾戒掉。

目前的困境我已了解，当务之急是尽快将城防图送出沈阳城，我此刻的身份对完成这个任务有很大的帮助。63号。

0: 看来这沈阳城败局已定，守不住了。
1: 朱总，没到最后时刻，胜负犹未可知啊。
0: 识时务者为俊杰啊。行了，不说这些了。
1: 朱总，天成一定紧跟出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我让你搞的名单搞到了吗？

0: 啊，弄到了。
1: 记住了，对这些顽固不化的共党分子，绝不能手软。
0: 明白，马上去执行。
2: 是。
3: 朱总，
1: 现在在局里，我能信任的人不多了。破坏沈阳的计划，我决定由你和天成去完成。
3: 是。
1: 这是沈阳破坏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由你亲自去做。
3: 明白。
1: 给我记住，一定要把沈阳给我变成一座死城。

0: 徐云初已经感觉到国民党的末日快到了，再抓紧时间安排着后事。除了让我执行沈阳的破坏计划以外，他还让马天成去各大监狱进行大屠杀。昆明街81号控制得非常严，即使是我也无法得到里边的消息。于雷同志生死不明啊。
1: 不说这些了，现在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把城防图送出去，剩下的事情你不用担心，组织上会想办法解决的。
0: 新生车行已经暴露了，老吴通知他，
1: 他是为革命牺牲的，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看来现在只有启用63号线了。
2: 63号线，
1: 这是一条内线，不到最后的

0: 的时刻是不会启用的。他已经通过登报数次主动请战，说他现在的身份有利于城防图的转移。从目前我们的几次行动来看，他也有力地协助了我们，说明他的身份还是比较可靠的。所以你要尽快和这位情报人员联系上，配合我军的作战。
1: 这个63号线是什么人？
0: 我也没有见过，只知道他的代号叫63。
1: 怎么接头？
0: 记住，11月1日前，我军将发动全面进攻。30号下午，我将去收复电厂，那里有大量我们的同志。晚上8时，全市将断电1分钟作为行动暗号。工人武装和策反军警将全部行动起来，迎接解放。天成，我们解放后见。
1: 解放后见。

1: 我们这儿有个消息，卫司令。什么？卫司令飞南京去了？那周福成也行，他也不在。一个跑了，一个飞南京去了。你说这仗他妈让我怎么打？赵司令，
2: 共军打进来了。不是。
1: 你说没有你慌什么呀？城里有人散布谣言，说是您亲自制定的城防图早就被共党间谍偷走了。现在整个沈阳军心浮动，这仗没法打了。
2: 把督察队给我叫过来，谁逃跑就毙谁。
1: 司令，城防图是不是真的被偷了？ 现在这沈阳就像是一个无底洞，再多的人也不够填。司令，外边这些弟兄可是您亲手带出的兵啊，要是打没了，您可就什么都没了。司令，您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听说南面有几个师，已经
2: 怎么了？
1: 已经向共党投降了。
2: 你先出去，到外边等着。
3: 是。

张吗？老张啊，你现在是我最信得过的人了，你听我说，派两个聪明一点的自己人到公军那边和他接头，问问那边的政策，明白吗？一定要快，一定要快呀！

0: 报告。
1: 进来。
0: 楚总。
1: 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不回去呢？
0: 我有情况向您汇报。
1: 说吧。
0: 赵崇光有异动，不是想投降，就是想逃跑。
1: 你怎么知道？
0: 他身边有我的人。

0: 舒总，这次让我去吧。林婷，一定要小心。是。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紫谷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包，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糖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紫谷糖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圈营养190块，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 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1: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 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 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

0: 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 营养全面还实惠。

0: 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

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

0: 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 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

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

0: 代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对面怎么说？共产党主席在已经晚了，直接是我们投降不接受起义。不行，那绝对不行！我赵春光不投降，只能起义。什么？对方把话说死了，没得商量。除非我们能提供重要的帮助。好，你马上给他们回话，你就说我手上有国民党平津防线战略部署图。 另外还有很多军方机密文件，只要他们接受我投降，啊不不不，只要接受我投诚，我全都献给他们。明白，我马上跟他们联系。是你？
1: 怎么？觉得很意外吗？
0: 啊不不不。
2: 我正要找你去呢，你来的正好，啊，跟我一起走吧。无论走到哪儿，我赵春光都有办法。
3: 看来赵司令是真的赚了不少钱。只是你一个人带着这么多东西走，怕是不太方便吧？
0: 这些钱，今后都是你的，跟我走吧，啊，走得远远的。
2: 恐怕你哪儿也去不了了。你这是干什么？
0: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我要亲眼看着你死，看着你咽气。以前是我对不起你，你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你怎么就不能忘呢？啊？啊，对了，静儿。 有一样东西，我一直想给你，就是没有机会。

0: 这个妇女要，
1: 把她把我心思都拿出来了呀！
2: 你这是在逃难，这些衣服会暴露你的身份。
1: 这许多漂亮的衣裳丢掉了，老可惜的呀。
2: 把这个换上。
1: 这张家母妈穿过的衣裳，老隐形啊。
2: 听我的，把它换上。
1: 要走，大家一道走吧。一家人死也要死到一道。
2: 听我说，分开走你们会更安全一些。放心吧，是我们安排好了。
3: 爸爸，我不想离开你。

听爸爸说，现在爸爸教你们唱一首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会儿在路上遇到了共军，就说你们是从北方来的，没带路条，给他们唱这首歌，一定能活命。我们现在就开始学好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唱，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儿子真听话。

0: 今天很可能是我们沈阳站最后一次聚会了。
1: 行了，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2: 处座，您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3: 对，处座，说吧，就算豁出命，我也认了。
0: 下面就分头行动。店长啊，
2: 处座，
0: 带人到电厂去看看，为什么那边还没有账？
2: 处座，您给我的任务不是去回民间，把那些共党都给处决了吗？
0: 炸掉电厂比什么都重要。
2: 是。
4: 大家不要乱。
0: 去监狱，把那儿的犯人都给我做了。
3: 是，都做了吗？
2: 怎么了？你小子怕了吗？
3: 我不是怕了，那么多人，万一人手不够，
2: 那还废什么话？执行任务，把那儿的共党都给我处决了。
3: 是。
0: 天成，马上带人过去。谁要是拒不执行命令，就得出去。
2: 出发！
4: 统一保证。

同志们

0: 舒总，有事吗？我听说徐太太回来了，
1: 机场被炸了，走不了了。不如这样吧，让她跟我太太小凤一块走，路上也是个照应。
2: 下这种这样吧，那就麻烦他在路上多照顾。你等一下啊，毯子，他盖个好。老太太，徐太太，哎呀，上平这个挨千刀的，他扔下我不管了他。 算了算了，各顾各的吧。再见面啊，也不一定哪年哪月了。你多保重啊、哦！

0: 你自己过好啊，走吧。
1: 烧，把这些都给我烧掉。进，通通烧干净了。
2: 舒总，找我。
1: 我得到了准确情报，共党的63号情报员今天下午2点会在白桦林西餐厅和盗取城防图的人见面。
2: 那您的意思是？
1: 你单独去。
2: 单独？
1: 对，一定要单独去，把这个人给我控制住。
3: 我倒是想看看，他到底是谁。去呀！是。上级党组织。 敌人同时命令我去同一个地点，我该怎么办？难道交付城防图的计划已经被敌人截获？到底去还是不去？面对党组织和敌人两个截然相反的目的，我该怎么办？这条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漫长。

0: 们俩谁是头？为什么不炸厂？想把这个厂子留给共党吗？
1: 我没接到上峰的命令啊！
0: 你再说一句废话，我真就毙了你！炸弹早就布置好了，什么叫没有上峰的命令？
1: 我那是来了一个姓乔的，他都没说让我什么事情炸厂啊！
0: 姓乔的，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什么也没说，只让我们离开。他在自己的厂里边折腾了半天，我们不敢看啊！他自己在干什么？我不知道。
0: 几号去呢？
1: 在里面。
0: 去，通知所有人，紧急疏散，这里马上要炸厂。
2: 报告，人员全部疏散完毕。
3: 注意警戒。
2: 是。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要潘尼西林吗？正宗的美国货，比黑市还便宜。
1: 不，我需要的是牛黄。
2: 梅斯乔，你迟到了。
1: 你怎么能确定我就是你接的人？
2: 一看你的穿着就是典型的北平站风格，不过在沈阳站敢教训美国大兵，你胆子不小啊。
0: 这应该算是我们的初次见面吧？
1: 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我记得我初次来沈阳的时候，就是在这儿你接的我。
0: 两年了，所有的情况我都设想过了，
1: 就是没想到会是我，对吗？
0: 城防图呢？给我吧，我们剩的时间不多了。

0: 原件太大，你根本带不出城。好的，我会尽快把这个交到组织手里。
1: 你已经暴露了。
0: 什么？
1: 荀楚已经知道了六十三号情报员的存在，只不过他不知道是你。不可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马上离开。 这到处都是荀楚的人，他何必多此一举？难道他连你都不相信吗？他不相信任何人。走吧。那你呢？我还有事。
2: 其实现在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不关心。我只想知道这两年你对我到底怎么想。
3: 今天晚上这个内奸一定会现行，无论你是不是。

0: 谢谢长官，下一个。
1: 喂，
2: 刘经理班长，是，李班长电话。稍等，您着急啊？你稍等。你的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谁？是。谁是王小凤？我是。
3: 你可以走了，你留下。为什么呀？我们都是稽查处的家属啊。
2: 这是上面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哎呀，大姐，你先走吧，孩子重要。记住，到五里铺等我，我去那儿找你。五里铺啊。
3: 好吧，
2: 那你快点啊。
3: 阿姨，和我们一起走吧。
2: 小天乖啊，跟妈妈先走，果果好。小天，阿姨很快就会来的啊，咱们先走，走吧。

0: 个犯人从这社区跑了。
1: 都有哪些人？
0: 我不知道，我们还没来得及查，你们就来了。
1: 你们在这看着，等部队来接收。你跟我走。
2: 是的。

0: 小官，人已经带到了。缇娜，你可再来了！能让我过去吗？徐太太等着我呢。
1: 小夫人，缇娜公务在身，请您举起手。
0: 得罪了，请转过去。
2: 好了，我能过去了吗？出自，请您回一趟保密局，乔夫人，请吧。
3: 妈妈，我冷啊！哎，
2: 小天啊，坚持住啊！爸爸和张妈会赶过来的，马上就要到了，坚持一下啊！哦。
4: 大嫂子，走啊！啊，好。快点！哎，你路条呢？路条丢了。
2: 丢了，到那儿
4: 做一下登记吧。好。大嫂，怎么回事啊？
2: 同志。
4: 我是从吉林解放区过来的，孩子病了，带他去姥姥家，在关内。
2: 解放区过来的，那也要有路条啊。在路上搞丢了。丢了，那怎么能证明你的身份呢？啊，我会唱《解放区的天》，我唱给你听好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4: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行，大姐，你走吧，你过去吧，路上小心啊。好，谢谢
2: 同志啊。
4: 同志，她是国民党的官太太，我认识她。
2: 你确定？
4: 错不了，就是他。他家保姆常来买大米，他又是野人，不是军官太太，哪里买得起大米啊？
2: 妈妈，哎呀，我真的是从解放区来的老百姓啊！
4: 那怎么有人说你是国民党的军官太太呢？
2: 怎么回事？一定是认错人了。
4: 首长，有人指控他是国民党军官太太。
2: 首长。
5: 我真的是解放区来的老百姓啊，孩子病得很厉害，带他去姥姥家看病。我真的没有骗你们的。哦，这孩子病了。呀，这坛子怎么都是湿的？这怎么行啊？去，给我拿条毯子。
6: 是。
5: 小朋友几岁了？
2: 妈妈，啊，七岁了。
5: 首长，啊，来，
2: 谢谢，谢谢啊。
5: 大嫂啊，夜里天凉，别把孩子冻着，快走吧，啊。哎，
2: 谢谢。

0: 你确定谁是那人？就是那朝天朝。
1: 不用生气，我已经知道了。
0: 楚总，我仔细检查过，沈阳破坏。

0: 计划里的目标到现在没炸响一处，全是朝天朝道的鬼啊。
1: 你们俩计划完成的怎么样？
0: 说话呀！
2: 砸了，事情全办砸了。
3: 鱼雷带头暴动，我带的人手不够，被镇住。
0: 你不死在昆明街，回来干嘛？
4: 天良，
5: 怎么能怪他们呢？全体集合，准备出发。
0: 集合！
2: 是，放
0: 下。

0: 千里眼，专朝老子这里打。报告长官，报告长官！今天把你们请到这里来，是要告诉大家，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对沈阳发起的攻击，半小时之内，我们不损一兵一卒，对国民党军队的5个重要驻地以毁灭性打击。 现在，我们为了保护沈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保护沈阳古城不受到损害，同时，也为了国民党军队的弟兄们减少他们的伤亡，我们提出休战6小时。我们主动停战，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进攻，而是希望国民党军队方面能够审时度势，不要再做无谓的顽抗。 弃暗投明，回到人民的怀抱。下面我还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这不是好消息。我军已掌握国民党军队的沈阳军事城防图。
1: 大家请看。

0: 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放最新消息，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已经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沈阳城防图，并于今天下午4点对沈阳的国军重要基地给予了强有力的打击。城防图的获得对于我军顺利解放沈阳就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1: 金总，这一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我终于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至于我的身份，离暴露肯定不远了。不过我还是感到轻松。也许这2年来的伪装生活实在是太累了。
2: 喂，老板，
3: 广播都听到了吧？
2: 再听。
3: 你们沈阳站是怎么搞的？连一张城防图都看不住，校长都点你们大名了，保密局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2: 对不起，老板，是属下无能，愿军法从事。谢谢老板，属下一定。

0: 马队长，蒂娜已经在关卡处抓住了乔太太，现在正在押往保密局的路上。乔天朝应还在城里，所以处座命令我们马上向他靠拢。
1: 大

0: 曹队长，老子已经毙了你！
1: 我知道你会到这儿来找我，请坐。

0: 在共党解放沈阳之际，你暴露了。这个时候落在我手里，有何感想？
1: 在沈阳解放之际，你落到了人民手里，你作何感想？
0: 胜败乃兵家之常事。
2: 夜空，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0: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

0: 白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

立定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

0: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0: 店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

0: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5: 痛了！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

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海湾三国请求，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新机构。日本数十人服用一款血管炎治疗药物后死亡。盛会聚龙江，好物通八方，各地科创好物亮相中俄博览会。王楚钦、孙颖莎在列 WTT 美国大满贯首批参赛名单公布。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指示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军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昨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美国媒体随后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
1: 昨天，据多家外媒报道，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
2: 昨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

0: 及相关部门划定，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此外，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伊方也已收到巴基斯坦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正在研究。
1: 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昨天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长杰夫·兰德里等美方官员。
2: Vi har gentaget, at Grønlands befolkning ikke er til salg, og Grønlands ret til selvbestemmelse, det ikke er noget, der forhandles om.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在听到特朗普有关希望拥有格陵兰岛的言论后，他认为双方更有必要通过工作组机制协商相关问题。同一天，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分管外交、商业和矿产事务的官员穆特埃格德表示，自治政府态度明确，即双方应回归正常得体的合作，但有些红线不能触碰。
1: 近日，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两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
0: 印度新德里政府17号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每周两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或与人拼车上下班。医疗、电力和水务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通告说，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使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实行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两天。为节省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印度是石油和液化石油气主要进口国。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据日本媒体昨天报道，17号，一名26岁的驻日美国海军士兵因涉嫌盗窃一名女子的钱包、手机等物品，被长崎县佐世保市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根据日本媒体近期的报道，今年4月至5月，多名驻冲绳美军人员分别因涉嫌非法侵入建筑物和酒后驾驶等原因被警方逮捕。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恰姆利亚伊拉区和塔尔苏斯区昨天发生枪击案，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枪击案的凶手现年37岁，他先是在恰姆利亚伊拉区枪杀前妻和另外一人，后冲入塔尔苏斯区一家餐馆向就餐人群开火。报道称，枪手与经营这家餐馆的老板素有嫌隙。枪击案发生后，当地出动直升机搜捕枪手，目前枪手仍在逃。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长野县松本市的一家制药公司宣布，截至16号，已有20名患者在使用血管炎治疗药物后死亡，但其中部分死亡病例与用药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明确。制药公司敦促医疗机构暂停对患者使用这种药物。该药物2022年在日本上市，截至今年4月27号，日本约8500人使用过该药物。2025到2026赛季，国际米兰队表现出色，不仅提前锁定本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冠军，赢得球队历史上第21个意甲冠军头衔，还夺得了意大利杯冠军，成就单赛季双冠王。当地时间17号，国际米兰队在意大利米兰举行胜利巡游，成千上万的球迷涌上街头，为他们心爱的球队送上最热烈的欢呼。近日，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表示，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的冲击。佩加尔强调。

0: 要创作行为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可以加快、简化、丰富电影制作过程。但是一部作品是一种视角、意图和情感，任何算法都无法做到这点。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而涉事铁路信号员和公交车司机的检测结果为阴性。泰国警方称将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0: 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由北柳府驶向曼谷晚次站的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泰国媒体昨天报道称，国会下议院交通委员会计划邀请8个相关机构于明天召开会议，了解事故细节。
1: 当地时间17号，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加济贡德，数百名民众齐聚天然泉水旁，参与一年一度的捕鱼活动。
0: 潘扎特纳格是克什米尔谷地的众多湖泊湿地之一，也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5月，周边10几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会在这里举行传统捕鱼节，是当地独特的文化符号。参与者不能使用钓竿或商业渔具，而是用柳条篮等传统工具捕鱼。与此同时，参与者还会清除水中堆积的杂草和淤泥，让泉水恢复清澈。
2: ये तो साल में एक बार होता है ये ट्रेडिशन तब से कंटिन्यू है जो हमारे यूथ है जो बड़े हो जाते हैं वो भी साथ साथ सीख जाते हैं उनके माइंड में भी आ जाता है कि हमारे पुरखों ने जो ट्रेडिशन चलाई है स्टार्टिंग से जो चल रही है उसको फॉरवर्ड करते जा रहे हैं
0: 潘扎特纳格的克什米尔语意为五百泉之地，传说该地区曾有约500处泉水，为下游约45个村庄提供灌溉水源，滋养大片稻田。当地人表示，这个节日不仅是为了保护传统，也是为了保护该地区的重要水源。
1: 近日，西班牙梅诺卡岛福内尔斯港出现壮观的水龙卷现象，导致港口部分设施轻微受损。
3: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一道旋转的水柱从海面延伸至云层，横扫港口水域。两艘小船正在急速驶离该区域。水龙卷在靠近港口时，造成多个集装箱移位，随后消散。水龙卷是连接云层与海面的旋转气柱。当低层暖湿空气与高层冷空气形成强烈温差时，空气急速上升并开始旋转。水龙卷通常在海面生成，很少登陆，但有时也会造成严重破坏。
1: 进入试点中国，盛会聚龙江，好物通八方。本届中俄博览会上，龙江文创巧思出圈，各地科创好物亮相，国际特色产品双向流通。那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逛展。
4: 来到黑龙江专属的创意设计展区，你会发现在这里创意真的是无处不在，就连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休息座椅啊都是格外的吸睛。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座椅就是由我们本土企业众德伟业带来的一款高科技的合成冰座椅，视觉效果高度贴近了天然冰块，让我们在炎炎夏日光是看着啊就倍感清爽。
5: 在创意设计展区，黑龙江首次设立了青年创意展位，本土青年文创团队把大兴安岭鄂伦春族的渔猎文化图腾符号浓缩进8丈大的手办里，第一次参展就带来了炙手可热的产品，
6: 大家愿意买愿意带，古老的民族文化就可以走到更多人的身边。
5: 订单激增，团队在博览会上领到了新任务，将手办打造成黑龙江礼物，走向更大的市场。同样出圈的还有印有鄂伦春族传统图案的滑雪服，吉祥云纹巧妙相融，让民族美学与冰雪运动激情碰撞。
7: 智能家居全屋互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已经无处不在了，而当二者结合起来又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在广东展区啊，我发现了一款轻巧又极具未来体验感的生活黑科技，大家听到了吗？随着我的一个手势啊，我旁边的这台联动家居音箱呢开启了自动播放的模式，

0: 手中的这枚智能穿戴戒指当中，通过不同的手势呢，它还能够实现切割、调音以及场景的切换，彻底的解放了我们的双手。
1: 广东奋达科技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但在企业的海外营销中，俄罗斯已稳居出口市场的第一位。去年他们自主研发的智能影音产品销售额突破了5亿，今年想扩大销售渠道，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了中俄博览会，
2: 为我们企业对俄出口的方式打开了新的市场机会。我们其实也希望通过这次博览会搭建稳定的线上销售渠道，
1: 从四川医疗器械北上拓宽市场，到江西新能源电池攻克技术难关，从广东的科技与文化交融，到辽宁的产业精准适配。本届中俄博览会早已不是单一产品的秀场，而是中俄产业深度融合的平台，
3: 是我们走出中国走进俄罗斯市场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也为我们对于海外市场的开拓有了更大的信心。
0: 观遍整个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展区呢，我们看到了满眼的农业好物和科技创新成果，其中最令人惊奇的就是我旁边缸体里边的红帝王蟹，他们可是从俄罗斯远道而来的朋友，只用了24小时就跨越通关，来到了我们中俄博览会的展会现场了。个头非常的大，这一只啊就要卖到1200元左右。俄罗斯当地的蟹业集团呢，也借助这次盛会，打开了中国的市场，进入到了盒马等国内大型的商超当中，也让这里的企业呀能够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
4: 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口岸啊，洞庭口岸现在都是有通关的，这两天也有不少的消费者来询问。黑龙江的就是供应链公司跟我们也谈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合作。
1: 帝王蟹的快速通关是中俄贸易提速的一个缩影。在俄罗斯展台的农产品展区，远道而来的商品吸引了不少国内客商的目光。
5: 海运到天津港，
6: 对，大概有5000吨到25000吨的船，3-4天就到了。
5: 主要是对接一下俄罗斯的这个粮食类的产品，我看很丰富，很多的俄罗斯人都懂中文，而且讲中文讲得非常好。我们不要去俄罗斯去了，就能直接对接业务了，很好的。
1: 本届中俄博览会新增的商务洽谈专区更是人气爆棚，中俄客商面对面坐下来聊货源、谈价格、定渠道，现场气氛十分火热。
7: 原来来参加海洽会都是俄罗斯边境省，现在我发现了俄罗斯全国我们的州都来这里介绍自己的产品，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1: 从龙江创意到各省联动，从国际好物到信任落地，合作共赢正在这里双向奔赴。这场盛会正成为黑龙江向北开放、中国联通世界的生动缩影。
8: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9: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昨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核验。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6月26号至7月5号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届时世界顶尖运动员将齐聚该赛事，争夺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目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在列。
8: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1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

0: 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每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9: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6: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五天，我省前期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中期迎来短暂回暖，后期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又将迎来大风降温降雨天气。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绥化南部、哈尔滨北部、佳木斯西部、鸡西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那么大兴安岭呢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这也是未来五天里面难得的一个大晴天，是出门踏青洗晒的好日子。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大兴安岭、黑河北部阴有小到中雨，黑河南部、伊春、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气温方面波动幅度较大，21号前后暖意最为浓郁，我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冲到24到28。

0: 度左右，部分地区体感接近初夏，但22号到23号受冷空气和风雨的共同影响，气温又将会迅速的回落，早晚体感湿冷。24号气温还将会大幅回升。那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眼下这个时节，我省昼夜温差依然比较突出，早晚出门的朋友记得备上一件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10到25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14到28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回升，风力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3到24度。黑河多云，8到24度。齐齐哈尔小雨转阴，8到22度。绥化小雨转多云，10到26度。大庆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伊春多云转晴，3到22度。佳木斯多云转晴，9到25度。鹤岗多云转晴，7到23度。双鸭山晴，10到24度。牡丹江多云，9到27度。七台河多云转晴，8到24度。鸡西多云转阵雨，11到24度。绥芬河多云，9到23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晴，7到23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0到25度。后天哈尔滨晴，14到28度。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和君飞，有好事和君飞，
4: 有好事和君飞，
5: 和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和悦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会见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
1: 许勤会见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部分俄罗斯州长、行政长官；
0: 梁慧玲分别会见俄罗斯滨海边区州长科热米亚科、外贝加尔边区州长奥西波夫、卡尔梅克共和国行政长官哈希科夫。
1: 穆林说专栏今天本台专访俄罗斯两位州长，畅谈中俄区域合作新未来。
0: 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主题推介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相约大美龙江。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前来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一行。
2: 许勤、梁慧玲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特鲁特涅夫一行表示欢迎。许勤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分别向本届博览会致贺信，为办好中俄博览会、深化中俄交往合作指明方向。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两国务实合作成果显著，世代友好深入人心，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典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关系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展现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黑龙江省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贺信精神，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以及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0: 为地方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单位牵头作用，办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进一步密切地方政府间交往，深化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医疗健康、特色旅游等领域合作，持续增进文化教育、冰雪体育和青少年交往，传承传统友谊，促进互利共赢，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特鲁特涅夫祝贺本届博览会成功举办，赞赏黑龙江省为办好博览会及推动俄中地方合作做出的贡献。他说，普京总统在致本届博览会的贺信中表示，中俄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蓬勃态势，让我们对俄中两国及地方间合作前景充满期待。俄方将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积极推动俄有关方面与黑龙江省深化交流合作，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持续增进俄中友好。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部长契昆科夫、俄罗斯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副全权代表阿里谢诺夫、阿穆尔州州长奥尔洛夫、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科米共和国行政长官戈尔德施坦因、卡尔梅克共和国行政长官哈希科夫、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罗佐娃、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波瓦利亚耶夫、俄罗斯驻哈尔滨总领事林尼克、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韩胜健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分别会见了前来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阿穆尔州州长奥尔洛夫、勘察加边区州长索洛多夫、科米共和国行政长官戈尔德施坦因和三个州区代表团一行。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俄罗斯州长、行政长官表示欢迎，介绍了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分别向本届博览会致贺信，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指明方向。黑龙江省愿与俄各州区一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贺信精神，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以及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机制作用，办好中俄博览会，共享发展机遇，深化交流合作，推动贸易、投资、产业、农业、能源、文旅、体育、青少年等领域务实合作迈向更高水平，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双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更好服务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奥尔洛夫、索洛多夫、戈尔德施坦因祝贺本届博览会成功举办，表示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十分看好黑龙江省发展前景和广阔机遇，希望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进一步增进信任，深化友谊，拓展现代农业、基础设施、能源矿产、跨境旅游、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推动双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省领导刘慧、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有关会见。
3: 17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分别会见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滨海边区州长科热米亚科、外贝加尔边区州长奥西波夫、卡尔梅克共和国行政长官哈希科夫。
1: 梁惠玲代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对各位州长、行政长官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亲自擘画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稳定、健康、高水平发展。两国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为两国地方间合作指明了发展方向，注入了强劲动能。 我省愿与俄各地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俄联合声明为根本遵循，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贺信精神，强化省州级会务磋商及政府部门间交往，扩大传统产品贸易，深化高附加值产品贸易合作，加强食品、农产品、

0: 畜牧产品供需对接，促进跨境基础设施畅联畅通，丰富旅游、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交流，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大局。科热米亚科奥西波夫哈西科夫表示，希望与黑龙江省持续拓展合作空间，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支持企业精准对接，建设更多投资合作项目，深化水稻种植、农产品深加工、畜牧养殖等领域合作，加强跨境物流通道建设，推动教育资源互通共享，共同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携手再创合作佳绩。张启祥、韩胜健、丛立分别参加会见。
1: 19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深入哈尔滨市走访调研包联企业，在华泽数码科技公司了解企业运营情况，鼓励企业依托技术优势助力数字龙江建设。在新明天科技公司，刘振国鼓励企业加强前沿技术攻关和成果就地转化，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康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刘振国鼓励企业聚焦大健康赛道，加强校企合作，稳步开拓海外市场。刘振国强调，要抢抓15/5发展机遇，持续加大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经济等新兴领域研发投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持续优化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发展壮大，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2: 5月19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1件，来电44件，来信27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71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6件，鸡西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七台河市4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3件，绥化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7件，水类案件13件，生态类案件23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9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19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批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5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木林说专栏，今天主持人李丽专访俄罗斯勘察加边区州长索洛多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副州长约宁，畅谈两国情谊，共话经贸、文旅、科教多元合作新蓝图。
3: 州长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科大讯飞的智能翻译屏将会协助我们的交流。那这一次呢，来参加中俄博览会，来到哈尔滨，我注意到您带了一本书《熊生活的地方》。刚才看了之后呢，我做了一下标记，这里边呢展示了勘察加边疆区的生态资源、自然风光，非常美。
4: Мы гордимся нашей уникальной природой, ее красотой, ее близостью к людям и тем, что здесь сохранена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дикая природа. Привлекаем туристов дикой северной природой. Мы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что с этого года прямой рейс с Камчаткой позволит доставлять живого краба из Камчатского края, из его основной среды. Поэтому я уверен, что прямое авиасообщение даст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ый импульс.
3: 那您在中俄博览会期间，在哈尔滨的行程也是满满的。我注意到您做了关于中俄科学与教育潜力交汇点的发言，具体是做了怎样的分享？
4: И мы рады принимать у себя китай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Уже сегодня студенты из Камчатки учатся и проходят стажировки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Харбина. Именно из таких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складывается устойчив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3: 中俄两国

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的走深走实，那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勘察加边疆区与黑龙江省呢，在这些年间已经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合作成果。那么借助中俄博览。

0: 打造中俄大宗商品跨境供应链，共建高端制造跨境产业园区，构建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产业集群。
1: 接下来我们会主动发起项目，创造机会，探讨更多可行的合作方式，考虑成立中俄国际交流组织，持续对话交流，吸引中俄双方专家参与。
2: 今天2026年中俄蒙白先进科学与技术国际会议在黑龙江大学举行，近200名来自中国、俄罗斯、蒙古国、白俄罗斯四国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传感器技术、可再生能源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如何通过开展多层次国际合作，促进科研协同，实现成果转化，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
3: 黑河自贸片区白俄罗斯农产品主题日活动17号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结合中白两国产业需求，聚焦农产品与乳制品贸易、产业链协同、技术设备合作三大方向，助力白俄罗斯优质产品通过黑河自贸通道辐射中国市场，
4: 着力推动白俄罗斯的肉制品、乳制品进行落地加工，同时也推动白俄罗斯的国家馆在黑河快速的落地，把黑河打造成为白俄罗斯商品辐射全国的一个重要枢纽。
2: 今天2026中俄粮食安全与寒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东北农业大学举行，来自中俄两国相关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近300人参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粮食安全、寒地农业可持续发展、中俄寒地农业国际科研合作平台和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做了专题报告与研讨，推动中俄双方在种质资源共享、联合育种等方面深度合作。
1: 我们看重的是黑龙江广阔的农业应用场景、优质的教育资源，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合作共同培养优质的学生。
5: 我们下一步重点布局的几个方向，一是智慧农业，第二的大的领域我们就是在智能的农机，我们是希望结合我们这个大的场景和俄罗斯相关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力量联手攻关。
2: 今天以链接物流枢纽、构建现代供应链体系为主题的2026物流供应链合作洽谈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技术服务商、采购商及科研院校的代表和专家，围绕产销对接、枢纽建设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广泛交流。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黑土优品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启动仪式和相关项目签约仪式。
3: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推出各类主题推介活动，推广各地宝藏出游线路和多重惠民行动，吸引8方游客相约大美龙江，共赏北国风光。
6: 今天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在哈尔滨极地公园举办，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2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和250多项便民惠民措施，全省还同步发放了超过4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民宿、特色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
7: 从5月19日至6月21日，景区也推出了凯旋狂欢节，海底世界的海神后花园2.0也是重磅升级了，非常的有参与感。
8: 在门票方面，我们将推出周周抽免单，在住宿方面推出周周抽半价等相关活动。
6: 今天哈尔滨丁香赏花季也正式启动，特色丁香市集首次惊艳亮相，游客们在赏丁香、品美食、购好物中尽情感受哈尔滨的独特城市魅力。今天在中国优质稻米之乡五常市，以风吹稻花香为主题的文旅体融合推介会举行，活动重点推介了林海秘境、稻米研学游等4大精品旅游线路，积极打造生态文旅目的地。即日起，当地还将推出凤凰山景区免门票等零门槛入园优惠活动，
9: 将持续推出高山杜鹃节、稻田音乐会、秋季的丰收旅游季等主题活动，让来五常春可赏花、夏可纳凉、秋可观稻、冬可玩雪。
6: 在第8届全省旅发大会举办地鸡西，活动通过旅游达人、文旅机构的现场推介展演，展现了最美江湖的文旅品牌。林都伊春推出了自驾户外、漂流体验等9大主题产品，

0: 黑河、同江、大兴安岭地区，结合当地特色地域文化，分别展开了亲子研学游、民俗体验游等文旅项目推介。这个夏季，黑龙江省将围绕清凉避暑、生态康养、体旅融合等主题，精心梳理推出上百条精品旅游线路、百场主题文旅活动、百项便民服务，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助力龙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消夏避暑成为大众需求。凭借便捷清凉的优势，城市周边的露营基地成为市民和游客消夏的首选。接下来就跟随镜头走进这些藏在山水之间的露营胜地，感受不一样的夏日清凉与惬意。
2: 炎炎夏日，到哪里去找清凉呢？从哈尔滨的市区出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阿城区的郡王山露营基地。这里的露营方式啊，很简单，帐篷就搭在溪水边，弯下腰啊，凉意就顺着指尖往上走。这份从指尖蔓延到全身的凉，或许就是这个夏天最好的打开方式。
1: 隐匿于山林间的郡王山露营基地，平均气温比市区低3到5摄氏度，清风拂面，满目翠绿。无论是帐篷、木屋，还是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都能让人沉浸式体验融入自然的自在与放松。若想挑战自我，还可以踏上丛林探险路线，在探索中感受山野之趣。
2: 感觉怎么样？
3: 特别好，
4: 特别舒服。
5: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会组织亲子活动，在端午节的时候要开辟郡王山峡谷穿越线路，让来的客人能够体验到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享受这种山间这种慢生活的生活方式。
1: 郡王山的露营心意蕴藏于山林之中，而哈尔滨新区花之屿养溪谷的独特之处则在于地下。深入地下20多米的峡谷区域，利用天然地形实现自然降温，游客在休憩用餐时便能享受远离酷热的清凉。今年景区还新增了多座中式庭院，遮阳效果远超传统亭台。六月起，歌友会、露营节、端午晚会也将轮番登场。在华南县孟家岗镇娄山村，这里新进的民宿加露营复合式度假地，让游客不仅住进风景里，更沉浸于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之中。就连庭院中散养的家禽与宠物，也成了互动游戏的一部分。夜幕降临，乡村小酒吧灯光温馨，歌声轻柔，游客在此小坐闲谈，听歌放松，无需远行，也能尽享惬意时光。
6: 目前我们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客栈二期，其中包括我们的住宿、露营地的扩建，不断地增添游玩设施。
1: 今年全省各地正依托本土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露营家模式。抚远市贝壳沙滩营地聚焦年轻游客，设置婚纱旅拍、落日观景、天幕露营等特色区域，并新增夜间灯光秀、星空露营等新鲜玩法。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沿江布局特色露营基地，推出民俗露营周，骑马、射箭、哈库麦勒歌舞等民族体验精彩纷呈。鹤岗南山南星空露营地则注重生态与休闲融合，设有卡通打卡点、沙坑游乐区等趣味空间。这个夏天，不妨走出家门，去发现身边那些有点新意的露营地。
7: 今天，黑龙江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黑龙江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章程。章程新增了志愿服务供需对接、品牌打造等内容，引导更多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传递爱心温暖，弘扬文明新风。黑龙江省近日印发《2026年全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要点》，系统部署全年防控任务。今年，全省将全面启动新一轮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针对外来入侵物种风险，各地将优化国家级监测站点布局，及时发布病虫害生产性预报，大力推广无人机智能化防治技术，确保年度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稳定控制在4%以内。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

0: 油，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0: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3: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 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

0: 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

0: 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 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

0: 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

0: 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八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八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

0: 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

0: 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4: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
2: 哇！

0: 高兴更紧，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肖律师已经跟你交代过了吧？直接说方案吧。万校长，在说方案之前，我建议你应该先把自己学校的对外业务先停一停。我们买的是你的法律服务，不是要你来教我做事。一个合格的律师呢，是帮助自己的客户规避风险，尤其是当这种风险可能导致。 刑事责任。这份谅解书我已经拟好了，如果没问题的话，直接签字就可以了。

0: 是不是我们给你的律师费还不够多啊？啊！这一切呢，都是为你好。我们的想法是，希望给王恒全争取缓刑，甚至是不起诉他，让这件事情赶快过去。
1: 过去？是他跑到学校来打我，你让我过去。那别的家长会怎么看？啊！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心虚，我要是不一告到底的话，那学校以后还怎么招生啊？
2: 那如果说这个学校没有你了，招生还有意义吗？有些事情做没做你自己心里清楚，但是把别人逼得太急了，最后鱼死网破，对谁都没有好处的。

0: 师傅，睡着了，小点声。万旭民的案子怎么样了？
1: 小晴已经检查过了，这是他病历。你叫吧。确实是下体有撕裂。万旭民呢？没问出来。为啥？
2: 我们跟民警那边核实了一下情况，民警反馈说都已经问过了，就是不承认。
0: 上回我就看出来了，这是经历过事儿啊，那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查不出来吗？
2: 他们说那边已经查得很彻底了，把人都扣过去问了，就是什么也问不出来，犯罪时间、犯罪地点什么也没有。关键是这被害人什么也说不出来，没辙。师傅，要真是他干的，不行，拉来咱们这儿再问一回。
0: 不用，老狐狸啊。

0: 吴敏敏和佳佳的案子并案了，再加上小晴被侵害的事实，已经达到评级的标准。
1: 放心，该送进去的一个也跑不了他们。
0: 我当然放心了，我就是看你最近火气挺大的。哎，可以泡的你吧。
1: 我不喝，这苦了吧唧的。
2: 特意给你泡的。
1: 有甜水吗？

0: 我想起咱们两人有一次去外地出差，然后人家当地的领导就在食堂里夸他们那个牛肉面这好吃那好吃，然后你问人家一句有米饭吗，你还记得吗？
1: 我不爱吃面条啊。
0: 年轻的时候我们下基层锻炼，
2: 我就现在那地方好像只有番薯，
0: 每次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吃米饭那碗能落得有小山那么高。别看他平时抠成那样啊，他回回都给当地的孩子带去糖果，他那个人啊就是有点斤斤计较，然后做事也瞻前顾后的。
1: 你别提他了，天天老拿个鸡毛当令箭。
0: 不过他那人还是很正直的，你以后在工作当中要多信赖他，依靠他。
1: 我依靠他干嘛？我依靠你。完美，行，这两个就都给我了啊。Linda，你还有什么指示？
0: 加油干。
1: 那肯定加油干，这浑身劲儿都不断往哪使了。走了啊。

进，我得仔细点。哟，郑姐来了。找到她了。你看，这现在显示的就是最后的比对结果了。这，你看这些信息，全部都是基本吻合的。咱们现在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无名女士的身份了。嗯，她叫沈爱萍。嗯。 之前卢主任把这无名女士的信息资料给我的时候，我就录入到库里了。结果咱们资料库一更新，直接就比对上无名女士的直系家属了。我也没想到。

被告人何国强以暴力手段强奸被害人，为了灭口又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将其杀害。被害人的尸体被发现时衣不裹体，面目全非，难以想象一个花季少女在生命的尽头遭遇了怎样的折磨，又是带着对家人对生活怎样的依恋而不舍离开。而被告人到案后拒不如实供述，导致被害人的家属五年间始终不知道他已经身故，甚至连他尸体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不仅如此，一审期间被告人百般辩解，对被害人的身份和职业进行疯狂的污蔑。

0: 攻击，为求自保，不惜抹黑被害人在人世间仅有的唯一的东西，他清白的声誉。被告人强奸杀人行为触犯国法，天理难容，应当受到法律严惩，为此得以匡扶正义，告慰亡灵。被告人何国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应当罚当其罪，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从严处之，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全体起立。
1: 根据被告人何国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237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对被告人何国强，应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老贾，哎，祝贺你！你送什么花啊？哎呀，老婆，
1: 老贾还挺浪漫。哎呀，
0: 我说不让他送花，
1: 你怎么不跟大家告个别再走啊？哎呀，同志们都有各自的工作，我这个调任也是一个正常的调动，就不用搞什么送别了。怎么，你是来送我的？
0: 我送你什么呀？你这是高升，而且都是为人民服务，以后还欠呢。
1: 就是，
0: 当年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姑娘呢。
1: 是哈，咱俩从认识到共事也有小30年了，29年零5个月。迎新当天集体拍照片，你站第一排左边，我站第4排右边。这事你还记得呢？<笑>
0: 也没什么送的，不连工作难免下基层。啊，
1: 老傅，你是怕我以后路线脚崴，哪有送鞋的呀？
0: 哪儿的话，祝你前路。
1: 光明坦途，好，谢谢，
0: 客气。
1: 那我的这些孩子们可就交给你了。
0: 好，下次再见面就要叫郑主席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来来，拥抱一下。
0: 好。<笑>

0: 徐院长，
1: 不是，真不错。
2: 来了，谢谢你们。

0: 看到了，
1: 哥哥，
2: 没洗手吗？
0: 哎，明明，
3: 哦、行。
0: 你玩什么呢？
4: 明明，爱心的。
0: 爱心。你去玩吧。你带我去看看你玩什么呢？我看看，
5: 我看看。
1: 看。嗯。你看我没办法。
0: 这是那个球，对不对？
1: 嗯，对。
0: 那你搭一个积木吧，你教教我怎么搭。
1: 你要搭楼梯吗？
0: 可以搭个楼梯啊。嗯，
1: 可能会倒吧。
0: 嗯。你试试。
6: 好漂亮啊！
1: 我的呀。
6: 那你的呀。
0: 这个危险，好不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院长，让我单独跟狐狸说吧，我来问他。
7: 小朋友们，来跟徐院长去洗手，我们一会儿吃好吃的。来，我们洗小手手。
8: 洗手也挺好吃的，好不好？
0: 好了，短了。哥哥知道，其实你就是想剪头发。以后这些事情可以和他们说，也可以和我说。很多事儿不用藏在心里，可以求助的。
9: 头发剪头发。
0: 对。就是剪头发，我们现在就在剪头发。
9: 我还要剪。
0: 还想剪哪儿？
9: 这里的。
0: 这里叫额头，这里的头发叫刘海。
9: 额头，刘海。
0: 姐姐也给你剪头发。
9: 姐姐剪。
0: 那些到你家玩的大姐姐也剪头发。那他们都干嘛？
9: 我还要剪。
0: 好。来。
9: 剪这里。
0: 狐狸，这里不能剪。
9: 可以的，姐姐剪了这里。

你记住了，以后除了陆生哥哥的话，谁都不能提。还有你的脸，出门之前一定要涂黑。还有头发，过了耳朵就得剪。

0: 每次说的话你总是不听。你今天必须把头发剪了。
1: 我不要，姐姐不要。

很怕我吗？你为什么怕我呀？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我姐。

0: 知道。
1: 来来来，
0: 吴敏敏是自杀。来，你看，尸体的检验报告和狐狸的证词可以相互印证，而且剪刀上也确实只有死者和狐狸的指纹，所以我们分析呢，这个狐狸是在死者死亡之后，觉得姐姐是因为生气不理他了，所以他拔下了剪刀，准备自己剪头发。
1: 你的意思是，狐狸这孩子对死没什么概念，是吧？
2: 嗯。哎，我觉得小狐狸这样的话真的好可怜。
3: 不是，可是胡敏敏自杀的动机是什么呀？总不能就因为狐狸和他吵架导致的吗？
2: 我们又找到过狐狸，他现在虽然还不太能交流，我们找陆生充当翻译，我们可以认定他见过万雪敏。
0: 所以我们分析啊，在胡敏敏家

我只能来找你啊，藏了这么久，厉害啊！竟然是个你。

相传。

0: 小心妈妈，小心妈妈。
1: 对不起啊，
2: 这孩子他本来就内向，这几天更是这样，成天关着门，跟我也没有任何的交流，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3: 交给我们吧。
4: 小晴，你看那边有两把椅子，你一会儿呢选一把坐下，然后你想象一下对面的椅子上的人，然后你跟他说话，
1: 你想问什么想聊什么都可以。你放心，你可以一个人在这个屋子里待着，我们出去。
2: 但是你需要阿姨的时候，阿姨就立刻进来陪你，好不好？

我先出去。小熊妈妈别担心啊，我们给他点时间。刚才那个方树人的测试你也看了，这个孩子就是很依赖。但是吧，他如果真的遇到难处理的事情了，他可能。

0: 选择不会跟你们说，他会自我怀疑，自我伤害，因为对他来说这样的事情他解决不了，他处理不了。
1: 那可是他就这样对着玩偶，就这么对着玩偶说话，这能管用吗？
0: 我们先试试看，我们先给他一个私密的空间，对着玩偶，然后我们再尝试引导他对着真人说。你不是也想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吗？对吧？
2: 对，我想。
0: 别着急，
2: 相信我吗？相信小青，好吗？

0: 你们说他会把这只熊当成谁呢？
1: 谁都有可能。从他跟文偶的互动来看，大概可以推测出他把对方当作谁。
2: 他上次治疗也挺紧张是吧？
1: 是，这件事不太明显，但是有了玩偶的这个明确的投射对象之后，他情绪也变大了。

0: 我错了。
1: 我知道马武是谁。小青，别害怕，我们这么多大人都在这儿，都能保护你。
0: 我是不是做错了？
1: 没有，你没有做错任何事儿。
0: 我不会。阿姨，你能告诉我答案吗？
1: 想要有个什么样的答案？
0: 阿姨，你进来，一定是因为我做的有问题。有空椅子的考试，我一定哪里有出错。
1: 小青，你看着我，你看着我啊！这不是个考试，没有人跟你要答案。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
0: 可我害了爸爸，让所有人不开心，一定是我的问题。

0: 进。
1: 正进。哎，你怎么在这儿附近？
0: 证件调走了，高升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两天前。坐吧，什么事儿？
1: 哦，我没什么事儿。
0: 以后你们办公室就由我来管理了。郑简也知道你们忙，他给你们留了话，让我转达。
1: 您说，
0: 你们是一颗种子。不对，他是说，卫检工作就像一颗种子，而孩子们需要这颗种子。他一直希望你们能快快成长，遮风挡雨，而他很欣慰，你已经成为大树了。
1: 您忙吧。

0: 对吧？而且是个初犯。我知道，我也都明白，我们也想从轻处理啊。但这个还要等对万寻斌的调查结果啊。
1: 任小青都已经说了，他确实遭到了侵犯，对那个死变态啊。
2: 哎呀，你注意点你的措辞，跟人好好说。
0: 现在这个情况是，他对王权他说清楚了吗？我们也不知道啊。
1: 夏检察官，夏姐啊，咱们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的孩子被欺负了，你还能这么冷静吗？你是不是大嘴巴早抽人家了？哎呦我，
2: 你说吧说吧。
1: 当爹妈的和孩子交流，不是说只能靠说的。我的孩子才几个月大，只会哭，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哭，他是饿了还是拉臭臭要换尿布了，我都知道。如果我是王恒泉，我的孩子自闭了，不说话了，不出屋了，他一定是害怕了，或者是遇到什么可怕的事儿了。这个他不需要说，我都知道，因为我是他爸。
3: 白检察官说的有道理的，
0: 这是孩子的求救信号，就算家长关心则乱了，也是人之常情。
2: 这个是。宋老师，这后天就要询问的话，我怕对他这个情绪就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要是真这样的话，我宁可我就不问了。
4: 我们可以等，但是孩子要放在第一位。
5: 小晴是一个受过伤害的孩子，谈到自己的创伤过程，情绪是不可能完全稳定。而且他现在有了表达意愿，也愿意配合，所以我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可以进行下一步。
2: 那如果他是引起他的二次伤害呢？
6: 不如你来问吧。
2: 我怕我。
4: 和小晴建立感情的是你，她信任你。
6: 对啊，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而且我们也信任你。流程上吧，你们检察院啊，做个报备就可以了。你问最合适。
2: 行，那就我问。中午吃饭了吗？
3: 嗯。
2: 来，请进，坐，随便坐，想坐哪坐哪。哎，我给你倒口水喝哈。我们这儿是不是还挺舒服的？不怕来这儿吧？
7: 谢谢。
2: 不客气。你觉得咱俩现在是朋友吗？
7: 可以吗？
2: 反正我是拿你当朋友的，你如果拿我当朋友，那咱俩这个朋友关系就算是形成了。
7: 嗯，
2: 还行是吧？喝口水。既然咱俩都是朋友了，你上次也跟我说了不少你的事儿，我也可以稍微跟你说一点我的事儿，作为交换。
7: 嗯，我不说出去。
2: 那你最好是帮我保住密啊。嗯，我比你现在这个年纪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呢，也遇到了点麻烦。我当时就是老挨揍，就有一个人呢，心情一不好就打我，喝多了点酒呢也打我，看我不顺眼也打我，反正就是看见你就得揍你。我当时那段时间过得还挺惨的，那个人也不是别人，就是我爸。所以这个世界上呢，不是所有的爸爸都能像你爸爸那样真的爱你。我当时不是老挨揍吗？有几次我其实特别想反抗来着，但是都是因为我挺胆小的，就像你现在一样，所以我非常非常理解你。后来有一次我就忍不了了，正好我碰见一个检察官，认识了这个检察官之后呢，我就把他给告了。这检察官直接就给我爸抓走了，抓走了以后没

没人揍我了吧？但是新的麻烦又出现了，因为家里其他人都觉得我不孝顺，他们就老大不高兴的，也没有人愿意理我。我在家庭内部其实是被孤立了，但就算那样，我也没觉得我做错了。

0: 我很棒，你知道吗？
1: 你很勇敢，
0: 你也能很勇敢。小强啊，你这个孩子呀，我其实到今天为止我有点了解，你是个不错的小孩，你能明辨是非，你也能说出真相，你还不撒谎，所以一个这样的小孩应该有好的生活境遇吧。如果有人因为你的行为就不高兴了，那是他自己的问题，那就让他不高兴吧。如果有人在你面前说你的不是，你就让他滚。
1: 其实我不爱跳舞。我好像就是要比别人家孩子笨。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长堤海路，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龙的传人上龙塔，龙塔国旅邀请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3: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6: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都很热情，很好客，
2: 嘎嘎好。
3: 我们母岭关系特别深。
4: Harbin is a cool city。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3: 有太阳。
14: 哇，
15: 阳光。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是艾廖沙，我在哈尔滨。当整座城的丁香都开了，这香气就是寄给全世界的请柬。远方的朋友都来了，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我在这里等你。
1: 姑娘，
2: 装不好，
1: 我给你举着。
0: 一只套娃能装下什么？一层是友谊，一层是成长，还有一层留给未来。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其实我不爱跳舞。我好像就是要比别人家孩子笨。家长会老是说我乖、文静，可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别的优点才夸我乖的。爸爸妈妈说我需要一个特长，送我去学舞蹈。
1: 好，齐刷刷下来听我口令。好，下。好，下。
2: 保持，下腰，用力，下，下腰。
0: 老师，我不舒服，我想请假。
2: 你才练几天就不舒服了？啊？还想不想学了？
3: 小青，没事的，没事的啊，你继续加油努力，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安排下一场，好不好？没事的啊。
4: 孟老师，不好意思啊，是我们孩子的问题，给您添麻烦了。
2: 没添麻烦，你孩子没天赋，我真教不了。
4: 哎，别别别。您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优秀的老师怎么能教不了呢？再说了，现在的孩子不都是从零学起的吗？就麻烦您多费费心，我们小青也是想跟着你好好学的，对不对啊？说话呀。
0: 我想的。
4: 对吗？
2: 小青啊，老师也是真心为你好，咱还是别学了啊。小青妈妈，还是出去退学费吧啊。
4: 老师，我们明年就该升初中了，怎么样也得有个获奖证书吧？我们就普通家庭，我求求您了，您多费费心。
2: 小青妈妈，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也别逼小青了，她这年纪再学跳舞啊，是有点晚了。
4: 晚了不怕呀，你可以给我们单独加课时嘛。对对对，你给我们上小课，我们加钱。
2: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小青妈妈，我还是那句话。你就别再逼你孩子了，行吗？
4: 小青，来来来，你跟老师说，你好好表个态，是不是想跟着老师好好学，好好练？
0: 我错了，我听话，好好练，
4: 对吗？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六七八，膝盖不要弯，
6: 哎，对，抬头抬头。

0: 不错啊，来，扣手，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慢慢下，对对对，一二三，
1: 起，
0: 哎，今天练得不错啊。来，小琴啊，哎，过来，来嘛。今天表现不错，你去那个房间，老师要奖励你。

好了，同学们，快点快点。好，站位。好，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昨天的舞蹈啊。这边手高一点，对，注意表情啊。

0: 我记得那个沙发蓝色的，可以打开变成窗。
1: 后来他还对你做过一样的事情，
0: 而且我是醒着的，我想反抗，但就是怎么都动不了。他说我这是喜欢，崇拜他，他也喜欢我，我不承认。
1: 这些事情你有告诉过大人？
0: 阿姨，他真的让我去参加比赛了。我也拿了奖，我不想让爸爸妈妈不高兴。现在，他们肯定觉得我是个很坏的孩子。
1: 他还做过什么别的事吗？
0: 没有。他说不能告诉爸爸。的话，爸爸会失望。他不知道我已经说了，我好害怕。
1: 不怕，说了就说了，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这里边啊，有点照片。你选出来你认识的人，好吗？慢慢看，不着急啊。你在他那儿见过哪个人？
0: 没有。
1: 一个都没有？
0: 嗯。
1: 你确定吗？

0: 我记得那个沙发蓝色的，可以打开变身窗。
1: 师傅、
2: 啊、
1: 人带来了。
2: 对对，屋子呢？

0: 里边东西呢？我们要扩建教室，所以就拆了，东西扔了。你这，
1: 万学民，你因为涉嫌强奸罪，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们现在决定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靠着，凭什么拘留啊？你没有证据吗？
1: 没有证据，不会抓你，希望你配合。
2: 哎呀，杜队，这是误会，我这我一个守法公民，你们这
0: 不是误会，会搞清楚的。带走。哎，杜队，这真的是误会。小姚啊，
3: 师傅，
0: 现场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我们更要仔细的查，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放。是。
3: 你们再换人问我也没用啊，我没做过的事情我不会承认的。
2: 你什么时候开始给王雨晴上课的？不到半年，学校都有科室记录。哎，我说，公安都问过很多次了，你们要给我安罪名，也得有证据吧？
3: 我们是检察官，不是警察，公安机关已经提请批捕了，我们只是在跟你核实情况。
2: 如果公安搞错了，我们可以不补；如果你非要让我们按照公安给的证据直接补，也行，我们也想早点下班。
3: 今年夏天，他爸妈送来的，我真是后悔收他，每一天负疚污蔑我，这简直是农夫和蛇。
2: 我看你们学校挺有名的，哪年开始办的学啊？
3: 2007年。
2: 到现在也差不多8年了吧？干这行赚钱吗？
3: 云海是干这行的，能出成绩的只有我们这家。哦，你还做慈善？哎，也不算什么慈善，就是有些孩子想学跳舞，可家里穷没钱，那和老师一商量，得，都收了吧。这教几个不是教啊，不就是辛苦一点吗？
2: 我看新闻上说你在这方面投入挺大的，还行，就每年免费多收十几个孩子啊，现在好苗子少，这些事儿对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那可是人生里最大的希望了。
3: 你觉得你的所作所为是在给他们希望，是这样吗？当然，我小时候就这么苦过来的。
2: 孩子们跟你关系怎么样？反正。
3: 反正我对他们是全心全意，至于他们怎么看我，那我就不知道了。现在的孩子早熟，心眼多，也许我对他们是严格了点，但那也是为他们好。
2: 万学民，你觉得公安申请以强奸罪批捕你的依据是什么？还不是那些孩子撒谎呀，这都是道听途说，哪有什么真凭实据啊？
3: 你跟王雨晴说，你喜欢他？
2: 说过。对，我说过，就是老师喜欢孩子那种，就喜欢学生，你知道吧？哎呀，现在这个
3: 年纪的学生，老是爱看偶像剧，这情情爱爱的，难免会带入到剧情里。<笑>
2: 我可没给你什么暗示啊，你说你这脑子里面怎么全都是情情爱爱的？
3: 10月6号的时候，信里区派出所的民警去你们学校公共话是吧？别提了，还不是王雨晴那个小骗子诬陷我。
2: 我们看过新闻笔录，你当时根本不知道王恒全报警了。
3: 但是你为什么要去王雨晴家？
2: 没有啊，我没去过啊。
3: 你没去过？
2: 啊？
3: 这是谁呀？
2: 哦，对对对对。 瞅我这脑子，对对对，去过，我给忘了，就是例行家访啊。坐下吧，坐近一点。 挨着我坐。

0: 故意选择一个上班时间去他们小区，故意选择他的父母不在家的时候上楼，这是家访。
1: 你都去过哪几个学生家呀？
2: 就算我真的去过王雨晴家，也不犯法吧？
0: 林老师认识吗？
3: 哦，那个敏敏啊，好久没见了。
0: 多久没见？
3: 前两年我们谈过恋爱，也就谈了三五个月吧，这分手也一年多了。哦，对了，他倒是知道我们学校一些基本情况。
1: 少装了嘛，他就是你的帮凶。
3: 这可不能胡说，你有证据吗？一定是敏敏说的，对不对？他就为恨我才诬陷我。他在哪儿？我要跟他当面对质。
0: 关学民，你以为自己毁了所有的证据，但实际上所有证据的痕迹都在，所有受害者的证言都在，所以你好好想清楚要不要从头到尾说一遍。

0: 来了。哎，
1: 小青呢？
0: 林检察官。
1: 小青呢？
0: 小琴。
2: 阿姨好。
1: 小琴，你看谁来了？
0: 黄泉。

0: 对，
1: 情节较轻，具有坦白等从轻处罚情节。嗯，我认为可以不予起诉。
2: 完美。你是一个优秀的检察官，也一定是一个好妈妈。

0: 这个没人知道，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阿姨，我还能再做一件事，我能够上法庭作证，证明他是坏人。
1: 我已经把问你的笔录都记好了。法庭比你想象的复杂，除了我会问你很多问题之外，对面的律师也会问你很多问题，他有可能会为难你，所以不去也是可以的，我有那些笔录就够了。
0: 我去了能帮到你吗？
1: 能，但是有可能会伤害到你。
0: 我想去。
2: 听爸爸跟你说，
3: 有事一定要告诉爸爸，爸爸是你坚强的后盾，知道吗？
2: 少嬉皮笑脸的，严肃点啊，爸爸没跟你开玩笑。
3: 你
4: 他饿了，我先喂他啊。好，不说了，
2: 等我回去继续啊。
5: 哎，老白，你这症状多长时间了？
2: 我这是心理暗示，他现在听不懂，以后他能听懂。你怎么又这么早走啊？
4: 你别管。
2: 喂，别动。
5: 哎呀，
2: 哎，领导，司法考试攻略。
5: 怎么了？
2: 我们成威这是要当律师啊。
5: 哎，白杨宇，你是不是就默认我考不上检察官？
2: 检察官可要考两种试
5: 啊。我知道啊，你都能考过，我怎么就考不过？
6: 他这每天下班都得去培训班，你得鼓励鼓励他，你嘲笑
5: 就是啊。
2: 行，那祝你考得比我分高，行了吧？

0: 你多少分啊？
1: 360，刚过及格线。
0: 哎，360的骄傲啥呀？
2: 你赶紧去吧，别跟他拼了。
0: 哎呀，我去了，我去了，你给我，我走了，陶姐。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早点过、啊。
0: 再见。
2: 喂，哎，怎么了？哦，我知道8:30吗？哎呦，你给我发过包间了，我记得住啊啊，一会儿见。嗯，拜拜。
1: 哎呀，这受我的影响情商猛增啊，都开始社交了。
2: 你脸更大。
1: 我脸不大，榜样的力量大。
2: 碎嘴子，老嫂子。
3: 啊，准时准点啊，来了。
2: 肖老师，这不是辩论社聚会吗？
3: 肖老师说想你了，让我想想办法，一定要把你请来吃个饭。来来来，边坐边说。坐，今天呢，主要就是叙叙旧。我要不那么说啊，你肯定不会来。我是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特别适合来我们律所。
4: 虽然之前跟你说过，但今天我觉得我还是要坚持一下的。
5: 小李，人各有志啊，已经讲过的话就不要再讲了啊。
3: 是是是，
5: 你们都是那届最好的学生。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做出成绩的。小林要留在检察院，那也是建设我们云海嘛。啊，不过呢，责任越大风险也越大。我明白你是要建设自己认为的公平正义。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我得跟你说句实话，不管你当不当这个检察官，人呢还是有误事。比如你最近接的那个万学明的案子吧，咱们还是可以讨论一下嘛。
2: 我明白，肖老师。不管怎么说，您在我的学生时期教了我很多东西，很感激您。
6: 您刚才说的务实，我觉得务实本身没问题，但是我也活了30几年了，我觉得人活着总得坚持点什么，无所谓对错，都是选择。我这杯茶什么也不代表，祝您身体健康。你们多吃点，我先走了。
3: 哎，你才来怎么就走了呢？
4: 哎，老师还在里面呢。
2: 李导演，你知道人的样子是跟着心走的吗？你知道你现在什么样子吗？
7: 我们证件挺神秘的，走了就走，怎么连说一声都不说呀？怕我去抗议，还是怕白女去打鼓？
8: 哎呀，我是怕我就看见你们我就舍不得走。
7: 走就走了，还扔句话，又树又种子的呢。那傅检我估计背那个也挺费劲，他估计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9: 我那是在提醒他呢，让他有点责任心。
7: 来吧，采访一下我们原证件，调去不同的领域什么感受？
9: 哎，你还挺记仇啊你。
10: 对。
8: 哎呀，我呀，我这回去了妇联，我准备在反家暴还有儿童保护上多使使劲儿，以后咱们就是姐妹单位了，这个事儿可以一起上。
7: 行，那你这领域有没有什么空能把班宇弄走呢？啊，
8: 我想想，要不然去问问共青团或者是社会救助局什么的。
7: 真琢磨上了，我开玩笑的，那留在卫检还是有点小用的。
8: 来，咱们边吃边聊吧。
7: 是是是。
8: 你现在这下有点变，是不是不想再去搞什么疑难案件了？
7: 没变呀、啊。你刚才说的那个多部门联动，不是能建立一个更大的保护系统吗？这更难吧？我适合做最难的。
8: 其实卫检的工作本质上呢，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

0: 的灵魂。
1: 这话说得找个本记下，
0: 你记心里。
1: 我背下来了，
2: 你背。
1: 我明天背，我明天打电话背给你。
2: 这是一个教育学家说的，用一支笔守护另一支笔，送给你。
1: 来，这根给我了。
2: 嗯。
1: 这算是传承吗？我还以为是珠宝什么的。
3: 最后一道菜，
2: 来，你也快来吃吧。
3: 感谢老板照顾生意，今天我给您打12折。
1: 天天讹我，每天流水都来自于我。
3: 正爷，
2: 哎，你好，
3: 还合口味吗？
2: 很好，你手艺很好啊，真的，
1: 是不是？
2: 嗯，那个，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说也就这么高吧，长这么
1: 哪一下子长得20多年长那么高，胡长，长得让人都看不见脸，参天大脸。
3: 别瞎说，
2: 没有，你们俩已经长成我期待的样子了。
1: 什么样？
2: 就现在这样。
1: 我呢？我呢？
2: 你长得不怎么样。
1: 我长得怎么样？你当我地面吐槽我，我是人间美丽大美女，我气死长流。

被告人万学民涉嫌强奸罪、猥亵儿童罪一案，现在开庭，请法警带被告人万学民到。

0: 是万年星辰舞蹈学校在校生的学问笔录。在这份笔录里，曾经有6名女童自述，曾长期多次被被告人万学民以辅导跳舞的名义触碰身体的私密部位。
1: 万学民，
2: 审判长，我是舞蹈学校的负责人，教孩子跳舞的时候碰到孩子身体很正常，不能就因为这个说我对孩子做坏事吧？他们在我眼里可都是孩子啊。
3: 这些孩子的陈述属于主观证据，而且他们还在一起上学，很容易互相影响的。像这个年纪的小孩，只要一个人说肚子疼，全班所有人都会跳起来说自己肚子疼。这种不自觉的谎言在小孩里面是很常见的。
4: 审判长，这些孩子说的都有客观证据证明，比如这个汪萌小朋友明确说儿童节在有钢琴的教室里，公安机关取证了舞蹈学校的课程表，证明那天他就是在这间教室单独上的课。这个赵春天小朋友说他碰了我这里，经鉴定练功服上他所说的地方检测到了万寻民的半个指纹。还有这个孟佳欣小朋友说是他在第二次值日的时候在器材室里，也和学校的值日表对得上，都能印证孩子这些话的真实性。
5: 辩护人，请你就公诉人出示的证据进行质证。
3: 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包括证明目的，我们都认可。
6: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0: 在被害人王雨晴的询问笔录里自述，她曾经遭遇过万学民多次强奸，地点就在舞蹈学校天台的器材室里。被害人准确地说明，我记得那个沙发，它是蓝色的，可以打开变成床，就是这张沙发。

0: 等一下，公诉人当庭出示的证据材料里面没有所谓的这个沙发床啊。
1: 在公安机关第二次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里显示，器材室门上有两处刮下来的蓝色线头，而且器材室地面有床脚磨损的痕迹，都能印证孩子们说的是实话。而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里也能证实这个沙发的存在。而且我想提醒合议庭的是，被害人王雨晴明确地说，我记得那个沙发，它是蓝色的，可以打开变成床，这属于非亲历不可知的证据，这种证据的可信度是极高的。
0: 好，我认可这张沙发床，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吗？证明强奸吗？如果想证明强奸的话，起码你们得有体液证据吧。
1: 这是被害人王雨晴提供的被性侵时所穿的内裤，鉴定结论显示，该条内裤上检测出了被告人的精液和被害人的体液，充分证明被告人对被害人实施了强奸行为。
0: 这份证据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就算这条内裤是真实合法收集来的，这也不能推导出被告人强奸被害人的结论，因为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2: 辩护人，请你解释你的观点。
0: 审判长，被告人提出了新的证据。这里有40条不同女性翻过的内裤，由于鉴定时间比较紧张，未能在开庭之前提交在庭上。
3: 他怎么拿这些出来啊？他什么意思啊？
2: 公诉人，你们对新的证据还有什么疑义？
4: 我怀疑你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你这份证据来历无从考证。
0: 助理检察员，现在是举证质证，不是法庭辩论，你提出的问题我不予回答。
2: 请辩护人对该份证据的来源予以说明。
0: 云海市通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果，其中有6条有被告人的体液，被告人也承认心理上面存在问题，长期收集女性内裤供其猥亵，所以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有强奸行为。
2: 公诉人，请继续举证。
1: 审判长，我们申请本案受害人王雨晴以远程视频的方式进行陈述。
2: 可以。
5: 你知道什么是非亲历不可知的证据吗？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6: 看来你在里面的状态保持得不错。
5: 当一个小孩在陈述的时候，
6: 他描述了一些不是自己亲眼看见就不知道的事情，往往这个时候
5: 法庭会采信他的话。我已经阅过卷了，
6: 只能说目前的证据足以证明你对孩子有过猥亵行为，而且还有很大的强奸罪嫌疑。
5: 不就是嫌疑吗？我就不信他们会有证据。那我就想问问你，你有时候收拾的是不是不太干净啊？你可以选择负隅顽抗，但结果就是把牢底坐穿。
6: 或许你卖个破绽，
5: 丢足保局。
6: 你是我的甲方，你有权利不听我的话，但是我也要提醒你，
5: 律师。

0: 小晴，你不用紧张，你复述一下印象中的事情经过。
1: 暑假的时候，万老师第一次给我单独上。
2: 那天他夸了我，

0: 宣判长，我可以开始质证了。
1: 可以。
2: 王雨萍同学是吗？叔叔问你几个问题。你刚刚说被告人侵犯，也就是说你当时是确切的知悉被告人的身份和他跟你发生关系的事实，对吗？
3: 是。但我太害怕了，我不敢反抗他。
2: 我看你的陈述说之后还有几次，你反抗了吗？
3: 没有。但是他是大人，我是小孩，我不敢反抗。
4: 审判长，被害人王雨晴是一名不满14周岁的幼女，我们在询问。
2: 审判长，现在是我在发问，请公诉人不要打断我好吗？我怀疑他在干扰被害人陈述。
1: 公诉人，你的意见可以到法庭辩论的时候再提。辩护人，继续发问。
2: 王雨晴同学，你今年几岁？
3: 13。他第一次侵犯我的时候是12。
2: 你特意强调了自己被侵犯时候的年龄，刚刚也特意提到了他是大人，
0: 你是小孩，也就是说你很早就清楚，
2: 只有当你不满14岁的时候他跟你发生关系，无论你是否同意都算强奸，对吗？
3: 我知道，但是
2: 你刚刚又在表述的时候屡次用到了侵犯这样的书面字眼，
0: 你熟悉法律，而且
2: 明确地知道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是不是？
3: 我学过一点普法手册。
2: 是谁给你的普法手册？你又是怎么知道强奸罪的构成要件的？又是怎么想要说出来这一切的？是有谁教过你吗？王雨晴同学，现在是我在向你发问，你在看谁？你现在是在检察院吗？你身旁是有谁在教你什么吗？
3: 没有。
4: 审判长，辩护人在刺激被害人的情绪，在引导被害人的陈述。
2: 审判长，被害人自述被被告人强奸，且当时没有检查身体，留下事隔证据，所以被害人的陈述事实与否是本案的核心，是定罪的关键。
1: 辩护人继续发问，但注意你的措辞。
2: 好的，审判长。王雨晴同学，你确定你们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在暑假吗？
3: 我确定。
2: 你能具体的形容一下当时大概是什么天气？你穿的是什么衣服？他穿的是什么衣服？他对你做过些什么？
0: 但是我要提醒你，如果细节不准确，
2: 我们很难认为你说的是真话。
3: 那天我参加去比赛的前一周，
5: 7月15日晴天，
3: 我穿的普通的练功服，他穿的平常衣服，戴着手串。
2: 手串是什么样的？
3: 就是他一直戴的檀木的手串。
2: 你身边有其他人也戴这样的手串吗？
3: 没有。
2: 那你是怎么认定这个手串是檀木的？谁跟你说过？
3: 老师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2: 审判长，我这里有一份云海市2015年7月份的天气记录，被害人所说的时间段前后一周云海市都在下雨。
3: 我记错了，是雨天，那个房间没有窗户，我忘记了，我还去小卖部来着，还带了伞。
2: 但你说的那个周五是晴天，你是不记得了，还是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我提醒你啊，

0: 真的被他侵害，还是其实你就是一个坏孩子，你做错了事，不敢让你爸妈知道，只好把这件事情推到万校长头上，或者是你跟他有矛盾，再借题发挥。我听说他曾经把你妈妈叫到学校来批评你，是吧？
1: 沈班长，辩护人在公然恐吓被害人。
2: 辩护人，注意你的措辞，如果你再发表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本庭将剥夺你继续发问的权利。
0: 公诉人多次阻挠我正常发问，如果说被害人说的情况不是真相，那么公诉人应当对此负责。
3: 你那是正常发问吗？你那是在逼迫一个13岁的孩子。
0: 我在询问真相。
2: 辩护人，本庭对你做出警告，不得再随意发表意见。
0: 沈判长，我们是在围绕核心问题在发问，被害人第一时间没有报案，第一次询问的时候也拒绝陈述情况，但是现在又明确地说他知道是被告人在强奸自己，要么他当时在说谎，要么他现在在说谎，但是在法庭上面任何一次说谎都是不被允许的。
2: 辩护人，本庭对你做出警告，你再随意发表意见，本庭有权将你驱逐出法庭。
4: 王雨晴，你到底有没有真的被万校长强奸？还是说你其实就是因为他批评过你怀恨在心？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5: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6: 以后我们保护你。
7: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哎，哇！

0: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赞助播出。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0: 娜塔莎的中文歌真的特别惊艳，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想见你。
2: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我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3: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0: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2: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8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1: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2: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0: 每当夜幕降临，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附近呢，都常常会听到一段段熟悉的俄罗斯旋律。这些优美的音乐已经在这条百年老街上回荡了18年，吸引了无数的市民和游客驻足聆听。而这一份独属于冰城的浪漫音乐能够延续18年，也离不开一个人，他叫叶荣光。我们去跟他打个招呼。
1: Раз, два, три, давайте начинаем.
0: 好 ，Hello，Hello。
1: 哎，你好，你好。
0: 他们现在就是在练习。
1: 对对对，现在。

0: 叶荣光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2008年马蒂尔要办阳台音乐会时，他是俄语翻译，就因为这次翻译，他和俄罗斯音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后来音乐会缺人统筹，他干脆就接下了选演员排节目的活，一干就是18年。
1: 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吧，从一开始参与一些影视剧的拍摄之后，和这些演艺人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慢慢的把他们引进到中国来了。
2: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大愿意过来，可以觉得这种演出条件简陋，在这过程中呢，吃了不少闭门羹。最长的一次在俄罗斯待了有3个多月，就为了把几个比较出色的优秀的演员能够带到这边，基本上所有的手续都是我替他们跑。
0: 从那时起，不管是俄罗斯国立艺术团的演员，还是功勋级别的艺术家，一批又一批俄罗斯音乐人被叶荣光请到了哈尔滨，而小小的阳台成为了两国音乐人的友谊之桥。
1: 你现在我们要是说去俄罗斯啊，去请那些好的演员的时候，一说起哈尔滨马蒂尔音乐阳台中央大街，很多人都知道了，都差不多家喻户晓了。
3: 哎呦，那太棒了！
1: 你看我们这每一个演员，就是包括乐手也好，是歌唱演员也好，每个人都会能唱几首中文歌曲，演奏几首中文的乐曲。
4: 我爱你哟，罗山，我爱你哟，西非。
0: 哈尔滨浓郁的异国情调，音乐之都的浪漫热烈，也感染了不少俄罗斯演员。对俄罗斯艺术家来说，来到哈尔滨就像来到另一个家乡的舞台。

0: 好听啊。
1: 他们只要是有时间的时候就会自己主动的去排练，那有的时候那个排练起来那个认真的劲儿有让我们都感动，真的把这当作家。
0: 这些都是他们平时要上台的服装。
1: 对对对，有很多服装啊都是我们的演员亲手制作的，俄罗斯设计师把这个样子设计出来之后，演员现在一针一线的自己弄上去的。冬天的时候我们演出之前可能是天气会很冷，有的时候跟他们讲说可以把衣服穿暖一点，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穿像正式演出一样。
2: 易荣光说，阳台音乐会能走过18年，靠的就是彼此对文化的尊重，是两国人民真诚的交流。如今这一份艺术氛围还在易荣光的努力下从阳台延伸到了马迭尔西餐厅内，音乐、美食，两国文化在此温柔交汇，如同旧友重逢。
0: 叶老师，你先让我认一下大家呗。
1: 对，那是我们那个吉他手叫莎莎。
0: 莎莎。嗯，
1: 这是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家，通常大家都跟他叫霍维克。哦。嗯，这是我们的歌唱演员叫
0: 纳
1: 达达什。
0: 纳达什。
1: 啊，这位是我们的巴扬演奏者，他叫基玛。
0: 邀请他们过来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0: 你像我们这个小提琴演奏家，他之前是在匈牙利国家室内乐团是做首席小提琴演奏，后来在俄罗斯的一些有名的团体也都做过首席。因为他的演奏水平相对来说大家都认可，当初想让他来的时候他也犹豫过，我们甚至为此他特意跑到俄罗斯去做他的工作，后来跟他讲说要不来试一试感受一下，看看这种工作形式是可能是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也许会喜欢上，没想到这来了之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第一次来也就是待了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没做太多准备嘛，他要回去把那边的工作跟领导要去做一个交代，然后回去之后很快，也就不到一个月时间又返回来了，说我愿意到哈尔滨来工作，喜欢哈尔滨。
1: 说实话，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心里是很忐忑的，我不知道到了这边之后等待我的是什么，当时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国家，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城市，但是没想到来了之后这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喜欢这里，这里的观众好像也喜欢我，而且我也想感谢叶荣光为我能在这里顺利的工作付出了很多。
2: 咱们马迭尔阳台音乐会有18年的历史了，这里边总共有多少位这个俄罗斯演员，或者总共经历会有多少位俄罗斯演员？
0: 这18年间陆陆续续在这里工作过的演员我们做过一个大致的统计，至少得有2000多人在这边。
2: 2000多人啊！
0: 对，在这边工作过。
2: 那阳台音乐会是观众的反响是什么样子？
0: 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开始做这阳台音乐的时候，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有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很多人从我们的阳台下面走过的时候，抬头看一看，看哦，这上面有人在表演，然后就可能走过去了。后来慢慢的陆续的就停下来，到今天的时候，只要我们阳台音乐响起的时候，那下面就会聚集很多很多的观众，甚至有来自很多是外地的、国外的。我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能听到传到耳朵里面那种观众的那种呼声吧，就是说哇，我这次赶上了，我这次没白来，我这次就碰上了。

0: 所以说，可能是大家更多的现在观众已经是带着一种期盼，
1: 哎，
0: 对，来到这里来欣赏我们的演出，谢谢大家。
1: 这个感觉，其实作为咱们这个发起人来讲啊，也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游客或者市民朋友？
0: 有啊，有的那个是从几千公里外，他一是来哈尔滨来看看这个哈尔滨这个美景，另外也听说我们的阳台音乐，有一位观众就发现他连续这十几天的时间啊，一直在我们那个观众群中，后来到几天过去之后，他就找到我们，走到楼上来，给我们拿的礼物啊，什么一些东西，我们当时都很吃惊，说怎么了？这是，他说我是旅居在国外的，我也是做音乐的，很喜欢你们的表演，从你们的琴声中，从你们的音乐声中能感受到这种对哈尔滨的热情，也有很多是外地的观众来到哈尔滨之后，看了我们的表演。一定要当面来跟我们说声感谢的话，这都是让我们感到很感动很激动的。
2: 这里有很多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观众，为了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演出效果，我们很乐意为我们的节目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哈尔滨的观众总是会给我们热情的反馈，让我们对表演充满热情。
3: 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还是一座充满音乐的城市。我真的很喜欢这座城市，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都很喜欢音乐。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为不同国家的观众们演奏。这是一座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音乐的城市，尤其是在著名景点中央大街上。如果你从头走到尾，你会听到喀秋莎夜晚以及许多俄罗斯民歌，并且我发现在中国，尤其是哈尔滨，俄罗斯主题的事物都非常受欢迎。对于国外的人来说，来到中国，来到哈尔滨，在这里听到俄罗斯歌曲，看到俄罗斯风情，会觉得有些奇怪。但当你真的在这里生活，深入了解这座城市，你就会明白，这也是中国和俄罗斯友好的见证。如果你来到哈尔滨，也会感受到这种美好的情感。我在这里工作生活的这段日子里，我经常会与其他演员聊天，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热爱这里的工作，而且在工作时非常自在。我也希望能为哈尔滨的观众们表演更多的民族音乐，为他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因为他们总是会热情地配合我的表演。我还注意到，这里的观众会接受新的音乐，观众也会记住经常上台表演的演员。当这些演员上场表演的时候，观众会热情地打招呼并且回应他们。因此我们都很喜欢参加哈尔滨大大小小的活动，无论是在充满音乐的阳台上，还是在冰雪大世界的舞台上。如果你来哈尔滨，我很期待能在活动中见到你。
4: 哈尔滨欢迎你。

0: 9 лет назад я приехал сюда с трубой и много пороха на трубе, и все называли меня трубщиком. Я не ожидал, что моя музыка привела меня к любви, которая пересекает границы, и теперь все называют меня русским зятем.
1: 今天我请主持人来我这里, 看看我跟我老婆的周末咋过的。
2: Hello，
3: 弗拉德，还有琳达。哎呀呀呀，又快了，宝贝儿，你别想啊！
2: 谢谢谢谢。平时弗拉德经常回阿姨家吗？
4: 这一年当中，如果说52个周末的话，得是40多个周末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度过的。然后就会跟我说，今天咱们去妈妈家呀，给她买点什么呀？然后让妈妈这个做哪个中国菜呀？我想吃什么什么呀？
2: 嗯，
4: 哎呀，真好，就是你在这儿找到这个家的港湾了。
3: 这孩子特别好，特别懂事。哎呀，一天有时候给我买点水果啊，问妈妈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2: 哎呀，就是很贴心，很孝顺。
3: 就是我妈跟弗拉德是一个很像的人，都很会节俭持家过日子嘛。弗拉德他江碧的一个小号有点不太灵敏了，不太好用了。然后弗拉德一直在想说，我想找一个二手的、便宜的这样的，
0: 对，
3: 想省钱嘛，
0: 没有那么贵。
3: 然后我妈。 就那么会过日子的人啊，他说买什么二手的，就正常的小号得多钱呢？我说那不得50万、10万那样啊？他说我拿钱买，要买就买最好的，我估摸就必须用最好的小号，就这样。
2: 这个吹出来的声音和旋律肯定更不一样，
3: 你想听一下吗？
2: 可以吗？
3: 当然。

0: 当年28岁的弗拉德在网上看到了哈尔滨交响乐团的招聘信息，怀揣着音乐梦，带着小号，独自一人不远万里从俄罗斯来到了哈尔滨。对于他来说，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亲密的爱人王丽娜。他不仅在这找到了工作，娶了媳妇，还帮媳妇搞起了事业，这回是彻底把家安在哈尔滨了。
1: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傅先生很浪漫。我本身主行业是做美业的嘛，我就在想说，等我手里面钱够了，我一定要做一个这种综合型的这个适合女子的一站式服务。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默默地记住这个事儿了。他平时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平时就是给自己什么都不舍得花，衣服就是那么几件，就那个两三件换着穿。然后有一天在我生日前一天的时候，领我来到这个店，说这个店现在属于我们了，然后你可以开始你的一个新的一个梦想了。然后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你哪儿来的钱？他说我把我自己那边的房子卖掉了。就这个让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2: 这就是相信，这是爱，真的爱就是这样，要为了自己的爱的人做很多事。
3: 现在你的父母他们还是在你的国家吗？
2: 我妈妈来这里，现在在这里过生活。
1: 因为妈妈的这个年纪比较大了，80了，就自己在那边的话呢，首先我先生非常不放心，每天也惦记这个事儿。爱是互相的嘛，我觉着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觉着对他来说，妈妈是他一个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就想办法把妈妈这边就是迁到咱们中国来了。
3: 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妈妈婆婆都生活在一块儿，这个感觉我觉得真是大团圆啊。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弗拉德从小号手到中国女婿的故事，每一句清晨的问候，每一顿晚餐的分享，每一次和中国妈妈的逗乐，都让这个中俄小家庭充满着温情，充满着爱。

0: 美丽的茉莉花。我现在呢是在哈尔滨音乐学院的中俄交响乐团的排练厅。
1: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睦邻友好故事，就从这首《茉莉花》的旋律开始。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支由中俄两国乐手携手组成的交响乐团。
0: Hello， 杨老师，谢谢您等我。
2: 你好，邓老师。
0: 我刚才看到他们这么多演员在演奏，听的这个旋律特别的美妙，很震撼。
2: 这是我们哈尔滨音乐学院的中俄交响乐团。它成立于2017年，学校领导建议成立这样一个由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共同在一起排练合作，这也证明了中俄两国友谊，也证明了哈尔滨音乐学院地缘的优势。
0: 我感觉有咱们中国人，有俄罗斯人，其实他们的这个艺术，包括这个文化的这个交融，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特色和融合。
2: 自从1900年，哈尔滨的中东铁路修好以后，它连接了欧洲和亚洲这样的一个所有的文化的交融。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也是中国第一个有交响乐的这样一个城市。
0: 我看到这个钢琴演奏家，他就是俄罗斯人。
2: 对，
0: 那边还有
2: 那个长号的巴贝尔啊，钢琴家。然后我们的小提琴首席亚娜，大提琴首席弗拉基米尔。叫谢尔盖是我们的俄罗斯指挥。
0: 指挥家。
2: 对对。这是我们的管弦系指挥林劲松老师。
0: 你好，林老师。我刚才听到咱们这个茉莉花的演奏，感觉很特别的这个编排，感觉非常震撼。
3: 对的，这是为我们那个元旦的演出准备的。那我们这场演出也是融合了中西，包括俄罗斯特色的不同的音乐。这个茉莉花就是其中的一首。茉莉花这首曲子非常著名，它是被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俄罗斯的演奏家他们有他们的理解，但是我们总会找到相同的共通的方式去诠释我们想要演奏的音乐。
0: 但是我发现除了您之外呢，还有一位指挥家，是刚才您介绍的那个俄罗斯的谢尔盖是吗？
3: 对。
0: Hello。
4: 你好。
5: 他非常喜欢这个来到我们中俄交响乐团工作，和各位专业的演奏家在一起，这是很棒的。他这是第一次来到哈尔滨，他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里的食物。他从俄罗斯带过来了俄罗斯的音乐风格，和在这里体会到了中国的音乐风格，他感觉到很有意思，很有趣。
6: 当我们演奏俄罗斯乐曲的时候，他可以通过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可以让大家体会到俄罗斯音乐风格的魅力。体会到中俄文化交融的一个效果。
5: 当演奏中国乐曲的时候，他会向大家学习，然后通过乐手的演奏，他来学习中国音乐的风格。
6: 虽然我们语言上不同，但是当演奏音乐的时候，因为音乐是共通的语言，
5: 我们可以通过眼神和动作相互了解音乐的魅力。
0: 谢谢。
2: 这是在我们乐团待的时间最长的弗拉基米尔教授。
0: So what's your special impression about China or Harbin?
7: First of all, very friendly people, and lots of talented people in China, in the conservatory, lots of people. I'm already here for 10 years, so hopefully I will stay longer.As long as possible, because I really like China.
2: 俄罗斯籍演奏家，包括指挥家，他们对俄罗斯的传统音乐，他们有一个深刻和独特。

0: хорошие студенты,
1: очень
0: хорошие условия. Очень все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ы друг друга понимают.
2: 俄罗斯人和中国的这个友谊呢，是在工作的磨合和逐渐互相了解、交融上，我们逐渐达成的默契。逐渐的发现中国人是非常友善的，对他们是非常友好的。然后包括我们在一起演出的时候，大家是都能做一些战术配合的，因为他们在这待的年头多了，我们就是像一家人，家里人一样。我们经常会在一起沟通工作上的困难，沟通饮食上的一些问题。他也会来找我请假，提出一些。 要求就是说，我想早点回家，我想了，我想我的故繁，想家里的人，然后我们也想尽一些办法帮助他们，能怎么能，快一点回到俄罗斯，怎么能快一点跟家人团聚？因为在期末了嘛，巴维尔老师又是在教学中工作非常繁多的这样的工作，所以说他对中国的这种感情也是在音乐会啊，在这种教学中逐渐建立了他自己的自信，也建立了对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和友谊。
3: Начнем еще раз сначала. Could we 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ne more time. I'd like to ask you to play the deep sound, this soft accent, not play.
4: Sergei在我们演出的时候，他会经常请一些俄罗斯的朋友，然后我们之间也会交流一些俄罗斯的文化，他对音乐的一些理解啊，包括。
2: 有一些中国作品啊，他也会请教我们，然后演完出，我们也会在一起聚会、吃饭啊什么的。就是他比较喜欢我们中国的这些美食，
5: 就大家在一块儿，你看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2: 嗯，是的，我们是俄罗斯籍的外籍的这些老师到了哈尔滨以后呢，他们对哈尔滨的印象呢，就是有几个共同的。 一个点吧，第一就是非常喜欢我们哈尔滨的天气，再有呢，这个美食的又特别丰富，是吧？然后我们主要东北就爱吃饺子嘛，
5: 对，
2: 所以说他们为了吃中国的这些好吃的，他们要学吃筷子。再有呢，就是我们逢年过节，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都会把外籍老师请到一起，就像回家一样，我们吃一些中国的传统美食，然后大家在这里感受到中国的热情。当然，在西方的这个节日呢，他们也会请我们坐在一起，哎，聊一聊他们的家乡习惯。
6: 好吃，
7: 美味。
8: 我喜欢中国美食。
6: 一曲茉莉花让中俄两国音乐人的心在旋律中相遇相知。 他们用音符织就的纽带早已跨越山海，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相连。这份跨越国界的音乐情谊，不仅让两国人民的心更加贴近，更让友谊的种子在文化交融中生根发芽。任中俄友谊如这永不凋谢的茉莉花，永远传唱，生生不息。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蜜朗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防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7: 寻找那一世
18: 纵。哎，你怎么也会？哇！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温和护眼，长臂海陆。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赞助播出。
3: 为了吃中国的这些好吃的，他们要学吃筷子。再有呢，就是我们逢年过节，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都会把外籍老师请到一起，就像回家一样，我们吃一些中国的传统美食，然后大家在这里感受到中国的热情。当然在西方的这个节日呢，他们也会请我们坐在一起，哎，聊一聊他们的家乡习惯什么的。对，哈尔滨就是他们的另一个家，因为他们很多都已经在哈尔滨就生活了七八年、十年的这样之久，啊，在这里找到伴侣，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另一个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4: 好吃，美味。
5: 我喜欢中国美食。
1: 一曲《茉莉花》让中俄两国音乐人的心在旋律中相遇相知，他们用音符织就的纽带早已跨越山海，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相连。这份跨越国界的音乐情谊，不仅让两国人民的心更加贴近，更让友谊的种子在文化交融中生根发芽。愿中俄友谊如这永不凋谢的茉莉花，永远传唱，生生不息。32年前，中俄首次合作的电视剧《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温暖的回忆啊。其中呢，我们俄罗斯的演员阿克桑娜也是因为这部戏和美丽的哈尔滨结下了不解之缘，戏里的每一处场景都经常会让她魂牵梦绕，念念不忘。所以现在每年冬天啊，她都会回哈尔滨一趟，和她的爱人漫步在这条浪漫的百年大街上，重温旧时光当中片场里的温暖回忆。当年啊，23岁的阿克桑娜在剧中呢是那家大饭店的工作人员。白天啊，她是饭店的服务员，端盘子、招呼客人等等。到了晚上呢，她就化身为舞台上的明星，登台唱歌，而她的声音啊，就好像百灵鸟一样动听。这里呢，则是他忠实的护花使者。剧中的时候，那辆开往俄罗斯的火车，就好像真的带走了他们的青春，但是留下了满满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当年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个中国的观众还有咱们俄罗斯的观众是什么样的反应？
6: 播出之后，很多没来过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真正开始认识并爱上了哈尔滨。在当时，这是第一个包含大量的俄罗斯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的影视剧。这是俄罗斯和中国合作拍摄电影的一个盛事。这标志着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合作拍摄、创作电影和电视剧的开始，就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合作顺利，非常成功。
7: 拍摄电视剧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非常优秀并且非常著名的中国演员，还和他们成为了朋友。我们还见到了优秀的中国音乐家。
6: 非常有趣的是，这不是一个常规的电视剧，而是一部充满音乐的电视剧。

0: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贴近我们的职业，因为我们是音乐家，并且我们的生活与音乐也是紧密相连。
1: 两位刚才在回答的时候，哇，神采飞扬，好像又回到当时在拍摄电视剧之后的那种热闹的这种反响啊。那你们也特别的喜欢哈尔滨是吧？
0: 因为第一次参与电视剧拍摄就是从哈尔滨这座城市开始的，所以这座城市成为了我们对中国、对哈尔滨，甚至是对这座城市里的人产生的兴趣和热爱的起点。因为在哈尔滨生活的人是特别的，他们是与众不同的，而且哈尔滨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因为我们也在这里生活。
2: 我们对哈尔滨有着深厚的感情。
0: 抱歉，我要说一下，我们在这里结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结交的这么快？来到中国，一切都很陌生，我们没有办法不迷路。但是那些并不认识我们的陌生人，总是会主动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这些善意的搭讪，让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被冒犯。我感觉到了，我在这里生活很自在。
1: 我觉得他们好爱哈尔滨啊，是不是？
0: 哈尔滨不仅有中国游客，还有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渴望来到这里，渴望逛遍这里。哈尔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惊人的景色，这是一座冰之城，是一座雪之城，这里有很多令人惊叹的建筑，还有很多活动。中央大街上到处都是美妙的音乐和演出活动。
2: 拍摄结束后，我们就回到了俄罗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无法忘记大家在这里的时光。
0: 大约在电视剧播出的十年之后，我们的好朋友维克多叶找到我们，向我们提议回哈尔滨的时候，我们没有丝毫的犹豫。
1: 阿克桑纳和伊格里说的叶荣光是当年剧组里的翻译，他的俄语特别的流利，和这些俄罗斯的演员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剧集杀青之后，俄罗斯的演员就纷纷回国，渐渐的他们也失去了联系，但是没有想到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又把他们聚到了一起。
3: 就是正好哈尔滨这边开始兴起这个开始筹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有这个哈尔滨马迭尔阳台音乐，这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他们了，就想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那个状态，而且他们那种专业的精神，所以我就想一定要把他们再次找回来。我们后来费了很大的周折，通过一些朋友啊什么的，终于联系上他们了。当联系上他们的时候，大家通第一通电话的时候，都很兴奋。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其实已经是在他们叫远东海员文化宫，他们也是功勋，在俄罗斯属于说功勋艺术家了，由普京总统亲自授予的，人民功勋艺术家。但是一说起到哈尔滨来，他们就很。心情很急切，很迫切，马上回来。
0: 当时我们在俄罗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朋友递来了这个邀请，我们无法拒绝，因为我们一直梦想着能再来哈尔滨。
2: 在俄罗斯非常想念哈尔滨，所以我们无法拒绝。
0: 这里的项目真的很了不起，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第一次在冰雪大世界工作是在2006年，或者是2005年，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是我们再来这里的第一个工作。
2: 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你还记得吗？
0: 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现在的冰雪大世界规模已经发展得很大，园区里充满了不同的事物，里面的一切都很有趣，就像哈尔滨一样。你看哈尔滨现在应有尽有，你想沿着最美的街道散步，你想在松花江边看日落和日出，在这里都可以。

0: 实现。哈尔滨在我心里是最好的城市，我去到过中国的许多城市，我们非常喜欢中国。我们曾经在北京、武汉、重庆、南京工作过，我们坐车路过了很多的城市，
1: 但是哈尔滨它特别，
0: 你知道吗？哈尔滨就在我们心里，它就在心里。
1: 我把这里当作我的家乡。
0: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如今这对荧幕情侣成了现实当中的模范夫妻，每年他们都会攒下所有的假期，期待着叶荣光的邀请再次回到哈尔滨。阿克桑纳就说，这里是我们的第二个家，观众的笑声比伏特加更醉人。32年，从电视剧到现实，从青春到白头，哈尔滨的冰雪见证了他们的爱情，而他们也用歌声传递着中俄之间的温暖情谊。我想，这就是属于他们之间的哈尔滨故事吧。

0: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著名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1: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快来快来快来，我来了，
2: 慢点慢点慢点，
1: 几位老师慢点。
3: 您好，马老师。
1: 您好，杜老师。
4: 哎呦，
1: 张老师。来，几位老师赶紧落座，来，请坐。
0: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露露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1: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就能瘦身。
4: 我要有这么好
2: 事，这适合你。
1: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欢迎你。
0: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2: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地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0: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帮助他们通三焦、排淤堵，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2: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0: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1: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许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你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5: 得起码180斤。
1: 180斤，
2: 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1: 对，
2: 她这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5: 像这个梨一样。
1: 哎，
2: 您描述特别，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妮娅，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6: 是我是我，那会儿我有170多斤，快180，我现在120斤，
2: 身高是
6: 1.74米。
2: 哎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6: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对，我也非常感谢徐老师。
2: 太好了，
6: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啊，然后包括我们家住3楼，我走3楼都特别费劲。徐老就给我开了药方，开了那个茶饮，哎，刚开始喝我就有效果。
2: 对，因为它本身呢，它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它那个堵的地方给它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所以 DJ 特别高兴。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我给他用的是清热利湿渗水的方法，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这小女孩10天给我打的电话，她很开心，她说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我说你瘦了多少啊，她说我第一天瘦了1斤，但我没敢跟您汇报，然后10天下来她瘦了将近10斤，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0: 梨形身材的妮娅热爱舞蹈事业，在使用许奎老师的方法后，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娅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变重，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2: 那刚才我说了，妮娅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
5: 当
2: 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那我们这个组方呢就以清热利水渗湿为主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方子啊。好，首先放玉米须
7: 利尿。
2: 哎，是的，
7: 对，
2: 尿液发黄的人喝玉米须。还有的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
7: 哦，冬瓜皮，
2: 对，还有加上薏米仁儿，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1: 麦冬，
2: 对，天冬和麦冬它都是滋阴的。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第一个它有消炎抗病毒抗菌的作用，湿热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口角炎啊，甚至泌尿系统的炎症啊。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不是这儿发炎了就是那儿发炎了，要么就胃炎，要么就口腔溃疡，各种各样的炎症，胆囊炎，这都是跟体内有湿有热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一定要用上茵陈，茵陈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帮你解决各种炎症的问题，包括各类皮肤病变，有的人皮肤也长疹子啊，也要用茵陈来煮水喝，效果非常好。
1: 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分型本身它就是特别容易让大家去对照的啊，苹果型和梨型，因为这个从这种形状本身我们非常容易分辨出来你究竟是苹果还是梨，特别是今天徐老师整个过程当中讲的是特别的清晰，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对号入座。那其实呢我们也把所有的这些方法总结了一些小妙招，那么也就汇总给大家了，在我们这个屏幕上面，大家呢可以行动起来，拿出手机啊扫描一下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属于自己的健康和美丽。
0: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苡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 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辩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的喝出好身材。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1: 苹果型，
2: 苹果什么样的呢？圆的。
1: 对了，
2: 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弹身。那么弹身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7: 白的，
2: 你看，
7: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我觉得我就有
2: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啊，
7: 最危险的。
2: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你像很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都是苹果型身材。但我们是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只要你用了，一定能减掉你的大肚子。一定可以。
1: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2: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1: 怎么通呢？
2: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
1: 醍醐揭盖，
2: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5: 倒不出来，
2: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1: 把眼放开，
2: 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1: 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2: 好的，那我们用什么来通开我们的上焦呢？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我们看，山药和茯苓是入肺的。赤小豆是入心的，它是专门入我们的心经和肺经的，是不专门通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那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我们中焦就打开的开一点，你可以用15克。这个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还有蛋白分解酶。就它里边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它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米仁儿。
1: 哦，薏米仁儿，
2: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湿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米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米仁儿。那个薏米仁儿，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包括我们电视期间，只要你肚子大，只要你一直就没减掉你那个肚子，你就用我们中医的醍醐揭盖法。
1: 我们电视期间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慧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其实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是一个方法，中医有很多治病的方法，比如说有提壶揭盖法，有增水行舟法，就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大家用好了，其实对疾病的治疗效果会事半功倍的。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0: 许奎老师推荐苹果型身材的胖子，可以把茯苓、白豆蔻、薏仁、荷叶、山药、红豆等食材洗净后，可以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完整的茶方和熬粥配方我们已经整理好，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想知道吗？
5: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2: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苹果型的，就中间这圈是相对肚子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5: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辨病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时候，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监察来引用，是吧？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看。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也都看到了，所以我愿意这个做这个试验。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说一个月之后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1: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

0: 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放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面加上荷叶，主要是分解脂肪的。我刚才说了，你必须要把您这个血液里的脂肪给它代谢掉，它会把脂肪分解掉。冬瓜皮要加，
2: 再加冬瓜皮。
0: 对哈，冬瓜皮。荷叶呢是分解剪开的过程，冬瓜皮给它排出的过程，它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这是专门减肚子的，必须把肚子减掉。这是帮您分解代谢掉你血液血管里的脂类物质的，好吗？
3: 好呀，好。
4: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是吧？今天我说我减一个月之后，我要过来验证。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包括这个喝这个茶饮，确实是方便。
0: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辩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的喝出好身材。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同样这个基础方你也要用，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2: 玫瑰花。
0: 那张老师呢，这个方子除了能让您更瘦以外，还能保证让您更加的美貌，貌美如花，就会越来越漂亮。
2: 那么喝茶就是恰恰是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0: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接瓣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我坚信他用这个方法瘦下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0: 还有一点，固定的时间一定要喝，是什么时间？就是你睡前的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之内，你一定要喝。你身体里气血这小火车它可是一直在跑的，它可不是说你眼睛闭上了你的气血也停滞不前了，不是的。你比如说9点到11点，我们身体的气血的小火车跑到哪儿呢？就跑到你的三焦经。刚才说我们肚子大是不是三焦堵了？9点到11点，9点之前你喝上这一杯，到9点11点，三焦经当令你气血这个小火车运行到三焦经的时候，再加上你送进去的药物的有效成分，是不是适当？

0: 味，是不是就加大你通三焦的这个效果了？嗯，然后十一点到一点呢是胆经当令，所以那您十一点到一点一定保证良好的睡眠，然后在睡前把我给您出这个方给他用上。
1: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慧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有股淡淡的清香，而且呢喝到嘴里呢是很润的感觉。嗯，您说要是还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1: 然后您要细品啊，我发现就是在你喝到最后哈，咽下去之后，哎，舌头上会返回来一点点那种回甘的味道，
3: 对，
1: 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儿。
3: 它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有那种润的感觉，
1: 是
3: 很舒服啊。
1: 对，茶饮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方法，因为茶饮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方便啊，就是方便。那对于现代人来说，大家工作的这个节奏都是比较快的，然后比较忙碌的。你真的是让我去每天去熬汤药，真的没有那个时间看着锅看着碗的。但如果要是真的是个茶饮，我们像喝水一样就把它喝了啊，同时就可以帮我们调理身体，这个简直太赞了。而且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茶饮不仅仅可以在家喝，我们弄个保温杯啊，你给它把它你煮好之后随身带，然后这一天一杯下来，其实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茶饮的方式特别好。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茶饮啊，咱味道也非常好，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我刚才也是亲自体验过，亲自试过哈，所以味道很好。这个就是降低了，大大降低了让我们能够获得健康瘦身的这种方式的一个门槛了。那也不是不痛苦，不受罪啊，然后也不会让你又这个又要减肥又要管住嘴，然后轻轻松松我们睡前喝上一点，哎，这一宿起来第二天就能掉秤。刚才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不是也喝了一大杯吗？喝完了之后，我现在其实都会感觉，哎，好像肠这个肚子里面会有感觉。这个方法要不再去用，那真的是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0: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4: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
0: 哎，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呢，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出去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很快一周，你会觉得整个中焦通畅了，也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醍醐揭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铺开了。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透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啊，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啊，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通过这个茶饮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啊，这都是好现象。
1: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慧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啊。那么反之，在我们喝这些把这个

0: 茶换成了我们这种茶饮的一个有药性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1: 哎呀，太棒了，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茶饮方哈。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绘就了龙江大地雄浑磅礴的气势。雾凇万枝，晶莹如玉，美若仙境。每一缕霜华都凝结着自然的匠心，这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美丽中国最澄澈的冬日底色。冰清源于水清，天蓝造就冰透。闻名遐迩的冰雪大世界，每年冬季都会吸引无数的中外游客到此打卡。它用每一块晶莹剔透的冰块，鲜活地见证着龙江冬季的生态变迁。冰雪大世界每年采冰超20万立方米，均取自松花江哈尔滨段。过去冰层浑浊，杂质较多，如今冰体通透无瑕，核心源于水质持续向好。冰雪的纯净是龙江生态治理的答卷，冰雕的璀璨是龙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盛会启幕，冰雪生辉，第九届亚冬会在哈尔滨成功举办，让龙江冰雪走向世界，惊艳亚洲。亚冬会不仅点燃了全民冰雪运动的激情，

0: 为龙江冰雪经济腾飞的强大引擎。冰雪为媒，经济腾飞，龙江依托亚东会东风，让冷资源变热经济，白雪变白银，冰雪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对外开放新纽带，真正把冰天雪地建成了造福百姓的金山银山。这里是黑龙江，是生态秀美的家园，是冰雪欢歌的北国，是践行使命的热土。在这一片冰天雪地，我们看见自然之美、发展之美、生活之美。在龙江，我们看见美丽中国动人的冬日印记。冬雪未央，未来可期。这方圣洁又蓬勃的北疆沃土，正迎着冰雪春风，奔赴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1: 很热情，很好客，
2: 嘎嘎好。
3: 我们母岭关系特别深。
4: 哈尔滨 is a cool city。
5: 天子，兵强马壮为之。
6: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7: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8: 若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仁人志士不死，口琴精神永续。什么狗屁的滨江时报，发表反满言论，破坏大东亚共荣。尤其是上面的那篇文章，公然为顾小熊的死鸣不平，矛头直接对准警察厅，对准我。这个作者是谁？
1: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周志，他是顾小熊的同伙。
0: 你这个特务科科长是干什么吃的？这种反人分子不抓，留着他，用手中的笔杆子蛊惑人心，与大日本帝国作对吗？
1: 我也是刚刚查清此人，我马上发通缉令，贴在街上，全力抓捕他。
2: 嫌疑人周志公然发表反满言论，破坏大东亚共荣，
3: 危害之大，
2: 老虎养明星，危害谁啊？

0: 你们什么人？干嘛呀？刚过去的人呢？谁啊？我不知道。滚吧你！
1: 周医生，跟我走。去哪儿？
0: 这边。好。
2: 谢谢。沈大哥，周先生呢是小熊的朋友，也是我们普琴社的常客。今天要特别感谢沈老板出手相救。周先生，大可不必。其实我呢也是口琴社的常客。坐。
3: 哥，这位就是在滨江时报连载武侠小说那位作者伊蓑烟雨。
2: 真的？惭愧惭愧。哎呀，周先生，我没什么文化啊。 但是你在第三版文源里的小说，我是每期必看的。哦，哎，我看出来了，您说的那个大反派是影射日本人呢。今天我算是遇到知音了。这个知音呢，我是当得的。你的每期的小说我都裁剪下来，装订成册，晚上睡不着呢，我就没事翻看一下。周先生，您能透露一下，哎，这结尾？
4: 那大反派怎么样了，沈老板？抱歉了，恐怕你看不到我写的结局了。你看我现在整天闷在书桌前，不是写小说就是写社评，怎么也阻挡不了日本人的铁蹄。况且哈尔滨我也待不下去了，我下定决心了。
5: 去大后方，周先生，您打算怎么离开哈尔滨呢？这不正犯愁呢吗？本来是找秦小姐商量的，可到了街上就被特务们盯上了。沈大哥，我是想着让周先生和口琴社那帮孩子们一起走，陈宇即将成为我们的同志，他也会帮忙。
4: 没问题，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全力让您安全的离开哈尔滨。谢谢，
2: 先别忙着谢啊。如果把您送到大后方了，您得耽误一件事儿。
4: 亲家，
2: 赶紧把结尾给我写出来，我等着看呢。
4: 好，
2: 我答应你。
4: 好，就这么定了。
2: 放心吧，周先生，现在已经安全了。谢谢，秦小姐，再见了。周先生，一路平安。你放心，到了那边，我一定告诉所有人，哈尔滨的口琴还在响。再见了，沈老板。后会有期。大恩不言谢。再见了，再见。
6: 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小心小周，照顾好大家。你不用担心，路上詹妮和阿金还跟我回没事了。只要过了江到了阿城呢，那就是第三中队的管辖区。刘队长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5: 只要联络点的同志们把周先生和孩子们。
2: 送到西南大后方，他们就安全了。哎，他们现在安全了。你想过你吗？如果松田发现你把孩子们转移了，你会有很大的麻烦。
6: 是啊，哥，我劝了秦姐好几次，让她跟孩子们一起走，她都不听。
2: 我实话告诉你啊，这次之所以这么顺利，那是因为陈宇临时把特务队调走了半个小时。
5: 如果情况有变，到时候你想走，可没那么容易。我是不会走的，这里需要我。从我来哈尔滨的第一天起，我就没有想过全身而退。
2: 你别忘了，你是个女孩子，真落在日本人手里边，你扛不住。

0: 这么多年，我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过，危险一直都在，稍有不慎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1: 其实我觉得你和林子不用这么活，想想可以换一个伙伴。
0: 国难当头，我们必须在黑夜中燃烧。林子知道，法宝员们也知道，我们传递的不是电波。
1: 什么意思？
2: 我们传递的是春天的样貌。
1: 这话我喜欢，这春天来了就没那么冷了。嗯，行，我和玲子送你回火箭哨。
3: 喂，大通商行吗？
4: 喂，大通商行。
3: 啊，沈老板。我呀，钱贵。
1: 钱科长啊，啊，你放心吧，王会长已经答应帮着你找了。
4: 哎呀，别着急，
1: 也就两三天的功夫，一定会有一个确切的消息。
3: 好好好，谢谢沈老板啊，我等你消息啊。
1: 好。
2: 哥，青姐来了。
0: 沈大哥。
1: 哎，怎么了？
0: 林子刚刚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日军主力部队和静安军要对北满抗联实行前行包围，所以今天晚上我想让陈林和苏英把情报发给抗联，让部队提前转移。
1: 你们几点发报？
0: 今晚9:30。
1: 好，准时发报吧，记得千万别发早了，9:30。
0: 好。
2: 哥，对付林木康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至少今天晚上他找不着你们。

0: 先生，你看，快，东南角方向。
1: 那边，那个亮着灯的厂房。
0: 铃木先生，出现可疑电波，信号很强。钱科长，你和陈副科长带队去那边给我搜仔细。
2: 是。
3: 铃木先生，这儿呢？
2: 给我留一组人。
4: 第一小队下车，我们跟着铃木长官。
2: 铃木先生，要么我跟陈副科长还是跟着你吧。
3: 钱科长，你是在质疑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吗？
2: 不敢。
3: 跟我走。
2: 少哲，得赶紧去。

0: 太好了，
1: 出事。
2: 奇怪，信号没了，
3: 得，又白忙活了。也不知道铃木先生那边怎么样。

0: 林木君的尸体今天早上在松花江找到了，谁干的？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昨天晚上是这样的，我跟陈副科长带着林木君啊，不，林木先生。 带着我跟陈副科长一起去行动。突然间呢，他接到一个信号，他就让我跟陈副科长带着人去行动了，他自己带着一组人单独去行动了。我们是想保护林木先生的，但是实在不好违抗命令。
1: 哦，是。
0: 林木先生的命令我们实在不敢违抗，但是我们已经安排全程送往。哦，我们还发现了杀害林木先生的凶手，他的手法非常残忍，像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那个人。查凶手的期限是30天，还剩几天？
2: 七天。
0: 七天。

0: 我们要去找钱玉贵，七天之内抓不到凶手，你就去给李木君殉葬吧。
1: 是。
2: 小拇指他没了，然后再方正线是吧？
1: 对，再方正线，他有个案底，他查过日本人，我前几天我亲自去过，他那个地方。
3: 科长，七天，赶紧去趟。
1: 这样，找个死刑犯，冒充。
3: 也是个办法，但别找那熊染他的，连自己也不会写的。
2: 那必须的。
1: 科长，哎，这边，科长，你媳妇在咖啡厅门口，让人给揍了。
2: 妈的！
4: 这样揍我媳妇儿，死刑犯不用了，就他了，走。大家都看到没有，这个女人没有把头给震死，
2: 就是这样的下场。你给我媳妇儿，
4: 大家要以你为戒。
2: 好好说，
4: 如果有人敢犯，就和他爷儿的，
5: 你不想告你。
4: 媳妇儿。
5: 媳妇儿，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媳妇儿，
4: 你没事吧？
5: 老爷们，
4: 咋了？咋了？你非要没事吧？啊！他打我，你看，我就那逛街，我看着一条裙子，他要200块钱，我说你便宜点80卖我，我说他就说你不卖就滚，我就堵那了一下，结果他上来就告诉他一个大嘴巴子，就我这儿，哎，你瞅着给我打的，
2: 知道媳妇儿，
4: 疼死我了。
2: 好好好好，
5: 老爷们，
2: 啊，你给我坐下。 我是日本人，咱得罪不起他。啊，
1: 得罪不起，
2: 我还想管管他，大闺女，我在家给你了。我今儿被人欺负，我被人伤害了，欺负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你不揍他是不是
0: 哥，犯人的那个事儿只剩下几天，咋办？
1: 还得找个死刑犯，该欠的人情还得欠。

秦慕康是你杀的吗？昨天又是你杀的吗？还有那四个人都是你杀的吗？是啊，你早说不就好了呢？

0: 兄弟，我们口琴社可有意思了，不仅可以学琴，还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
1: 完，这干苦力的能行吗？
0: 谁说不行的？咱们这什么人都有。兄弟，我只有把旧的口琴，你要是不嫌弃的话，送给你。
2: 这舍不得，这太贵重了，我得拉多少？
0: 收着吧，随时欢迎。

0: 道山，
1: 秦老师，你要出门吗？哎，我送您吧。
0: 好。
1: 秦老师，上车。
0: 你拉车还带着口琴啊？哦，
1: 这个是顾老师送给我的，没事的时候我就练习练习。
0: 你会什么曲子啊？
1: 目前我就会吹战场乐，还不是特别熟练。
0: 慢慢学，总会学会的。战场乐这首曲子很好学，有空来口琴社，我教教你。
1: 秦老师，您坐好了。

0: 第261联队的物资显示有大量的步枪，还有手榴弹。
1: 火枪上的编号是101，是属于关东军的化学部队。

0: 上午大家同志来了消息，这批军火是为了配合下周的进攻回游击队的围剿，101部队负责调配毒气弹。这份情报太重要了，如果我们知道这辆列车的发车时间，就可以提前通知冲锋队，让他们在途中炸掉这辆列车，给情报的传递和游击队转移赢取时间。
1: 我听说是明天，但是具体时间不清楚，我去一趟货场调度室。
0: 货场有哨岗还有探照灯，你怎么进去？不行，我再想想。
1: 金姐，那地方我熟啊，进调度室容易啊。

0: 哎呀，里面没事吧？能有什么事？咱俩这还是，就是聋着的耳朵，摆设。
1: 你闭嘴吧，吃西瓜还堵不上你的嘴。

喂，是长官，我这一切正常，请您放心。

0: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著名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1: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来了来了来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哎，几位老师慢点。您好，马老师。
2: 您好，您好。
1: 您好，杜老师。哎呦，张老师，来，几位老师赶紧落座，来，请坐。
0: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露露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
1: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就能瘦身。哎
3: 呀，有这个好事，
4: 这适合你。
1: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欢迎您。
0: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

0: 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1: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的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2: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帮助他们通三焦、排淤堵，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1: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形身材。
2: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0: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您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3: 得起码180斤。
0: 180斤，
1: 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0: 对，
1: 她这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3: 像这个梨一样。
0: 您描述特别，
1: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
0: 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你好，妮娅。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4: 是我，是我。那会儿我有170多斤，快180，我现在120斤。
0: 身高是？
4: 我1.74米。哎
0: 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4: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对，我也非常感谢徐老师。
1: 太好了。
4: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然后包括我们家住3楼，我走3楼都特别费劲。徐老就给我开了药方，开了那个茶饮，哎，刚开始喝我就有效果。
1: 对，因为它本身呢，它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它那个堵的地方给它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所以 DK 特别高兴。
0: 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我给他用的是清热利湿渗水的方法，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个小女孩10天给我打的电话，她很开心，她说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我说你瘦了多少啊？她说我第一天瘦了1斤，但我没敢跟您汇报。然后10天下来她瘦了将近10斤，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2: 梨形身材的妮娅热爱舞蹈事业，在使用许奎老师的方法后，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娅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辩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1: 那刚才我说了，妮娅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那我们这个组方呢就以清热利水渗湿为主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方子啊。好，首先放玉米须，
5: 利尿。
1: 哎，是的，
5: 对，
1: 尿液发黄的人，喝玉米须。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哦，
5: 冬瓜皮。
1: 对，还有加上薏米仁儿，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0: 麦冬，
1: 对，天冬和麦冬它都是滋阴的。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第一个它有消炎、抗病毒、抗菌的作用，湿热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炎症。

0: 口角炎啊，啊，甚至泌尿系统的炎症啊，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不是这儿发炎了，就是那儿发炎了，要么就胃炎，要么就口腔溃疡，各种各样的炎症，胆囊炎，这都是跟体内有湿有热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一定要用上茵陈。茵陈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帮你解决各种炎症的问题，包括各类皮肤病变。有的人皮肤爱长疹子啊，哎，也要用茵陈来煮水喝，效果非常好。
1: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2: 苹果型，
0: 苹果什么样的呢？圆的。对了，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痰湿，那么痰湿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3: 白的，
0: 你看，
3: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我觉得我就有
0: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
2: 啊，最危险的。
0: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你像很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都是苹果型身材。但我们是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只要你用了，一定能减掉你的大肚子。一定可以。
2: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0: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2: 怎么通呢？
0: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提壶揭盖法。
2: 提壶揭盖，
0: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4: 倒不出来，
5: 哎，倒不出来，
0: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2: 把眼放开，
0: 对了，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2: 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0: 好的，那我们用什么来通开我们的上焦呢？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我们看，山药和茯苓是入肺的。赤小豆是入心的，它是专门入我们的心经和肺经的，是不专门通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那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哎，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啊，我们中焦都打开的开一点，你可以用15克。这个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还有蛋白分解酶。就它里边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他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米仁儿。
2: 哦，薏米仁儿，
0: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湿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米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米仁儿。那个薏米仁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
2: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想知道吗？
5: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大， 就是肚子这儿大。嗯，
0: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
3: 嗯，
0: 苹果型的，就中间这圈是相对肚子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嗯，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4: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湿，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监察来引用，是吧？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看看。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姐姐都看到了，所以我愿意这个做这个试验。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说一个月之后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0: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就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放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是分解脂肪的。嗯啊，我刚才说了，你必须要把您这个血液里的脂肪给它代谢掉，它会把脂肪分解掉。冬瓜皮要加，
2: 再加冬瓜皮。
0: 对，冬瓜皮。荷叶呢是分解剪开的过程，冬瓜皮给它排出的过程，它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这是专门减肚子的，必须把肚子减掉。这是帮您分解代谢掉你血液血管里的脂类物质的，好吗？
6: 好的，
4: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是吧？今天我说我减一个月之后，我要过来验证。哎，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包括这个喝这个茶饮，确实是方便。
2: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同样这个基础方你也要用，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
3: 菊花
0: 和玫瑰花。
3: 玫瑰花。
0: 那张老师呢，这个方子除了能让您更瘦以外，还能保证让您更加的美貌，貌美如花，就会越来越漂亮。
3: 那么喝茶就是恰恰是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0: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 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揭竿法，不把它这个三焦的淤堵给它打开，它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它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我坚信他用这个方法瘦下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0: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5: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哎，
0: 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那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出去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很快一周你就会觉得整个中焦通畅了。您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醍醐揭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通开了。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透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啊，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通过这个茶饮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啊，这都是好现象。
6: 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啊。那么反之，在我们喝这些把这个茶换成了我们这种茶饮的一个有药性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哎呀，
2: 太棒了，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茶饮方哈。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1: 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7: 我是艾廖莎，我在哈尔滨，当整座城的丁香都开了，这香气就是寄给全世界的请柬。远方的朋友都来了，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我在这里等你。
8: 姑娘，装不好，我给你举
7: 着。一只套娃能装下什么？一层是友谊，一层是成长，还有一层留给未来。

0: 你怎么了？
1: 我可能早更了，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排卵了，就是说我青春期结束了，我雌激素什么肯定都没了都。
0: 嗯，这样媳妇儿，你等一会儿，你首先啊，你青春期早就结束了，啊，再说你早更，你不排卵，你自己怎么知道的？你不是早更，你是起早了是不是？
1: 不是，真的，我有症状了。今天安妮跟我说我有症状了。
0: 你这样，你有什么症状？你是不是早更？这正好在医院，一查就清楚了。来，
2: 你早更了？你正常。
1: 那我到底什么问题啊？
3: 哦，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雌激素水平有些失调了。
1: 那就是早更呗。
3: 早更啊，在医学上是指卵巢的早衰，更是身体的早衰。从目前情况看呢？您只是激素水平的问题，将来会不会造成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好说了。而且啊，每个人进入更年期的年纪不是一定的，存在差异性。
1: 那我要这种指标再继续这么差下去，那我不就是快到更年期了吗？
0: 哎呀，你这不是早更啊。
1: 那我这指标都这么低。
0: 你是你哪儿低了？你这雌激素有点问题。
1: 你看这孕酮，
0: 你是大夫，我是大夫啊。你这王大夫，您接着说。
3: 这样吧，我给您开点药，调一下激素水平。这些药吃了之后呢，会对你的症状有很大的改善。
1: 那你多开一点。那我真的不是早更哈。
0: 没事儿，吃两个月的药，重新建立人工周期就没事儿了。那什么，我请个假送你回家，你今儿别开车。
1: 不用了，我自己开好了，反正我一回去就吃了。要不然今天早我等你一会儿呗。
0: 嗯，别等，我就得后半宿了，我晚上查房呢。
1: 现在女学生一个个都挺漂亮的啊，是不是？现在不光拼学历，还得拼颜值啊。
0: 在哪儿呢？颜值不高怎么还不招呢？哦，
1: 对老师也挺孝敬的，都上首位了。
0: 人家把吃的递我嘴边上，怎么我还不张嘴啊？
1: 你可以不张嘴啊。
0: 我不张嘴怎么能拿牙顶着？
1: 你可以扭身就走了，他还能追着你的呀。
0: 你呀，是得吃点药啊，调整上你的情绪。
1: 你情绪没问题。行了，你干嘛呀？一直这样对我啊？你这，我不都已经认错了吗？我这认错，真的，我都说一会儿我回去，我买点水果，我去看看爸爸，对不对？
0: 你千万别去啊！你这一去，给我爸他气病了。
1: 我不会啊，我跟他说，我说我错了，方儿都训我了，错了，认错就行。
0: 上班了，慢点开车啊。

0: 这个尝尝吧。哎，小雨，赶紧吃，迪娜阿姨啊做菜可好了，真的，尝尝。怎么了？
1: 还能再难吃点吗？你怎么说话呢？没礼貌。
0: 哦，后妈，还能再难吃点吗？
1: 小雨，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
0: 不是，那本来就是，那她就是后妈呀，她也不是我亲妈，那我亲妈不早就已经……
1: 停，打住！
0: 你自己尝尝。
1: 哎呦，弟呢？是太咸了，我这血压高，这不能吃太咸。我尝尝这个。哟，这个好像也咸嘞。这个呢，
0: 要我说啊，就我这后妈呀，刚知道有一种物质叫做盐，一激动放多了。
1: 行了，别说了。
2: 太不好意思了，我怎么都做咸了？那我这就撤下去重新弄啊。
3: 阿姨，
4: 哎，
3: 你过来帮我个忙，来，把那个都撤了吧。
4: 哎，
1: 小雨啊，
0: 嗯，
1: 要么咱们出去吃吧，吃海鲜。
0: 嗯，
1: 那就换衣服。哎，蒂娜，别忙活了啊，我们出去吃饭。
2: 这太奇怪了，怎么每个菜都这么咸？难道是我感冒了嘴淡？
3: 我刚才看见小雨进厨房了，会不会是他把每个菜都加了盐了？
2: 可惜了我这鲍鱼海参，我细火炖了一个上午啊，腰都快酸死了。
3: 这还得该管管了。
2: 小雨，你给我站住！你刚刚是不是偷偷往菜里加盐了？
0: 没有啊。
1: 怎么了？
2: 你还赖，阿姨都看见了。
0: 你有病吧？他说他看见就看见了，他还说我往菜里放毒了，你信吗？没有证据，不要诬陷别人。
2: 哎，你这孩子！
0: 哎，爸，看见了吗？就因为一顿饭一点盐就露出后妈脸了，你要真容不下我，你去跟我直说，我立马卷铺盖走人，我收拾东西啊。
1: 哎呀，小雨干嘛呀你？第一呢，不就是几个菜吗？你要么重做，要么就倒了，咱们外边吃去，好吧？一块儿去，走，来。
2: 都给我站住！今天必须把这事儿说清楚，怎么还剩我诬赖他了？阿姨也出来，我们单位对质。
1: 迪娜，你是干嘛呀？你还弄得包青天审案了，这都是一家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2: 一家人，我在厨房忙了一上午啊，出了这种奇怪的事情，你不说问清楚、问明白，就

0: 就要在这里和稀泥，你到底有没有公道，有没有立场啊？
1: 小雨，你到底放盐了没有？
2: 没有。
1: 你说实话。
2: 我真没有。
1: 你敢发誓吗？
2: 敢啊！有本事咱当着我妈的面，咱发誓去。走啊！
1: 现在就去你妈遗像面前发誓，走。
0: 哎呀，
1: 别拽我，别拽。
0: 干什么？你们
1: 刘军，你别拽我，老铁。
0: 进来，没事吧？啊？
3: 小雨，你怎么没青没皱的呀？缔娜，还一怀着宝宝呢。
1: 行啊，你老张，他诬陷我，你都不向着我说一句话，你还向着他？你眼睛里只有这个坏女人。我告诉你，你跟他才是一家人，我是外人。行行行，我走，你们露清静，我走。
0: 哎，
1: 小雨，
3: 丽娜，你这是干什么呀？为了这么点小事把孩子气走了，你好歹是他的后妈，是他的长辈，你就不能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忍忍吗？哎呀，我去追他。刘总，
1: 你怎么了，刘总？先生，
3: 啊，
1: 怎么了，眼睛？
3: 张大夫，他到底怎么样了？
0: 没事没事没事，臭小子，你气你爸了。
3: 手术顺利吗？
0: 没问题。我跟你讲，没什么事儿，爸爸前青光眼，做了一手术，手术很顺利，现在就好好康复，好好休息就行了。哎呀，
3: 刚才他吓死我了。
0: 他这个是那种叫慢性青光眼，然后反复牵延所致的，现在要注意就是不要上火，血压不要高。小雨，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气你爸爸，你早晚你爸爸眼睛瞎了，看都看不见了，听见没有？不能再淘气了，啊！行，
3: 那谢谢您。
0: 行，有事我打电话，好吧，我先回趟科室。

0: 热乎把这都吃了，真是没胃口啊！没胃口也得吃，这都我亲手做的，你最喜欢吃的几个菜了，快点！小雨，小雨。
1: 今天这个事儿啊，爸，对不起，我错了，以后不惹你生气了。丽娜，丽娜，别生气了啊，小雨认错了啊，
0: 还是跟你认错，他没跟我认错。
1: 今天这个事儿肯定是他不对，啊！哎，你受委屈了，我知道，别生气了啊！他，哎，好歹他也认错了嘛，是吧？哎，丽娜，小雨呢？打小没妈，这孩子也怪可怜的，忍忍好吗？啊！你看我都这样了，我这眼睛都快瞎了，忍忍啊！ 再说也忍不了几年了，是不是？再过几年他就长大了，自个儿飞了，到时候剩下的时间是谁的？还不是你我，加上咱宝宝的吗？啊，咱们仨在一起的时间长着呢，是不是？啊？那好吧，
0: 那你把饭吃了。
1: 没问题，我吃我吃啊。哎，给我，我自己来。
0: 哎呦，这么多呀！哎，你吃了吗？我，你先吃。<笑>我看着你吃。嗯。小雨，我怕你吃不惯我做的菜，我特别给你买了外卖，来，吃着吃。
2: 邂逅吗？

0: 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吃葡萄，回来你给他弄点儿。
1: 过一天我和你一块儿去医院接他。
2: 哎，好。
0: 你忙了一天了，赶紧吃吧。
2: 学，你得10点多呢，我就不回家吃饭了。你跟我妈说一声。
3: 真的要连我爸妈都瞒着，我答应过他们不撒谎了。
4: 这不叫撒谎，那叫有技巧的善意隐瞒。
5: 那我就晚上10点钟来接你。
2: 啊，不用了，我跟朵还有小鱼一起走，你放心吧。
5: 哦，那行，那你小心点啊，有事给我打电话。
2: 好，
5: 好，
2: 拜拜。
5: 好了。
6: 搞定了。
2: 哎，我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0: 你还有什么不踏实的呀？
2: 哎，都怪我，要不是你那天为了安慰我，就不会说起见面会的事儿。
3: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明明是我先给你看的视频。
0: 哎，这成人最大会了，让你们撒谎的明明是我，我都怕，你们怕什么？
2: 不是，现在最主要的是你老爸还在医院，他
0: 所以说嘛，我们要抓紧时间，快去快回，早去早回。你看你爸妈那鸡贼性格，肯定告我那小红妈，我那小红妈最爱告状了，告老张之后，老张不得气得砰眼球给爆了。所以说嘛，咱们早去早回。

朵朵，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回来啊？啊，是不是课还没上完啊？你赶紧给妈妈回个微信，或者给妈妈打个电话啊。

0: 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所有的疯狂粉丝们陪我们度过今天美好的夜。我也爱你们。好了，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今天的特别嘉宾，又可爱又帅气又萌萌哒的校园男生组合，就是炫世纪邓爽。
1: 你听说过吗？不知道啊。哎，等会儿等会儿，看看就知道了。
2: 来，你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3: 下面要为大家推出炫世纪组合三位阳光帅气校园男生，王俊、李翔、苏明哲，为大家带来一首全新。

0: 哎，佳妮，哎，你家晴晴回来了吗？
1: 是啊，你说，吴克从来没补这么晚过，这都9:40多了还没回来。
0: 李老师打，我觉得不好吧？你这老师万一现在再补课，还觉得咱们不配合，他工作呢？我说不行，我们去找找吧，我这心里边怕万一有个什么事儿。这样，我给老张打电话，我估计这会儿小雨也没回来啊。
2: 咱们5分钟以后小区门口见。哎，好，好，好。哎，大爷，哎，你开个门进去，我接孩子。
3: 啊。学生们早就放学了，都天都这么晚了，学校里哪还有学生啊？不，
1: 上补习班的吗？不是。
3: 没有啊。
4: 没有补习班，不是你确定没有补习班吗？这校园里有没有学生，我还不知道啊。这怎么回事啊？你给小雨打个电话，我估计他们几个在一起。OK，朵朵再继续打。
5: 怎么回事？真是急死谁！你说。哎，我觉得那个 Forever
4: 18他们有点老，那个
5: 老了。哎呀，你听我说，那个薛之谦好看啊，对对，哎，我跟你讲，他们绝对以后就是那个亚洲偶像，听团的，对对对，唱歌挺好听的。但是人家唱的一首歌就给你们俩迷的不要不要的了。
4: 我妈给我打了好多个电话，我妈也是，
5: 我妈没打。
4: 他又打过来了，
5: 接。
6: 喂吗？这也不接电话呀。喂，朵朵，哎，通了。喂，朵朵，你在哪儿呢？朵朵，晴晴呢？晴晴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小雨跟你在一起吗？喂，窗阿姨啊，是我，啊，对对对，张小雨，张小雨。
4: 小雨，怎么回事？
6: 嗯，事情是这样的，我呢想我妈了，完了之后我爸这不是病了吗？也没人陪我。
4: 去的时候还挺好，回来的时候坐错公交车了。那你们也不能不接电话，你们现在在哪儿？
6: 这急死！我们在工体南门的附近公交车站。好，
4: 你们就站在那儿，哪儿都别走，哪儿都不去啊！我们来接你们，听见没有？
6: 原地待命啊！行，嗯，不乱跑，不乱跑。
4: 好，就这样。
5: 哎呦，你说这些熊孩子。
4: 统一口径啊，千万都这么说，一会儿有什么事儿，千万都往我身上推。咱仨要说了不对一点，咱们就完全全完蛋。
5: 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琴琴，你怎么回事啊？这么晚不回家也不给妈妈打一声电话呀？
4: 你说都是女孩子吗？一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呢？
5: 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6: 哎。
5: 两个阿姨，别说了，我的错，都我出的主意，我叫他们俩出来的，是他们俩仗义陪我。
4: 那你们也应该打个电话呀。
5: 小雨不是我说你，虽然你是个男孩子，调皮一些，但是你不能一点分寸都没有。
4: 行了，不说了，先上车吧。
5: 那别告诉我爸啊！
4: 就会姨妈说揍死你！
5: 真是这个孩子，下不为例啊！快上车！
4: 真是能把人急死。

0: 怎么了，
1: 妈？你没生气吧？
0: 妈没生气，只要小雨说的是实话。小雨说的是真的吗？行了，妈妈选择相信你啊。但是多多，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先让爸爸妈妈知道你在哪，知道你安全，否则我们操死心了。
1: No problem。
0: 去吧。哦对，那个你东西给我啊，你的洗澡东西我都给你拿过去了。我淋喷头，妈今天没来得及修好。
1: 行。
0: 哦，还有多多，你爸爸今天晚上啊值班，你跟妈妈睡。
1: 真的？耶！
0: 动作快啊！
1: 啊！
2: 来了来了！哎，回来了回来了！这怎么回事啊？上哪儿去了？给我给我给我！换鞋换鞋，没吃饭吧？我给你热饭去啊！
0: 吃什么饭？先别吃，给我坐那儿。这个孩子可真行你！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跟小雨去他妈妈那个老房子了？下不为例啊！你说你们一帮小孩子瞎讲什么义气啊？放了学不回家，外出瞎溜达，万一碰到个坏人，这可怎么办呀？你想过后果吗？
2: 妈妈说的对，
0: 是不是？
2: 啊，你这个你不管干嘛去，你得跟爸爸妈妈说。你说我们找不着你多着急啊！你看把你妈给，你妈都快急疯了，啊！
0: 这孩子，
2: 行行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这陪着同学不也算助人为乐吗？好事。
0: 他现在是个孩子，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什么叫助人为乐？
2: 你这第一任务完成的不挺好吗？你看什么？家长、老师都说咱家这是小学霸啊，呵呵，咱这是祖坟冒青烟了，才有这么一孩子。
0: 脑子是冒青烟了吧？我这儿训孩子呢，咱都说多少遍了，训孩子时候站在同一个立场，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背后说。你这不是明摆让孩子钻空子吗？
2: 你说你说，我不说了，行吗？我不说了，我热饭去。
0: 我说你这智商堪忧。
1: 妈，你要这么说，我都没朋友了。
0: 你这么小的小孩要什么朋友？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学习，以后有出息了，你还怕没朋友啊？哎，咱就说你吧，年轻时候多少朋友，遍天下都是朋友。现在你看有人搭理他吗？他朋友就剩下那个什么老张吧，老王吧。我告诉你，琴琴，你别觉得妈对你要求高，我是希望你能有一个精彩的人生，好好学习，主要任务就是出国镀金，明白吗？
1: 哎呀妈，我肯定能好好学习，我是真的不想出国。
0: 这叫鼠目寸光，目光短浅。你那么优秀，你只有出了国才能让你更优秀。
1: 但是我真的是……
0: 别可是可是的了，这妈妈正想着办法把你送出去呢，你紧着撤活。你就记着，咱们一家三口要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知道吗？是吧，老金？
2: 啊，
0: 有劲儿一处使。
2: 啊，不吃主食啊，那不行，那大晚上的。得吃得吃。
0: 堪忧啊，智商真是堪忧。我吃了。

医生说这是焦虑引起的，是焦虑，所以我有药。

0: 好点没？啊，哦，
1: 你妈妈到底吃什么了？
2: 再喝一点就好了，再喝一点就好了，
0: 喝喝，
2: 听话啊！
1: 我喝不下去了，真是脑子有毛病，缺心眼儿，有你那么吃药的吗？你那吃糖豆呢？
3: 那不是医生说我是雌激素缺乏造成的易怒吗？我不是想多吃几片压一压，要不然我怕我中毒的发脾气吧。
1: 您等那是炖汤的啊，尝尝不够咸撒点盐，再尝尝还是不够咸再撒点盐，真行。
2: 妈，对不起啊，早知道我把实话告诉你了。
1: 朵朵，这次啊还真不怪你，是你妈妈反应过度了，你知道吗？这追个星也是正常的，你妈妈小的时候也追星啊，她那时候喜欢什么刘德华呀，郭富城啊，
3: 张学友
1: 啊，张学友啊，是不是？爸爸那时候也追过星，爸爸也喜欢过林青霞和施瓦辛格。
2: 真的？
1: 那可不，我跟你讲，我看过你妈妈的日记本。

0: 妈妈那日记本上啊，我跟你讲，那神了，好家伙，感觉是给那个刘德华和那个谁黎明留的，都全是留言。
1: 张学友，
0: 对，没有黎明，那叫全留言簿，贴着那些贴画照片，然后底下还给人写了各种说我怎么怎么着，跟你怎么怎么着，我对你怎么怎么样，好像好像能看见似的，一通留言，所以这不算什么，你知道吧？
1: 多多，妈妈答应你啊，只要你能考核前一百，妈妈奖励你每个星期看一次偶像剧。
2: 真的？妈，你放心，我肯定会努力学习，好好学习的。
0: 嗯。你这是大闹我们医院啊，真行，人家护士都笑死你了。哎，你现在雌激素补充这么多，感觉怎么样？舒服身上？童姐，

0: 讨厌鬼。
1: 我喝口啊。
0: 哎，我喝过的。
1: 没事，咱俩都定了啊。行，我爸跟我说了。
0: 厚颜无耻，送给你了。
1: 我说，我这球都打完一场了，你俩怎么还不走？
2: 你先走吧，一会儿我爸来接我呢。这英语作业太多了，还没写完呢。
3: 我也是。
1: 哟，你也想当学霸了？
4: 中考来临之际，秦晋都快晋升为学仙了，我再不霸一下，
3: 不行啊！
1: 叛徒，赤裸裸的叛徒，说好的混世魔王二人组呢？你个叛徒！
3: 谁跟你一组啊？
5: 我们又不像你，想出国就能出国。就算不毕业也能有饭吃。
1: 谁跟你们说我要出国？是不是我那小红妈跟你们妈说的？一派胡言胡言乱语！
2: 别大呼小叫了，还想把你老爸气到医院去？
1: 他眼珠子要往外掉，关我屁事儿啊！
4: 没人性。
0: 对了，咱们昨天看演唱会那照片还没给你发过去呢，你要吗？
1: 不要。
3: 你给我看。这个。
1: 你给我发过来。
0: 哟，刚刚不还说不要呢吗？
1: 你给不给？
3: 不给。
1: 我叫主播，我跟你闹玩的。哎呀，你就给我吧。你别犹豫了，么么哒。
3: 那好吧，
1: 谢主隆。

是晚上八点的四惠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

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2: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刻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座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全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是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2: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 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项翡翠的各项数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饰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2: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它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钟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钟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3: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2: 在电视上面。
3: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2: 对，
3: 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2: 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3: 我想要看个挂件。
2: 你想看挂件？
3: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2: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3: 预算就3000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2: 可以。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3: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
2: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3: 这种也还可以。
0: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的吗？
3: 对，这种也还可以。
0: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水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水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带
3: 这个叶子是不错，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0: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达，它的话就它的颜色啊，
3: 看起来挺不错。
0: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3: 湖水绿，
0: 对，绿型，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3: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0: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3: 哦，情绿底。
0: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哦。就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嗯。达到了一个冰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下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3: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0: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我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能说？
4: 这个的话，6000。
0: 3000呢？3000可以吗？3000你看能说吗？可以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点行吗？
4: 因为这件货我是按，
0: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你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一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的。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1: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嗯，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3300。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来摆摊。今天才啊，23。嗯，
2: 八天
1: 。我十五是来摆摊，没时间。差不多了吗？
0: 跟拍个张。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你说人家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反正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真的，你看到3800了，很神经。

0: 这差是3多块钱吗？是不是？
1: 如果说差300多块，真的给我，你最高喊最高。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500块差了。
2: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年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
3: 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墨西沙敞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墨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敞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琴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的样子。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0: 刷过去了，你看一眼，
1: 哟，拍的怎么样？
2: 哎呦，真帅！
1: 看这张，还有，
2: 哎呦，
1: 帅吧？
2: 帅帅帅帅帅！用看我小眼神，
1: 我觉得他笑起来太好看。
3: 对对对对对，
1: 不过你刚
4: 这个，你们看的不是我呀？
1: 那是谁呀？
4: 不是，那我这颜值不得把你手机爆了？这就给你们俩花痴成这样？
1: 我手机好好的呢，你去。
3: 我觉得还是左边的帅是吧？
1: 对对对，我也觉得
3: 左边的，对对对，
4: 没有见识，每天到小爷家里，
5: 小爷让你们见识见识我打鼓的时候有多帅。
4: 我不跟你们说话了，
6: 你就吹吧你，
4: 我还以为。

0: 小雨，小雨，哎呀，
1: 什么事儿啊？
0: 小雨，这么晚了，能不能轻点？会吵到邻居的。
1: 我轻点。

0: 你看这个金牌月嫂怎么样？
1: 再挑挑。这金牌月嫂看这么多呢，咱挑个最好的啊。进。
2: 段先生。
1: 哎。
2: 方医生说了，您的病情属于突发性的，确实很严重。既然您自己愿意留下来多观察两天，那最好。幸好现在传播也不是太紧张。
1: 啊，那谢谢啊。
2: 还有一会儿方便的话，区区下肺。
1: 啊，行行。
2: 那不打扰了。
1: 谢谢。
0: 你还要住几天呢？
1: 怎么了？是不是小雨这两天又闹什么幺蛾子了？啊！
0: 他天天打那个架子鼓，我不说还好，越说打得越厉害。哎呀，我这个心脏啊，突突突突突跳的，这叫一个慌。
1: 哎呀，这孩子现在是青春期，他不发泄出来，他憋得慌，所以。
0: 我是可以忍受的，我也能理解小雨，可是我怕宝宝受不了。
1: 这样，我马上让秘书啊，在网站上找一家装修队，用这个隔音材料把小雨的屋给包起来，行不行？
0: 那管用吗？
1: 应该管用吧，啊，好不好？
0: 那好吧。
1: 还有什么事儿？
0: 哎，我没事就不能在这陪你了是吗？您这是让本宫跪安的节奏啊！那我走了。
1: 哎，行，我哪有那个意思啊？我巴不得你时时刻刻陪着我。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啊，看着很舒服啊。
0: 这个，你就知道挑好看的是吧？
1: 行，我不管了啊，你定，好吧？
0: 这个好，一看就特别踏实。
1: 哎呦啊，这长得也忒那个。
0: 长两钟。
1: 好，你定啊，行，随便都行啊。

0: 哎，干嘛？
1: 商量个事儿呗。那架子鼓悠着点练成不？
0: 什么好处
1: ？iPhone 六，大个的。
0: 小爷，我是为这种五斗米就折腰的人吗？
2: 不是，你就这么怕那女的呀？
1: 我不是怕她，人家的肚子里不是怀着你的小妹妹或者你的小弟弟呢吗？喂，喂，小白，这我还话没说完呢，你
0: 想说什么呀？你不是就是想说你们才是一家人，
2: 我不就是一外人吗？
1: 小雨，我什么时候说过你是外人了？啊，你爸现在给你打电话，不就是尊重你呢吗？
0: 你哪尊重我呀？你还尊重我？你把那女的娶回家的时候，你问过我吗？你尊重我了吗？你把我生在这破家里，你尊重我了吗？
1: 哎，喂。

0: 哎哎，蒂娜，他又敲上了。行，我尽快出院，好吧？啊啊，我尽快，那个装修队明天就来了，啊，别急别急啊。哎，好好好好，忍着点啊，啊，别跟他蹿儿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好好。
1: 小心小心点啊，麻哥，麻烦你们今天能不能快点弄啊，
2: 工量有点大，今天可没干完。
1: 真的不行啊，今天一定要弄完，就算求求你们或者加点钱都可以。
2: 好，我们尽量吧啊。
1: 谢谢啊。
3: 干嘛呢？
1: 小雨回来了。啊，你爸爸知道你喜欢打鼓，就让这些叔叔来给你做那个隔音处理，这样我们不就不相互影响了吗？
3: 放屁！经过我同意了吗？
1: 你的所有东西我都已经给你拍照了，以后一结束我就给你物归原处，好不好？
3: 你还敢拍照？我东西都有肖像权，你知不知道？
1: 小雨，你冷静一点。
3: 走开！出去，都出去，出去！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啊，出去！谁让你站上面的？下来！走走走，出去出去，走。
1: 小雨啊，小雨，你听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不过你妈妈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认识你爸爸的时候，他们两个早就已经离婚了，所以今天
3: 关我屁事儿。
1: 小雨，出去。
4: 哎，花园，哟，缇娜，接你老公出院。
1: 嗯。
5: 是冲你，别介意啊，是冲我啊。
1: 我去那护士站。
4: 哦。哟，你看，这么快就进入到这白发对红颜的现实问题了。这样啊，你回头跟他说，方大夫说的，你这病常见病突发。

0: 跟年龄无关，不影响生活质量，你让他别那么早嫌弃你。
1: 没有，他我这次生病人家没嫌弃我。哎呀，你挺着个大肚子啊，来来回回的也不容易，还是我们家那小祖宗，我不在这几天家里又闹成一锅粥了。
0: 哎，不是停战统一战线了吗？还说这我说你这刀挨得挺直的。
1: 哎呦，消停了两天就原形毕露。
0: 那怎么办？那要不然这样，我再给你来一刀啊，就当是咱俩友情赠送，让你家和万事兴。
1: 去你的吧，一边待着去。
0: 行，你先收拾，我去后台看你啊。好。

0: 干了吗？嗯，
1: 你别想拿这个收买我。
0: 我哪敢呢？我真是觉得这段时间你挺不容易的，所以才想补偿补偿你。蒂娜，我上岁数了，真的很多事都力不从心，你多包涵包涵啊。
1: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我给你炖个甲鱼汤吧。
0: 不用，我想吃什么就让阿姨去做。你这月份大了，不能累着啊。
1: 嗯。咦，它动了。
0: 是吗？
1: 嗯。
2: 有事儿？
0: 哦，还真是。嗯。
1: 听听。
0: 我听听。嗯。
3: 哎，还真是好快啊，这心跳的啊。

0: 看左边，这是右，看我，还行，恢复挺好的，行。
1: 嗯，
0: 唉声叹气的，情绪不高啊。
1: 岂止是情绪不高啊！我告诉你啊，自从回家以后啊，就像踏入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一滴呢，小雨，就像我俩孩子，一大闺女，小儿子，我告诉你，这俩轮番的掐呀！哎呦，有时候想一想，我真的还不如瞎了好呢。我治什么治啊？我眼不见心不烦，瞎了。我告诉你，
0: 对，你可不能瞎，你知道吗？你瞎了，你瞎不瞎我是无所谓啊。关键你坏我名声，砸我饭碗啊！这传出去说方大夫给你眼睛弄瞎了是吧？你倒是一了百了了，我以后怎么办？行了，别想了，你这恢复的不错，我给你换点新药，你倒是让你助理到医院找我来，听没有？明天啊，对你的干眼症有帮助。还有，我郑重的提醒你，你知道吧？家里的事儿你是无法回避的。嗯，就算你瞎了，你瞎了你还能听见呀？啊，就算你听不见，你也聋了，你还能感受得到，对不对？你除非你死了，你才能一了百了嘛，啊！行了，赶紧回家吧，啊！
1: 别着什么急呀、啊，你听家里事儿，听我唠叨唠叨不行啊！我告诉你啊，陪病人聊家常，也是你们医生啊术后康复治疗的一部分，这是你的责任，你不能推脱的。
0: 什么叫我责任？我又不是心理医生啊！你躺在这儿，我还在这听你给你做心理治疗啊！
1: 要请你吃饭，
0: 我不吃饭，
1: 打高尔夫，
0: 我不会打高尔夫，
1: 我给你钱，
0: 我不差你点钱，你赶紧走吧，我这还有事儿呢。你
1: 我不起了，我不想回去了。我觉得你这儿挺好，要不今儿我就睡你这儿得了。
0: 你大爷！哎，合着当年你撺掇我在你这一个小区买房，就为了在我们家沙发上随时可以睡一觉是吧？
1: 你刚知道啊？
0: 行行，你躺着吧。
1: 哎呦，烦呐，烦呐，烦呐！
0: 哎呦，你给我小点声行不行啊？
1: 啊，你给我拿个被子行吗？
2: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同学们记住回家复习今天所上的内容，下节课老师要检查的啊。
3: 曾老师讲的太多了，也太快了，那每次他陪陪娘刚学完这个就开始讲下一个，我脑子都出

喘不过气。哦，我就想，我每天就算加班加点的血，我也赶不上趟啊，脑细胞都快治光光了。哎，你别太着急了。其实吧，英语讲的就是一个语感。

0: 这位同学，我怎么能那么说你呢？我说你没脑子。其实吧，如果一个人呢，在一个事儿上没有天分，他再怎么头悬梁、锥刺股也是没有用。哎，你身边就有一个有天分的人，只是你没有好好珍惜。哎，给你们看看小爷我天分时候的样子。哼，
1: 怎么样？
0: 说好的视频，
2: 哎，你快点，你快点，
0: 啊，就这个。
2: 什么你？哎，你别说，你打的还真不错。嗯，
0: 那绝对的。
2: 哎，咱们要有个乐队的话，你肯定是那重型鼓手。嗯，
3: 那肯定的，我还看不上他们呢。
0: 罗教主，啊，你那不成器脑袋还更那破文章呢？
2: 你不也看吗？
0: 谁说我看方朵的文
1: 章？嗯，让全教室都知道。
2: 别问，嗯，不许说了。不会我不知道啊，课间的时候拿手机盯着那看，津津有味，我们俩叫你都不去，对吧？
1: 当然了。
0: 我也是打了赏点了赞的，要是没有我，你那书哪来点击啊？
2: 谁稀罕啊？反正这段时间本教主就没什么时间去更新文章。对了，你爸还拦你打鼓吗？
0: 拦，不过机智的我专挑他不在家的时候敲，哼，气死那小狐狸精，告我黑状，还想偷拆我房间。我就不信了，有种他就一辈子别出那屋。
1: 你怎么就挑我们女生欺负呀？
2: 放心，朵教主来保护咱们女生。
1: 嗯，朵教主。
0: 你说这话也不臊得慌啊。
2: 走吧，先走，
1: 走吧。你不走啊？
0: 方朵，你是不是放屁了？
1: 方朵，他放屁了！
4: 小
1: 雨，
4: 那把报告明天给我啊。
5: 哎呦我天，吓死我啊！你这是你不是出院了吗？就回来了？你先把眼镜摘了，冒出什么黑社会啊？干嘛？
6: 咱俩聊聊。
5: 不，咱俩有什么可聊的？
6: 在外头。走走走走走走。
5: 不，哎呦，咱俩你家那破事我真管不了。是是是，哎，真的，我现在脑子一想到你，我就做噩梦。你这是什么事儿啊？你们家这个啊？什么什么继母跟继承人什么争夺财产，我真 hold 不住。我又不是那狗血电视剧的导演，你别，
7: 哎，你别想跑。
6: 老张，哎，我告诉你啊，就算扶桑是医生的天职啊，你就忍心看我眼儿升高，双目失明了啊？就算你忍心，我也不忍心让你这个职业生涯毁在我手里啊，是不是？
5: 我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真没学过怎么帮人解决家庭纠纷，去降低这眼压这种。
6: 与时俱进，我看好你。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跟我走，我就把你刚才勾搭那小医生的那个时候，我全告诉你媳妇儿行不行？哎，对，那女生是谁？我怎么见过？我跟正面时候没看见。
5: 老流氓，你把眼镜先戴上，外边是光线太强。
6: 啊！你魏东，别走，别走，别走，
8: 我不走。不是你别老拉着扯的，哎，不是，哎，你怎么
6: 是不是朋友？是不是哥们儿？
8: 是你非拉着我呀、啊？你
6: 不拉你跑了？
8: 我能跑？
6: 我送你回家，
8: 那还不行吗？
6: 你这么拦我，这我真管不了你这事儿啊！哎呦，
8: 快快快，上！

0: 说啊，别跟我说忍啊、拖啊、笑啊，你这三字诀现在对我完全不合适，真的，通通不合适。你现在立马赶紧的给我设计一套个性化的降低眼压的方案。
1: 不是你要难死我呀，我也只有这三板斧，真的，我能把我想出的主意都亲情奉献给
0: 你。我不管，我不管，你现在立马想，否则甭下车。
1: 不是你还想绑架我呀？
0: 你就当我啊，现在这个眼压又升高了，青光眼又复发了啊，你得抢救我，你不是还是回不去吗？行，别着急啊，来提提神，好好想啊，给你时间。
1: 嗯，我来吧。哎呦呵，
0: 慢点慢点。

0: 我还能想出什么法子？我总不能劝你说把小雨直接给送到国外去留学得了
1: 啊？那倒是眼前倒是清清了。那以后呢？你这回来得多少麻烦呀、啊？
2: 有什么麻烦？
1: 我媳妇儿，她那老板安妮，哎，我跟你讲，女强人有钱，把孩子送国外去上高中，结果在学校遭遇校园暴力，真的，回来弄个抑郁症，全家都乱套。就为这个，你知道，我们家都不能提说是躲得出国的事儿。你说文杰是绝对不允许有这个心思。
2: 校园暴力，这事儿对我们家小雨来说不存在啊，没人能欺负他呀，他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
0: 不是，那你也不能放他上美国去欺负别人吧，大哥，你是魔怔了吗？小雨才14岁，你舍得吗把他送走？
1: 你之前你哭着喊着啊，非要把他弄过来，当时你是怎么求我给你出主意的？我那时候就有种预感，就觉得说，我估计你这事儿你可能坚持不了几天。
0: 没这不来了，你怎么着啊？你先把小雨甭愣给送到国外去了啊？你现在我先提醒你啊，你们俩感情就不怎么深，你给送出去7、8年以后回来，他认识你的爹吗？
2: 哎呀，以前是舍不得，可眼下，你是不知道啊。我们家被他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啊！真的，自从他回来以后，我没有睡一天安稳觉，每天下班还没到家呢，我这脑子突突突突就突着疼。再说了，这迪娜比小雨也大不了几岁，这俩人一掐呀，就跟姐弟俩似的，我拉谁谁都不高兴。哎呦，真是后悔死了我，真是。
1: 不是，那谁让你非找一那么小的媳妇儿啊？
2: 这你就不懂了，想也能想得好。哎，我倒觉得你说的这个送出国是一条路子，
1: 真的，
2: 安全方面我觉得问题不大。我这样，我给你买一大 house， 啊，配个保安，俩保安，再配个管家，这不齐活了吗？
1: 老张，你不会是真动了把小雨送出国的心思吧？
2: 非常时期。只能用非常手段。再说，给他送出国，不是减轻他现在的学习压力吗？哎，最不济，混一口流利的英文回来。
1: 那混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回来也不一定啊。
3: 每天你都问一样的问题。
2: 哎哎，小雨，来来来，
3: 干嘛？
2: 哎、朵朵，进去，快快快快
4: 来！再见，
2: 再见，再见。来来来，
3: 你来干嘛？
2: 我来干嘛？我来接你放学呀、啊。爸爸今天啊，把所有的事情都推了，专程陪你。
3: 你又要娶新老婆了？你跟蒂娜怎么了？
2: 蒂娜。
3: 你上次结婚的时候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2: 瞎说什么呀，今天绝对是好事儿，爸爸给你量身打造了一个锦绣前程。来，上车，爸爸告诉你。
3: 哎，别，你就在这说吧。你觉得是好事儿的事，我又觉得不怎么。
2: 行，爸爸告诉你，爸爸决定了，送你出国留学。
3: 啊？
2: 啊什么呀？你不用担心，老爸都给你安排的妥妥帖帖的，给你租个大 house 啊，派两个这个保镖或者管家管你的生活啊，你什么都不用管呢。爸爸还会经常去看你的，咱爷儿俩啊，没事就周游世界，多爽啊！
3: 呵呵，老张。你为了赶走我给你们仨腾地方，你真是费尽了心机啊，你创意无极限啊，苦了你了，真是。
2: 这说什么呢，爸爸真心是替你着想。哎，你想想看啊，你一旦出国了，什么高考啊中考啊通通玩去啊、嗯、爸爸也不用天天督促你要考多少分了，是不是，也不做这个恶人了。你呢，想学到什么程度就学到什么程度，好不好？将来学成归来啊，爸爸这亲手创立的家业就通通交给你了，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我告诉你老张，这是我的家，我哪儿都不去。你和那狐狸精用什么花招都赶不走我。
2: 嘿，等，哎呦喂，你这小子怎么一根筋呢你？我真的是为你好。我告诉你，出国这件事儿跟那个狐狸精不是，跟他完全没有关系。

0: 是替你着想，懂吗？
1: 行啊，你要为了我呀，你证明给我看啊，你离婚，你要是离了婚，你让我罗永环太平洋我都听你的。
0: 说什么呢你啊，这臭小子还罗永，谁给你出的主意啊？你说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小王八蛋呢啊？
1: 你没养我，都是我妈养的，你一天都没管过我。起。
0: 这小兔崽子，站住！你小子，站住！回来！臭小子，还愣着干嘛？赶紧走！

0: 我是说，放学怎么跟你爸没说几句话，人就不见了，追都追不上，原来跑来睡大觉了。怎么了？不开心啊？让本朵半仙给施主您掐指算一下，以您的一贯作风，绝对不是因为考试，那是因为……
1: 行了，你就别猜了。我爸说了，我以后不用参加考试。
0: 不用考试，这么好的事儿？
1: 好什么好啊？他要送我出国了，啊？也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也好，出了国就不用参加那种破考试。
0: 原来是这样，你也别不高兴了。你不是成天看你那小后妈就难受吗？你出去了还能轻松点，也许那书你玩着玩着就读完了，对吧？
1: 我就是不明白，他们是有多讨厌我才千方百计的把我赶走。其实我还是挺舍不得我爸的。主要还是舍不得你们。
0: 你也别太难过了，你看你都这么大个人了，你要是真的不想出国的话，你死活都不肯去，难不成你爸还能把你绑起来架到飞机上去？哦，老师讲那个未成年人保护法你都忘了？
1: 也对，到时候我就死活不答应，看他能把我怎么着。哼，我明白，就是我那小后妈挑的事儿。帝国之心亡我不死，走着瞧吧。
0: 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3: 来来来，正好洗手吃饭。
4: 少女情怀怎么变的？这什么风啊，给我们朵朵又吹蔫了。
2: 怎么了，朵朵？
0: 我刚刚在楼下和小雨说话来着。他说他爸爸和他后妈要送他出国留学，要把他从这个家里挤出去，还说如果他妈妈要是在世的话，就绝对不会让他遭这个罪。
2: 不会吧，老张不会这么做的，好歹小雨是他亲生的啊，他没那么狠。
5: 哎，这老张真当真了？
2: 什么意思啊？你知道这事儿啊？嗯，
5: 他还跟我说这事儿来着，我这死劝活劝给他劝回来了。你看这怎么又惦记上来？
0: 爸爸妈妈，秦倩和小雨他爸妈都要送他们出国，我就算成绩再差，你们也别把我送出国行吗？
2: 不会的。
5: 啊，那肯定不会。爸妈怎么舍得你走呢？啊？
2: 我跟你说啊，只要你好好读书，你用功努力，你就能进前一百，能进前一百就能进重点高中。只要你能进了重点高中，稳稳的你就重点大学呀，是不是？那我们还要送你出去干嘛呢？是吧？
5: 对对对，
2: 去洗个手去吧。嗯，
5: 洗手去吧。
6: 哎，这位女士，我能采访你一下吗？这刚才说这个老张送小雨出国的事儿，怎么这绕绕就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的事儿呢？
2: 我说就是这个理啊，学习不好的才送出去呢。
6: 哦，也有道理。那不对啊，那人勤勤学习非常好，是个学霸，那干嘛也要送出去？
2: 你洗手了吗？
6: 这当我没说。

0: 哟呵，今儿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啊？太好了，我也这么早就退潮了。
1: 西向完成的好，安妮龙颜大悦，自臣妾早点回来伺候老爷您呢。
0: 哎呦呵，这下官受宠若惊啊。哎，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妖气十足的？
1: 有吗？
0: 我喜欢。来来来，亲一亲一亲。这这这，要不然趁着孩子没放学，咱俩睡个午觉还行。
1: 您等吧，趁孩子没回来，你去把狗窝给我收拾收拾，我呢去把小主的狗窝给收拾收拾。
0: 我是想现在就把你给收拾收拾。这下班早的是容易神经啊。

0: 来，
1: 什么？
2: 你自己看。
3: 小鱼儿怒吼一声：“天道无情，难道我们这些门外弟子就活该受欺辱？从今以后，你便不是我弟子。”
2: 行了。
3: 哦，这写的什么武侠小说是吧？
2: 什么武侠小说啊？凡尘什么修仙录？
3: 哦，修仙体是最近网上流行那个，这小孩都喜欢。
2: 早上现在不肯起床，起来以后打哈欠，一天到晚魂不守舍。原来把大把的宝贵时间写这个。我回来了，爸妈。
3: 哎，你这哪儿？
2: 爸，
3: 你搁回去。你搁回去。哎，
2: 你放
3: 我，
2: 放
3: 你。你别拿着，
2: 你松手你。
3: 哎呀，你别拿着，
2: 松手。
4: 怎么？
2: 你说是什么？我正要问你呢。

0: 你们怎么乱翻我东西啊？这是我个人隐私，你知不知道？
1: 方朵朵，你干什么？你急什么？你什么叫我们乱翻你东西啊？啊，你自己扔到垃圾桶里，妈妈给你捡起来的。我不是乱翻你隐私啊。
0: 方朵朵，
1: 什么是什么呀？你扔到垃圾桶里的。
2: 你慢慢说吧。
1: 方朵朵，你别跟我横啊！我告诉你，你上次参加歌迷见面会，我就没重说你了啊。你现在倒好，你给我搞这些东西，你把你的时间全浪费在这个上面了啊！这什么破东西啊，乱七八糟写的。
0: 破东西。浪费时间，你们眼里除了成绩还有什么？出去，出去！哎，
2: 出
0: 去！
2: 哎，出
0: 去！
2: 哎，
0: 出去！
2: 出去！出去！
1: 方朵朵，你给我开门！方朵朵，你太过分，你给我把门飘出来！方朵朵，
2: 这咱待会儿做什么计
1: 划？方朵朵，我说现在你把门给我开开！一、二，你放下来！三，你给我放下，放下！干什么你？
2: 你先，你先，哎呦，你这。你这当妈的跟孩子还真吵架呀！你先冷静，冷静会儿，先冷静会儿。
1: 你就向着他吧。
2: 不是我向你，先冷静，你听我说。
1: 我冷静好，你说。
2: 孩子，我刚才说你别拿那个东西，你给他收起来。这孩子你刚才你知道突然知道他的秘密，他肯定不开心，肯定那是恼羞成怒啊！你别说他，我小时候我爸我妈看了我日记本，我也不高兴。这跟你是不是偷看没关系？
1: 你别再向着他了，没用的，我告诉你。
2: 我不是向着他。我不是想的，你看刚才写那个小鱼儿是谁？小鱼儿就是小雨啊，老张的儿子。老张要把小雨送出国，小雨不高兴是吧？这同学之间他写的小故事逗他开心开心，不是这人之常情，他这讲义气重感情，这好事儿啊。那上次那个歌迷见面会你也没这么大反应啊？
1: 上次歌迷见面会跟这次比，你说谁重要啊？这是不写作业在这写这些武侠小说，而且上次是初犯，这次是再犯。
2: 打住，什么初犯再犯呢？你是警察，你闺女是罪犯呀？这是一个家里边规则很重要，但亲子关系也很重要。首先咱们要尊重她，对不对？
1: 我尊重她了，她尊重我吗？她现在尊重咱们了，说关门就关门，说撵我们走就撵我们走。
2: 小点声，你小点声。啊，那你怎么？咱先想办法解决呗，好不好？啊，
1: 你去找他谈去。
2: 我找他，行，我找他，好吧。
1: 方朵朵，你要是不把门打开的话，我告诉你，我就去找小雨他爸，我开车。

好，行，我就跟他谈，我就跟他谈，好吧，我跟他谈。

0: 故意看见这东西，你知道吗？妈妈是帮你收拾房间，你房间这么乱，
1: 我不想再提这件事儿了。
0: 你看你喜欢写东西，爸妈是支持你的，对不对？你帮助同学啊，你想让他开心点，这是对的。但现在关键是时候不对，你知道吗？现在初三了，说学习压力那么大，那么紧张，你这写东西耽误。
1: 我都说了，不想提这件事儿了。你说是吧？现在你们满意了吧？
0: 朵，哎，朵，爸爸进来是跟你道歉的，爸爸是想帮妈妈说说好话，让你别再生气了，对不对？啊，你这对爸爸什么态度呢？你对爸爸是不是有基本的尊重要有啊？
1: 尊重，好，两位尊重你们，请你们告诉我，你们除了尊重分数还会尊重什么？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个分数机器。方头头，你可以这么跟你爸爸说话吗？谁让你这么跟你爸爸说话的啊？你现在在训我们，你知道吗？
2: 训的还少吗？每年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就关心我了？
1: 你们真是虚伪！
2: 干脆把我和像小鱼儿一样送中国去，不管不问，大家都高兴。
0: 你
2: 出去。

0: 静一点，都在气头上，待会儿再说。
1: 都是你这一路惯的啊！
0: 不是我惯的，咱现在都在气头，先别说这事。
1: 你不光惯他，你还一路这么向着他，冲着他。
0: 我知道了。不是你说，哎，这真是，你朵朵那么听话一孩子，那么贴心一孩子，怎么突然这样崩溃？
1: 你崩溃，你崩溃，我怎么办？

0: 值。我一直觉得每年过的都是一样的，从你20多岁生孩子，把他抱到以前那个房子，再抱到这新的房子，抱他进来，
1: 抱他出去，
0: 我觉得每年过都一样。突然今年就什么都变了，青春期来得忒猛了。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上镜子，大家感觉怎么样？
1: 非常好。
2: 这里感觉非常清新。嗯，
0: 我们这片森林公园呢，它很大，它有14141公顷。然后呢，我们第一个来到的点位就是五营红。

0: 红松林海景区的黑瞎子岭，进来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这种高大笔直挺立，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红松了，小西安岭的象征树，也是我们伊春市的市树。红松的辨认其实非常简单，我有着三个方法哈、啊，说远观、近瞧、细看。嗯，这个远观法呢，我觉得是最好用的了。成年的红松有一个特点，叫做五花头，就像我这个手掌给它平伸过来一样，都是这种平顶的。嗯，所以呢，大家远远一看呢，只要你目之所及能看到这棵树的树冠，只要它是平顶的，它就一定是红松。你等到我们这儿榆林云山松、冷杉松、落叶松都是尖顶的。红松啊，为啥叫红松啊？因为它的树皮呈红褐色，心材呈淡红色。我们看它是树皮微微呈红褐色，鱼鳞状开裂，但是有一点呢，它不是说是是红颜色就一定是红松。像是樟子松啊、红皮云杉呐、啊，还有我们的眼松、落叶松，它的树皮比红松可能还要红。那么我们就不能单单从它这个树皮上来分辨，还要看一看它的松针。你看我这是随手捡起来一个它的松针，咱们也不挑也不剪，大家可以看一看它是几针。
1: 五针。
0: 对，是五颗针是吧？
1: 嗯，
0: 五颗针一束，然后咱们再看一看它是不是五针一束啊。
1: 嗯，
0: 二。
1: 哦，
0: 哎，你看它已经落叶了好多年了。
1: 嗯，
0: 所以呢，哎，这个红松啊，它都是五针一束。所以呢，怎么看说远观近瞧细看，远观看它的树冠，近瞧看树皮，然后细看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松针。

红松啊，它不像有些树呢都是当年生当年落，红松是两到五年才脱一次叶，如果是一两百年的青少年，它要五年才脱一次松针，然后呢如果是过了它的半衰期了，三四百年以后的，它两年就开始脱一次叶。这就导致什么，说红松的松针长得特别长，所以呢我们把它拟人化讲，记不住的话大家可以咋的，就是红松是在北方的森林当中什么都是女同志，哎，披肩发长头发，云山松、冷山松、落叶松呢都是男生，小寸头，都是对象生长的。你看现在呢咱们就可以做一个对比，你看啊，它旁边那棵小树它这个是长头发是吧，它松针很长，然后呢像这一棵就是一棵冷山松，挨着它那个，它就是那种短针对象生长的。

0: 咱们来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就是没到这个公园的核心景区的时候，路两边什么树最多啊？
1: 哦，什么？
0: 白桦。
1: 白桦啊，
0: 有发现吗？路两边都是细细的小白桦。这个五营后松林海景区啊，它分为次生林景区和原始森林两片区域组成的。它这个次生林呢，都是以白桦树为代表的。
2: 白桦树，
0: 它在这个北方的生态系统当中，它是一个先锋树种，因为呢，它生长的最快。如果说是一旦这片森林是经受过大火呀，或者人为的采伐呀破坏之后，最开始先生长的就是桦树。因为它是速生林，长得最快，然后才开始长什么蕨类植物，然后云杉松、冷杉松、落叶松，这些一切都铺垫好之后，红松才最后粉墨登场。所以说呢，红松它也是我们北方的最上层林，它是世界顶级的珍稀植物群落。它呢是个很小众的山地树种，在我们国内啊，80%的红松全都分布在我们的小仙岭山脉，伊春独占了50%以上，剩余的分布在长白山、镜泊湖、张广才岭、完达山脉等等，真正成片的就是我们伊春的这片红松。

0: 力呢，把我们的松涛林海尽收眼底。
1: 对，
0: 咱们上去看看，二位老师。
2: 上
3: 上
2: 上。
0: 哎呀，今天二位老师来的正好啊！你看，这个雨后的森林呢，这个时候正是我们那个负氧离子最浓郁的时候。咱们看看它的松针是不是五针一束？
4: 对，有有有，四针，是五针，五针，看，看见没有？
0: 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它的树冠。嗯，二位老师吃过松子儿是吧？但是大家都是在盘里头见过。
1: 对。
0: 然后呢，现在正是丰收的季节，你看咱们往它的树梢、树冠上看，这个就是红松的松塔。这个红松啊，它有太多太多名字了，一般叫的最多是红松，盛产果实叫做果松，有人呢五针一束，管它叫五针松。日本呢管红颜色叫赤色，所以呢在日本管它叫赤松。你看它有这么多名字吧？
1: 对。
0: 但是呢，在明朝的时候，六百年前这些名字都不叫，那时候它叫啥？叫做海松，大海的海。李时珍在撰写这个《本草纲目》的时候，哎，就特意提到了一嘴，而且呢给了极高的赞誉。它原文是咋说呢？海松子亦称新罗松子，食之可润五脏，去水气，去死肌，变白，逐风利弊散寒，久服延年益寿，轻身不老，堪称仙人食。

0: 这棵树有多大年龄？
1: 这棵树您看啊，咱们从上面现在这是在平台上，它这儿呢已经是比较细的了。这棵树它最少应该在400年左右。
0: 这个啊，
1: 对，红松它的生长周期极其缓慢，它每年呢到了10月下旬的时候，它就开始缓慢呢开始为了过冬做准备了。我爷就是个林业工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出村。他们有那种就腰腿疼啊哈，或者是风湿啊，他们就会出动用那个松针和红糖啊1:1熬，熬完之后呢，有黄酒使黄酒，没有黄酒就使白酒当那个引子，用来治疗他的这个老寒腿啥的。等到秋天的时候，松针就用不了了，为啥？这时候呢，他为了过冬开始做准备，他的松针就开始向木质化进行演替。那个时候那个红松的松针呢，就硬的有点像牙签一样了，都能拿来剔牙，所以呢，他的耐寒能力是极强的。整个冬天这个时候，他就是处于他那个萌芽期，冬眠了就不动了。然后到一直到第二年呢，就地表温度持续在17度以上的时候，红松才开始缓慢的开始复苏。到了每年的7、8月份这2个月，迅速生长，一共长不足60天，然后他又开始就几乎不怎么动了，
0: 冬眠了。
1: 对，所以说红松为啥长得慢？一年365天，他这个高速生长期都不足60天。
0: 那400年已经是过熟期了，
2: 对，
0: 是过熟期了，是吧？
2: 对，差不多。
0: 它的木材材质最好的是在什么年龄？
1: 说它这个结果结的最好，说成材率最高的，一般就是200-300年。
0: 200-300年，
1: 哎，就像是人的青壮年一样。
0: 能活多少年？活
1: 得最长的红松呢，其实就是好多好多说法。其实实际上红松啊，据林业专家测算，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说能活到1000年的。就目前我们在我们园区探测的最粗的是700多年。但是呢，我原来问过我爷，我爷他就是在这个山场子里面干了一辈子这些个林业工人的活儿。我就问我爷，我说爷，我说你在这个山里面干了一辈子，就是最粗的木头有多粗？我爷想了想，我爷说这么说吧，说这棵树就放倒了之后，你在那边站着，我在这边站着，一边站个人，你看不着我，我看不着你。

0: 你家那就是三代人都守护着这一片林子是吧？
1: 我应该是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地地道道的林三代了。我爷原来在吉林的长白山，他就是山场子里的木把头。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因为会喊劳动号子，他能用号子来协调指挥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劳动。所以呢，五六年来到林都一村之后，然后呢，我爷就在这当上了小工队长，然后呢，在这扎根林区，一干就是一辈子。到了我父亲那一代呢，我父亲是一个林业公安，那个时候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开始防止盗采、盗伐，巡山清灯。那时候就是他已经在开始有意识开始保护了，然后到了我这辈人呢，我们就是已经是开展旅游了。现在呢，我在景区做了一名讲解员，然后呢每天在红松的故乡，向客人们。

0: 宣传着我们红松的故事，我们红松的精神。
1: 你是我见到的最好的讲解员。哎呀，
0: 陈老师，那惭愧，真的很惭愧。
1: 确实是很有学识的一个讲解员啊，把这个他所知道的整个和红松有关的知识都整合起来了，讲得最好了。如果是谁到这一片林子能遇见你那来讲解的话，那是很幸运的事儿。
2: 你刚才你说的那个喊耗子，能给我们喊两句吗？我有点好奇这个。
0: 您今天吧还真是问着了。这个耗子吧，随着说我们全面停伐开始保护红松之后啊，这个耗子呢一般人还真就不会了，你也听不到这种耗子了。我就是在我爷身边长大的，
1: 对，
0: 我最喜欢就是跟着我爷屁后听他们喊耗子，因为啊，我就觉得这个耗子你就是铿锵有力，催人奋进。那这样，我给二位老师
1: 喊一嗓子，
0: 献丑了哈，我喊那么一嗓子，
1: 对着那儿喊，对着远山，啊，
0: 顺山倒来，哈腰的挂嘿哟嘿，说蹲腿哈腰嘿，这路道就挂上吧嘿，说挺起个腰来哟你嘿，说没毛病就起，说老哥的八个嘿，这抬着个木头嘿哟你嘿哟嘿，这前面就拉着嘿，这后面就坠着嘿，这前拉后坠哟你嘿，说紧咬嘴根呀你嘿，就上来个跳板嘿，说哈腰就撂下吧，都看着脚底下来了。
1: 哎呀，太精彩了，你这个太精彩了，哎，这个太精彩了。
0: 我这个耗子吧，其实呢太单薄，这个耗子啊，它是一人领号，
1: 对对 对, 对，
0: 众人和号。哎，你比方我说哈腰的挂嘿哟嘿，二位老师想不想那个参与一下，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一村独特的文化元素啊。
1: 可以，可以。
0: 二位老师那个远道而来，咱别整一个字儿的哈，加加台词儿，俩字儿好不好？就嘿呦，
1: 嘿呦，
0: 嘿呦啊，对，这个嘿呦吧，
1: 我们关键在哪个地方嘿呦？你先说一遍。
3: 举手。
1: 哎，不是，
0: 我就嗓子哈腰挂嘿呦，
1: 嘿呦，
0: 撑腰起嘿呦啊。
1: 对对。
0: 来，二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嘿呦，一定要有力量，咱不能嘿呦。
1: 好，嘿呦，
0: 那不行的，嘿呦啊，
1: 嘿呦，
0: 准备好了啊。哈腰挂呗，嘿呦，撑腰起呗，嘿呦，大红松哎，
1: 嘿呦，
0: 啊梅儿松哎，
1: 嘿呦，
0: 满山的木头，
1: 嘿呦，
0: 啊下了山呢，
1: 嘿呦，
0: 啊往前里走呗，
1: 嘿呦，
0: 啊往前里上啊，
1: 嘿呦，
0: 欢迎着老师，
1: 嘿呦，
0: 啊来做客呀，
1: 嘿呦，
0: 好嘞，行了。

0: 他在这个最喜欢那个伐木耗子，
1: 哎，那个喊得
0: 好是吧？
1: 嗯，喊得好。
0: 他其实这个劳动耗子，它就是我们诗歌的起源嘛，是吧？嗯，
1: 是的。
0: 啊，今天反正是进这一片红松林啊，那人就想到，你看这里面都是陈材的木头，应该说这现在确实是保护的好，要保护不好的话，这哪能有这么好的红松林？这个庄子啊，他就讲这个，有的这个不成材的大木，反倒活得更长。哎，因为这个
1: 没有用，
0: 哎，没有用。但是呢，这里边都是有用的树，确实是人类有了这种保护意识，保护自然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你想，这给我们提供的空气、氧气，包括这个木材是吧？它到一定的时候，它还是要发用的。
1: 其实现在这个森林的样子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应该是还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为它去做一些努力和维护。有这些人可能平时我们是，无法接触甚至不了解的。
0: 我们这一路过来也是走树林看森林是吧？一路看到了多少保护者？
1: 是。

0: 这么多鹿啊。
1: 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鹿，而且都在外面。
0: 对对，
1: 哎，啊，他们都很温顺，不怕人的样子。
0: 很温顺的，不怕人。
1: 我感觉我好像走在那个动物世界里了。
0: 这还是里边养了不少啊，就驯鹿啊。那个好像是可以骑是吧？
1: 对，但它应该是比较小的这个。哎呦，你看这个，鹿就是一种超级温顺，反正就是让人打心眼里喜欢它、亲近它的动物。嗯，没有什么攻击性。而且感觉很可爱。
0: 它的脚也是毛茸茸的。来，你来。
1: 这个家伙，而且我觉得动物也给人很多精神的抚慰。
0: 对对对，
1: 尤其是现代人，就是特别喜欢养一些动物，小动物在家里。
0: 对，好多作家喜欢养猫
1: 啊，我也
0: 家里养好多猫是吧？养猫的，养狗的，我想他总是从这些动物身上还是获取了很多的灵感吧。你这个写小说里边描写有动物描写没有？
1: 有啊，写过马。
0: 我呢也是动物描写也还是有一些，主角里边写的这个伊企鹅放羊啊，我是好多年前呢到一个草原去，看到一个小女孩，就是她抱着一个羊呢，
1: 表示亲密。
0: 哎，来，你测羊羊。给上5块钱，然后你就可以给照个相啊什么的，是吧？啊，哎，我当时印象很深。后来在写伊企鹅的时候，我就说他的家乡到底干什么？最后我觉得放羊和他生活处境啊什么，我都觉得都是很适洽的。到后来以后呢，他一直到多少年以后，他都记得他那几只羊。刚好我最近呢到这个新疆，到那拉提草原，我又遇见几个孩子，就是抱着羊。几个孩子一看我在那儿，我说是找人给拍照，结果几个孩子就在这排队等着，说是哎给他的照了，能不能给我的羊也照一下？就几个小孩，我最后都给照了，一行的人我也都给照了，因为我一下就想到当年看到的那个羊，以及我就是这个羊激活我去创作给伊企鹅身边放的三个小羊羔。
2: 他喜欢羊，连去学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蛋，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撵出去。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似的，竟然都卧在他的腿脚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更温暖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地叫。那时他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
0: 有时候生活它就是无意中就会打开你某一种东西，是吧？啊，让你记忆很深刻，或者就把它写进去以后呢，就觉得特别有意味。
1: 正因为他们都是无意的，没有被安排的，然后是意外之喜，就像生活给你的一种礼物一样。
0: 对。灵感它就来自一个是你的生活经验嘛，再一个就是你的文化积累，偶尔当中给你一种激活以后，你很可能就能创作出一种很好的东西。我觉得芷涵，你这个东北这个地方这一块土地，我觉得太深厚了，自然也太美了。我觉得在这一块土地上当作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他已经疯狂了，我感觉。
1: 哎呦哎呦，喝这么多啊！给你我的，
0: 没了，宝贝儿。
1: 哎呀，吃的香得很。哎呦！
0: 看他这个贪婪进食的样子。哎呦我的天！
1: 这还真是。

德国作家黑塞的《德米安》，他对于精神上的尤其是现代人、当代人的精神上的一种深入的思考，尤其他的文学其实很多是渗透了东方的哲学思想，这个肯定是让我自己有亲和感。它不是那种尖刻的，它是相对温和的，这种就带有抚慰人心的效果，但是它又不是囫囵的、模糊的，它是非常清晰而又温柔的去给你讲一个故事，渗透一些道理。

在这个森林瞭望塔啊，它一个是这个防火呀，防盗呀，还有一个有些是对鸟类或者说动物的这一种观测，它是多重的。我也去过一些这个森林里边的瞭望塔，可能过去没有更多的关注这个，我们这是到了塔跟前就上到塔上去，有时候它有这个长筒望远镜呀、或者什么望远镜朝远处看一看，真正对这个守塔人了解的还是不多。今天去看一个守塔人的生活，我觉得这还是特别有意义的。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山上的路非常滑，哦，咱们走这个，
0: 对，没问题，
1: 谢谢，
0: 好好，谢谢啊，好，
2: 那就不讲了，
1: 这个好多，
3: 对。
1: 咱们的塔在离这儿多远的位置啊？
2: 到从这儿到上得有1公里吧。
1: 1公里。嗯。
2: 我们大约得半小时吧。
0: 哦，半小时啊。你们就常年就住在这个山上是吧？
2: 对对。哦。
0: 住了好多，多少年来？
2: 哎呀，我在这工作20多年。
0: 20多年。
1: 20多年。非常有经验。
0: 行。
1: 那你慢。
0: 走走，你走前面。
1: 先走。对。
0: 好，走。
1: 好，
0: 走，走，走，走。

0: 个是，
1: 这个野方都比较多
2: 啊，也是
1: 敲锣，造成的一些噪音，跟它去离一下野上洞。
2: 哦。
1: 有人说，那你们怎么不带鞭炮啊？我们放我们上塔值班都是防火期阶段，
2: 对，
1: 不敢有这个鞭炮，怕引起山火，所以说这个最纯的方法还是这个锣。

0: 那我就用敲锣的方式，还挺有仪式感的。
1: 敲锣呀，这是必须的。那是2016年，我们塔友就遇到遭遇黑熊了，前额这个眼睛，这侧眼睛都坏了，在医院住了3月。现在诺维后遗症，这眼睛眼皮呀还吊着呢，
0: 还是很有风险的。
2: 现在里边动物特别多啊，
1: 对，野猪了，狍子了，还有那个黑熊了，
2: 对，
0: 这些都有。
1: 照前些年，比相当多。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这是蘑菇蛋。
2: 蘑菇蛋
0: 是什么？
2: 对，这也能吃。哦，
3: 它不会再孵化。
0: 我不都不能了。
2: 哦，这是这个蘑菇是这么个形状。
3: 就它里面，挺像个蛋。
2: 是可以吃的啊。
0: 是可以吃的，叫蘑菇蛋。
2: 这个形状的蘑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3: 嗯，很神奇。拿着。
0: 拿着。这个草蘑比较完整。哎
3: 呀，好了，那我就丢了西瓜进去，
0: 芝麻。哎，
3: 看一下这个，这也是草蘑是吧？
0: 对，这是草蘑。
3: 这种就是完全可以拿来烹饪吃的哈。
0: 对，这炖小鸡比较好。
3: 草蘑。
2: 哦，对。嗯。这个确实。

0: 针叶都有，
1: 都有的。
0: 这个叫青苔漆，
2: 青苔漆。
0: 我们管叫啥呢？蜡杆儿。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它长得非常直。
2: 长得直是吧？
0: 它非常直，你看这个树皮都是青的。这个不太多，
2: 不太多。稀有的是吧？在这个林里边。
0: 走。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这个草，这个草就叫三棱草，它的生命力非常强。为什么它在那个就到两边长的？嗯，别的不往别的长，那个这个咱们来回走啊，把别的植物踩死了，它生长不了，因为它生命力非常强。哎，就它能生存得了，
1: 叫三棱草。
0: 三棱草，哦，嗯，这叫
1: 生命力，
0: 它生命力非常强。嗯
1: 嗯，你看这一条道上去是吧？嗯，顺道就是绿乎乎，就是
0: 一道全是，两侧。
2: 看，就顺着人的脚印来长的。
0: 对，
2: 很奇怪。
0: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0: 对
1: 对，
0: 哦，第二个架，
1: 对。
2: 过去把门开开吧，
3: 走到家里去。
0: 走，走。

0: 辛苦了，辛苦歇歇吧。这比较简陋，
1: 这行行，我们这儿比较简陋。
2: 等多挂在墙上，
3: 这是麻花，是在底下买的是吧？
2: 是，不掉下来不行，有耗子。
0: 哦，地上有耗子，
1: 这我有耗子，晚上睡觉，睡觉有耗子床床床啊。有一次我两个朋友过来看我，我们那聊到挺晚，聊到半夜，
3: 嗯，
1: 才睡，比较困了，刚刚睡着，我听扑通一声，它跳地下来了，
3: 嗯嗯，
1: 跳地下站着。
0: 但是瞅着是耗子，我说咱这不有耗子，不大，大耗进不来都小耗子，我说不大，我说没事儿，它是不行，它咬我。
3: 哦，
0: 耗子，
3: 金杯窝的，
0: 金杯窝的，金杯窝的它咬我。
1: 这个我觉得最害怕是进蛇，
3: 有啊，
0: 是吧？蛇一般也是你不攻击它，它也不攻击你，
1: 不攻击，这里这个蛇是个松花蛇，在那顶上，
3: 嗯，
1: 这顶爬，
3: 那害怕不害怕？也还是有点害怕，
0: 一开始它害怕，后期不害怕了，它这个松花吧，不过它不攻击人，
3: 嗯，
0: 它经常在这儿，有时候就趴外面窗台上，在那趴着，我俩就是手机排它，
3: 啊，
0: 离这么近它不攻击，那个是松花蛇，没无毒的。
3: 被子提前每天都得把它卷起来，
0: 每天
3: 卷起来，
0: 对对对，
3: 哎呀，
1: 那你照着呢，
0: 对对对，行，
1: 做饭在哪儿？
0: 老虎还有不着，你这个做饭是用的煤气吗？
1: 电锅，
0: 电锅，你这个电也是用什么？用那个太阳能？
3: 我这个是有个床垫，但是不见不用，距离太远了。
0: 哦，
1: 一边是太远了，有点电压有点不太足。
0: 对对对对，
1: 反正也就。
3: 勉强对付用，
0: 勉强对付
1: 做饭可以。哎呀，人家这吃饭确实也是，
0: 这就可以了，艰苦的很啊，
1: 真艰苦啊。
0: 咱这几十年呢，守几十年，你是，
1: 我二十多年了，
0: 二十多年你看就这么艰苦的守着。
3: 那冬天取暖怎么办呢？冬天
0: 取暖呢？
3: 嗯，
0: 我们有一个晚上有个电褥的，
3: 嗯，
0: 完了那个有这个电炉的，它电不够用，
3: 哦，
0: 电不够用还有点舍不得使。
3: 哦，如果把这个电炉子，你看说使个是1000瓦的，
0: 嗯，
3: 如果做饭时候就得把它关了。这外边应该都零下多少度了？
0: 我们那个这就冷了，这都落大雪以后，我们才能缓解结束，
3: 哦，
0: 小雪不结束，
3: 哦，
0: 那是晚上零下就得达到20度了。
3: 20度啊，
0: 嗯，
3: 那防寒确实是个问题，是吧？
0: 嗯嗯嗯嗯，
3: 在这守这么多年，
0: 对。 我觉得挺好，面对着这个，咱们这个大山，连这个厉害，我觉得我现在该习惯了呢。说真要说的，嗯，要我退休，我还是挺留恋这个地方。
3: 去走走，
0: 走走，特别好，再看看海，
3: 对，
0: 一退休心里不舒服。哎，话说回来了，一出外面青山，
3: 嗯，
0: 绿水，
3: 嗯，
0: 心情好，
3: 嗯，
0: 这是我们的家乡。
3: 嗯，
0: 会常回来看看的，
3: 嗯嗯，
0: 常回来。

0: 今天天气不上点了，上点也不安全。
1: 嗯，呼呼，说有点要慌。这一层没事儿，比较安全。
0: 这就能看到我们那个全貌了。
2: 嗯，这个也是风景也是很好。
0: 今天天气不上点了，地方凉了，上点也不安全。如果天晴了，我拍一些很好的照片发给你们。
2: 谢谢。
1: 好，期待的。
2: 总是有遗憾啊。
1: 嗯，有遗憾。但
2: 希望看到你发过来的，
3: 站在更高处的瞭望的那种美好的照片。哎，
2: 好。你们夫妻在这儿真不容易。你看，出门的时候都需要鸣锣是吧？
4: 对。
2: 包括你们刚才房间里边那种对这个夜晚的这种恐惧，包括暴风雨的这种袭击，还有动物随时可能的来袭，我觉得确实是守着一片山林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你们能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坚守20多年，并且我刚才看到你即将

0: 退休要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是眼含热泪的。中一世守一世啊，你们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对夫妻，并且我从你们夫妻的感情当中也感受到一种相濡以沫的东西。嗯，也正是这种相濡以沫可能才让你们能守望这么多年，是吧？这个我觉得所有的感情都是可以进文学作品的，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我想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就是你们对这一块土地的爱。你把你们的爱和这一块大自然融到一起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美。谢谢你们啊，我们今天来就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嗯，我想你们的事迹一定会在我跟志涵的文学作品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它肯定会展示出来。
1: 森林卫士。

坚守源于热爱，热爱源于对自我的一份体认。在都市生活久了，在接触到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故事时，如何不满怀感叹？总有些人在默默地做出光彩的工作，吸引他们几十年坚守一件事情的原因与荣耀与被认可关系不大。他说穿了，关系于爱，关系于忠诚的自我。

0: 边你看这有些地方这么宽阔的，那么漂亮，美不胜收啊啊！好山好水好风光啊！
1: 几天日本兵遭遇之后，我们家的船是被这个日本兵已经管控了。当时是我太爷他们用布条绳的绑了两块大木头，让他们趴在木头上过家，
0: 拖拉机上是吧？哎，
2: 这个水肯定好啊！来，你尝尝。挂上国旗的，这个不管是俄罗斯船或者中国的船，走到这一看有国旗，证明这嘎有人居住了。
3: 吃糖葫芦，
4: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咱回家。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要说古今中外，人们一致认可的美食，那肯定是烤肉。而在中国，能称得上烤肉界的顶流，那就非齐齐哈尔烤肉莫属了。2022年，齐齐哈尔市成为全国第一个以烤肉名义命名的国际烤肉美食之都。齐齐哈尔烤肉更是在一众演艺名人的站脚助威下，风靡全国。
2: 烤串各有各的特色。如果说这种烤肉，抱歉，只能是齐齐哈尔。我们那个牛呢？

0: 是不是比内蒙的牛更适合做烧烤？蘸料外地是买不到的，但还有食料，食料也特别特别好吃。嗯、走到哪儿，炉子到那儿，带做成这个真空包装，拍戏的地方它都能给运到，是真好吃。哎，我也是直咽口水，口腔里都存满了。嗯，
1: 隆重的推荐一下我们齐齐哈尔烧烤，齐齐哈尔烤肉非常好吃。
2: 这座城市呢，530万人民呢、啊，叫家里都有两口锅，一口叫吃饭的锅，啊、另外一口一定是烤肉
3: 的锅。
4: 烤肉锅，
2: 对，
4: 家家户户
2: 家家
4: 烤肉锅
2: 烤，不分时间地点的烤啊，家来且了烤，家里送且也要烤，啊，开心不开心都得拿一顿烤肉去来说了说了。那我今天作为主考官的话，我就来跟大家讲讲齐齐哈尔的烤肉。肉这点事儿啊，
4: 好嘞。
2: 这个我们齐齐哈尔这个烤肉呢，第一个呢就是要用这个牛油啊，
4: 牛油
2: 要用这块牛油，嗯，去来润锅，也被称作呢叫齐齐哈尔烤肉的，嗯，开锅里润锅的这过程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它的温度，我们就可以烤肉了。那今天呢，给各位小伙伴，我们先烤第一款肉，第一款肉呢就是齐齐哈尔的原味的大片肉，就这么把这块肉放到烤盘上。哦，听听这声音啊，这特别的妖娆啊，特别的勾魂啊，这也是一个城市的欢迎曲啊。
4: 郭老师，您这磕挺硬啊，
5: 太难
2: 了。这个郭老师的磕硬啊，都不如齐齐哈尔烤肉的味道硬。一会儿咱们再尝一尝。今天给大家选的这块肉呢，就是牛的身上的肋条肉，而这种肉啊，只有两条，左肋上有两条，右肋上有两条，一头牛千斤重，也就出个10斤左右。
4: 精华，
2: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4: 对，
2: 大理石花纹沉积非常丰富，绵绵爽口，入口即化，吃上一口，初恋般的味道，这是齐齐哈尔烤肉啊。
5: 首先得选一个酥子叶，端平了啊。把我这个大片肉，哎，放在这个酥叶的中间。
4: 好，
5: 然后呢，我们这个料哈，分细料和干料。我们先来这个细料，均匀的涂抹到这个肉上面啊。
2: 吃肉不吃蒜，美味减一半。
5: 要把这个肉给它卷起来，然后一定要整个放到嘴里。
4: 呵，吃着烤肉嘴得够大。
5: 对。然后这个人吧，就不自觉地发出嗯的声音了，
2: 满足感特别强。
4: 对，
2: 二一个你没觉得腻，
1: 没治了。
2: 咱们再尝尝这齐齐哈尔的看家的一个烤肉，家庭拌肉。
5: 对，
2: 所以过去讲齐齐哈尔烤肉讲什么呢？没有他，只有他。
4: 哦，只有他。
5: 对，
4: 他是老大哥。
5: 对，
2: 他老大哥
4: 是老大哥，
2: 他是齐齐哈尔烤肉头牌
5: 啊，
2: 所以这是压箱底儿的，走向全国的。离不开的就是这一口家乡的家庭拌肉。
4: 咱不光是吃的，咱得学呢、嗯、就是烤肉，就是这个温度，锅温达到什么的温度，烤肉就好吃。
2: 牛油化开了，这个时候它滋滋作响了，听这声音、
5: 啊、
2: 这个时候的温度就适宜烤肉了、啊、高于180度的时候是最适合烤肉的直接温度。我们试一试这个齐齐哈尔的家庭拌肉啊。啊，夏天呢、啊、齐齐哈尔的别的城市叫做烤肉一条街，嗯，齐齐哈尔叫烤肉一座城啊，整个城市都是这种声响，空气中弥漫的、啊、也是一种烤肉的味道。
5: 对，
2: 家庭拌肉是所有肉都可以入到这里面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4: 哦，
2: 三分肥七分瘦，这样吃起来我觉得是最香的。
4: 香、嗯、
2: 西餐呢去讲啊，牛肉要3-5-7分熟，对吧？
4: 是，
2: 齐齐哈尔人吃烤肉从1分熟吃到12分熟。
4: 啊，这都是10分熟，我知道12分熟是啥。
2: 12分熟是啥呀？就是我们在慢慢吃、嗯、慢慢聊，就像今天这样。嗯、
5: 对，
2: 你愿意吃嫩的，这时候你可以动筷夹走了。
4: 哦，这可以吃了。
2: 然后呢，我愿意吃老一点的，咱就稍微等一会儿。嗯，慢慢的随着夜色下去了，一般的我们都在路灯底下烤肉啊等等啊，最愿意吃的是碳基本烙尽了啊，锅边剩的那个小油渣，有那个一吃，我觉得那就是12分熟的。齐齐哈尔的这个烤肉啊
4: 啊，
2: 有个灵魂的小蘸料，您可别忘了，在您面前呢、啊、
4: 这两种。
5: 对，
2: 哎，对，左边的那个呢是干料，
4: 这个是干料。
2: 对，您先蒯上一点，中间呢是加了辣粉的，
4: 来来来来，辣粉的
5: 啊，
2: 包裹上它，直接就可以吃了。
5: 嗯
2: 嗯，我觉得这就特别够味儿。
5: 嗯，
4: 哇，
2: 第一口吃到的是香，
5: 嗯
4: 嗯，
2: 而不是那种嫩，然后你咀嚼呢还非常的有嚼劲。
5: 对，
2: 这我们才觉得这才是齐齐哈尔烤肉的香。
3: 如果说齐齐哈尔烤肉是烧烤界的霸

0: 煮，那梅里斯大片肉绝对是齐齐哈尔烤肉的精髓。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是全国唯一一个达斡尔族下辖区。作为齐齐哈尔烤肉的发源地，从辽代开始，达斡尔族的祖先契丹人就有了烤肉的历史，之后才有了齐齐哈尔人用废弃钢材、铁板车出的第一个特制烤盘。这道弥漫着民族气息的特色美食，主打的就是一个字：大。将肥瘦相间的大片肉在炭火上炙烤，释放出肉的鲜味儿。经过炭火的淬炼，肥肉的油腻变得香酥，瘦肉筋道弹牙，肥瘦相宜，肉嫩汁多，使得梅里斯大片肉不仅能在烤肉之都齐齐哈尔大杀四方，更能在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声名远播。今天幸福私房菜特别邀请拥有25年烤肉经验、齐齐哈尔烤肉能手、梅里斯大片肉代言人郭辉来到现场，为我们讲一讲梅里斯大片肉的前世今生，让我们感受一下深受食客们喜爱的烤肉五大怪。肉已备好，静待起锅，让我们先烤起来吧。
1: 我们梅里斯大片肉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首先呢，我们在选材上面是非常严谨的，所有大片肉啊都要选在牛的肋扇，不要用别的位置，而且呢要选呢牛的前七个肋扇，因为前七个肋扇呢是肥瘦啊最均匀、雪花最匀称的肉，相对来说它香但不腻，回口呢弹牙，然后这样呢，为啥那句话叫好吃不如贴骨肉，就是个原因。
2: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
1: 牛肋，
2: 牛肋肉
1: 啊，牛肋肉啊，看肥瘦均匀，这雪花啊，
2: 真漂亮。那咱这个大片肉的话，这个大片肯定是它的一个特色。
1: 对的，
2: 它得多大？
1: 宽度呢？成人的四指的宽度。
2: 那我这个手比较大，我这个就比较合适，
1: 8到10厘米之间。然后切的厚度呢，也得呢在0.5到0.6之间。
2: 特别适口，正好一整块肉塞嘴里。
1: 对，然后这样给我们的口型啊大小呢能贴近，然后这样烤会更快一些。还首先呢，我们把就用手把它压住，然后刀呢。顶上，然后轻轻的切，你看一大刀就能感觉这肉呢弹性非常足啊。看雪花肉肥瘦均匀，
2: 而且纹理很漂亮。
1: 对啊，你就是太薄了吧，烤着容易焦，太厚了呢不爱熟，所以这个厚度呢基本上上盘呢两个个之间就熟得非常快，一会儿我们烤的时候就知道
2: 啊，刚刚好，就是
1: 对，这样才有啥大块吃肉的感觉。
2: 这也是咱的性格吧，就是招待朋友，咱们必须得拿出最好的来招待。
1: 大片肉啊，选肉呢是关键，但是它的酱汁呢才是这里的更要的核心。
2: 哦，
1: 我这个梅里斯呢专门有一种吃的时候蘸的一种酱汁，叫梅里斯大片肉汁。当年呢有一个企业啊花100万给我，我都没卖给他。今天呢在电视台上，我就免费送给全国的朋友们。
2: 哎呀，也不知道那位你想要拿100万的朋友还在不在哈？你现在赶紧拿小本本记一记。
1: 就比如我们用这酱汁，更好的让牛肉的蛋白在于炭火交融之间，更好的挥发出它的香味，有起到锦上添花、增加风味的作用。
2: 那正常的，比如说家庭拌肉，咱得拌。
1: 对的。
2: 那这大片肉的话，咱也要拌吗？
1: 蘸汁的，是蘸汁的。
2: 哦，蘸着咱的调味汁儿，然后上锅烤。
1: 对的。好了，我们的所有的小料呢都在这儿啊，现在大家可以拿出你的小本本记上，今天你记住了就等于赚了100万啊。海鲜酱油750克，冬菇酱油呢1500克，然后我们纯净水呢2500克，鸡粉、鸡精、盐各呢20克，胡椒粉15克，鸡汁呢30克，这是我们的这个黄金比例调到一起，然后把它搅匀，然后上火烧开就可以。今天我们先调一下，调个小比例的啊。我们现在开始调啊，首先我们盐、味、胡椒、牛肉粉、鸡精、鸡汁、海鲜酱油、冬菇酱油。好，然后我们用火呢把它烧开，凉透就可以了。
2: 哦，就需要加热一下。
1: 对，烧到开锅冒个泡化开就可以了。
2: 哦，
1: 这时候我们的里边的原材料呢都已经
2: 慢慢的化开了哈。虽然说简单，但是这个步骤却

0: 不可。有的时候做技术这是严谨的，缺一个步骤都不是那个味道。哎，
1: 它出来的口的话是什么口呢？
0: 在所有的烹调过程中呢，咸呢是10%。然后我们这所有的那个酱汁里呢，酱油里呢都是含的氨基酸、谷氨酸，它已经啊有鲜味了。然后这样呢，它是咸鲜入口。
1: 现场操作给咱们烤梅里斯大片肉了。
0: 按照牛油听到滋滋响的时候就是标准了。烤大片肉是有讲究的啊。叫一夹二下三上盘。

0: 再翻一面，这时候大片肉基本上就熟了。
1: 哎呦，真是快呀！
0: 我们的大片肉啊，这个选材是特点，蘸汁儿是秘诀，我们的蘸料呢才是我们的核心。
2: 我到现在我这儿空着呢，蘸料是啥样的？
0: 那我们尝尝我们梅里斯特色蘸料啊。首先呢，第一选呢，我这梅里斯的叫五仁蘸料。
1: 为啥仁？
0: 为什么叫五仁呢？啊，是花生、黄豆、芝麻、紫苏、孜然，这是基础。五仁，
1: 这五仁啊，
0: 也是五种种子，叫仁义礼智信。这我们梅里斯人啊，用仁义礼智信的理念做的蘸料，尝尝，绝对味道不一样啊。这是第一种蘸料啊，第二种蘸料呢？
1: 好香啊！
0: 是我们梅里斯的特色啊，柳号雅酱。这个只有我们梅里斯达斡尔族有，全国绝没有第二个地方啊。
1: 柳号雅酱，
0: 对，
1: 这柳号我知道，柳号是一种叫野菜是吗？
0: 柳号啊，是一种野菜，也是一种草药，药食同源的野菜，然后再配上我们梅里斯地产的辣椒酱。这个辣椒酱呢，也是我们梅里斯这边自己制造的，用辣椒的丰收季节的时候，配上蒜呐、大葱啊，自己熬制的。吃的时候呢有讲究，可以呢用剪子搅一下。
1: 先放哪里？我就有点现在有点懵了啊。好，这就是柳号牙酱。
0: 它有呢清热解毒、清口、润肠，而且还有呢降三高的功效。配着柳号牙吃啊，直接解了牛肉的燥啊，非常好的营养膳食搭配。
1: 哇，吃出来好足啊！一方面就是这个肉烤的火候是刚刚好的，大概是得有个六分熟。
0: 我们这大块肉一般都是

0: 而且是什么呢？而且在蘸了汁儿之后啊，让这个大片肉的这个汁水更足了，
1: 更具风味
0: 儿。嗯，
1: 更具风味儿，
0: 咸鲜口。但是呢，咱们柳花鸭酱呢，怎么我还尝有反甜呢？
1: 啊，是我们用地产的黄豆酱，黄豆酱呢，自然它也回甘。
0: 这回咱试试辣酱，你看看，这火候把握的很重要啊！你看看，哎，咔咔。这大肥肉吃起来是不是特别过瘾？
1: 这样汁水更饱满啊！
0: 哇，哇，尝尝这个辣酱啊！
1: 辣酱呢也不是特别辣，是咸鲜啊，微辣。我们这个酱汁啊，不论是烤肉还是拌面还是蘸馒头都非常好吃。
0: 五仁料啊，就是特别特别的香，它是可以更好的就是增加牛肉的香味香型的。柳花鸭酱的话，就是它的味型就很有特点，因为我第一次吃嘛，我真的觉得解腻，它真的是解腻。
2: 独一无二的特色蘸汁，绝无仅有的特色酱料，成就了梅里斯大片肉独树一帜的特色。果然名不虚传，在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有一个梅里斯烤肉特色小镇，1000米的街道两旁林立着12家烤肉店，同样是经营梅里斯大片肉，却是家家各有特色，味道各有不同。在这一家挨一家的烤肉店之中，有一处特别所在，那就是全国首个以烤肉为主题的展览馆——梅里斯烤肉文化展览馆。走进梅里斯烤肉文化展览馆，每一张老照片，每一个老物件，都在向人们讲述着这座城市历久弥新的烤肉。

0: 文化，以及最原汁原味的烤肉技艺。
1: 我的妈呀，这么大的烤盘啊！
2: 是的，一般第一次来我们这个展馆的游客呀，都是您这样的一个表现。游客来到这里啊，一定要和这个烤盘呢一起来合照一张。
1: 哎，
2: 对，
3: 就会显得自己可渺小了。
2: 对，
1: 我大概比一比啊，我个人身高1.87米，看，我把手伸直，这个烤盘直径2.7米，换句话说啊，就是把我放在这个烤盘上都能装得下，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一下。梅里斯大片肉哈，咱们放在中国第一烤盘上，哎，大概就是这么直观的一种状态啊。
2: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梅里斯大片肉好吃，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食材很好，因为我们优质的选用了我们本地的牛肉。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看一下这个本地牛。看啊，这个就是我们梅里斯达尔族区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本地的肉牛，
1: 独有的一个品种是吗？
2: 是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肉牛呢，它是身上的这个皮毛啊，它的这个脚啊，可以看到包括它这个眼睫毛，哎，都非常的真实。
1: 对啊，
2: 这个原因啊，是我们真的是拿了一头牛的皮脚来做这个标本，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呢更直观的感觉到我们这个梅里斯牛啊它的一个独特的魅力。
1: 这个牛是不是就是专门供咱们梅里斯烤肉用的这个牛的品种？
2: 对，没错，就是它了。这个部分啊，是这个牛身上肥瘦相间的一个部分，而且呢，它有着非常漂亮的雪花纹理，所以啊，在我们梅里斯呢，也被称为雪花大片肉。
1: 哎呀，真的不来不知道啊，一来我觉得感受到的就是浓浓的对于烤肉啊，对于烧烤啊这种热爱。
2: 这个呀，就是我们梅里斯大片肉的这个第一特色。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用2根签子，哎，来把我们这个大片肉穿起了。穿起以后呢，放到炭火上进行烤熟。那么不懂行的朋友啊，来这第一次吃的时候呢，会一个人哎把这个串
1: 就直接塞嘴里。
2: 对，他会一个人的吃这个串儿。但实际上我们这里要烤熟以后，从中间把它剪开，然后呢，你一串我一串，分享给我们同行而来的好友啊。这个是最正宗的吃法。
0: 因为齐齐哈尔烤肉的声名远播，这座独具特色的烤肉文化展览馆也已成为外地游客的必要打卡之地。梅里斯大片肉发展至今，凭借着扎实的肉感、独特的口味，早已征服食客们的味蕾。来到鹤城千万不要拘谨，来到梅里斯更要甩开膀子，将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大片肉收于麾下，一口气吃到爽。
1: 就是大片肉大集锦，肋条大片，
4: 原切上脑大片，
1: 哎呦，
4: 又厚实片又大啊！
5: 你看这带骨的啊，这是牛仔骨大片啊！
1: 哎呦，牛仔骨大片是比较筋道有口感的那种，是不是？
5: 最香不过贴骨肉嘛，这个我们叫啥？五花大片，就像猪的五花肉一样，这个肥瘦相间，特别的滑嫩。
1: 这个也香，
5: 对，特别香，一看这肥瘦就知道了啊。
1: 呵，
4: 来吧，哦，
5: 大片肉，这真大才叫大片肉啊！这原切的大片的上脑，听着滋滋声。哎呦，我们用柠檬呢，给它起到啥？酵素的作用，蘸上我的秘制啊，肥牛汁儿。
1: 哎，都得用这个汁儿，
5: 真香。我现在给它搅成粒状啊。搅开之后呢，就肥瘦呢就匀称开了啊！哎呦，梅里斯啊，大片肉啊！

0: 火呢，红红火火啊！
1: 我来喽！红红火火，真的是，哎呀，这就是烟火气了，这就是。
0: 它锁住水分呢，大白肉呢汁感更强。秘制葱油汁浇上。为什么要烤它呢？这个滑嫩鲜香。哎，我们现在吃呢叫牛五花大米。
1: 牛五花大米
0: 啊。现在啊，这种各种大片肉呢，在同一个桌上烤啊，已经是为客人呢追求的一种潮流，啊，这才是啥？让上梅里寺来感受真正的大片肉宴席。大片呢有厚的大片，就锁水，汁水含量高；薄大片呢熟得特别快啊，特别劲道，特别嫩。
1: 你看，不光咱们是善于吃、善于研究，而且这个肉质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0: 每种大片肉呢。

0: 大片的牛五花出锅了，这个颜色就特别诱人，就有食欲的那种表现。
1: 哎呦，这是蛋白质啊，焦糊凝固，我们的香味啊就从这焦面产生的。大片肉啊，不但可以卷蒜叶，还可以卷我们当地的煎饼啊，卷点葱，放点酱，再加上我们大片肉，别有一番风味。用煎饼啊，卷上我们的大片肉，哎，哇，
0: 点缀一下，
1: 只有我们莱昂梅里斯啊这种独特的吃法。
0: 哎，而且这设计的特别好啊，就一口一个。
1: 啊，吃的时候呢，煎饼也是吸油脂啊，解腻，而且呢，增加了香味儿。
0: 关键你加上葱了，汤加葱更解腻，还提味儿呢。
1: 是我们梅里斯的大片肉是吃法特别多，
0: 对，特别多样。而且如果说不是郭大哥你带着我的话，我真不知道从哪吃起，真的是这样。
1: 刚才说过呀，说最香不过贴骨肉，然后我们牛仔骨大片还没吃呢，
0: 来吧。
1: 这牛仔骨大片啊，哎，是我们根据西餐的牛仔骨改进而来的啊。正常的西餐的牛仔骨都是切一段段的，
0: 对
1: 吧？哎，我们想，这牛仔骨不切开，切成一整块的烤的，是不是肉感更强？

0: 椒碎出来了。哎，
1: 这颜色太棒
2: 了。吃它的时候啊，配上一半大蒜。
1: 好嘞，我准备好了。应该说呢，一口浓浓的汁儿。
2: 所以说牛仔骨啊，这个牛肉的各种口感呢，在它里都能体现出来。嗯。
3: 梅里斯在达斡尔语中是有冰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着一个北方古老的民族达斡尔族。达斡尔族人世代生活的地方，遍地生长着柳蒿芽。春末夏初是柳蒿芽的最佳采摘时期，漫山遍野的达斡尔族人将采摘回来的柳蒿芽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美食，成就了达斡尔族人独有的味觉记忆。柳蒿芽在达斡尔语中被称为库穆勒，在达斡尔族人的历史中，库穆勒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伴随着达斡尔人度过了极其艰难的岁月。每当遇到天灾闹粮荒的时候，是库穆勒填饱了达斡尔人的肚子，度过了灾难。它也被称为达斡尔族的救命草。达斡尔族的孩子们都是闻着柳蒿芽的清香长大成人，又在柳蒿芽的味道中找寻那份存留在心底的难忘记忆。在达斡尔族人心中，柳蒿芽不仅仅是一颗野菜，更是一面深刻在人们心中的精神图腾。在历史的变迁中，柳蒿芽和梅里斯大片肉相遇，经过不断的融合与演变，早已成为梅里斯烤肉界的火爆单品。
0: 这个味儿吧，你说它像
4: 有点接近于迷迭香啊和蒿子之间的这个味道。哎，
0: 的确有一股非常独特的清香，
4: 还有自己的味道，
0: 对吧？这个能生吃吗？
4: 柳蒿芽这个东西呢，就是它这生的时候呢，啊，很苦的，很苦的，很苦。
0: 它的叶儿比它的这个茎更苦，就是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叶儿，就苦的不行不行。
4: 它长得越大啊，味道会越重。
0: 你得就是在身在梅里斯这个区域，真正了解到柳蒿芽它的真正的作用，包括味道，你才能把它做成美食，对吧？
4: 我们梅里斯有烤肉五大怪，第一怪，烤肉里边放野菜，
0: 放的就是柳蒿芽。
4: 对的，以前呀，你吃的正常的拌肉啊，你都吃的里边放的是洋葱、
0: 香菜、
4: 芹菜类的。
0: 对对对，
4: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梅里斯啊，有我们不同之路啊。你放的洋葱和香菜不也是为了解腻的吗？柳蒿芽正好清热解毒、解腻、降三高，正好和我们的三七肥肉的牛肉拌在一起，更有独特的风味。不信，我们马上开始。
0: 好嘞。
4: 8公分以内的柳蒿芽，翠绿的
0: ，的确。
4: 看我们选的肉也是肥瘦均匀啊，就像山水画一样。
0: 这个需要拌一下了，
4: 放到里边，然后它。

0: 我们两个呢拌下，然后我们有呢秘制小拌料，自制呢专门拌柳哈用的啊拌料，自制的葱油。
1: 葱油的话只有葱吗？
0: 用我们梅里斯大巴旗的洋葱榨的洋葱油。
1: 哦，洋葱油。
0: 对、哎、洋葱呢自身呢有独特的香味，这样呢、嗯、会增加它的味型
1: 啊。好，
0: 抓匀，这样肉啊吃上口之后呢，菜呢就更好入味了，所以菜呢不用单拌的。红白绿啊，站到起，这颜色多鲜艳，
1: 很漂亮。哇，
0: 拌完之后是不是没有更重的柳花芽味了？
1: 一是没有柳花芽味，二我觉得这肉好香啊。

0: 然后这样呢特别爱熟。我们自身的这柳号芽呢，它是已经焯熟的了，所以呢肉熟了呢它就可以吃了。我们在烤的过程呢，就我们的肉呢肯定会分泌油脂，那油脂呢就被柳号芽所吸收去了，这样呢柳号芽更香了，肉反而不腻了。
1: 哎，这香味儿，哎，真的像您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柳号芽有一种煎牛排的时候柳加上迷迭香的那个感觉是一个样子的。
0: 我们那个地区呢，就每天都在烤肉，也是有一天呢，我们在烤肉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柳号芽蘸酱，酱没有了，我们想就直接放在肉里吧，一吃，而反而发明了一个柳号芽拌肉。
1: 你看看，
0: 而且在去年的齐齐哈尔烤肉竞技大赛中，深受啊

0: 显得那么油那么香，
1: 么
0: 对不对？
1: 而且都被柳花芽呢
0: 吸收了，
1: 把油呢给吸走了。尝一尝，
0: 这个怎么吃？
1: 吃它的时候呢，直接就配我们的五仁蘸料就可以了。
0: 配五仁料。这一大块肉，
1: 不苦不涩，一点柳花芽你生吃的味道没有了。
0: 我怎么喜欢柳花芽大于喜欢吃牛肉呢？因为柳花芽它是把这个油，把这个牛肉煎出来的油全部吸收到这个就是菜里边了。这柳花芽就特别的香，
1: 而且它不崩。这就是我们梅里斯五大怪之一柳蒿芽拌肉。
2: 柳蒿芽是一种药食兼备的野菜，在《诗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有关于柳蒿芽的记载，不但美味可口，还能降血压、降血脂、养肝健胃、清热解毒、消炎，还有瘦身、轻身、生毛发的功效。民间常用于治疗传染性肝炎、高血压、癌症等病症。在古代，人们就常用柳蒿芽来解河豚的毒素。在梅里斯，柳蒿芽不仅能和烤肉组合在一起，还可以制作成烤肉的蘸料，不但提升了烤肉的口感，还有解腻的作用，这也成就了梅里斯大片肉的又一大特色。
1: 烤肉蘸料自成派，就是我们自己研发这个柳蒿芽酱，我们柳蒿芽酱是我们独有的，
0: 独一份。那也就是说，接下来咱们要现场制作这个柳蒿芽酱是吗？
1: 对啊，多少人找我来学习都没有教给他。今天呢，我就让全国的朋友们一起给我学习柳蒿芽酱。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今天呢，我就让全国的朋友们一起给我学习刘海酱。断生灭活的柳花芽，把它切成一厘米至两厘米级的段，然后我们吃的时候能吃到柳花芽那种颗粒感。我们先往锅中呢倒呢200克啊色拉油，
2: 炒香，
1: 炒出香味儿，下入

0: 柳浩牙，哦，柳浩牙呢，爆香。我觉得这柳浩牙跟这个葱放在一块儿，这味儿好香。
1: 所以你吃柳浩牙的时候，你吃不出那么柳浩牙那生柳浩牙那个。
0: 对对对，
1: 啊，
0: 下入啊，大它两倍比例的
1: 啊，
0: 豆瓣酱。
1: 好，豆瓣酱是2，啊，柳浩牙是1。哦。
0: 我们再往里放一点藤椒酱，藤椒酱是压制柳蒿芽那个苦涩味儿，增加味型的特点。
1: 嗯，
0: 50克纯净水，
1: 就让酱再稍微的泄一些，
0: 让酱稀释一些。啊，一勺味精，
1: 嗯，
0: 鸡粉，
1: 哦，
0: 然后我们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1: 哇。我大胆的有个想法，如果说放点肉丁是不是也行？
0: 好，老师您说对了
1: 啊，
0: 这个柳下酱呢不但可以配烤肉吃
1: 啊，
0: 啊也可以拌面啊，拌菜，拌豆制品。拌面的时候我们直接切点五花肉丁，把它炒香放在一起啊，风味更具独特，
1: 是不是？那正常的话，咱们在梅里斯的话，您这块一天得要消耗多少这样的柳蒿芽酱？
0: 每天大概用50斤左右。
1: 50斤？
0: 对的。然后我们正常是卖10块钱一斤，一天用500块钱的蘸料，让客人免费吃用。
1: 哇塞，那真的只有在梅里斯你可以品尝得到地道的啊柳蒿芽酱。哎，感觉这个咱们倒入的色拉油没有被这个柳蒿芽所吸收啊！你看
0: 啊，
1: 这么多油，
0: 这个油呢
1: 啊，
0: 不会影响我们食用。一，这个油的油起两种作用，一个呢是爆香，二是防腐的作用。它冷却之后，就油和原材料隔离了
1: 啊，
0: 不耽误你吃的任何东西，然后能保存在冷藏里，能放半年。嗯。
1: 哇。我觉得现在不适合拌肉了啊，就是趁热的这个酱特别适合拌面，
0: 拌面和饭。
1: 一会儿我打包带走。
0: 好的
1: 啊，我带走，我带走。
2: 达斡尔族人烹制柳蒿芽的方式多种多样，柳蒿芽炖肥肠、包土豆汤、包饺子等等，味道鲜香可口，留住了世世代代达斡尔族人的胃，也吸引了众多的外地游客流连忘返。
0: 这是柳蒿芽丸子，这是从素菜丸子演变而来的。
1: 用柳蒿芽节节高，
0: 这个像珊瑚一样，叫珊瑚柳蒿芽，其实就是脆炸的。
1: 哎，这个也是柳蒿芽做的吗？
0: 哎，对，这是柳蒿芽豆腐，它的灵感来源于啥？果蔬豆腐，在它的灵感基础上，我们把柳蒿芽脆汁儿，然后做成的豆腐，然后配的，因为柳蒿芽也是在江边长的嘛，我们配的江里的鲟鱼子、白肉柳蒿芽、蒜泥，这样的荤素搭配，膳食结构，营养更健康。
1: 这一锅，
0: 这可是我们达斡尔族吃了上千年的啊，柳蒿芽焖鲶鱼。
3: 过去没有这么多吃法，主要是以这个炖汤为主，包括柳蒿芽炖鲶鱼啊、炖土豆啊、炖肥肠啊、炖排骨等等，
1: 都是炖菜。
3: 对，它做法就是啥呢？采集了之后呢，先把这个杂质给它去除掉，然后用水洗净，洗净之后呢，要焯一下。如果是现吃的话，就直接剁碎了，
0: 这样更有利于储存。
3: 对
1: 哦，
0: 我们先一起尝一尝，哎，尝一尝，哎，入口的时候微苦，然后吃下去回甘。
1: 达斡尔族语的话，说好吃怎么说？
3: 好吃的话就是俺爹，说这个菜肴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1: 俺爹，
3: 俺爹，
1: 俺爹，
3: 对，
1: 柳蒿芽炸丸子非常的俺爹，
0: 俺爹，
3: 俺爹，
1: 俺爹。俺爹俺爹这是这个干炸柳蒿芽。
0: 春天啊，柳蒿芽刚发出来是最好的距离，就是10厘米到12厘米之间。这个做法的灵感呢，来源于就是天妇罗，炸天妇罗的灵感。
1: 哦，
3: 每年的这枯木乐节，你可以去展示一下
0: 啊，这样我们可以
3: 为大家宣传一下咱们柳蒿芽的美食。
0: 这个口感呢是软的，它自身呢是没有底味的，用鲟鱼子的味道呢赋予它味道。
1: 嗯，
0: 就是我们跟做豆腐的方法一样，只不过里头汁水是柳蒿芽。
1: 下一个就我来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啊，蒜泥白肉柳蒿芽。来，
3: 你像过去我们就是炖的时候是，杀完猪之后呢，用这个白肉片炖上这个柳蒿芽，味道也非常的新鲜。
0: 还有排骨炖柳蒿芽，
3: 对，排骨炖柳蒿芽都有。
1: 哇，
3: 俺爹，

0: 感觉
1: 就最后这个大菜它到底啥样啊？哇，
2: 你像我们过去呢，就是采完柳寒鸭之后回来都是上江里或河里撒一个网，然后打上鱼之后呢，就是把这些小鱼啊和这个柳寒鸭一起炖
3: 炖汤，
2: 做的做法也非常多，但是呢后来主要是以炖鲶鱼为主。
1: 那为啥炖鲶鱼呢？
4: 这个鲶鱼呢是无鳞的，无鳞的鱼呢胶质含量特别高，所以是炖汤的时候呢，汤呢蛋白质挥发特别好，所以它一香呢，然后这个油脂性特别高，然后柳寒鸭正好中和了它的油腻，然后又借着它的汤增加柳寒鸭的香味儿，先吃菜，
1: 先吃菜，
4: 先吃菜啊！
1: 哎，这么炖它不烂哈，
4: 它这柳寒鸭的膳食纤维啊特别高啊，
2: 看，这味道很纯正啊。
1: 好香啊，
2: 这个柳寒鸭自身带的那个苦涩味儿和这个鱼香味儿啊融合在一起，非常的香。鱼汤里的这个柳寒鸭呢和咱刚才吃的都不太一样，这味儿，这就是最经典的一种炖法。
1: 炖完了之后这鱼只有鲜味儿，它没有鱼腥味儿啊。
4: 吃完它，吃完鱼我们再喝一口
1: 啊，喝汤，
4: 哎，喝一口汤。
5: 或许是美食激发了人们烹饪的灵感，亦或是人们赋予了美食新的生机，美味总是不断地在人们的手中和味蕾间提档升级。在柳蒿鸭的加持下，梅里斯大片肉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不仅在味道上变化万千，在烤制的方式上也是层出不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梅里斯大片肉串的独特魅力。
1: 今天呢咱们就来找啊第一家梅里斯大片肉，到底它为啥这么好吃啊，有什么秘方啊，是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这肉香啊不怕找不着。哎，就是这儿，赵兴家烧烤。哎呀，这是赵叔是吧？你好你好你好。
6: 大家好。
1: 感觉咱家店是在村里头是哈。啊，
6: 就是村里。
1: 赵叔，我看这环境，咱这个有年头了呀，
6: 17年，这是咱家大片肉。
1: 你看大片肉是拿两个签子串在一起的啊，你看看这肉，肥瘦相间的啊，这一大块烤着那得多过瘾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一行啊，主要是就来看看啊，咱这个梅里斯第一家大片肉
6: 啊，
1: 咱
6: 这肉。我让你尝尝，来，
1: 是不是？
6: 来现场来，
1: 现场吃是不是？
6: 烤，
1: 那就直接放这烤呗。
6: 不行不行，那不行，得放那个，我得把料蘸完。
1: 哦，蘸料
6: 还在小配方呢。
1: 哦，这是大片肉的秘制酱汁儿，是不是？
6: 反正你是应该不会对。
1: 反正我那是一个酱油味儿。
6: 酱油是有，那指定有酱油。啊，
1: 指定有酱油。
6: 那还有不点？
1: 你别拿走，我还有啥？
6: 你要闻这时间长，就闻出来啥了呢？你别闻了，你别闻了。是咱家就是海鲜酱油和普通酱油，
1: 就是这个汁儿是吧？
6: 把这汁儿你拿家，你做也这样，你烤也这样。
1: 那说这个大片肉的话，是你发明的吗？还是不知道跟谁学的呀？
6: 咱自己家发明的。
1: 充分的把这个肉啊，就蘸到这个亮汁儿里。
6: 对对对。
1: 正常的话，咱肉就直接放火上烤的，您是先蘸个料。
6: 那不一样，这个你能吃出那种鲜味美的那种感觉。
1: 你当时咋想的？咋你要蘸料烤？
6: 尝完之后自己瞎琢磨呗。
1: 哦，您就喜欢吃烤串儿？哎呀，
6: 不吃馋。一开始就做了23年豆，完我非常喜欢吃烧烤，我就总在那儿吃。我一星期最少2到3次。
1: 那你不是一般的馋呐，那是相当的馋了，这是
6: 做梦都能梦着。就上长岭屯那边吃去。
1: 离这儿远吗？离你当时卖豆腐的地方？
6: 30华里吧。
1: 吃顿烧烤啊，跑15公里，
6: 骑摩托或者是坐车啥就往那去，3-2天就去一次，有时候到那去都排号啊，带着壶去，吃不上得打壶等着你，或者有时候帮人穿都。
1: 哦，帮人穿就是意思是你先烤点。
6: 后来吧，总之后来一寻思咱做豆腐挣不了几个钱，咱们就是抱着试试态的心理，连牌匾都没敢上，怕那个有一天。黄了，再往下拆，
1: 丢人，
6: 挺不好的。就这么，现在开17年了。
1: 啊，咱也兑点料，是不是？
6: 对，
1: 就是自己想吃啥吃

0: 这个料自家腌的，这是酥肉和芝麻。
1: 哦，烫火度旺的。孜然芝麻，
0: 芝麻，这也没啥，是不是？
1: 就喜欢这个烟火气儿啊。
0: 就感觉差不多是一方个这回事的。
1: 那叔，咱刚才蘸的那个秘制蘸料，咱烤完之后还要蘸吗？
0: 不蘸了。
1: 啊，就是第一开始。
0: 对，一开始吧，那味儿就喂进去了。
1: 喂进去了。
0: 你烤完之后就蘸不进去了。
1: 哎呦，哎呦，这油啊，哎呦，真漂亮。
0: 是不是稍微有点食欲了吧？
1: 相当有食欲了，就冲它来的。
0: 你连料兑好了吗？
1: 嗯，兑好了。这就好了。
0: 好嘞。
1: 我前前后后也就是三五分钟的时间。
0: 对对对对。人这么不方便，这样的我给你拽了一个签子。哦，
2: 拽下来一个签子，
0: 你拽不好就崩一身。这签子总拽得会拽一下。
1: 没事，我会吃。哇，牛油的那个香，再加上牛肉那个味儿，哎呦啊！
0: 要不然这边咋没有开饭店呢？你看人家还搁第二趟房啊，环境还不咋好啊，都这么火，这有点关系。就是光屯里就有30家。
1: 这是咱这屯子里30多家，咱们正好这条街不就是那个叫烧烤小镇吗？
0: 烧烤镇，这还有下边还有，
1: 下边还有。哎，你说你们要是到了齐齐哈尔，到了梅里斯区啊，到了咱烧烤小镇，你看看这村子里边30多家烧烤店，你得啥感想？呵，这村子这太富裕了。
3: 赵兴将梅里斯大片肉改良成为现在的梅里斯大片肉串，一经推出就广受食客的好评与推崇。在保持了梅里斯大片肉原有的食材特质外，由专业的师傅进行烤制，不但保留了原有的味道与口感，减少了烤制的流程，大片肉串也就渐渐地成为了梅里斯大片肉的标配。如今赵兴带出来的徒弟遍布在各个烤肉店，他们不但继承了赵兴的手艺，更坚守着对食材品质的严苛要求，或许这才是梅里斯大片肉能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终极秘诀吧。
4: 是不是吃完饭了，开始助消化了？好，这时候我们的柳号牙茶闪亮登场了。
1: 我估计这第四块这个野草啊，就是柳号牙，是吧？
4: 啊，对。然后我们用晒干的柳号牙呢，加冰糖和枸杞。这时候我们吃牛肉啊，吃饭的时候呢，一是啥呢？助消化，二是呢，清热。再是啥解毒，然后这样呢还有降三高的功效。这时候柳号牙茶呢，正好是饭后不错的饮品。哎呀，
1: 解腻小神器
4: 来了，野草泡茶来招待。
1: 这颜色出来了啊。
4: 这个时候，当我们吃完烤肉，然后我们又喝了柳号牙茶，直接清热解毒降燥解腻，
1: 微苦。回甘，
3: 邂逅美味，感知幸福。幸福私房菜，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0: 娜塔莎的中文歌真的特别惊艳，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想见你。
2: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我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3: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0: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2: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8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1: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2: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安

每当夜幕降临，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附近呢，都常常会听到一段段熟悉的俄罗斯旋律。这些优美的音乐已经在这条百年老街上回荡了18年，吸引了无数的市民和游客。

0: 驻足聆听，而这一份独属于冰城的浪漫音乐能够延续18年，也离不开一个人，他叫叶荣光，我们去跟他打个招呼。
1: Раз, два, три, давай, здесь начинаем.
0: 好
1: ，Hello，Hello， 哎，你好，你好。
0: 他们现在就是在练习。
1: 对对对，现在在排练。

0: 2008年马蒂尔要办阳台音乐会时，他是俄语翻译，就因为这次翻译，他和俄罗斯音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后来音乐会缺人统筹，他干脆就接下了选演员排节目的活，一干就是18年。
1: 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吧，从一开始参与一些影视剧的拍摄之后，和这些演艺人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慢慢的把他们引进到中国来了。
2: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大愿意过来，可以觉得这种演出条件简陋，在这过程中呢，吃了不少闭门羹。最长的一次在俄罗斯待了有3个多月，就为了把几个比较出色的优秀的演员能够带到这边，基本上所有的手续都是我替他们跑。
0: 从那时起，不管是俄罗斯国立艺术团的演员，还是功勋级别的艺术家，一批又一批俄罗斯音乐人被叶荣光请到了哈尔滨，而小小的阳台成为了两国音乐人的友谊之桥。
1: 你现在我们要是说去俄罗斯啊，去请那些好的演员的时候，一说起哈尔滨马蒂尔音乐阳台中央大街，很多人都知道了，都差不多家喻户晓了。
3: 哎呦，那太棒了！
1: 你看我们这每一个演员，就是包括乐手也好，是歌唱演员也好，每个人都会能唱几首中文歌曲，演奏几首中文的乐曲。
4: 我爱你哟，罗山，我爱你哟，西非。
0: 哈尔滨浓郁的异国情调，音乐之都的浪漫热烈，也感染了不少俄罗斯演员。对俄罗斯艺术家来说，来到哈尔滨就像来到另一个家乡的舞台。
1: 他们只要是有时间的时候，就会自己主动的去排练。那有的时候那个排练起来那个认真的劲儿，有让我们都感动，真的把这当作家。
3: 这些都是他们平时要上台的服装。
1: 对对对，有很多服装啊，都是我们的演员亲手制作的。俄罗斯设计师把这个样子设计出来之后，演员现在一针一线的自己弄上去的。冬天的时候，我们演出之前可能是天气会很冷，有的时候跟他们讲说可以把衣服穿暖一点，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穿像正式演出一样。
0: 叶荣光说，阳台音乐会能走过18年，靠的就是彼此对文化的尊重，是两国人民真诚的交流。如今这一份艺术氛围还在叶荣光的努力下从阳台延伸到了马迭尔西餐厅内，音乐、美食，两国文化在此温柔交汇，如同旧友重逢。
3: 叶老师，你先让我认一下大家呗。
1: 对，那是我们那个吉他手叫莎莎。
3: 莎莎。嗯，
1: 就是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家，通常大家都跟他叫霍维克。啊，这是我们的歌唱演员叫
3: 那
1: 达达舍，达舍啊，这位是我们的巴扬演奏者，这叫基玛。
3: 邀请他们过来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1: 你像我们这个小提琴演奏家，他之前是在匈牙利国家室内乐团是做首席小提琴演奏，后来在俄罗斯的一些有名的团体也都做过首席。因为他的演奏水平相对来说大家都认可，当初想让他来的时候他也犹豫过，我们甚至为此他特意跑到俄罗斯去做他的工作，后来跟他讲说要不来试一试，感受一下，看看这种工作形式是可能是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也许会喜欢上，没想到这来了之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第一次来也就是待了有2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没做太多准备嘛，他要回去把那边的工作跟领导要去做一个交代，然后回去之后很快，也就不到1个月时间又返回来了，说我愿意到哈尔滨来工作，喜欢哈尔滨。
5: 说实话，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心里是很。

0: 忐忑的。我不知道到了这边之后等待我的是什么。当时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国家，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城市。但是没想到来了之后，这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喜欢这里，这里的观众好像也喜欢我，而且我也想感谢叶荣光，为我能在这里顺利的工作付出了很多。
1: 咱们马迭尔阳台音乐会有18年的历史了，这里边总共有多少位这个俄罗斯演员，或者总共经历过有多少位俄罗斯演员？
2: 哦，这18年间，陆陆续续在这里工作过的演员，我们做过一个大致的统计，至少得有2000多人在这边。
1: 2000多人啊！
2: 对，在这边工作过。
1: 那阳台音乐会是观众的反响是什么样子？
2: 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开始做这阳台音乐的时候，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有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很多人从我们的阳台下面走过的时候，抬头看一看，看哦，这上面有人在表演，然后就可能走过去了。后来慢慢的陆续的就停下来，到今天的时候，只要我们阳台音乐响起的时候，那下面就会聚集很多很多的观众，甚至有来自很多是外地的、国外的。我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能听到传到耳朵里面的那种观众的那种呼声吧，就是他说哇，我这次赶上了，我这次没白来，我这次就碰上了。

0: 所以说，可能是大更多的现在观众已经是带着一种期盼，哎，对，来到这里来欣赏我们的演出，谢谢大家。
1: 这也感觉，其实作为咱们这个发起人来讲也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游客或者市民朋友？
0: 有啊，有的那个是从几千公里外，他一是来哈尔滨来看看这个哈尔滨这个美景，另外也听说我们的阳台音乐。是有一位观众就发现他连续这十几天的时间啊，一直在我们那个观众群中，后来到几天过去之后，他就找到我们，走到楼上来给我们拿的礼物啊，什么一些东西，我们当时都很吃惊，说怎么了？这是，他说我是旅居在国外的，我也是做音乐的，很喜欢你们的表演，从你们的琴声中，从你们的音乐声中能感受到这种对哈尔滨的热情，也有很多是外地的观众来到哈尔滨之后看到我的表演。一定要当面来跟我们说声感谢的话，这都是让我们感到很感动很激动的。
2: 这里有很多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观众，为了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演出效果，我们很乐意为我们的节目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哈尔滨的观众总是会给我们热情的反馈，让我们对表演充满热情。
3: 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还是一座充满音乐的城市，我真的很喜欢这座城市，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都很喜欢音乐，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为不同国家的观众们演奏。这是一座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音乐的城市，尤其是在著名景点中央大街上，如果你从头走到尾，你会听到喀秋莎夜晚以及许多俄罗斯民歌，并且我发现在中国，尤其是哈尔滨，俄罗斯主题的事物都非常受欢迎。对于国外的人来说，来到中国，来到哈尔滨，在这里听到俄罗斯歌曲，看到俄罗斯风情，会觉得有些奇怪。但当你真的在这里生活，深入了解这座城市，你就会明白，这也是中国和俄罗斯友好的见证。如果你来到哈尔滨，也会感受到这种美好的情感。我在这里工作生活的这段日子里，我经常会与其他演员聊天，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热爱这里的工作，而且在工作时非常自在。我也希望能为哈尔滨的观众们表演更多的民族音乐，为他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因为他们总是会热情地配合我的表演。我还注意到，这里的观众会接受新的音乐，观众也会记住经常上台表演的演员。当这些演员上场表演的时候，

0: 观众会热情地打招呼，并且回应他们。因此，我们都很喜欢参加哈尔滨大大小小的活动，无论是在充满音乐的阳台上，还是在冰雪大世界的舞台上。如果你来哈尔滨，我很期待能在活动中见到你。
1: 哈尔滨欢迎你。

0: 9 лет назад я приехал сюда с трубой и много пороха на трубе, и все называли меня трубщиком. Я не ожидал, что моя музыка привела меня к любви, которая пересекает границы, и теперь все называют меня русским зятем.
1: 今天我请主持人来我这里, 看看我跟我老婆的周末咋过的。
2: Hello! Hello! Hello, Vlad, 还有 Linda!
3: 哎呀，你好，都坏了吗？快点，请。啊，好，谢谢。
2: 平时弗拉德经常回阿姨家吗？一年当中，如果说52个周末的话，得是40多个周末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度过的。然后就会跟我说，今天咱们去妈妈家呀，给她买点什么呀？然后让妈妈这个做哪个中国菜呀？我想吃什么什么呀？
4: 哎呀，真好，就是你在这儿找到这个家的港湾了。
5: 这孩子特别好，特别懂事。
3: 哎呀，一天有时候给我买点水果啊，问妈妈今天想吃点什么呀？哎呀，就是很贴心，很孝顺。就是我妈跟弗拉德是一个很像的人，都很会节俭持家过日子嘛。弗拉德他将臂的一个小号有点不太灵敏了，不太好用了。然后弗拉德一直在想说，我想找一个二手的便宜的这样的，想省钱嘛，
4: 没有那么贵。
3: 然后我妈。 就那么会过日子的人啊，他说买什么二手的，就正常的小号得多钱呢？我说那不得50万、10万那样啊？他说我拿钱买，要买就买最好的，我估摸就必须用最好的小号，就这样。
2: 这个吹出来的声音和旋律肯定更不一样，
3: 你想听一下吗？
2: 可以吗？
3: 当然。

0: 当年28岁的弗拉德在网上看到了哈尔滨交响乐团的招聘信息，怀揣着音乐梦，带着小号，独自一人不远万里从俄罗斯来到了哈尔滨。对于他来说，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亲密的爱人王丽娜。他不仅在这找到了工作，娶了媳妇，还帮媳妇搞起了事业，这回是彻底把家安在哈尔滨了。
1: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傅先生很浪漫，我本身主行业是做美业的嘛，我就在想说，等我手里面钱够了，我一定要做一个这种综合型的这个适合女子的一站式服务。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默默地记住这个事儿了。他平时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平时就是给自己什么都不舍得花，衣服就是那么几件，就那个两三件换着穿。然后有一天在我生日前一天的时候，领我来到这个店，说这个店现在属于我们了，然后你可以开始你的一个新的一个梦想了。然后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你哪儿来的钱？他说我把我自己那边的房子卖掉了。就这个让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2: 这就是相信，这是爱，真的爱就是这样，要为了自己的爱的人做很多事。
3: 现在你的父母他们还是在你的国家吗？
2: 我妈妈来这里，现在在这里做生活。
1: 因为妈妈的这个年纪比较大了，80了。他自己在那边的话呢，首先我先生非常不放心，每天也惦记这个事儿。爱是互相的嘛，我觉着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觉着对他来说，妈妈是他一个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就想办法把妈妈这边就是迁到咱们中国来了。
3: 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妈妈婆婆都生活在一块儿，这个感觉我觉得真是大团圆啊。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弗拉德从小号手到中国女婿的故事，每一句清晨的问候，每一顿晚餐的分享，每一次和中国妈妈的逗乐，都让这个中俄小家庭充满着温情，充满着爱。

0: 美丽的茉莉花。我现在呢是在哈尔滨音乐学院的中俄交响乐团的排练厅。
1: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睦邻友好故事，就从这首《茉莉花》的旋律开始。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支由中俄两国乐手携手组成的交响乐团。
0: Hello， 杨老师，谢谢您等我。
2: 你好，邓老师。
0: 我刚才看到他们这么多演员在演奏，听的这个旋律特别的美妙，很震撼。
2: 这是我们哈尔滨音乐学院的中俄交响乐团。它成立于2017年，学校领导建议成立这样一个由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共同在一起排练合作，这也证明了中俄两国友谊，也证明了哈尔滨音乐学院地缘的优势。
0: 我感觉有咱们中国人，有俄罗斯人，其实他们的这个艺术啊，包括这个文化的这个交融，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特色和融合。
2: 自从1900年，哈尔滨的中东铁路修好以后，它连接了欧洲和亚洲这样的一个所有的文化的交融。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也是中国第一个有交响乐的这样一个城市。
0: 我看到这个钢琴演奏家，他就是俄罗斯人。
2: 对，
0: 那边还有
2: 那个长号的巴贝尔啊，钢琴家。然后我们的小提琴首席亚娜，大提琴首席弗拉基米尔。叫谢尔盖，是我们的俄罗斯指挥家。对对，这是我们的管弦系指挥林金松老师。
1: 你好，林老师。我刚才听到咱们这个茉莉花的演奏，感觉很特别的这个编排。感觉非常震撼
3: 啊！对的，这是为我们那个元旦的演出准备的。那我们这场演出也是融合了中西，包括俄罗斯特色的不同的音乐啊。这个《茉莉花》就是其中的一首啊，《茉莉花》这首曲子非常著名，它是被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俄罗斯的演奏家他们有他们的理解，但是我们总会找到相同的共通的方式去诠释我们想要演奏的音乐。
1: 但是我发现除了您之外呢，还有一位指挥家是刚才您介绍的那个俄罗斯的谢尔盖是吗？
3: 对。
1: Hello。
4: 你好。
1: 你好。
5: 他非常喜欢这个来到我们中俄交响乐团工作，和各位专业的演奏家在一起，这是很棒的。他这是第一次来到哈尔滨，他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里的食物。他从俄罗斯带过来了俄罗斯的音乐风格，和在这里体会到了中国的音乐风格，他感觉到很有意思，很有趣。
6: 当我们演奏俄罗斯乐曲的时候，他可以通过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可以让大家体会到俄罗斯音乐风格的魅力，然后体会到中俄文化交融的一个效果。
5: 当演奏中国乐曲的时候，他会向大家学习，然后通过乐手的演奏，他来学习中国音乐的风格。
6: 虽然我们语言上不通，但是当演奏音乐的时候，因为音乐是共通的语言，
5: 我们可以通过眼神和动作相互了解音乐的魅力。
1: 谢谢。
2: 这是在我们乐团待的时间最长的弗拉基米尔教授。
1: So what's your special impression about China or Harbin?
7: First of all, very friendly people, and lots of talented people in China, in the conservatory, lots of people. I'm already here for 10 years, so hopefully I will stay longer.As long as possible, because I really like China.
2: 俄罗斯籍演奏家包括指挥家，他们对俄罗斯的传统音乐，他们有一个深刻和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见解。然后他经常是我们在演奏俄罗斯的音乐的时候，他们能给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建议，都充满了异域风情，充满了中俄合作的色彩。

0: хорошие студенты,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е условия.Очень все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ы друг друга понимают.
1: 俄罗斯人和中国的这个友谊呢，是在工作的磨合和逐渐互相了解、交融上，我们逐渐达成了默契。逐渐的发现中国人是非常友善的，对他们是非常友好的。然后包括我们在一起演出的时候，大家是都能做一些战术配合的，因为他们在这待的年头多了，我们就是像一家人、家里人一样，我们经常会在一起沟通工作上的。

0: 困难，沟通饮食上的一些问题，他也会来找我请假，提出一些要求，就是说我想早点回家，我想我的故乡，想家里的人，然后我们也想尽一些办法帮助他们，能怎么能快一点回到俄罗斯，怎么能快一点跟家人团聚。因为在期末了嘛，巴贝尔老师又是在教学中工作非常繁多的这样的工作，所以说他对中国的这种感情也是在音乐会啊，在这种教学中逐渐建立了他自己的自信，也建立了对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和友谊。
1: Начнем еще раз сначала. Could we 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ne more time. I'd like to ask you to play the deep sound, this soft accent, not play. One, two.
2: 谢尔盖在我们演出的时候，他会经常请一些俄罗斯的朋友，然后我们之间也会交流一些俄罗斯的文化，他对音乐的一些理解呀，包括。有一些中国作品啊，他也会请教我们，然后演完出我们也会在一起聚会吃饭啊什么的，就是他比较喜欢我们中国的这些美食，
3: 就大家在一块儿你看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0: 是的，我们是俄罗斯籍的外籍的这些老师到了哈尔滨以后呢，他们对哈尔滨的印象呢就是有几个共同的一个点吧，第一就是非常喜欢我们哈尔滨的天气，再有呢这个美食的又特别丰富，是吧？然后我们主要东北就爱吃饺子嘛，
3: 对，
0: 所以说他们为了吃中国的这些好吃的，他们要学去吃筷子。再有呢就是我们逢年过节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都会把外籍老师请到一起，就像回家一样，我们吃一些中国的传统美食，然后大家在这里感受到中国的热情。当然在西方的这个节日呢，他们也会请我们坐在一起，哎，聊一聊他们的家乡习惯什么的。对，哈尔滨就是他们的另一个家，因为他们很多都已经在哈尔滨就生活了七八年、十年的这样之久，啊，在这里找到伴侣，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另一个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好吃，美味，
4: 我喜欢中国美食。
5: 一曲《茉莉花》让中俄两国音乐人的心在旋律中相遇相知，他们用音符织就的纽带早已跨越山海，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相连。这份跨越国界的音乐情谊不仅让两国人民的心更加贴近，更让友谊的种子在文化交融中生根发芽。愿中俄友谊如这永不凋谢的茉莉花，永远传唱，生生不息。
6: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温和复饮长堤海露，本节目由海露滴眼液赞助播出。
0: 为了吃中国的这些好吃的，他们要学去吃筷子。再有呢就是我们逢年过节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都会把外籍老师请到一起，就像回家一样，我们吃一些中国的传统美食，然后大家在这里感受到中国的热情。当然在西方的这个节日呢，他们也会请我们坐在一起，哎，聊一聊他们的家乡习惯什么的。对，哈尔滨就是他们的另一个家，因为他们很多都已经在哈尔滨就生活了七八年、十年的这样之久，啊，在这里找到伴侣，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另一个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好吃，美味，
4: 我喜欢中国美食。
5: 一曲《茉莉花》让中俄两国音乐人的心在旋律中相遇相知，他们用音符织就的纽带早已跨越山海，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相连。这份跨越国界的音乐情谊不仅让两国人民的心更加贴近，更让友谊的种子在文化交融中生根发芽。愿中俄友谊如这永不凋谢的茉莉花，永远传唱，生生不息。
8: 32年前中俄首次合作的电

0: 电视剧《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温暖的回忆啊。其中呢，我们俄罗斯的演员阿克桑娜也是因为这部戏和美丽的哈尔滨结下了不解之缘，戏里的每一处场景都经常会让她魂牵梦绕，念念不忘。所以现在每年冬天啊，她都会回哈尔滨一趟，和她的爱人漫步在这条浪漫的百年大街上，重温旧时光当中片场里的温暖回忆。当年啊，23岁的阿克桑娜在剧中呢是那家大饭店的工作人员。白天啊，她是饭店的服务员，端盘子、招呼客人等等。
1: Нет,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е ничего не надо.
0: Пожалуйста. 到了晚上呢，她就化身为舞台上的明星，登台唱歌，而她的声音啊，就好像百灵鸟一样动听。则是他忠实的护花使者。剧中的时候，那辆开往俄罗斯的火车就好像真的带走了他们的青春，但是留下了满满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当年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个中国的观众还有咱们俄罗斯的观众是什么样的反应？
2: 播出之后，很多没来过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真正开始认识并爱上了哈尔滨。在当时，这是第一个包含大量的俄罗斯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的影视剧。这是俄罗斯和中国合作拍摄电影的一个盛事。这标志着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合作拍摄、创作电影和电视剧的开始，就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合作顺利，非常成功。
3: 拍摄电视剧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非常优秀并且非常著名的中国演员，还和他们成为了朋友。我们还见到了优秀的中国音乐家。
2: 非常有趣的是，这不是一个常规的电视剧，而是一部充满音乐的电视剧。

0: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贴近我们的职业，因为我们是音乐家，并且我们的生活与音乐也是紧密相连。
1: 两位刚才在回答的时候，哇，神采飞扬，好像又回到当时在拍摄电视剧之后的那种热闹的这种反响啊。那你们也特别的喜欢哈尔滨是吧？
0: 因为第一次参与电视剧拍摄就是从哈尔滨这座城市开始的，所以这座城市成为了我们对中国、对哈尔滨，甚至是对这座城市里的人产生的兴趣和热爱的起点。因为在哈尔滨生活的人是特别的，他们是与众不同的，而且哈尔滨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因为我们也在这里生活。
2: 我们对哈尔滨有着深厚的感情。
0: 抱歉，我要说一下，我们在这里结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结交的这么快？来到中国，一切都很陌生，我们没有办法不迷路。但是那些并不认识我们的陌生人，总是会主动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这些善意的搭讪，让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被冒犯。我感觉到了，我在这里生活很自在。
1: 我觉得他们好爱哈尔滨啊，是不是？
0: 哈尔滨不仅有中国游客，还有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渴望来到这里，渴望逛遍这里。哈尔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惊人的景色，这是一座冰之城，是一座雪之城，这里有很多令

0: 人惊叹的建筑，还有很多活动。中央大街上到处都是美妙的音乐和演出活动。
1: 哦，我爱哈尔滨。
2: 所以其实两位和哈尔滨是非常有缘分的。那后来是不是拍完电视剧之后就回到俄罗斯了？
3: 拍摄结束后，我们就回到了俄罗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无法忘记大家在这里的时光。
0: 大约在电视剧播出的十年之后，我们的好朋友维克多叶找到我们，向我们提议回哈尔滨的时候，我们没有丝毫的犹豫。
2: 阿克桑纳和伊格里说的叶荣光是当年剧组里的翻译，他的俄语特别的流利，和这些俄罗斯的演员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剧集杀青之后，俄罗斯的演员就纷纷回国，渐渐的他们也失去了联系，但是没有想到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又把他们聚到了一起。
4: 就是正好哈尔滨这边开始兴起这个开始筹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有这个哈尔滨马迭尔阳台音乐，这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他们了，就想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那个状态，而且他们那种专业的精神，所以我就想一定要把他们再次找回来。我们后来费了很大的周折，通过一些朋友啊什么的，终于联系上他们了。当然联系上他们的时候，大家通第一通电话的时候都很兴奋。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其实已经是在他们叫远东海原文化宫，他们也是功勋，在俄罗斯属于说功勋艺术家了，由普京总统亲自授予的人民功勋艺术家。但是一说起到哈尔滨来，他们就很心情很急切，很迫切，马上回来。
0: 当时我们在俄罗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朋友递来了这个邀请，我们无法拒绝，因为我们一直梦想着能再来哈尔滨。
3: 在俄罗斯非常想念哈尔滨，所以我们无法拒绝。
0: 这里的项目真的很了不起，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第一次在冰雪大世界工作是在2006年，或者是2005年，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是我们再来这里的第一个工作。
3: 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你还记得吗？
0: 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现在的冰雪大世界规模已经发展得很大，园区里充满了不同的事物，里面的一切都很有趣，就像哈尔滨一样。你看哈尔滨现在应有尽有，你想沿着最美的街道散步，你想在松花江边看日落和日出，在这里都可以实现。哈尔滨在我心里是最好的城市，我去到过中国的许多城市，我们非常喜欢中国。我们曾经在北京、武汉、重庆、南京工作过，我们坐车路过了很多的城市，
3: 但是哈尔滨它特别，
0: 你知道吗？哈尔滨就在我们心里，它就在心里。
3: 我把这里当作我的家乡。
0: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如今这对荧幕情侣成了现实当中的模范夫妻，每年他们都会攒下所有的假期，期待着叶荣光的邀请再次回到哈尔滨。阿克桑纳就说，这里是我们的第二个家，观众的笑声比伏特加更醉人。32年，从电视剧到现实，从青春到白头，哈尔滨的冰雪见证了他们的爱情，而他们也用歌声传递着中俄之间的温暖情谊。我想，这就是属于他们之间的哈尔滨故事吧。

0: 我是指挥中心。
1: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告诉我眼妻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2: 刘瑶，吃饭吧。
1: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3: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1: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

0: 是不是你拿去了？
1: 我没拿呀。
0: 那到底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啊？
0: 是不是你给赌了？
1: 我不赌啊，哥，我不是那样人，哥。
0: 不说实话是不是啊？混蛋！
2: 站住！站住！

我救你是吧？好，别开枪，把枪放下。

0: 是当铺，
1: 。什么铺？
0: 去当铺！
1: 去你妈的！去什么当铺？拿个枪跟我比比划划，老子在救你的命！
2: 你们别他妈给我废话！日本人天天在脑袋上扔炸弹，都快把成都当垃圾桶了。你们不把潜伏的特务抓住，我告诉你们，日本人一旦攻破长沙，进攻西川，咱们脑袋都他妈得搬家。
3: 郭站长，出大事了！警备司令叶怀中的车。

0: 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了。
1: 叶怀忠被炸？
0: 对。
1: 是死是活？
0: 现在还不清楚。徐二根已经带人赶赴现场了。
1: 陈建峰呢？陈建峰。

0: 这是定时炸弹的残骸，立刻封锁现场，任何人不得靠近，发现可疑人一律逮捕。是。
1: 受了重伤，被人救起，送往医院了。
0: 谁救的？
1: 不知道。
0: 去医院。
2: 是。

0: 了。
1: 没干什么。
2: 司令，
0: 正在抢救。
2: 那林副官呢？
0: 不清楚。
2: 刚送来的军官在哪？
3: 在手术室里面。
4: 你们干什么？病人正在做手术，你们出去。
5: 这是我们军统站的陈副站长，手术台上的人有重大嫌疑，我们要审问。
4: 我不管他犯了哪一条王法，到了我的手术台上就是我的病人，你们出去。
3: 哎，
2: 救死扶伤也是医生的职责。不急，我们就在外边等。对不起了，走。少成
0: 啊，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怎么样，那个林副官他不会死吧？
2: 林副官在手术室，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是我把他送过来的，要不是我，他就死在路上了。他别再到医院再死了，那我白费劲了。
2: 那你在爆炸现场？
0: 我亲眼看着那个车爆炸的，但是我不知道叶司令在那车上。如果我知道的话，我肯定先救叶司令了。他毕竟是叶梅的父亲，你未来的岳父嘛。
2: 他路上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0: 他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死活不肯来医院。后来我把他硬拖过来了，其他的他嘟嘟囔囔的也听不清楚。
2: 我告诉你，千万别说你在现场，你送的林副官。
0: 为什么？
2: 司令被炸，这是天大的事儿，我不想你全进来，到时候没法向你家里人交代。你只要记住我的话，别到处乱嚷嚷就行了。

爸，你看看我，爸，你早上好好的，你怎么，爸，你看看我，爸。

0: 这样吧，您先送叶小姐回家，等林副官醒了，我们把他押到站里去。
1: 哎，叶梅，
2: 谁杀了老
0: 板？叶梅，
2: 是不是林慧？
0: 我
2: 是不是林慧杀了老板？
0: 就我不是，
2: 是不是？
3: 不是林慧，
0: 不是林慧，林慧也受了重伤，是我把他送到医院里来的。
2: 你也在现场？
0: 我没在现场，我没看见那个车炸，我就是路过，那个我不知道叶司令在车上。
2: 谁是凶手？
0: 我知道，
2: 哎，我不知道。

0: 林副官，你想说什么告诉我啊？林副官，林副官，看着我！啊，看着我说话！来，说。
1: 他跟你说什么了？什么都没说，他没说出来。把杨少成和林辉扣住，都给我带回去。
2: 是。
1: 哎，许队长，你们误会了吧？我是救人的，你带我干什么呀？对不起了，杨老板，今天这事儿啊，你在现场，你有你的委屈，我们有我们的规矩啊。放心，如果没什么事儿，也就是到站里走走程序。
2: 然后就放你回去，
1: 走什么程序？我家里一大摊子事呢，陈建峰是你们副站长吧？他都说了让我早点回家，走什么程序？
2: 回来回来！哎，我实话告诉你，今天这个林副官，你要是没救的话，这事儿还跟你真没有一点关系。既然你救了，那就跟这爆炸案粘上了。
3: 哎，你别粘上我，我真有。
2: 什么他妈？哎，我来，
3: 你出来！
2: 你看你们干什么？
3: 我救人还要错了吗？我走，
2: 这样你去说
3: 他妈的干什么？
2: 你说。 林副官，你说我们天天在查共党，没想到这共党，他就躲在叶司令的身边了。要不是这回出了这爆炸案，我们还真不敢去你们家去搜查去。哎，看那边，东西都摆在那儿了啊。说吧，日本人到底想从你和司令身上得到什么情报？看着我说。
1: 好，
2: 我就佩服你这样的硬汉。
1: 上殿行。

0: 想好了说啊。
1: 妈的，
2: 徐若干，你个王八蛋，你不去抓扎西耶司令的日本特务，就来对付自己的同胞，你他妈是不是中国人？
0: 骂得好，骂得好。叶司令被炸死了，你他妈居然还活着！你说你不是潜伏的特务，那他妈谁是啊？啊！说，你向谁提供情报？叶司令是被谁炸死的？你到底说不说？啊！

1: 放我出去！许队长，放我出去！徐二根，你抓我进来干什么？许队长，拜托你了，我家里还有事儿呢。
2: 站长。

0: 这种快速引爆炸弹，一看就不是国军用的，所以叶司令的队伍里也不会有这种炸弹。用塑胶炸药和引信制成的这种定时炸弹，是德国特工专用的。据我所知，日本人从德国那里引进过一批。由此可以推断，这次叶司令的爆炸是潜伏在这里的日伪特务干的。
1: 可日本人为什么要杀死叶怀中呢？但有可靠的情报显示，日军正在图谋进攻西川。我想，叶司令这一死，那就会关系到整个西川的布防。站长，我听说薛尔根。 把杨少成给抓进来了，你也知道，少成就是个商人，很可能是碰巧在爆炸现场的。我敢担保，他跟这件事绝对没有丝毫的关系。您看看，咱们是不是例行公事之后随便问一下，就把他给放了吧？
2: 如果杨少成没有问题，我乐不得把他给放了。那万一要是有问题呢？你我都吃不了在兜着走，懂吧？这样啊。
3: 咱们呀，先审审林辉，等有了结果以后，再把少成给放了，这样行了吧？
4: 建哥，我可以走了吧？
3: 吃饭。吃什么饭啊？我要出去。
4: 我不吃饭，我要回家。
3: 回家不也得吃饭吗？吃完饭再说。
4: 我在这儿吃什么饭啊？
3: 吃吧。
5: 我说陈建峰，你是不是这个军统长的副站长啊？
6: 是啊。
3: 哎，你是那徐尔根，怎么就没把你当回事儿呢？你让我回去，人家非把我抓来，怎么了？
6: 我让你在医院别瞎嚷嚷，你说什么呀？那徐尔根把你抓回来问话也没错，
3: 怎么没错呀？凭什么呀？什么意思啊？陈建峰。
6: 是不是抓我来是你的意思啊？怪不得你让我在这吃饭，你原来你想让我住这儿是不是？
3: 行行行行行，你别放屁了，
6: 我也是刚知道这帮王八蛋把你抓回来的。行行行行行行行，别着急，就是走走程序，先吃饭。
3: 走什么程序？我家里一摊子事儿呢，上亿把我们家房契地契都给卖了，我再不回去，他把我娘都能卖了。
6: 行，你稍安勿躁，先吃饭。
3: 哎，
6: 我问你，爆炸现场。
3: 你还有没有看到其他什么可疑人？没有啊，我就看见那车在我面前轰轰就炸了，然后那个灵副官就爬出来了，
6: 然后呢？
3: 然后我就把他送医院去了。他在去医院的路上，一句话都没有啊。
6: 没有啊。你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要漏掉，仔细的回想一遍。
3: 你什么意思啊你？你跟那王八蛋徐尔根没什么区别，你也在怀疑我对不对？
6: 我能不怀疑你吗？
3: 怨我，怨谁啊？这日本人满世界扔炸弹，你跑出来干嘛？
6: 我跑你，我是追少义呀！
3: 你追少义干嘛要救人？
6: 那他能不救吗？他拿枪指着我，我不救他，他就把我打死了，打死了你都不能救，为什么？你捅了天大的娄子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这方圆一百米，所有的人都被抓去了审问，我没打你没骂你，我就问你两句话，你委屈什么？
3: 我怎么不委屈？我救人干嘛要把我抓来？
6: 你赶紧把我放出去，我受不了这个，你听听骨头都打断了，都不肯开口。
3: 你知道他谁呀？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呀？他就是共党安插在叶司令身边的奸细。他是共党安插在叶司令身边的奸细。哎，我尿尿，你不能让我在这儿尿啊！
6: 来人！
7: 真是条硬汉子啊，皮肉开花，没吐一个字儿。哟，教官站长，
3: 开口了没有？没呀，我没见过这么嘴硬的。
7: 哎，对了，这林副官不是杨老板救的，那怎么这杨老板你难受疼嘞？帮我进去劝劝，再救他一回啊！
3: 哎，许队长。 这个忙我可帮不了，这个林副官他脑袋上也没刻字儿，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7: 哎，杨老板，我可没说他是共产党，您怎么知道的啊？
6: 我刚告诉少成的。
7: 哦，
1: 哎，小

0: 这样，您让杨老板帮我劝劝他啊。杨老板，受趟累，来。
1: 哎，我来，
0: 你没问题，没问题。
1: 我没问题，
0: 一劝他就说，来，您稍等，稍等啊，过来。林副官，哎，醒醒，
2: 来，
0: 你看我把谁给你请来了？
2: 嗯，
0: 你的救命恩人杨老板，怎么样？看在他曾经救你命的份上，给他个面子啊！
2: 把你知道那些秘密情报都照了吧，
0: 杨老板。
3: 那个林副官，他这个军统的门比那个阎王殿下手还狠，你谁进来谁都得脱层皮。你要知道什么，你就跟他们说吧，啊！
0: 哎，
4: 好，
0: 你想说什么啊？没时间跟你啰嗦，再说我一枪打死你！
5: 等等，小陈，这不是川爵，
0: 说，你的上下是谁？说，
6: 是不是现在是想尽一切可能要进攻西川？别忘了，大家都是中国人。
0: 西川有多少地下共党？日本人想从你和司令身上得到什么情报？你到底说不说？
6: 你们都给我记住，我的死是有价值的。我一个人的死，可以换取千万的灵魂。

叫你去审讯，没让你去杀人。这下可好了，叶怀中爆炸案的线索断了。哎，你他妈的是替国军办案呢，还是替共党掩盖真相啊？啊！陈建峰，这事儿没让你插手，不是让你当传书长队的，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0: 站长，这事儿真不能怨许队长，他压箱底的手段全都使出来了。是林辉嘴太硬，没有吐一个字儿。就算他林辉没有死，我看他也不会说只字片语的。杨少成问了没有？
1: 我全都调查清楚了，他是无意间撞上，根本就不知情。
0: 站长，我看就让少成回家吧。啊，
1: 哼！我告诉你。
0: 别在我这儿讲私情，如果最后结不了案，老子他妈就六亲不认。站长，少成他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就是一个本分的生意人。我敢担保他没有任何问题。
1: 你有多大的脑袋啊？这事是你能担保得了的吗？
0: 你让我把他放了。 他是唯一的知情者，你让我把他放了，我到哪儿去查明真相？上面饶有指示，就是扒一层皮，也要把叶怀中的死因搞清楚。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条线索都不能放过。

0: 陈副站长走了，他给你准备了一些好酒好菜，让我好好伺候你。
1: 刚才说什么？

0: 陈副站长怎么了？
1: 走了。
2: 对，走了。陈副站长让我告诉你，让你在这儿吃好喝好，好好睡一觉。
0: 哎，别！哎，我跟你说，我在这儿也吃不好，也睡不好，也喝不好啊！你赶紧让你们陈建峰陈副站长来。

0: 夫人，大少爷跟二少爷他们呀，不会有事儿了。
1: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眼皮是跳了一天了。你们该不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
0: 我哪敢有事瞒您呢？啊，您呀，先吃饭，我呀，这就去找大少爷他们去。
2: 不用找了，我回来了。哎，
0: 二少爷，您怎么刚回来呀？大少爷一早就找您去了，您没碰上。
2: 他现在啊，可没法找我了。我在戏园子里听说呀，他让军董的给逮走了。
3: 啊、你在胡说什么呀你？
0: 哎呦，二少爷，这可瞎说不得。夫人呀，为这事都急坏了。
2: 谁开玩笑啊？啊，他要不让军统的给抓走，就他这样，成天黑长脸，动不动他就打我，我敢回来吗？我
3: 告诉我，戏院子里听谁说的？
4: 娘，我谁都没听说，我瞎说的啊！我哥呀、啊，他好着呢，真的娘。
3: 别逗我，你哥是个生意人。再说了，程建芳是他的好朋友，军统凭什么抓他？
2: 对呀，您说的对呀，凭什么抓他呀？他有那么一个好朋友在那军统里。
3: 啊，我那你告诉我，哥上哪儿了？不许编瞎话骗我。
4: 娘，我哥他在戏园子里听小白玉唱戏呢。
2: 娘，你知道吗？那个小白玉啊，喜欢我哥了。
3: 哎呦，你怎么就没有一个正经的？
2: 轻点，轻点，轻点，
3: 坐下吃饭。

0: 小白玉，哎呀，伯母，哎呦，好长时间没去给您请安了。您身子骨还好吧？
1: 还好，谢谢。怎么，少成真的没上你这儿来看戏呀？
0: 没有，他被带到军统站问话去了。我正准备下了庄去您那儿支应一声，
1: 还真的是被军统站的人给抓走了。问话。
0: 怎么问到现在还不让回家？夜司令炸死的时候，少成刚好在场。军统那些人办事草木皆兵，您是知道的。陈建峰专门给我来了电话，让我转告您，让您宽心。
1: 我明白了，德叔，走，去军统站要人。
0: 哎，伯母，您别去，别着急啊。您去了未必把少成接回来。陈建峰他一个副站长说话都不算数，您去了也是自找麻烦。
1: 这样吧，明天一大早我去找顾华泽，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0: 少梅，少梅，
1: 啊，你没事吧？
0: 没事。
2: 你没事吧？啊？
0: 没，我刚一进来，他们就把我绑在这儿了，完了就翻箱倒柜的找东西，我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
2: 你们认识他吗？
1: 没见过。
2: 我刚进大门，就发现两个卫兵都被刺死了，所以我就知道出事了。
1: 这些人一定是在找跟我爸爸有关系的东西。
2: 那他们一定不是劫匪。
1: 肯定不是。
2: 那两个逃跑的人，其中有一个已经被我打伤了，不会跑太远的。我会立刻通知行动队，全城搜捕，一定要抓到他们。我想他们两个跟司令的死有关。
1: 我一定要报仇，找不到凶手，我对不起我爸。
2: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照顾好青衣。

0: 大哥，后面有鬼撵你啊！不，老子教你一万遍了，办事别慌。
1: 大哥，
0: 你他妈连个路都走不稳了。
1: 我和小丽子到司令家把东西都翻遍了，可是您要的东西没有啊？
0: 没有，
1: 肯定在林辉他手里。
2: 韩他们是废物，小栗子和满秋呢？
1: 小栗子和满秋跟我到司令家去搜东西，陈建峰突然闯了进来，一枪要了小栗子的命。满秋听到了枪声，跑得比兔子还快。我也不敢久留，我就回来了。
0: 满秋是你找的，你清不清楚我这儿的情况？
1: 大哥，您放心，就算满秋被军统的人逮住了，他也不清楚你的情况。他们俩都是单线跟我联系的。
0: 算你没白跟我，
1: 大哥，谢谢。
0: 二狗，
3: 大哥，
0: 好兄弟。哎，事没办好，没关系，大哥不怪你。
1: 谢大哥，
0: 咱们再想其他办法。来，喝杯酒，压压惊。
1: 大哥，这事没给你办好，给你丢脸了，大哥。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一条狗。

0: 把人给我带下去！
1: 就下来，来，下去！上！上！狗杂种，追了一晚上才在一破庙里把他抓到。
2: 那我们抓紧时间审，说不定能把日本潜伏在西川的特务全都抓了。
0: 你立刻向顾站长汇报，最好让他亲自审。一旦有结果，我立刻放了杨少成。
2: 这杨少成人缘还不错，这昌西的小白玉一大早就到顾站长那儿了。
0: 小白玉对。

0: 哎呀，这女人呐，天生就是尤物。你说我们这男人啊，争名、争权、争利，其实都是他妈的假的。我跟你说，归根结底，争的还是女人。
1: 站长大人，看您说的，您可是堂堂的正人君子啊。
0: 你瞧瞧瞧瞧瞧瞧，你就不懂了吧？那正人君子他也是人，是不是？男人终归还得干男人那点事儿，你说是不是？
1: 看来我今天算是白来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要是白来了，我不空欢喜一场吗？小白玉，你我为何不能做一个红颜知己呢？
1: 真把我当婊子了是不是？你就说吧，放不放人？不放没关系，就让杨少成在这儿多陪你玩两天，我再来接人。
2: 小飞，怎么着？顾站长没有给你觉儿面子？
1: 不是不给我面子，你跟少成是好兄弟，他要让你在军统站丢脸，我也提醒你啊，往后跟他打交道要小心点儿。你干嘛去啊？少成的事儿你就不管了？
2: 跟我走啊。

0: 少成。
1: 小白玉，你怎么来了？
0: 来接你啊。
1: 来接。我可以走了吗？
2: 可以了，我已经抓到爆炸案的嫌疑犯了，要不然今天你还走不了。对不住啊，少成。
1: 行行，没什么对不住的，我没什么怨气，我在这睡着还挺好的，护板有点硬，睡着腰还挺舒服，是吧？军统站也不是你们家的，我能理解，没怨气啊。
2: 走吧。
0: 不许走。
2: 桂梅。
3: 他是唯一一个在现场看到爆炸案的人，他救了林辉，他跟林辉什么关系？陈建峰，你查清楚了吗？
2: 不是，一梅，你听我说。
3: 我不听。死的不是你父亲，你可以无动于衷。
1: 你，哎，建峰，这样，一梅，我可以理解你父亲的死对你打击很大，但是这个杀人的事儿不能含血喷人。我就是搭了把手，顺便救了一个人。那个林辉到底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我也不清楚。我是做生意的，你知道我是本本分分的生意人，我怎么可能谋害你父亲呢？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吗？建峰，你好好劝劝他，他这进死胡同了。
2: 一梅，
3: 谁跟我父亲的死有关，我就不会放过谁。你放屁！
0: 陈建峰，请你管好你的女朋友。我再告诉你一遍，你听好了，少成是恰巧路过，惹火烧身。你说话狗屁不通。
2: 行行行行行，说话都客气点啊。
0: 谁不客气了？是他先不客气的啊。少成，我们走，谁敢怎么样？走，
3: 你敢走一步，我杀了你！哎，
2: 叶梅，你松手！你误会
3: 少成，
2: 你误会少成了。少成和司令无冤无仇的啊，这是个政治阴谋，你不能乱猜，会冤枉好人的。你冷静些。

0: 叶梅，我怎么冷静？我父亲被炸死了，让我怎么冷静？
1: 想走？要想走？只要我发现你跟我父亲死有关，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他死了，父亲，原谅他。
0: 只要你没事，我才懒得搭理他呢。黄包车，
1: 走，我送你回家。
0: 你就别送我了，我都出来了，你忙你的吧，啊，我自个儿回去。
1: 没良心的，过河拆桥是不是？那赶紧回家，你妈担心你呢。
0: 好。
1: 哦，改天我去看伯母。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马山爷，多日不见啊！今天怎么到我们杨府门口耍威风了？
1: 大少爷回来了，我们这嚷嚷半天了也没见你人影，还当你躲起来了。
0: 到了家门口，怎么能站在门口说话呢？来，德叔，让客人进屋上茶。
1: 不用了，大少爷，我们今儿来呢，就是来要钱的，没钱，你这好兄弟我就带走。
0: 少爷，怎么得罪马山爷了？
1: 他没得罪我，他把钱给得罪了。说话呀，怎么见着真佛不说话了？
0: 哥，少爷，说话。
2: 哥，哥是他们逼我的，逼我的呀，哥。
1: 谁逼了你二少爷呀？
0: 行了，马山爷，咱不说那么多废话了。少爷欠你多少钱？我赔。
1: 我要的就是你这痛快。把二少爷单拿过来。
0: 哟，真的假的呀？
1: 穿角的，当家的，这房契地契不会是假的吧？
0: 混蛋啊！你真把穿角房契地契给堵了？我今天宰了你个王八蛋！哎呀！
3: 关起门来打！
0: 妈，不关门，我今天就要在门口砍死这个败家子！我砍死他！
4: 别这样！
0: 马大爷，别管，让我砍死他！
4: 别这样！
0: 别管！
1: 大少爷，您要是真砍死了杨少义，你们杨家跟我马山的账可来了呀！
0: 也是啊，

0: 马山爷，那今天就先放了这个混蛋，一个月之内，我把他欠的钱全部都还给你，怎么样？
1: 一个月？
0: 啊，
1: 你算老几了？
0: 你说一个月就一个月啊？
1: 那怎么办？
0: 啊，马山爷，要不这样，这刀你拿着，把我们哥俩全砍死，这事儿算完，怎么样？啊！
2: 我就给你一个月，一个月之后我要见不到钱，你可别怪我。
3: 愣着干嘛？给我解开呀！哥，哥，真是他们逼我的哥！
4: 二少爷！
3: 娘，他又打我！走，快走啊走！
5: 这个川剧院啊，要是败在咱们手里，那你爷爷、你父亲他们就死不瞑目了。
6: 妈，你别操心了，我去找一下剑锋的父亲，陈伯伯是商会的会长，又是青龙社的驼把子，马山不会不给他面子。
5: 不要去找他，我们就是饿死败光，也不求他。
6: 这怎么是求呢？剑锋是我好兄弟，陈伯伯不会不给我面子的。
7: 老夫人既然说不让去，您呀就别去了。
6: 那我们家欠人债呀，不去怎么办啊？难道把川剧院拱手相让，把少爷交给他们处置吗？
5: 你妈就是一头撞死，也不会去求程子秋。
6: 好了，妈，我不去了。您放心吧，我说不去就不去。

0: 我又着了，我都着了呀！啊，
1: 知道我是谁吗？
2: 嗯，顾华泽，西川军统战战长。
1: 你别害怕，
2: 你不是讲你知道司令的一个秘密吗？
1: 什么秘密？
0: 长官，长官，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0: 到底是什么秘密？
1: 说实话，别吓我呀！啊，你是地下军火库。
0: 说，地下军火库，日本人占领武汉，想进攻西川，我们以走私鸦片做幌子，其实质是拉拢叶怀忠。 打开日军进攻西川的突破口。

0: 走私鸦片，赚了不少的钱，但他偷偷的购买了大量军火，但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军火在哪儿。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军火，炸掉整个成都，协助日军进攻西川。
1: 炸掉成都，各位都听见了吧？ 小日本也太狂了，想炸掉成都，哼，查，必须彻底的查，一定要找到地下军火库。不把隐藏的敌特抓出来，那明天炸死的就不是叶怀中了。查，
2: 是。
3: 不是说有闲着的吗？
2: 想死了，姑娘们，快下来吧！杨家二少爷来了，快来快来快下来！哎呀，好，好，哎，有新来的没有？哎，他，这两个我全要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哎呀，这小脸蛋长得可真够俊的，这个。今天给你安排的是贵宾房哦。哎呀，
2: 小宝贝儿，快点快点！哎呀，二爷都等不及了，宝贝儿来了是吧？快点来来来来来，这个这个。
4: 二少爷，
2: 哎呀，来吧快点快点！不行不行不行，别过来快点快点！
1: 二少爷，
2: 好香啊！

0: 马山，马山，你说这咱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是吧？我说欠你那钱我也没说不还啊，您怎么着也得给我点面子不是？啊，
1: 嗯，杨二少爷要面子我得给。
0: 小山，
1: 就是。哎，杨少义，你以为你谁呀？啊？在你们家，你就是一龟儿子；出了你们家，
2: 你就是一孙子。你不要面子啊！
1: 我今儿就给足了你面子。
0: 马山，马山，啊不不不不，马爷，马爷，马爷，您骂的对，您骂的对，我就是一孙子，我就是一孙子。这样，您再给我一个月，
1: 一个月。哎呀，
3: 今天还不行吗？今天，今天。三爹，三爹，别打了！三爹，我肯定把钱还你，行不行？别打我，别打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4: 三天啊！
3: 啊，三爹，三爹，
4: 就怕到时候这三天了，你这骨头上长出了翅膀。
0: 不会不会，
4: 飞了！
0: 不会不会不会，我不是那样人。你了解我，你了解我。
5: 二爷啊，我今天不是跟你来要账的，你别怕呀。
0: 真的
4: 啊？
0: 来来来
4: 来来来，我呀。
3: 哎，干嘛呀？干嘛呀？这是。
4: 哎，我今天呀，就要你根手指头，
3: 还你！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妈，没事，小孩放炮了。这女孩好像沈锦峰的女朋友吧？我看
1: 着也像，可是大少爷以前没往家带过女孩啊。怎么回事？我刚才在门口看到两个可疑的人，鬼鬼祟祟的，枪是我开的。两个可疑的人？是冲着你来的吧？
0: 冲着我来的，是想杀你吗？想杀我干嘛呀？我没得罪什么人。
1: 那就是你们家的杀手了。你讲不讲理呀？我们家怎么会有杀手呢？
0: 梁少成，我今天想问你，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林辉死之前到底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他没说什么。
0: 你说不说？
1: 他没说什么，我说什么呀？
0: 你说不说？
1: 我说不说什么呀？他没有跟我说什么呀？
0: 你不说是吧？
1: 有，对，我想起来了，就这个。 跟林辉接触以后，我兜里发现这么一个烟盒，是不是林辉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的。我跟林辉接触以后，我身上就这么多变化。你要觉得他好玩，你拿走。我杨少成，
0: 你骗谁呀？你弄烟盒来糊弄我，我爹死了，我爹被炸死了，你又没同情心。
1: 我有同情心，可是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说了你也不相信。那林辉脑门上有没有刻字？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人呢？好了，叶梅，我拜托你了，我们家的事都够让我烦的了。 你不要再因为这个事情再来找我了，行不行？你赶紧！
0: 我警告你，日后被我发现你跟我爹的死有一点点关系，我一定杀了你！
1: 你杀吧，反正我活够了。真没见过这么凶的女人。

0: 你们是怕被马山的来逼债啊？急疯了！少成，开门！开门！少成，
1: 不该学！
0: 开门！少成，
1: 少成，
2: 老夫人，大少爷怎么了？把门撞开，关了一天了，怕是被关疯了啊！大少爷，大少爷！
0: 你没事吧？
1: 妈，我没事。德叔，通知厨房，赶紧做饭。我空了一天肚子了，饿饿饿死我了。咱大堂开饭。
0: 哦，没事就好。那叶小姐呢？
2: 她走了。
0: 走了？
2: 啊？
0: 她来找你干嘛？你们俩吵架了？
2: 那是她跟陈建峰的事儿，跟我无关。妈，快吃饭吧，我真饿了。

0: 你慢点，慢点。德叔。
1: 哎，妈，您也吃啊，别看着。德叔，是。
2: 哎，好。
3: 德叔，
2: 德叔，刚才门外有人送来一盒子。
1: 谁送的？
2: 没说，只是说送给大少爷的。
1: 什么？
2: 小的哪敢看。
0: 这里装的什么？
1: 哦，没什么，妈，是一样小东西。
0: 小东西让妈妈也看
1: 着。妈，您就别看了。是一本书，《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写的，是讲男和女爱情的。陈建峰送给我的，我原来上学时候看过，现在书面上不好买，后来他就估计他是给我买来了。妈，您别操心了，好吧？
4: 夫人，您看见没有？大少爷现在啊都有心情看书消遣了，您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0: 是是是是，
1: 对，放心吧，吃吧吃吧，德叔，吃吧，赶紧吃吧。妈，我有点吃猛了，我吃饱了。德叔，妈，你慢慢吃，好吧？我回屋了，回屋看书去了。啊，好了。
5: 朱七的，朱七。
6: 来，少爷，您坐，坐，
5: 朱七。啊，这谁干的呀？这他妈也太狠了！快去，快去找大夫，快去！
7: 哎呀，二少爷，哎呦，你这是又得罪谁了呀，二少爷？
5: 朱七，朱七，我算是完了，朱七。我连手指头都没了。
7: 二少爷，不是我说你啊，你身上这些毛病也早该戒戒了。你要把这些毛病都戒了，回来跟大少爷经营咱这川剧园。
5: 他妈谁敢欺负咱啊？主席，主席，你说的对啊。我这么多年这么窝囊，我让人这么欺负我，不就是因为我没钱吗？我得出去闯闯去，我得出去闯得像个人样，我再回来，我看他们以后谁敢这么欺负我。都是一个娘生的，我就不信我们能比我哥差哪儿去。我
6: 大少爷，大少爷，你怎么了？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大少爷慢点啊。大少爷，那盒子里边装的什么呀？
8: 手指头
4: 啊。二少爷，哎，大少爷，大少爷，您得赶紧想办法，这要出人命了。那盒子呢？这盒子哪去了？这可不能让夫人看见。
8: 已经丢了。
4: 大少爷，现在背着夫人，您得跟我说实话，那钱到底有把握没有？
8: 有把握。
4: 这是什么呀？
8: 这是钱，一大笔钱。
9: 杨大山
1: 啊，
9: 这当票是你的吗？
1: 怎么了？这当票有假？
9: 哼，当票倒不假，不过咱们两家挨得这么近，谁不知道谁呀？你啥时候在我这儿当过东西？说吧，当票哪儿来的？
1: 你管我哪儿来的呢？这当票没有问题，你就把东西给我。
9: 这当票上可是写着名字的，这是死当，你赎不了。
1: 赎不了？这人死了，这当票还是活的呀？
9: 把他给我捆了！
1: 哎，哎，干什么你们？哎，等等等等，
9: 这当票可是叶司令，叶司令刚刚死于非命。这当票就到了你的手上，你这是自投罗网。我这当铺就是叶司令出钱开的，十年前我就在叶司令手下当兵。你参与谋杀叶司令，你今天来了就别想走出这当铺。
1: 哎，别，千万别误会啊，这当票是凌辉凌副官给我的，他让我取了东西转交他人，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10: 叶司令因为这

0: 这事儿被暗杀了，宁副官也因此而死。这事儿很重要，要不然我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跑到这儿来，对不对？叶司令突然出现意外，可他交代的事情也得办，而且要抓紧办。
1: 是不是想私吞司令的东西？我跟你说啊，你要敢私吞小心，噎死！
2: 不不不，
1: 噎司令是什么人？那是带兵的，死了再阎王爷呢，他也是带兵的。你们不害怕吗？
2: 不是那么回事，你误会了，误会了。
1: 不睡觉，我谅你也不敢。总之，我跟你说，现在成都潜伏了很多特务。
2: 别说了，等等等等，出去看着点，这把门关上，今天不做生意了，来来，里边去。
3: 当初司令的当铺是还有一个物件储存着，除非你拿得出来，否则这就是死当。
0: 还有一个物件。哦，对了，是有一个物件，你早说呀，早说我们就给你看了，是这个吗？

0: 好意思，难为您了。哦，
1: 就这个
0: 啊，司令让林副官来当这东西的时候啊，我也没弄明白这山海经到底有什么用处。
1: 可是这个这书到底是何物呢？
0: 你也不知道？
2: 我当然知道，我以为叶司令对你还有什么交代呢。
0: 哪有什么交代呀、啊？我开当铺这么多年，司令就来过一回啊，他家林副官把这书当了，转身就走了。哎，没想到司令却死在我当铺门口。啊，不说了，杨大哥，我这周围啊人多眼杂，既然司令让你来赎的，那你拿着东西赶紧走啊，千万小心。
2: 好，那我拿走了啊。
3: 你拿了我爹的什么东西？
4: 哎，
3: 这什么？
4: 这个是我的。
3: 胡老板，你把我爹的东西给他了。
0: 你怎么能让大家进？
3: 这东西是我爹的，是不是？
4: 这不是你家的，这是我家，我家传的一本古书。
3: 你说什么？
4: 这真的是我们家传的古书，我爷爷留下来的一本古书，你别给弄坏。
5: 老大来了。
6: 杨少成在里边，
5: 在，
6: 动手！
3: 你松手！
0: 叶小姐，你听我说。
3: 我听到你们说话了。你竟然把他当成替我爹办事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很有可能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0: 你听我说，大小姐，有些事儿，你爹他不想让你知道，他是有道理的啊。这事你别管，他有当家。
4: 听到了吗？这应该属于是我。
3: 你站住！
7: 掌柜的。不好了，掌柜的，外面来了一群蒙面汉，好像是来抢劫的。
8: 抢劫的，
0: 一定是冲着这个当票上的东西来的。我这有个密道，来，跟我来。

0: 杨兆成呢？杨兆成呢？您肯定是认错人了。这当铺人来人往的，没您说的人。
1: 老东西，再给我装傻，一枪打死！
0: 您就算是杀了我，我也没法子给你变出人来呀。他从当铺取的东西呢？
1: 你要钱是吧？我给你钱，你千万别杀我！
0: 哎呦！

0: 把老东西给我带上，回头我再收拾他。是。老大，老东西，看看有没有气儿，快追！
1: 你以为我愿意抓你手啊？这帮蒙面人不知道什么来路，你是陈剑锋的女朋友，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没法跟他交代。
0: 行了，现在没事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再见。
1: 站住！
0: 干嘛呀？
1: 把东西给我。
0: 我凭什么给你啊？
1: 你给不给？
0: 我不给。
1: 给我。
0: 不给。你凭什么打我呀？
1: 我不单打你，你要不说实话，我还杀了你！
0: 哎，别冲动。 你要我说什么实话？
1: 当票哪来的？
0: 我捡的。
1: 你胡说！
0: 我就是因为救了灵辉，我就惹祸上身了，是不是？我从地上捡一个石头子儿都你们叶家的，对不对？
1: 你看着我说话。
0: 我看着呢。
1: 你到底拿没拿我爹的东西？
0: 我没拿。哎呀，行了行了，我拿了。给，这个就是。行了吧？我承认我家里出了点事儿，急需要钱。我捡了一个当票，我以为那当票里面会有什么金银财宝呢，结果就这么一本破书。
1: 行了，现在还给你了，好了吧？跟我没关系了，好吧？我走了。等等，行，我暂且相信那个当票是你捡来的，但我怎么想都不对。就凭我爹跟商会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就只留下一本书。
0: 对，那没准这书里有什么藏宝图呢，你回家研究研究去吧。啊，好吧，我走了。走
1: 回来。
0: 干嘛呀？
1: 你不是缺钱吗？
0: 正好我也想解开这个谜团，不如我们找个地方研究研究这本书。如果真的有金银财宝，我分你一点儿，你也解决了现在的危机，怎么样？哎，行了吧，你以为这书里面真的藏什么金银财宝了？你赶紧找建模回去研究去吧，我不想干这趟浑水。我走了。
1: 你不就是欠了别人的钱吗？你要是帮我解开这个谜团，我借给你钱，你不会不相信我们叶家拿不出这个钱吧？
0: 你真的要借给我钱？
1: 那要看你能不能帮我破解这个《山海经》。
0: 那好吧，那我就帮你研究研究。那咱们去哪儿研究啊？
1: 别问那么多了，跟我走。

0: 你带我去哪儿啊？放心，我不会杀了你。快到了，那是个很隐秘的地方。这什么地方？就是这儿，这是我和我爸平时骑马歇脚的地方。进来吧。
1: 真够隐秘的，
0: 还磨蹭什么？进来。

0: 有人看到一男一女出船去了，说起模样像是杨少成和叶梅。
1: 走，

0: 干嘛？这什么鬼地方啊？
1: 知道这儿死过多少人吗？我实话告诉你，这是我爸爸对那些死不悔改、背叛他的人动用私刑的地方。
0: 哦，明白了，把我带这儿来，也想给我动私刑。这地方真不错，很荣幸。
1: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嘴硬，待会儿有你荣幸的时候。
0: 哎，叶梅，别，那个，这都是古代刑法，这不太合适。你疯了你！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不说了让我帮你解开那个书的秘密吗？你把我骗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要让你知道我们俩谁是骗子。我问你问题，问什么答什么，否则这下一枪很有可能要了你的命。
0: 你不用问，我全说。那个书是你爹的，我已经给你了，我已经跟你说了。
1: 当票哪来的？
0: 那个当票是灵辉给我的，他偷偷放到我口袋里一个烟盒，那个烟盒里面夹层是当票。
1: 灵辉是你什么人？
0: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我八辈子我都打不着他。
1: 八辈子都打不着，那他凭什么把烟盒给你呢？
0: 我怎么知道？你去问他呀。我就知道那个当票里面，我还以为他会有什么宝贝呢，我就把他，结果他是一本破书，你也知道了，而且我已经给你了，不要再这样了，好不好？这太吓人了。
1: 至少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你们因为这本书谋害了我爸爸，这里面藏着什么机密？说。
0: 你找错人了，真的，你找错人了。但是你找错人比找对人要好，你这样乱找凶手会很危险的。
1: 你威胁我？
0: 我威胁你？在威胁我？你这个事儿应该找陈建峰去办，他应该抓凶手，你不要这样了。
1: 好，那你就一个人留在这儿吧。我可告诉你，到了晚上，这儿会有很多的野兽出没，让他们跟你作伴。
0: 叶梅，别走，我真的我很怕野兽。你不能这样，好吗？你不能貌如天仙，心如蛇蝎嘛，是不是？你咱们什么事都好商量。叶梅，野兽来了，真的，叶梅。你赶紧帮我打开，你把那本书藏好，快点啊，把我打开。

0: 枪给我。哎呀，你把枪给我，不会伤害你，他们才是可怕的人。你给我。好了，你让开，让开，让开。哎，这
1: 子弹是假的，吓唬你的。
2: 哎，不许动！别冲动，这个子弹是假的。
3: 两位都在这儿啊？
4: 杨少成，你从盗墓取的东西呢？
0: 那个什么东西、啊？
4: 你他妈装什么大板蒜？我找叶司令的东西，你从盗墓取的东西，你是不是想尝尝子弹是什么滋味啊？
0: 那个你们是不是要找当铺里的东西是吧？是我捡了一张当票，我本来是要到当铺取东西，后来先是这个女人过来跟我捣乱，后来又来了一帮蒙面人，说是要打劫，就是你们吧。后来那个老板没有顾得上把东西给我，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是啊，我问了一晚上，他都是这么说的。
0: 哎，
2: 这会儿你俩都成一伙的了，那行，我今天倒看看你俩心到底有多齐，给我绑起来。
3: 站长，有线索没有？
4: 附近都搜遍了，还是没找到那两个人。
3: 去城外。
4: 啊？
3: 去城外搜。
4: 上。

0: 听好了，你们两个只有一个能活着出去。谁要是能告诉我东西藏在哪儿，我可以立刻放他回去。剩下的那个，机会我可是给你们了。该怎么办？你们两个自个儿好好掂量掂量啊。
1: 别怕，他们还没决定要杀我们，只要不说就没事儿。
2: 你怎么知道？
1: 他没摘面罩就没事儿。
0: 商量好了吗？谁先说呀？都不说是不是？那好，把他俩全打死。
3: 哎哎，我说不，哎哎，我
0: 聪明，
3: 我说，那个这位老大，那个，你们把那个当铺的老板没有弄死吧？
0: 你什么意思？
3: 不是，那个我刚才话没说完，我那个当票啊，给那个当铺的胡老板了。明天我还得去，这样你们跟着我好不好？我不管拿到的是金银财宝还是房产地契，我立马转交给你们。但是有一个必须得带这个女人一块儿过去，因为她可以作证，昨天是当着她的面我把那当票给胡老板的，我怕她赖账。
0: 那照你这么说，我不光不能杀你，还不能杀她，是不是？
3: 不是，你可以杀她，但是我没有人给我作证了，我现在手上没有当票啊。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啊，那个叶梅她认为是我杀了她爹，所以就把我绑起来了。
0: 那你们俩怎么会绑在一块儿呢？
1: 啊，
2: 我找她问话，后来来了一些蒙面人，把我们绑到一起。
1: 对。
2: 对了，剑锋，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0: 啊，我们接到报案，说何集团我们的老板和伙计都被杀了，但奇怪的是，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动。你们俩当时是不是在里边
1: 啊？啊，
0: 那么说那几个蒙面人就冲着你们俩去的？
1: 哎呀，我怎么没想到会搞出这么大的事儿？其实我就是……
0: 这是谁的？
1: 啊，这个给叶梅吧。
2: 这是你们家传的，我要它干什么？
0: 你们家传的？
2: 剑锋，是这样的，少成他急着用钱，这本晚清版的古书是他以前当了的，现在有人出高价，他就想去当铺给赎回来。中间遇到了那些蒙面人，那些人以为是我父亲留下的，后来发现不是，就把他给扔了。我本来也以为是我父亲留下的，所以找他问话。
0: 少成，是怎么回事吗？
1: 对，是这么回事。
2: 哎呀，剑锋，就是本古书，没别的。杨少成，好了，这本书你拿回去。是我搞错了，对不起啊。
1: 哎，那我就行，我拿回去了。你帮我打开。
2: 我告诉你，你要是从这本书里面找到了唐青的线索，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1: 爹那些钱全得充公，
2: 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件事以后再跟你说。哎，你家是不是真的要家破人亡了？
1: 别说那么难听，就是钱的问题。
2: 别以为我把你当成什么好人，告诉你，你别想私吞，想都别想。
0: 你们俩鬼鬼祟祟在说什么呢？
1: 哦，那个没有，叶梅向我道歉的，她觉得她冤枉我了。没事，叶梅啊，那个我能理解。别那个心里面太那个什么了，太过意不去了啊！
0: 少成，没事吧？
2: 没事。
3: 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贵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飞而轻华，如飞而轻华，什么玩意儿？

西山经为第一，北山经为第二，海外南山怎么还跑海外？我去。

0: 那都是胡说八道，我就不相信，凭什么那么说人家？那纯粹是胡说。
1: 什么传言？什么胡说八道？是有关我爸爸的吗？
0: 不是的，你没听说吗？
1: 没有，快告诉我。
0: 是说派谁去接管你父亲的部队？你父亲的部下希望你舅舅郑汉昌去，他是川军第七军的军长，他去了就什么都没变。可是国防部想另外派人。
1: 哦，我倒是希望国防部能够另外派人，省得我舅舅来了又多了一个地方军阀。这也不关我的事。好了，我把这份纪要送给顾站长。
2: 解封老弟，我告诉你，叶怀忠通敌谋反，他是死于汪伪特务的内讧当中，这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了。你看看这个，重庆总部刚传过来的绝密文件，看看吧。这个叶怀忠，这么多年啊，与汪伪特务勾结，贩卖鸦片，赚了这么多的钱。他用这些钱买军火，不知买了多少枪支弹药。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他与汪伪特务勾结的证据，把这批军火缴上来。
3: 我明白。可是像叶怀忠这样的地方军阀，是国防部一直不给他们拨足够的军饷，所以他们才会要走私鸦片。
2: 他是通敌呀，他是与汪伪特务合作。
3: 跟汪伪特务合作，那也不一定就是谋反，他只是为了赚钱而已。
2: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把这个案子交出来，我让别人去办。鉴于你跟叶梅的关系，说心里话，我不想为难你啊。你这样，你把案子交出来，交给徐尔根去办。我知道你有能力，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交出来吧，我让你去办别的案子。
3: 站长，案就是我抓的，而且这案子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还是让我来办吧。你放心，这是工作，我也没什么为难的。
4: 我会全力以赴侦破此案。
2: 建芳老弟，其实你这个脑袋瓜子完全可以放得灵活一点嘛。你跟叶梅的这个关系有助于你去办这件事情。我再跟你说的明白一点，叶怀忠的死其实是个机会，委员长和国防部想借此机会收编他的部队，不可能再让这些地方军阀盘踞一方了。是国家的良心，一切都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找到了叶怀忠藏匿的军火，就等于找到了他与汪伪特务勾结的证据。
3: 我明白，
2: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我的信仰。
0: 哎，你怎么了，叶梅？
1: 把这个给顾站长。
0: 哎，
5: 右东二十里曰立儿之山，其上多江。右东十五里曰徐朱之山。哎，右东三十五里曰葱茏之山。
6: 右东十五里曰

0: 好难受呀，没事，小感冒，能在家多休息几天吗？干嘛着急来上班？
1: 在家待着更难受，来上班还能听点消息。
0: 其实，有些事儿不知道更好。外面那些传言，你别把它当回事。

0: 燕妹，无伤说你不舒服了，你很难受。
1: 我想回家，想回去歇着。
0: 那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你忙你的。
0: 燕妹，那我下班去看你啊。
2: 小贾，你上哪儿啊？
1: 宽下嘴，杨主厨。

0: 山北面，东五华里。
1: 停下。
2: 干嘛去啊？啊，
3: 我出去转转，透透气。妈，您甭管了。
2: 吃饭了。
3: 我不吃，不饿。
2: 哎，这孩子怎么了？他急急忙忙的上哪儿去啊？嗨，
4: 大少爷呀，一定是忙筹钱的事儿去了。您就随他去吧。
2: 哦，对，少义呢？少义这两天又上哪儿去了？几天都没见人影了。
4: 二少爷每次回来，都是要钱来了。现在家里钱都让他给败光了，您说他还有脸回来吗？
5: 快点，跟上那位先生。

0: 叶梅，叶梅，
1: 剑锋啊！
2: 哎，秦爷，
1: 他没回来呢。
2: 没回来？
1: 对呀、啊，怎么他跟你说要回家吗？
2: 啊，我以为他回来了呢。没事，那我先走，再见。

0: 了，叶梅，别哭了。该哭的应该是我。我以为那个地洞里面全都是金银财宝呢，结果除了枪就是炮，我都没哭呢，你哭什么呀？
1: 我爹藏了那么多军火，不会是真的通敌谋反吗？
0: 哎呦，什么通敌呀？
1: 我真想不通，为什么？没有一点道理。
0: 怎么没道理呀？你想想吧，地主老财有钱干嘛？买地是吧？无非是想积攒一些财富。你爹说不好听的话，那就是军阀。军阀有了钱，那就买枪呗，那也是积攒财富。他攒一些枪，怎么能算是通敌呢？除非他那个枪是从日伪那买来的。哎，别想那么多了，藏一些军火真的不算什么。好了好了好了，无非是想做土皇帝，等将来日本人打败之后，啊，老蒋回到南京，他好独霸一方呗，不算通敌，不算通敌。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0: 小梅，哦，杨先生，你们俩怎么？哦，
1: 我们是在路上碰见的。啊，啊，谢谢你送小梅回家。
0: 不客气，那我先告辞了。
1: 谢谢，再见。
2: 再见。
0: 哎，
3: 叶梅，
0: 你的帽子。
3: 小梅啊，建峰说你早就下班了，你也不回家，到哪儿去了？
2: 青姨，我很累，我什么都不想说。

0: 小梅，小梅，
1: 青衣，
2: 剑锋啊，你来了就好。他今天一回来就神情怪怪的，
1: 回来就把自己关里面了。
0: 他怎么了？
2: 我不知道啊，我这么叫他，他不理我。
1: 叶梅，开开门，我是剑锋啊。叶梅，你听见了没有啊？
2: 叶梅，我不舒服，我要休息，你走吧。你怎么了？我说了我不舒服，没听见吗？
1: 要不要去医院？
2: 不要。哎，叶梅，小梅，你也好，剑锋，要不你今天晚上就先回去。 可能他明天就情绪好了。
1: 好，
2: 对不起了。
1: 哎，行，没事。

0: 解梦啊。
1: 你半夜三更拿把刀站这儿干什么呀？
0: 啊？
2: 还有人敢敲诈到你杨大少爷脑袋上？
3: 真他妈不要命！
2: 这事儿我帮你处理了。
3: 我今儿心情不好，咱们上船局喝两杯去啊！
0: 哎呀，我心情也不好，没心情喝酒。
2: 我说，就一敲诈勒索的小混混，就把你吓成这样了？
0: 把我吓成什么样了？
2: 你瞧你那样，
0: 怎么样了？他们要敢来，我就……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逞能力。说包在我身上了，就包在我身上了，你就放心吧。走了。
0: 哎呀，我真不去，真没心情喝酒。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哎，没什么事儿。
0: 你是不是想问我和叶梅的事儿？
2: 今晚你们俩在一块儿？
0: 没有。她是你女朋友，我怎么可能跟她在一块儿呢？那个半个小时前，我看她一个人在街上走，情绪不太好，我怕她出事儿，我就把她送回家了。
2: 啊，是这样啊，心事重重。那你没问她出什么事儿了？
0: 能有什么事儿？他父亲的死对他打击挺大的，伤心呗。原来是司令家的千金小姐，现在父亲死了，物是人非了，伤心呗。
2: 行了，不管他了，咱们去喝两杯。
0: 干嘛？哎呦，喝什么酒啊？真没心情陪你喝酒，你也别喝了。这段时间你多陪陪叶梅，她这个时候最需要你安慰了。回家睡觉，你也早点回去吧，啊！
2: 欠我一顿啊，早点休息。

0: 你看这地多脏啊，扫干净点啊。难怪杨家要赔钱呢，都是你们这下人偷懒。以后杨少成要不管你们，我来管。
1: 我呸，还真以为自己是大少奶奶了。
2: 夫人，大少爷是下半身刚回来，您让他多睡会儿，别叫他了。
3: 我知道这孩子啊就是心事重，我担心川剧院这副担子早晚会把他压垮了。
2: 大少爷既然说他有办法，您就别担心了。
0: 杨伯母，小白玉。哎呦，伯母，您今天的气色可真好。
4: 是吗？
0: 少成起床了没有啊？
4: 他还在睡呢，还没起呢。怎么找他有事儿啊？
0: 您放心，我找他呀都是好事儿。我去把他叫起来啊。
5: 哎，
0: 小白玉，
4: 你看看，你还是一个姑娘家，就这么闯进一个男人的房间，总是不大好吧？再说儿子睡觉有个习惯，他喜欢穿裤衩。还是我进去，我把他叫醒。娟，
6: 哎，
4: 陪小白玉到厅里去坐坐，给他泡杯茶。
6: 是太太，
0: 谢谢伯母，那我就在大厅等他啊。
2: 夫人，这小白玉要是说他是咱们杨府的少奶奶，估计大少爷不会打封口吧？
4: 都说你是少成的长辈了，我可以告诉你，少成跟我说过，他从来没有说过要娶小白玉，是小白玉老是挂在嘴边说少成喜欢他，那全是他自己说的。这年头啊，什么事儿都有，

0: 这一大清早的怎么不让人好好睡觉啊？什么事儿这么心急火燎的？
1: 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了，人家一大早跑来，还不是为你的事儿操心啊？人家都快急死了，你倒好，安安稳稳在这睡大觉呢。
0: 为我什么事儿操心啊？
1: 我这儿有20000块现大洋银票，你赶紧拿去了，去还给马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0: 什么意思啊？你替我出钱还给马山？
1: 嗯。
0: 借钱可以，卖身不行。
1: 这个人就是没正经啊！这种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也说正经的呢。收起来，我受不起。
1: 这是我欠你的。想当初我还是一个四处流浪的卖唱女，记得有一回一桌客人逼着我喝酒，还逼着我唱下三滥的黄段子，是你替我解了围，还帮我引荐名师学艺，要不然我怎么能一夜之间就飞上了枝头变凤凰，有了如今的风光呢？
0: 这都陈年往事了，我都忘了。
1: 对你来说是陈年往事，可是我天天都记得，我不能忘呀。如今你遇到难事，我不能无情无义，你必须要给我机会，让我来帮你，嗯，好吗？
0: 好，你听我说啊，哥哥没碰着难事，你看天也没塌下来，我不好好坐这儿呢吗？放心吧啊，把心放肚子里，真的没事。
1: 别硬扛着了，拿着。我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你到哪儿筹那么？

0: 多钱去？我告诉你啊，马山可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主。
1: 什么杀人不眨眼？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娘们别插手。
0: 等等，嫌我钱扎手？
1: 什么呀？我怎么会嫌钱扎手呢？我是不想让川剧园的事别人管。
0: 你怎么就这么硬气？用女人的钱丢脸吗？
1: 不是。
0: 我知道了，是用我的钱丢脸。我早就应该想明白，我是一个戏子，任钱卖唱，任侯配角。我挣的钱不干净，谁敢要啊？嫌脏。
1: 哎呀，小白玉，你别误会行吗？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多少年了，我天天都记得你的情。如今终于有了机会，我碰了一鼻子的灰。我告诉你，我觉得委屈。
1: 好了，我怎么跟你解释你才明白呢？我真的没有到那种走投无路的地步，我还真是到那种绝路上了，我找你，好吧？
0: 钱真的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少成，
1: 嗯，
0: 你听我说，我没有亲人了，你就是我的亲人。你遇到什么事情，必须要告诉我，让我放心，好吗？
1: 好，我也把你当成我的亲人。好不好？我要是真要饭了，我第一个找你。
2: 我是程建峰。
3: 建峰啊，
2: 站住人！
3: 目前西川的形势很严峻，议会中的部下对中央军收编一事已有耳闻了，抵触情绪严重啊！只要找到议会中私藏军火的证据，就会给他加上通敌谋反的罪名。他的那些部下呀，才能听话。此事事关重大，你行动要机密啊。
2: 是，学生明白。
3: 有要事啊，你就单线跟我联系。顾华泽这个人，只有匹夫之勇，抓人、杀人、审人呢，才是他的强项。这事儿他办不好，也办不了。时间紧，委员长也追得急，你可不能误了大事啊。能不能有辱使命啊？
2: 郑主任，请您放心，学生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4: 哼，跟我玩阴的？你确切听见陈建峰单独向郑主任汇报了？
5: 哎呦，我的站长，这还能有假啊？千真万确，我亲耳听到的。哎，这明摆着是越级呀、啊！他这是想着法子要把您给挤走啊。
4: 想挤走我呀？他陈建峰还嫩了点儿，老子他妈也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是吃干饭的。
5: 就是
4: 你给我密切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还有那个叶梅也给我盯紧点。
5: 是。
4: 这对狗男女不是什么好东西，一旦要让我抓住把柄，你看我怎么整治他。
6: 青玉，给建峰打过电话了，今天有点不舒服，请了个假。昨天晚上回来，我就发现你情绪不好。小妹啊，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青姨，我爸爸是不是跟汪伟特务合伙倒卖鸦片？
7: 谁说的？那是胡说八道，你别信。你要相信你爸爸呀，连你也在骗我。
6: 不光是鸦片，我爸爸还私藏大量的军火。
7: 你都看见了？
6: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现在谣言满天飞，说什么的都有。
7: 抗战爆发的时候，你爸爸带着部队随川军出征。那个时候，军队里没有武器，两个人合用一杆枪，而且大多是土造的鸟铳。你爸爸就带着这样的一支部队，去参加了南京和武汉的战役。很快，这支部队就被打光了。你爸爸回来以后，就从

0: 新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可是国防部没有给他一分钱，你爸爸得自己去筹钱，用这笔钱再去买军火。你爸爸是怕和日本鬼子再打起来，他手下的那些兄弟们手无寸铁，赤手空拳呢。
1: 那国防部就不能出些钱扶持一下爸爸的队伍吗？
0: 你爸爸是地方军阀，中央巴不得他们早点垮掉。
2: 白天一个人在这儿喝什么酒啊？
3: 大白天就不能喝酒吗？来，坐。昨天你不是说让我陪你喝酒吗？正好今天咱俩喝。
2: 行，喝就喝。我看啊，少了这一顿酒，救不了你川军。
3: 是啊，我马上就要成为穷光蛋了。在我成为穷光蛋之前，在这个讨债鬼马山来之前，这川剧园还是我的。哎，我请你喝酒。哎，老三儿，再拿一壶酒和一副碗筷。
4: 来喽！
5: 请来一个。

0: 干了？
1: 干了，当然干了，谁跟你慢慢喝，一人一壶啊。
0: 我今儿来找你呢，是有事儿。昨晚上我看你心情不好，也没问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
1: 没什么事儿。
0: 你可别忘了，我是军统站专搞情报的，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最近为什么老跟叶梅搅一块儿啊？
1: 再这么问我，我生气了。叶梅是你女朋友，我怎么总跟她搅一块儿呢？
0: 我没说你们俩有其他的事儿，但你们俩有事瞒着我，是不是？
1: 我什么事瞒着你、啊？来，喝酒。
0: 那本山海经是叶梅他爹藏在当铺里的吧？你把它取了出来，那书里边还藏了一个巨大的秘密，是关于一批军火。
1: 你什么都知道了，你用不着问我。
0: 我现在要知道军火到底藏在哪儿。
1: 去问叶梅呀，你问我，哪跟哪儿啊？
0: 我怎么问他呀？军火是他爹藏的，我一问他，那一准就得吵起来。
1: 那不一定，没准他就想让你立这功呢。
0: 去，行了，你别跟我在这瞎扯了。你不知道，现在外界都在传言，他爹私藏军火，就是要对抗中央军。说难听点，那就是谋反。谋反呢，我倒是不相信。可这些地方军阀一贯对抗中央，上面就想借此机会好好整肃一下他的队伍。我看，没什么不好。
1: 我觉得这么对叶梅就不好，你这不是给他爹往头上扣屎盆子吗？
0: 所以说呀，我怎么问他？我一问他，他不跟我急啊？
1: 你就不该管。
0: 我怎么能不管？案子一开始接手的是我，查到日伪特务搞谋杀的是我，抓到满秋的是我，从蒙面人里面把你和叶梅救出来的也是我。现在上面让我来接手这个案子，我能不查？你给我一个理由。
1: 你挺难的，我也挺难的，叶梅更难，都挺难的。
0: 说心里话，

0: 我不想叶梅搅到这种事儿里去，我也不希望你搅到这种事儿里去。
1: 哎，这不关我的事儿啊。
0: 你已经陷进去了，你知道吗？你想想，我要是找不到那批军火，顾华泽就会借故让我把这个案子交给许尔根。许尔根的手段你在牢里不是没见过，他对叶梅不敢动，对你少成可没什么不敢动的。
1: 你在威胁我？
0: 我是在帮你。我问你，我们俩是不是兄弟？
1: 是啊。
0: 你看着我，你信得过我吗？
1: 信得过。
0: 那你把事儿都告诉我，说完了到此结束，我绝不跟叶梅提半个字。
2: 好，我告诉你，
1: 你这么苦口婆心的也不容易，对不对？你说吧，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
2: 告诉你，
0: 你把知道的都告诉我，关键就是军火。
2: 军火？军火我哪知道啊？军火我怎么知道？
0: 杨少成，你什么意思啊？耍我玩啊？
2: 不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个《山海经》是我们家祖传的书。我说你怎么就不相信呢，陈建峰？
0: 不是你
2: 我怎么说你才相信呢？
0: 那你刚才怎么说来着？
2: 你要实在不相信，
1: 你问问你身后那边是那个
0: 叶梅。哎，叶梅，叶梅，你怎么来了？
3: 这地方我不该来吗？
0: 我们到那边说。我问你，我刚才跟少成说的，你都听见了？
3: 我听见了。如果有人一定要往我爸爸头上扣屎盆子，你就会把这个盆端过去，是不是？
4: 埋葬三生。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

0: 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

0: 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

0: 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

0: 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人间五月，冰箱倾城，邂逅冰城初夏，探寻五瓣奇缘，一半藏期许，一半在温柔，一半既美好，一半遇真爱，一半享幸福。寻五瓣丁香，赴冰城浪漫。
4: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5: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了。高火野鸡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6: 刘洋，吃饭吧。
5: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7: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5: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

0: 荀慧生从九岁起跟随师父庞启发学艺七年。1915年，本应期满的他，却被师父以官书日期不明确为借口，强行留下为自己赚钱。后经民国法庭裁定，准许他2年后出师。荀慧生把这段经历写在了日记里。
1: 在封建社会时代，法条偏护封建利益，辩证确凿之后，仍以折中办法延长报效之期，取庞师分润所得之半，以息事宁人计，遂含混结案。
0: 1916年10月，荀慧生结束9年的学徒生涯，重获人身自由。这位未来的京剧巨匠，终于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去开创属于他的艺术和人生。

0: 在荀派表演艺术中，青衣、花旦、刀马旦等有时会出现在一部戏同一个角色身上。这种演绎方式与荀慧生早期不拘门派、广泛求教有直接的关系。还在刚加入三乐科班时，荀慧生就以秀丽的扮相和细腻的做工深受京城观众喜爱，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他的戏迷，白牡丹的名号也越叫越响，迷他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最后大家索性组织了一个社团，起名白社。白社的主要成员来自大学生、教授、画家以及社会名流。白社的成立对荀慧生的艺术生涯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正是从那时起，荀慧生先生开始写日记，且持续数十年而不辍。
1: 有100多人这个白社，就是帮助他，给他加强文化学习，给他这个宣传，也给他演出提意见。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真心的朋友，每天都给提出批评。
0: 1916年，就在期满出师前夕，荀慧生迎来了变声期。
1: 这个变声呢，我们戏班管这叫倒仓，这个仓库倒了，就你没有本钱再唱戏了，要有个过程，要从童声变成成人的声音。
2: 变声期间如果嗓子保护的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变声以后的这个就嗓子就唱不出来。
0: 荀慧生早有改唱京剧的想法，他利用这段时间开始向陈同云、陆三宝、乔慧兰等诸多京剧名伶潜心学习京昆艺术。由于变声，荀慧生的嗓子不再适合高亢的梆子唱法，王瑶卿特地为荀慧生设计了柔音，还为他指点花旦、青衣、闺门旦、刀马旦的身段。此时京剧已经步入他的鼎盛期，呈现出流派纷呈的繁盛局面，而梆子戏的市场却逐渐萎缩，并且开始从城市向乡村转移，观众的范围

0: 缩小。
1: 所以这个白色的人呢，都撺掇他改吧，这样你对你嗓子也好，对将来你演出市场也好。
0: 1917年，荀慧生从梆子正式改行京剧。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他始料不及。一次，他与当时皮黄界举足轻重的名角杨小楼、余淑妍、龚云甫、梅兰芳等在新民大戏院同场演出。荀慧生演的是一出他拿手的新戏《胭脂湖》，不料却遭到几位京剧前辈的当场嘲弄。日后荀慧生在日记里写道，于在舞台演唱时，皮黄前辈等在后台四口嘲笑，怂恿同柴引吭高歌梆子腔，以乱无声。其意以为素习梆子竟改皮黄，文也有别，雅俗不伦。
1: 那时候也讲出身，因为你是梆子出身，你要唱我们的京腔大戏，你不够资格，这样就有很多人笑话他。
2: 这拿雅胡黑就梆子的，梆子可能挺爱用拿雅胡黑，京剧原来没有，他歌上以后那些个那个京剧的老先生就看不起他，说就学拿雅胡黑什么玩意儿，就说的让都让他听见了，他是在骂声中成长。
0: 其实京剧的门第观念由来已久，那时想要在北京京剧界站稳脚跟需要几重条件，名师的提携，教座的戏码，忠实的观众，以及梨园世家的背景。京剧界的排挤让荀慧生倍感受挫。就在这时，他生命中出现了一位贵人，这个人叫杨小楼。杨小楼是当时仅次于谭鑫培的一位国剧宗师，他认为荀慧生天赋极佳，必定前途远大，便出面做媒，说和荀慧生和京剧青衣吴彩霞的女儿吴小霞结亲。而吴彩霞对初出茅庐、贫穷寒酸的荀慧生并不看好，最终将自己的六妹吴春生嫁给了荀慧生。由此荀慧生跨入了一个梨园大家庭，和许多梨园的著名人士亲连着亲，吴家为他提供了情感和社会关系纽带。婚后荀慧生和吴春生生活和美，生儿育女，并有机会与梅兰芳、余淑妍搭班合作，他的事业开始起航。1918年，荀慧生终于被正月玉化会批准成为京剧演员。然而想在京剧界打下一片天地，光靠京剧演员的身份是不够的。当时戏班有句话叫做北京成名，上海赚钱，尤其像荀慧生这样刚刚在北京崭露头角的新人来说，按照当时约定俗成的戏班惯例，想要真正成名，有三个地方必须要去。
3: 北京打了基础，出兵先第一站到天津，天津认可了你才能往南走。你天津要是握回来了，您就现在回去再练练吧，先别走。你必须在南方，大家也都认为你是好角，让你才能在国内立得住。一般的都是这样，上海完了汉口了，啊，京津汉嘛，啊，一般的都是这么一个规律。
0: 20世纪之初的上海，是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最强的城市。自从谭鑫培六闯上海，梅兰芳赴沪演出一炮而红，京城艺人都把上海当作宝地。

1919年，上海老天蟾舞台特别邀请誉满全国的京剧头牌武生杨小楼、老生谭小培，带几位京剧新角赴沪演出。杨小楼准备带两个人，一个是正宫青衣尚小云，另一个则是刚刚出道的白。

0: 赴沪演出，选择他来当刀马旦，还是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
1: 可是杨小楼就承认，梆子演员的功底比我们扎实。但我看他又很灵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杨小楼最终力排众议，带荀慧生与永盛社一起来到了上海的老天蟾舞台。这时的荀慧生尚未意识到，此行会成为他艺术生命中的重要拐点。对于初来乍到的新人来说，打炮戏至关重要。摆在荀慧生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能抓住上海观众的眼球。
2: 头三天要打炮，什么叫打炮？就是说把它唱红了，那就奠定了以后的基础。
1: 他去上海之前找到王耀庆，这王耀庆大家都知道，四大名旦的老师。荀慧生要去呢，他也很热心，他说你没有一出你自己的新戏不行，他说我这有一出戏叫《奇女服》，你拿这个剧本我跟你说一说其中有几个窍头，然后呢再让小楼给你排一下。
0: 王瑶卿给的全本《奇女服》及后来的《荀冠娘》，这出戏很对荀慧生的戏路子，但对荀慧生来说是新戏，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思虑再三，最终选择了更为稳妥的《花田错》作为在上海演出的打炮戏。

0: 花田错的故事出自《水浒传》，这是一出借由误会、巧合、性别错置，发展出一系列笑料的经典喜剧，也是荀慧生的开门戏之一。后经侯俊山、田桂凤、陆三宝等名家悉心指点，荀慧生以俊艳的扮相、扎实的俏功、精妙的唱作，把活泼俏皮的丫鬟春兰演得活灵活现。
1: 他的表演呢，可以说一下就轰动了上海滩。

0: 这次的演出中，荀慧生将春兰这一角色做绣花鞋的虚拟表演设计成重头戏，女儿家手中飞针走线的无实物表演令人拍案叫绝。
1: 虽然是无实物表演，得有实物感，就让人感觉是真的一样。你比方说大鞋底儿，然后这儿得绕一弯，得使劲儿，哎，弄完了再搁这儿，再扎一下。
2: 在那陀螺里头，拿个小锤，拿个钉子。荀老师讲的虚实的关系，基本功，那种艺术性、艺术化的动作。
3: 钉钉子，这边钉一个，这边钉一个，搓两块麻绳，这边扔带一个，扔带搓麻绳。哎，这边一个，啊，搓麻绳。
1: 而且拉的绳子拉完了以后，原来这么长，只能越来越短，不能原来这么长拉了这么长了，这就不对了。假戏真做。
4: 把针拿下来，是吧？看一看，啊，线拿过来，捻一捻，噗，再吹吹。他就把针认上了，是吧？啪，又系一扣，过去是吧？怕色，

0: 很生活，蹭一蹭脑袋加点油，全是无实物，但是观众感觉非常真实。
1: 除了无实物表演，荀慧生还特别注意发挥他的窍功。他后来回忆说，念白、手势、脚底下的翘步和脸上的表情都有步骤、有节奏、有规范，踩着罗经才能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使观众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
2: 荀先生的出场跟人不一样的地儿，就是他不在九龙口。他说，我是一个主演，我出来让人感觉闪闪发光，我得找那最亮的点儿，所以他就突破常规，就一般人上场先九龙口站一下再来，他不得直奔那个最亮点。
1: 其实荀慧生采用这样的出场方式并不是心血来潮，他是经过思考和编排的。20世纪20年代，京剧艺术从茶园走进了剧场，北京传统的伸出式舞台被上海的镜框式舞台所代替，好莱坞的电影也悄然进入了中国。荀慧生在观看过好莱坞电影后，将推镜头的手法运用到舞台表演上，一出场就直奔到台口，使自己离观众更近，更有视觉冲击的魅力。这一切都让上海的观众耳目一新。
3: 先拿出一根来，比较主要的给缠上。所以呢，这个麻绳拿着呢，它是有东西的，这手里不能像是拘的似的。这就是无实物表演，得看你怎么给它演真了。看着那个钉子看准了，就像那真有一个钉子挂上去，这么捻着往下走，让人家得感觉出来这是一根绳吊上。这么掏过来，
1: 今天花田错依然是京剧教育的一部开蒙戏，被有志于荀派艺术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着。
2: 他演好几个人物都16岁、13岁，都是小孩儿。他跟气息相结合，有年龄感，有青春感，拿气来提自豪。
3: 人才呀，特别精神。哎呀，那小伙子

0: 一出花田错让荀慧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他开始着手编排王瑶卿亲手相赠的荀冠娘。荀慧生回忆道，以前这出戏他自己偏重念白，我演时根据王大爷的意见增加了娃娃音的唱法。荀慧生还学习杨小楼的表演，增加了人物关系上的情感变化，并量身定做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服装。果然一场荀冠娘让他收获了更大的成功。初出茅庐的荀慧生凭借深厚的功底和与众不同的表演风格声名鹊起，与杨小楼、谭小培、尚小云并列，被当时的上海观众誉为三小一白。
1: 好到什么程度，这个到了上海以后，经过三个月演出到期了要回去，但是所有戏院的老板就是不许荀慧生走。

0: 三小一白在上海老天蟾舞台共演了近百天，其中荀慧生演出剧目近四十出。演出合约期满后，老天蟾舞台老板只极力挽留荀慧生一人，但荀慧生不愿意辜负杨小楼的提携之恩，起初执意不肯答应。
1: 他说我来是跟着杨老板来的，然后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不像话，他说跟着师傅一块走吧。杨小楼说你不能这么想，一个人有遇到这样的机会很难得，你不能错过，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0: 这一次的续演竟长达半年之久，荀慧生被老天蟾原主奉为台柱子，合约一续再续。这一期间，荀慧生与上海的文化界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喜欢他的文化人仿照北京的戏迷也成立了一个南方白社，为荀慧生提供生活和舆论支持，甚至还帮他编演新戏。
1: 可以说断断续续将近五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上海，就在上海几个剧院老板轮流请，如果说他要回上北京，这个老板呢会陪着他到北京。
0: 荀慧生在日记中曾这样描述助演上海时的受欢迎程度：演全本《玉堂春》，台上音设布景不能加凳，台下满坑满谷无烧席地，其因无作退出者见约500余。
1: 所以很多演员到了上海，有时候碰了壁了都找他帮忙，然后这个我管叫荀二爷，这荀二爷一听那我陪他演，人家马上就接了，因为有了荀慧生在这个班里面，起码就说的营业收入是可以得到保障。
0: 经济界一般认为荀慧生在上海有特殊的号召力，而对荀慧生来说，上海又何尝不是一个特殊之地呢？通过四年多在上海的连续出演，荀慧生从备受京城同业排挤的困顿中解脱出来，充分展示了他极其扎实的基本功，还深入接受海派文化的浸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进而生发出强烈的创作自信和艺术自信。

所谓巨匠，除了过人的勤奋、高超的技艺，同样重要的还有赤诚、坚定的品格。即使面临常人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仍然不改初衷，坚韧不拔。这或许正是荀慧生最终能够另辟蹊径，创立独树一帜荀派艺术的关键。1924年，荀慧生重回北京，他把这次回归称为倦鸟之环。他说，侧身经朝，而门户之见仍未尽矣，足以群众欢迎，无熟不赏，始见何陇，便毁人誉。对于新作，许为独出心裁，不同凡响。这是荀慧生搭入杨小楼新组的《松庆社》，出演于开明戏院。一个属于京剧的创新时代，已经徐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海湾三国请求推迟攻击伊朗。伊朗德黑兰举办集体婚礼，110对新人喜结连理。热浪来袭，韩国单个西瓜均价接近136元人民币。水贝市场金银产品投资属性渐弱，加工业务量增加。免费手机藏陷阱，民警及时上门劝解。中俄博览会助力龙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东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指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军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之前，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进展，不

0: 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不过，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
1: بنابراین در از روز بعد از ارسال نقطه نظرات ما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ف پاکستان ما با مجموعه‌ای از پیشنهادات طرف مقابل مواجه شدیم که در این چند روز بررسی شد و همونطور که دیروز اعلام شد متقابلاً نقطه نظرات ما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منعکس شده。
0: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据外媒当地时间18号报道，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机构当天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此外，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伊方也已收到巴基斯坦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正在研究。
2: 当地时间18号，一艘从墨西哥出发、载有墨西哥和乌拉圭两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船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这是自今年2月以来，墨西哥方面派出的第五艘人道主义援助船。
0: 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长佩雷斯·奥利瓦在接收仪式上表示，美国的持续封锁对古巴人民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波及古巴社会方方面面。墨西哥和乌拉圭的援助表明，在困难时期，拉丁美洲人民依然坚定地与古巴站在一起。古巴食品工业部长迪亚斯说，当前古巴经济面临巨大困难，美国政府的封锁更令情况雪上加霜。他说，古巴政府将以负责任的态度分发物资，确保其优先供给弱势群体。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
2: 当地时间18号，土耳其南部发生枪击案，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目前枪手仍然在逃。
0: 枪击案的凶手现年37岁，他先是在恰姆利亚伊拉区枪杀前妻和另外一人，后冲入塔尔苏斯区一家餐馆向就餐人群开火。枪手与经营这家餐馆的老板素有嫌隙。枪击案发生后，当地警方和宪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搜捕枪手，目前枪手作案动机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2: 印度总理莫迪近日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
0: 新德里政府17号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或与人拼车上下班。医疗、电力和水务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通告说，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使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实行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2天。为节省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印度是石油和液化石油气主要进口国。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

0: 据印度气象局预报，印度首都新德里20号将遭遇热浪，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当地居民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新德里部分地区17号出现43摄氏度高温，17号傍晚，新德里的体感温度突破44摄氏度。今年4月底，新德里曾遭遇热浪，气温一度升至42.8摄氏度。2022年5月和2024年5月，新德里曾出现过49.2摄氏度的创纪录高温。
1: 日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11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开启人生新篇章。
0: 当天，110对新人乘坐由军车装扮的婚车，前往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参加集体婚礼。婚礼当天恰逢伊斯兰历中的吉日，在伊斯兰文化中代表爱与家庭。根据安排，新人在广场完成婚礼仪式后，还将参加庆祝活动。德黑兰此前也曾多次举办过集体婚礼，旨在帮助那些无法负担私人婚礼费用的新人实现举办婚礼的梦想。眼下中东地区冲突持续交织，安全局势持续动荡，因此对于伊朗民众来说，这场婚礼不仅是个人的喜事，也被视为在艰难环境中重拾希望与生活信心的重要社会活动。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宣布，美国财政部已决定将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豁免期限再延长30天，也就是延长至美东时间6月17号。中东战事爆发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后，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授权允许从3月12号至4月11号对已经装船的俄罗斯原油或石油产品进行销售、交付和卸货等交易，并在4月17号至5月16号延续这一豁免措施。当地时间18号上午，以色列海军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这支船队上周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社交媒体上的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登上了船队中的一艘船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说，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2名嫌疑人在内的5人死亡。枪手开火时，3名成年男性在室外遇害，其中一人为保安。2名嫌疑人都是不到20岁的青少年，其尸体在附近一辆车内被发现，据推测可能死于开枪自尽。目前警方将这起枪击事件视为一起仇恨犯罪。当地时间18号，一场强沙尘暴袭击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强风卷起浓密尘云，向东吹向首都巴格达。街道和公路上的能见度急剧下降，整座城市被暗橙色笼罩。有关部门呼吁居民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外出。2022年5月，伊拉克遭遇连串沙尘暴，最终导致至少1人死亡，近5000人因呼吸问题住院。近日，日本遭遇反常高温侵袭。19号，日本各地气温持续攀升，福岛市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此前一天，兵库县丰冈市气温达到35.3摄氏度，创下当地最早猛暑日高温记录。截至目前，日本已有超过300个观测点气温超过30摄氏度。面对罕见高温，东京已有多人因出现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就医。韩国近来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多地刷新5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西瓜需求量随之增加。截至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已接近3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136元，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5%。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驳回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以背离非盈利初衷等为由对 OpenAI 的诉讼，原因是相关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时效。这意味着 OpenAI

0: 灾得以暂时免遭可能危及生存的法律威胁。马斯克随后表示将提起上诉。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国际黄金与白银这两天遭遇抛售，国内的黄金价格又有什么变化？消费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水贝的走访。
2: 销售降了很多，基本上跌了五成左右，所以我们现在又做回批发了。黄金还是有人买的，只是不多，成交率低了。白银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了，投资客基本上不来了。
3: 面对金银价格的起伏，部分商家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不再主推大克重黄金制品，而是推出了更多精巧的小克重产品。
4: 周五到现在来讲，那像这一款手镯，那对于顾客来讲，这个130多克可能直接就会损失大概就有差不多4000块钱左右。现在呢，我们会应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也做出了一些调整，那我们也新上了一些许多这种小而精的这种产品。
3: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当前金银产品的投资属性正在逐渐减弱，日常佩戴、收藏等实际需求成为不少消费者购买时的主要考量。
5: 目前就先只买了一个手串，这个是1.98克的，不到2000多块钱。
6: 我们就想着就是趁着几天呢，可能它的价格稍微低一点的时候，那个去买一点，主要还是自己佩戴。
7: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今天主要是想看一下这些200克左右的金摆件，因为最近这个黄金这两天价格比较低一点。
3: 与零售端的冷清相比，近期金银产品在加工端则十分火热。一家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业务量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不少客户不再频繁买卖手上的金银产品，转而集中加工，并计划长期持有。
8: 从5月份到现在呢，加工的数量跟去年对比的黄金和白银的加工量都增加了一倍，客户呢也认为这个价格基本上见底了吧，所以该买的也该出手了。该买了以后来加工的也行动了。打金这个行业现在属于一个爆发期，
9: 随着美国通胀数据的连续超过市场预期，以及说地缘问题的僵持带来的能源价格的上涨，直接压制了黄金白银的金融属性，导致了黄金白银价格的下跌。
1: 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莫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当日票房榜首。
10: 进入5月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韩战1994、消失的人、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在五一期间上映的新片，档期过后热度依然不减。尤其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感动了无数观众，连续9天领跑票房榜，同时创下迄今本年度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
11: 观众更希望能够看到那些具有生活质感、情感质感甚至精神质感的，能够介入他们生活轨迹的那些作品。
10: 专家表示，给阿嬷的情书在档期过后票房逆袭，显示出当下电影市场不再局限于节假日集中消费，正逐渐走进日常生活，成为大众常态化、生活化的休闲娱乐选择。除了给阿嬷的情书外，悬疑片《消失的人》等也持续带动票房增长，展现出电影市场多元共生的成熟格局。今年以来，不仅是五一档票房出现长尾效应，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票房连续走高，档期形成了首尾相连态势，票房几乎没有出现以往档期之间淡季的现象，充分显示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就在五一档期延续热度的同时，陆续又有一波类型丰富的新片上映，包括刚刚上映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讲述两个陌生人在低谷中彼此治愈的故事。错过了遗憾吗？聚焦青春与成长。森中有林则通过一桩悬案串联起东北三代人的命运纠葛。此外，《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错时告白》等进口影片也将陆续上映。
1: 随着文旅消费持续升级，部分游客出游更加偏爱沉浸式夜游、街巷漫逛的体验。下面我们

0: 就一起到河南洛阳感受一下。
1: 夜幕降临，洛阳进入更具感染力的情绪场景。龙门石窟里依水淙淙，夜景如画。
2: 就是晚上的话，就是灯光一打，佛像就看着特别壮观，特别有韵味，然后吹着晚风，就是身心很放松。
1: 数字科技、虚拟技术与千年石窟的进一步融合，让游客得以跨越时空，亲自体验开窟造像的过程。
3: 游客穿戴轻量化 VR 头显，通过动作捕捉还原凿刻、描金等细节。
1: 洛阳各大景区紧扣体验经济风口，持续升级文旅产品。随唐洛阳城的巡游队伍中，古风 NPC 与游客沿途互动，应天门光影璀璨，游人身着汉服，感受盛唐的恢宏气韵。
4: 我们测算过，我们每在核心点位增加一场演出，平均游客的驻留时长就能增加5到10分钟。
1: 游客停留时间的有效拉长，也进一步激活了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2: 我们是从湖南来的，然后在洛阳的话，准备是5天4晚。
1: 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洛阳在精耕核心景区沉浸式体验的同时，推动文旅业态向城市街巷全域延伸。在关关洛阳特色文旅景区，全新打造的榫卯结构文化空间今年5月正式亮相，
5: 结合了洛阳在地文化，打造出了全国最大的纯手工竹编艺术装置鱼跃龙门，以洛神为 IP 的凌波微步空中体验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项目，真的留住年轻人的脚步，实现全时段消费。
1: 今年一季度，洛阳全市接待游客4165.1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02.92亿元，同比2025年分别增加4.59%和12.65%。
0: 最近，江苏常州市民向女士在网上花费6000块钱购买了海外投资课程，为表诚意，对方寄来了一部已经装在专用软件的二手手机，指导她操作。然而，向女士不知道的是，此时她账户里的146万元存款已经被诈骗分子盯上。
6: 近日，常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监测到市民向女士可能遭遇诈骗，民警沈元强立即联系了向女士，但因为没有查到直接转账证据，而且向女士产生抵触情绪，劝阻工作受阻。
7: 我呢开始打感情牌，和向女士说，您把您目前所使用的所有的手机都给我带过来，我们聊聊天，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民警沈元强以彻底澄清为由，说服向女士携带平时所用的手机到派出所。沈元强先让她观看相关诈骗类型的反诈宣传片，再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用真诚耐心的态度打消她的顾虑，劝说向女士配合后续核查工作。在检查常用手机未见异常后，沈元强在向女士的社交软件中发现了一个投资授课群，追问之下，向女士这才拿出另一部手机，而这台手机竟然是对方寄来的专用手机。
0: 向女士在网上认识的所谓投资导师，为什么要大方地借给她一部手机呢？手机里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们继续来看。
6: 打开这台手机，民警发现其中安装了5个非法 APP。
7: 是一个 VPN， 是一个小众聊天软件。骗子呢，通过这个小众聊天软件，让我们受害人在上面进行一些聊天操作、共享屏幕这些操作。需要文件需要传输的话，骗子会诱导他通过这个快牙缓传还有互传这3个 APP 实现快速的把自己的一些银行信息、投资理财的信息转给骗子。这个呢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加速器软件，这个加速器呢相当于一个翻墙的梯子，让我们受害人这个去翻墙。这个呢是一个骗子制作的一个虚拟的这个 TikTok 的 APP， 在这个 APP 里呢，受害人和对方去做任何的接单项目、资金转账项目，那么这些数据呢实际上都是骗子虚拟的。那么这个一旦是使用这几个 APP 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是很难监测到。
6: 犯罪嫌疑人综合使用以上 APP， 配合共享屏幕、文件传输等操作，诱导被害人持续投资、充值理财，涉案资金最终均转入嫌疑人控制的账户。因为全程使用嫌疑人提供的手机及境外小众 APP， 相关操作隐蔽性极强，公安机关难以实时监测与监管。犯罪嫌疑人给被害人寄送苹果手机，这并非慷慨，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诈骗手段。

0: 其背后主要有两个核心目的。
1: 一是建立虚假信任，骗子通过寄送价值较高的手机，制造一种慷慨大方的假象，以此来博取受害人的好感和信任。这种小恩小惠会让受害人放松警惕，更容易相信对方编造的高回报投资、内部消息等谎言，为后续的诈骗铺平道路。二是规避反诈预警，这是更为关键和隐蔽的目的。骗子深知受害人自己使用的手机很可能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者其他安全软件，这些软件能够有效识别和拦截诈骗电话、短信及恶意链接。
0: 通过寄送一部全新的未安装任何安全防护软件的干净手机，犯罪嫌疑人可以实现一，绕过拦截，确保他们的诈骗电话和诱导信息能够畅通无阻地联系到被害人；二，隔离环境，将被害人引导至一个完全由他们掌控的安全通讯环境中，方便进行远程操控和深度洗脑。总而言之，这部免费的手机就是犯罪嫌疑人抛出的诱饵，目的是为了让被害人放下戒备，创造一个更利于他们实施诈骗的环境，最终骗取远高于手机价值的巨额钱财。一旦登录注册，嫌疑人即可远程操控，盗取其账户资金。所幸发现及时，向女士账户内146万元资金得以保全。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3: 19号，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新突破。不同于传统的地热能取热，这个项目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代替水作为传热介质，取热效率更高，取热能力可提升约20%。18号，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拓展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领域，为企业提供了更高效、低成本的税款缴纳新渠道。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近日，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八一冰川科普馆正式落成，并面向公众开放。八一冰川科普馆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紧邻著名的八一冰川。走进科普馆内部，声、光、电三位立体化震撼演绎，将观众瞬间带入了一座现代冰川的前世今生。
2: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6: 以前做个饭得花

0: 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稍后您将看到中俄博览会助力龙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6: 我们推荐了11家优秀的科技小院，在这次展会上进行展示，来推动科技小院呢走向国际化的舞台。
5: 老街古韵牵手潮流新风，推动文旅向全域沉浸转型，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5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前来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一行。5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分别会见了前来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阿穆尔州州长奥尔洛夫、勘察加边区州长索洛多夫、科米共和国行政长官戈尔德施坦因和三个州区代表团一行。17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分别会见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滨海边区州长科热米亚科、外贝加尔边区州长奥西波夫、卡尔梅克共和国行政长官哈西科夫。
0: 在本届中俄博览会现场，黑龙江凭借创新赋能，正将琳琅满目的龙江好物推向

0: 更广阔的舞台。
1: 在牡丹江展区，这样一台氢能摩托车一经亮相，也备受消费者的关注。我们的极光新闻播放了一条10秒短视频，在6个小时就突破了1300万的观看量。那不仅如此，这样一台高科技的产品也备受市场端的关注。像美国等国家呢，目前已经发来了几10亿的订单。在今年年底，这样一台高科技的产品也将在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正式投产。
2: 我们整个氢能动力系统40%的成本可以用到石墨。所以因为牡丹江有石墨矿，这是我们看中的。
3: 今年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集中展示了口岸联动发展、跨境产业集聚等多领域合作成效。同样首次亮相就备受关注的还有省科协打造的中国农技协黑龙江科技小院展区。从醇香的豆制品到清爽的浆果饮品，再到稻香四溢的大米，一大批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新品闪耀着创新赋能的光芒。
4: 我们推荐了11家优秀的科技小院，在这次展会上进行展示，来推动科技小院呢走向国际化的舞台。
1: 在展会上，科技元素闪耀龙江制造业。作为农业强省的黑龙江，在农业板块也尽显科技实力。在自来河展区，我旁边的这个展品就是科技感十足的粮食公寓。它不仅占地面积小，风干效率高，更保证了粮食的品质。这样一个小设备，更是我们黑龙江粮食产业从种得好、卖得好，再到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的生动体现。
5: 占地面积不到30平方，但是可以存储粮食，最多的是240吨。玉米在7天的时间就可以实现自然的风干。
3: 黑土优品九珍18品绥化好物中的11款产品，本月入选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牌榜，在本次中俄博览会上悉数亮相。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展区的最新前沿技术，银发经济展区的康养规划布局，乡村振兴展区的农文旅融合体验。今年展会上，龙江从产品输出向价值输出和品牌输出的转变，赢得了众多客商的心。18号，投资龙江重点产业推介会在哈尔滨举办，围绕营商环境、开放平台优势等，开展针对性招商推介活动。推介会不仅吸引了巴西、韩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政商代表，还邀请了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等地的200多位国内企业代表参会。
0: 五月的龙江不仅烟火气满满，更有浓浓的文艺范儿。在全省各地，老街古韵牵手潮流新风，推动文旅从景点打卡向全域沉浸转型。
6: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原意大利领事馆旧址，听，此刻悠扬的旋律正从我身后的阳台之上蔓延。当历史建筑遇上多云音乐，也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读懂哈尔滨的浪漫和文艺气质。
3: 在百年老街红军街，已经成功举办2届的阳台音乐会再次启幕，延续以往沉浸式音乐加历史建筑特色模式，以悠扬旋律串联百年文脉。时代飞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月亮代表我的心，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让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老街区中。
7: 能在这么有历史气息的建筑面前听这个阳台音乐会，我感觉很惬意。哈尔滨这个城市也很有文艺气息，东方小巴黎之称果然名不虚传。
1: 百年老街沉淀岁月风华，身穿这件非遗刺绣华服，仿佛穿越回百年前旧时光。此刻古朴的街巷正化身为天然的秀场，第8届世界魔王争霸赛非遗专场展演正在火热进行。龙江非遗古韵与街巷文脉相融共生，焕发出崭新时尚的生命力。
3: 在哈尔滨另一条享誉盛名的历史文化街区中华巴洛克，百年老街区与时尚新国潮被巧妙融汇在一场时尚展演中。
8: 我呢，主要的艺术特色呢是在服饰上面画画，每一个脸谱呢都是对应着一个历史人物和一个历史故事，我用甲骨文或篆文的方式呢写在上面，一件衣服就是一个故事。
3: 在百年古镇横道河子镇，大型巡游、俄式歌舞、器乐展演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历史建筑的同时，能够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而在有着340多年历史的黑河市爱辉镇的爱辉海关历史陈列馆， 极具满族特色的马虎戏也精彩上演，演员们戴着色彩斑斓的面具。

0: 将古老的传说演绎得淋漓尽致。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

0: 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

0: 茶记，乐泰亮甲。
1: 哈尔滨多云转晴，25到14度。哈尔滨明天晴转多云，27到16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转阴，23到6度。黑河多云，24到11度。齐齐哈尔晴，23到14度。绥化多云，25到12度。大庆晴转多云，24到16度。伊春多云，23到8度。佳木斯晴转多云，24到9度。鹤岗晴转多云，24到9度。鸡西小雨转多云，22到11度。牡丹江多云转阴，26到12度。双鸭山晴，25到13度。七台河晴转多云，25到9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5到14度。哈尔滨明天晴转多云，27到16度。
2: 五月的黑龙江，各色鲜花缀满枝头。节目最后，一起来解锁龙江的限定美好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梁涛好，大家好，我是张磊。
0: 张博士哈，昨天这个子数子复合变这个团拼的活动啊，真的是大家看我的手势哈，哎呀，但是哎呀，是吧，
1: 你也不用说了，就是没货了呗。
0: 对，
1: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没货了，
0: 就是没货了。哎，昨天我就觉得那20000盒哈，我在想这要堆到我们这个节目现场，其实它也是一个
1: 很巨大的哈，
0: 这个体积哈。啊，
1: 你看这才几盒啊。
0: 对，就觉得哪来这么多人啊，就没了。感觉不够干什么的。
1: 这样啊，你也不用着急，大家也先别急啊。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0: 一个办法。
1: 哎，没准说不定我们还能跟厂家再要一批货。
0: 真的假的？你别开玩笑。
1: 但是呢，这个是一招险棋。
0: 怎么讲？
1: 不是办法的办法啊。如果能成的话，我们今天活动继续。如果不成，那最坏的也就是没有了呗。咱们现在呢，马上就跟厂家联系一下啊。哎，小伟，给正经你打个电话。
0: 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将会通过这个直播连线的方式哈，让大家这个听的更清楚，让我们来重温一下我们的张磊博士作为一名医学的医务工作者在这个商场当中如何这个拼抢厮杀哈。
1: 我这个就是班门弄斧啊，这个其实本来不擅长做
0: 这不是你的活。
1: 对呀，
0: 但是现在就必须要干这个活，
1: 必须要干这个活，
0: 关键干得还不错。哎，大家都挺满意的是吗？来，那下面时间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导播已经正在联系我们这个美国进口子数复合片中国区的负责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没有更新的这些想法或者更新的惊喜啊。这个正经电话接到咱们的演播室了，
1: 小伟接进来吧。
0: 接进来啊。哎，
2: 喂，张博士。
1: 哎，郑经理您好，您现在方便吗？
2: 啊，方便，张博士。啊。啊，谢谢您不找我，我也正想找您呢。那个昨天那20000盒一天就被抢没了。
1: 对呀，你看看用我们这个节目的知名度，是不是一下子一天20000盒全没了？需要的人很多，所以呢，也表现出大家对你们这款子数子复合片非常的认可。
2: 张博士，真是要谢谢你。

0: 你们这个节目的影响力真是没得说。刚才我下面销售给我反馈说，今天紫苏子订单量激增，我们这个月的销售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了，它比平时一下子高了240%。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太好了，您不用谢哈，咱们这个是互相成就。那我们呢在平台里面给了您给了我们优惠，我们把这个优惠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那通过这个平台也提高了咱们产品的影响力，带动你这边的销售。
2: 对的，
1: 其实我们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啊。然后郑经理，我今天打电话呀还想请您给我帮个忙。
0: 张博士，您别客气，有什么事您说。
1: 你是这样，刚才我们也说了，您给我那20000盒的库存昨天一天没了，我们今天还有团购呢，所以我也不绕弯子，咱们这个紫苏子复合片，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再给我们一点库存，好不好？
0: 这个呀，张博士，你看昨天咱们不都说好了吗？298这个价格，我给您20000盒，您现在再跟我要，我们真没有多少库存了。
1: 我也知道你们这个产品确实是比较抢手，
2: 对。
1: 但是呢，现在需求缺口还很大，我们这个热线啊，昨天晚上响了一晚上都没停。
2: 没错。
0: 但是张博士，您看刚才我都跟您说了，现在我们的订单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库存已经不够了，我真不是过河拆桥，不想帮您这个忙。确实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1: 哎呀，郑经理，你看后来的这些订单，你不能把交货的时间稍微往后延一延？你先支援我一下，我们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2: 您真牛！
0: 这个真不行，我实话跟您说，很多都是看了您节目之后啊，想趁热打铁的。谁也不能等到美国那边出货再运过来，周期太长了。销售的时机非常重要啊，而且都是已经签了合同了，没办法推呀、
1: 哎呀，那咋办啊？行吧，那我就只能再找找别的厂家了啊。
0: 您找别的厂家这什么意思啊？
1: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已经等了不少天了，他们现在就这么一直搁这耗着，也不能让他们白等啊。我们昨天20000盒的库存其实只满足了一少部分我们的这些观众朋友。
2: 对，
1: 所以我现在只能是再找找看啊，有没有别的能够替代的紫苏子的产品，能够满足我们更大一部分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要不然你卡在这儿也没办法呀。
2: 这个确实没辙了。
0: 但是张博士，紫苏子的产品您恐怕是找不到比我们更好的了。
1: 我知道你们好哈，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但是呢现在这个情况我只能是退而求其次了。
2: 对，
1: 不管怎么样我得想办法让大家先用上，毕竟用上就比做出来就是60分，没做出来就是0分。
2: 对，
1: 是不是啊？
2: 对，有总比没有强，我们现在是没有。郑总，
0: 张博士，您这不太合适吧？当初我们能答应298这个价格，也是想借着您这个节目做宣传。您要是再给大家推荐别的产品，那我们之前的投入不就等于给别人做嫁衣了吗？
1: 你看哈，咱们前些天的话呢科普了紫苏子，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这个平台销售出去之后，你刚才也说哈，带动你那边的销售好像涨了20-30%，对不对？
2: 很牛，
1: 大家也都认识了你们紫苏子复合片的这个产品。而且呢主要你们这个没货了。
2: 对，
1: 所以要不然我也不会去找别的厂家。
2: 对，
1: 行不行郑经理？我也不给您添麻烦，因为我们这边确实也挺急的，我还得去看看其他有什么类似的货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不好郑经理？给您添麻烦了哈。
0: 张博士啊，那个这么说吧，您今天还想要多少啊？
1: 那你还有转机啊，你这样子你再给我补上15000盒行不行？
0: 您稍等一下啊，文文，那个你查一下那个紫苏子的库存。
2: 文文
1: 这是郑经理的秘书，上次我还见过。
0: 那个张博士，我刚才核对了一下库存，15000盒我确实给不了您。我现在手里最多还有这个8240盒，我都给您了，您看行不行？
1: 你这8240还有零有整呢哈，
2: 8000，
1: 那你8000多就8000多吧，真是太感谢你了，郑经理，你尽快的话把现在8000多的这个库存先给我发过来，好不好？
0: 哎呀，张博士，您这是用赝品给我架上去了，我不给都不行。我发现了哈，您不光这个学习厉害，别的也厉害。
1: 这个您别多想哈，我真是没这个意思，因为确实我们这个观众朋友等我们这么多天了。

0: 然后这两万盒昨天一天全部销售完了，
1: 非常快。
0: 对，所以说我也是没办法，你也别多想，好不好，郑经理？哎，
2: 啊，没事，张博士。不过今天您可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啊，以后可得想办法弥补我。
0: 好，一定的啊。那我们最终的库存量就是8240盒，然后每盒是298，对不对？嗯，
2: 对啊。一会儿等您下了节目，咱们再签合同吧。不过这回我可得加一条哈，您可不能再推荐别家的子贡的产品了。
0: 行，没问题，那您先准备合同，然后您那边先走流程，把这个该签的字盖的章先盖了，然后发到我们这边，我们来把这个合同补充完，好不好？下节目就可以，
1: 好吗？
0: 行不行？哎，
2: 好的啊，那那个张博士，咱就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好，再见哈。哎呦我天哪，张磊博士哈，我觉得真的是哈，就是一个医学工作者不看医书，我觉得看上兵法了。哎，我最开始以为哈，哎，我觉得我太单纯了，我最开始以为说您是不是不是故意的，不是真是要找精品，
0: 这个哈，
1: 您是在隔山打虎呢是吗？
0: 这个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其实我确实是没想这么多，虽然我也知道我们这个产品确实是挺好的，但是的话，因为等我们。这个产品的人实在太多了，
1: 太多了哈！
0: 你想想，都谁需要咱们这款紫苏子的产品？是不是？跟那些疾病的人，
1: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哈，我们的张磊博士呢，能够，哎呀，继续多看看兵书啊，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在这个平台当中，我们需要考验的是一个综合实力啊，既要考虑到我们的专业，然后呢，因为我们平时除了要跟叔叔阿姨打交道，还要跟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商家、药商、企业打交道，才能够促成我们今天这样一次的活动。所以说这个兵书还得继续看下去哈。
0: 这个也没办法呀，
1: 这个太不容易了。
0: 你先给大家播报一下活动政策吧。
1: 好的，那今天呢，咱们通过哈我们的张磊博士努力争取呢，美国进口的紫苏子复合片团拼活动，今天第二天正常进行。美国进口紫苏子缓解炎症有本事，原价呢是998元一盒，现在呢参与团购仅需298元一盒，每个人呢是限购10盒，不过今天呢只有8240盒哈，有零有整了哈，刚刚查完的库存，厂家的库存已经给我们掏空了哈，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订购。
3: 重大喜讯震撼来袭，美国进口紫苏子复合片大型团购活动重磅开启，绿色天然的抗炎高手，专为三高、咳痰喘、免疫低等人群量身打造，原价998元一盒的高品质紫苏子复合片，本次专属福利价仅需298元，每人限购10盒，错过今天再无此价。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加持，原料甄选美国优质紫苏子，搭配多种高端提取物，科学黄金配比，打造复合抗炎配方，直击慢性炎症这个万病之源。炎症不除，百病丛生，不管是血压、血糖、血脂忽高忽低，还是呼吸道敏感、咳嗽痰多，亦或是反复感冒、口腔溃疡，都能精准调理，从根源改善身体状态。美国进口紫苏子缓解炎症有本事，原价998元，今天专属福利价298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锁定名额，远离慢性炎症困扰，为你的健康加码。
1: 大家伙儿这个心呐，总算是放下了。哎，但这里哈，我们这事儿已经尘埃落定了，我们先告一段落啊。张磊博士，我发现这个郑定说的真对啊哈，就是不光是这个医学厉害，我还得再夸一遍哈，谈判的本事也特别厉害，您这招真高啊哈。按照我说，这个郑经理他也专门管销售的啊，也是谈判专家，但是在您面前，你看，哎，没辙了。
0: 这个真不是我谈判厉害，我非常非常不擅长谈判这件事儿。但是你想想，都谁需要咱们的紫苏子复合片呢？
1: 太多了，
0: 有三高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有咳痰喘、老慢支这些老慢病的朋友，
1: 对，
0: 这些慢性病是非常折磨人的。 而且慢性炎症对我们人体的危害有多大，我之前也讲过。
1: 没错，
0: 你说我看着他们想用用不上，嗯，那肯定是不太忍心的。嗯，所以说呢，这个紫苏子没有产品，嗯，我可能还真得想想别的办法。
1: 对，其实我刚才也想问你一下啊，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手段哈，就如果说今天刚才我们的经理确实说就这个货就是没有了，真是没辙的话，嗯，您真的会。

0: 帮大家去找这个紫苏紫产品的相关替代吗？
1: 说实话，即使是厂家真没有货了，那我帮大家找替代的可能性也不大。
0: 为什么？
1: 不是我不想找，是根本找不到。
0: 没有啊，
1: 所以我觉得咱们宁可多等一等，等美国那边出货了，咱们再定也不迟。
0: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感觉或者一个标准，你认定之后先入为主，其实很难去改变固有的这种认知哈。
1: 对，
0: 也认定了这款紫苏紫的复合片，那句话叫宁缺毋滥。
1: 是，因为无论是材料源头的把控，还是配方、技术、剂型，这款紫苏紫的产品在我心里面都是堪称完美，
0: 完美的。
1: 咱们不得不承认啊，美国在营养素方面确实是领先的，因为人家起步早，原料科研的投入上也是舍得砸钱，这个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先所带来的一个优势。
0: 刚才您说到那个砸钱哈，我记得好像您提过这事儿。我们这款选用的紫苏紫，成本要比普通的要高出太多了，是吧？
1: 所以呢，所谓好的来源地道的紫苏紫，关键就在于它的有效成分含量高。那这种高含量还要稳定。那我们这块紫苏紫为什么能消炎？为什么对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核痰喘这些慢性炎症所导致的慢病呢都能起到作用？靠的就是紫苏紫里面非常高的、非常稳定的有效成分。
0: 说到这个成分哈，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儿。我考一考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我们吃这款紫苏紫复合片采用的原材料来自于美国的紫苏紫，我们吃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哎，叔叔阿姨，有没有能答出来的呢？有是吧？可能听不见你的声音，我相信一定会有，就是木犀草素。
1: 木犀草素
0: 一定要记住哈，记住它。
1: 那紫苏紫消炎效果好不好？木犀草素的含量是非常重要的。含量越高，消炎效果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紫苏紫复合片呢，它是一个黄色啊，
0: 是黄色的这个。
1: 这个黄色就是木犀草素的颜色。那如果含量不够，颜色就不会这么黄。所以呢，底层原料的品质决定了最终产品的品质。这个是基础当中的基础。
0: 对，
1: 那好的原料谁不想要？
0: 没错，
1: 太抢手了。
0: 抢手啊，
1: 它每年产量就那么多。所以成本自然就上去了。关键就是，就算成本高，也是供不应求。产地就那么大一块儿，
0: 对，
1: 是不是？所以好的紫苏产量哈，一定是有限的，
0: 有限的。接触到它的珍贵度啊，活动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犯合计。你说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我们太了解我们有多少的这个观众朋友了。两万盒，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一定是不够分的。
1: 就是这个原因啊，不是我不想多要，
0: 对，
1: 因为原料的稀缺性就决定了这个产品数量多不了。我要是真狮子大开口哈，我再要两万，再要三万。那厂家听了之后扭头就得跑。
0: 明白明白。
1: 是不是？咱们再说一下科研这一块。那像它的配方里面还加了什么呢？橘浓缩粉啊，柑浓缩粉。其实在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里面，柑橘就是一个东西，对不对？
0: 对，你刚才说是柑和橘。对，不都是扒皮吃那个橘子吗？
1: 所以你看美国它在分子生物学领域还是做的比较细的。柑和橘他们是分开研究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拿钱堆出来的。
0: 对对对。
1: 那柑它的个头更大，果皮更厚，味道呢偏甜。柑浓缩粉主要利用是柑的高黄酮含量，清除自由基和抗氧化的能力更强。那如果说炎症就是身体里的火，那它给我们身体呢穿了一层防火服，能从根源上减少炎症的发生啊。而橘呢个头就要小一些，
0: 对，小一点。
1: 果皮更薄，味道呢是酸甜的。
0: 对，
1: 橘浓缩粉用的是它里边非常高含量的维 C 和果酸来帮助我们呢增强免疫，相当于给身体训练出一支精准的安保队伍，让我们免疫系统能够及时辨别并且是清除我们炎症的诱因，避免小火慢慢慢慢烧成一个熊熊的大火。
0: 所以柑跟橘各有本事，都浓缩在这一款这个紫苏复合片当中。
1: 是的，哇，
0: 我觉得真的是各有千秋，各有的讲究，但是呢通过这种精微的研究全部浓缩到我们绿色消炎的典型代表紫苏紫复合片，让它这个绿色消炎走得更加夯实，更加坚定，更加有效。太好了。
1: 所以呢这个配方啊，包括橘皮还有芦笋的营养物质，每一个成分都不是随便加的，都是针对慢性炎症有明确作用，有科学依据的。这样呢它能够协同增效。那我们紫苏紫油呢大家都

0: 陌生，
1: 哎，对，是吧？最近很火啊。
0: 那为什么厂家不在紫苏籽油的提纯吸收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呢？嗯，以厂家的实力，他们要想做，一定能做到。嗯，之所以耗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这个科学配方，就是因为单一成分的作用太有限了。嗯，真正要解决慢性炎症这个复杂的问题，靠的必须是一个系统的科学有效组合。
2: 对，所以说这就是相当比较专业的。如果这档节目不说的话，可能大家伙永远不明白，这个为啥生产油，为啥这边生产片，我们国家为啥不生产片，哎，会有这样的疑问哈。但是通过我们张磊博士，因为在国外的经历哈，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大家明白了这里面的门道特别多。但是我觉得追根溯源哈，不管跟大家有没有关系，最终我们吃到的是这款紫苏籽的复合片，它针对的是各类慢性炎症，靠的就是更为聪明、更加有效的配方和选材，太重要了。
0: 那这款紫苏籽复合片片剂的剂型呢，也是非常有优势的。
2: 哎，说到优势哈，大家伙记住，梁涛记住了哈，因为它比这个紫苏籽油啊，相对于来说的话，跟油去比，片剂更能帮助大家精准的掌握服用的剂量，
0: 这是其中一方面。那我们每天2片直接吃就行了。不用像紫苏籽油那样啊，还要控制用量。
2: 对，
0: 而且呢，携带也方便啊，不管是在家上班还是出门，随手就能服用。容易养成长期调理的习惯。
2: 对，
0: 另外呢，片剂这个剂型也是非常好的，能够把我们这些成分，比较高效的啊，这些成分，这个效果好的，这样那样的，高效的给它融合在一块儿，牢牢锁住每一种成分的活性。你想啊，紫苏籽的活性成分，橘、柑这个里面的黄酮、维生素，然后呢，还有芦笋的营养物质，这些都是比较容易被氧化、被破坏的啊。那我们片剂的特殊包衣工艺，能够隔绝空气和胃酸，保护它们顺利达到肠道被吸收利用，不会白白的浪费掉。
2: 没错，
0: 真真正正在我们身体里边能起到作用啊，才能帮助我们恢复健康。
2: 也就是说，起到我们经常提到这个绿色消炎哈，
0: 绿色消炎啊。
2: 哎，张磊博士哈，这就刚才您说到这些，它就是这个片剂包衣技术的一个优势。
0: 另外还有一点，片剂能让所有的成分在体内缓慢的释放啊，然后发挥这个协同作用。你像油剂，吸收要么快，要么就是不吸收。吸收快的呢，它代谢也快，它能够，就是起到的这个调理的作用就有限。那我们这个片剂呢，缓慢的释放，缓慢的起到作用，这样呢就能够达到一个持续的调理效果。
2: 持续的效果。那在这里能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这么好的，能够得到咱们张磊博士一致认可的紫苏籽复合片，您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订购。好，那下面时间啊，我们就来接听线上等待的观众热线，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
3: 重大喜讯震撼来袭，美国进口紫苏籽复合片大型团购活动重磅开启，绿色天然的抗炎高手，专为三高、咳痰喘、免疫低等人群量身打造，原价998元一盒的高品质紫苏籽复合片，本次专属福利价仅需298元，每人限购10盒，错过今天再无此价。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加持，原料甄选美国优质紫苏籽，搭配多种高端提取物，科学黄金配比，打造复合抗炎配方，直击慢性炎症这个万病之源。炎症不除，百病丛生。不管是血压、血糖、血脂忽高忽低，还是呼吸道敏感、咳嗽痰多，亦或是反复感冒、口腔溃疡，都能精准调理，从根源改善身体状态。美国进口紫苏籽，缓解炎症有本事。原价998元，今天专属福利价298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锁定名额，远离慢性炎症困扰，为你的健康加码。
2: 好，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张博士，我要报名，你快点给我记上啊！哎、
2: 我给你记上。哎
4: 呀，啊呀，真是万幸啊！要来8000多盒，不然我都没有这机会享受这么好的紫苏籽了。
0: 您还是很幸运的哈，抓住了最后的机会。您是想订多少盒啊？
4: 我订20盒，我和老伴一人10盒。就是跟您说哈，我这2年三高就没稳住过。血压血脂吧也总是忽高忽低，每天嘛都是头晕脑

0: 沉的。我老伴儿吧也总是胸闷气短，你说他爬两层楼啊就喘得不行、
1: 啊、
0: 你说这心脑血管的毛病，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1: 嗯，您是非常适合尽快用上紫苏子的啊。慢性炎症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重要推手，
2: 对，
1: 紫苏子呢能够绿色消炎，清除炎症，保护我们的血管、
2: 嗯、
1: 那希望呢您趁早调理，也能早日安心。
2: 我都能看见老两口这个未来这个光景了哈。
1: 嗯，
2: 太好了。
0: 嗯，是啊，你说我血管这垃圾，你说天天堵，光靠这清淡饮食，那也打扫不干净啊。
1: 嗯，
0: 再说以后也没有这298这个价钱了。
1: 嗯，
0: 啊，你说张博士，这地址你可别给我搞错呀，
1: 嗯、
0: 最好别给我放到那蜂巢里，我整不明白呀。
1: 没问题，
2: 好的，
1: 我们后台工作人员给这个阿姨详细记录一下，
2: 嗯、
1: 好不好？
2: 好，再见。
1: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把健康的机会已经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了哈。那目前呢，这款美国进口的紫苏子复合片呢，只有不到5000盒了哈，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了最后绿色消炎的好机会，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订购。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喂，你好，
1: 哎，
3: 张博士啊。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张博士你好啊。
1: 啊。
3: 哎，麻烦你把那名额你给我留住啊，张博士、啊、不容易啊。
1: 您是要订多少盒啊？我让工作人员给你记录一下。
3: 我要30盒啊，那个张博士、
1: 啊，
3: 我家一共3口人。另外，你这个纸比我用那个紫苏油好太多了，纸的精华一点都不浪费啊。我老伴孩子我都能用得上啊，太好了、啊。
1: 我们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紫苏籽油啊。
2: 他刚才说是用的是紫苏油，
1: 对，啊、紫苏油，
2: 对对对。
1: 我们的
3: 这
1: 个
3: 籽好。
2: 籽儿好是吧？您听一下张磊博士给您解释一下好不好？
3: 啊、
1: 我们呢是把籽儿里的核心精华全都锁在里面，一点都不浪费。
2: 对，
1: 比你单纯用的紫苏籽油营养密度高多了。
2: 嗯，
1: 所以不管呢是您和老伴儿吃着什么清血管的呀，
2: 嗯，
1: 其他的产品啊，其实是很难能够达到这款紫苏籽的产品一个效果的。
2: 嗯、
1: 那年老年人吃了清血管稳状态都是非常合适的。
3: 有啥情况呢？我嘛上高四好几年了，去年还得了啥？得了脑梗啊！哎呀，我落啥后遗症？手脚发麻后遗症。这一激动啊，血压也高，胸口啊闷得慌。我要是想我要用那个纸的话，我一定能更好啊。
1: 嗯，
3: 我知道这个纸这个精华里边都给包裹进去了
1: 啊。
3: 我要吃到肚里边，我这血压血脂是不是那就好了，不成问题了？
1: 嗯，
3: 所以我要趁着有活动，我可安排上啊。
1: 嗯，
3: 让我的血管都干干净净的。让我的那个心脑都健健康康的，老师啊，帮忙啊，张博士。
1: 哎，您有这个心脑健康的意识啊，非常不错，给您点个赞。
2: 嗯，
1: 那我们血管健康，人才能健康，所以趁现在呢，尽快用上我们的高纯度进口的紫苏籽。
2: 嗯，
1: 针对三高、脑梗后遗症、血管淤堵这些问题呢，调理是一个最佳的时机。
2: 嗯，
1: 赶快去报名吧。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3: 好啊，张博士，谢谢你啊，张博士，再见啊。
1: 好嘞，
2: 好，再见哈。所以说，如果不是张磊博士考虑到没有抢到的朋友，特意的今天确实挺难的，第二次打电话又给我们最终要来了8240盒，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呢，虽然不然昨天的活动结束啊，今天可能我们就翻篇了。再一次呢，提醒大家，这款的美国进口紫苏籽呢，清炎症、护血管、稳三高，调理心脑不一般，全面是呵护您的心脑血管健康。原价998元，在今天节目当中298，您直接带回家，每人限定10盒。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而且它是片剂，吸收率更好，效果更前进，绿色消炎的感受会更加明显。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订购。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
4: 哎，张博士你好。
1: 哎，
4: 我要给我爸妈订20盒绿色紫苏籽。
2: 绿色紫苏籽
1: 啊，目前看哈，我们库存还是有的啊。
2: 啊，对。
4: 哎呀，昨天这老两口没报上，非常我说要什么苏子籽、苏子叶籽啊，我就想什么苏子叶298块钱，结果一细问我才明白呀，原来他俩要的是那种纯天然的紫苏籽。完这产品呢，我也详细了解了一下，哎，挺好，我寻思他俩要买，我举双手赞成。
2: 啊，
1: 那您父母是什么情况啊？
2: 嗯。
4: 哎，这俩人一个是那个胸闷气短，一个是老慢支，尤其是我爸呀，他一抽烟这屋子就像仙境一样，烟雾缭绕的，完了成天他也齁，嘚都气喘的，
1: 嗯，
4: 就这样还抽呢，怎么劝他也戒不掉，这么多年给我妈熏的。

0: 也是胸闷气短，然后完事儿，我带他俩去检查，医生说我爸呀血管循环还不好，还有那个气道慢性炎症，说和心脑问题都挂钩。那我合计他戒不了，那用其他办法补吧。张博士，你说我的想法是不是没毛病？
1: 您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哈，咱们这块纯天然的紫苏籽，一方面能够温润我们的气道，缓解我们老慢支的咳喘不适，
2: 这个不是啊。
1: 另外一方面呢，还能呵护血管，改善循环，刚好把老两口这个问题都兼顾到了。
2: 没错，
1: 既清理了血管里的炎症，又能够润气道、化顽痰。这个复合片的形式呢，可以让各种成分在体内缓慢的释放，延长作用时间，提高我们的吸收利用率，所以你抓紧时间去报名吧，趁现在还有库存，
2: 好吧，这位朋友。
0: 好嘞，好嘞，行，张博士，我赶紧去报名了。
2: 赶紧报名啊，赶紧报名，太适合您了。
1: 好的，好的，
2: 再见。好的，那最后的机会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哈。
3: 重大喜讯震撼来袭，美国进口紫苏籽复合片大型团购活动重磅开启，绿色天然的抗炎高手，专为三高、咳痰喘、免疫低等人群量身打造，原价998元一盒的高品质紫苏籽复合片，本次专属福利价仅需298元，每人限购10盒，错过今天再无此价。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加持，原料甄选美国优质紫苏籽，搭配多种高端提取物，科学黄金配比，打造复合抗炎配方，直击慢性炎症这个万病之源。炎症不除，百病丛生。不管是血压、血糖、血脂忽高忽低，还是呼吸道敏感、咳嗽痰多，亦或是反复感冒、口腔溃疡，都能精准调理，从根源改善身体状态。美国进口紫苏籽，缓解炎症有本事。原价998元，今天专属福利价298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锁定名额，远离慢性炎症困扰，为你的健康加码。
2: 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您辛苦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在沈阳解放之际，你落到了人民手里，你作何感想？
1: 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其实我最大的失败呀，就是我最看重的人会是内奸。
0: 感谢你的器重。
1: 你看这样好。

0: 我是一个爱惜人才的人，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此时如果你答应我脱离共党，我一定既往不咎，保证你的安全。
1: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不用考虑，如果你脱离国民党，我们还是朋友，否则的话我们永远是敌人。
0: 果然跟我一样，只要是认准了一条路，到死都不会悔改。
1: 楚佐，说心里话，我非常的敬重你。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你没有输给我，但是作为两个阵营的较量，那没有悬念，从一开始胜负就定了。世界形势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徐先生，仁者无敌，人心向背，这不用我解释吧？
0: 刘克豪，这个名字你不陌生吧？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道不同，不相为谋。
1: 你尽可以独善其身，但是四海变秋气，一世难为春。你觉得你可以改变现在的败势吗？
0: 听见了吗？你们的炮声。哎呀，这个时候你落在了我的手里，一点不觉得遗憾？
1: 我宁可死在胜利的前夕，也不活在失败的前夜。
0: 天成，送他上路。
2: 小连长，你做梦也没想到会死在我马天成手里吧？
3: 今儿可是个好日子，不请自来了。
4: 姓徐的，你看清楚，这东西你们应该都认识吧？这可是你们的美国朋友提供的 MK2。现在只要我的手一松，谁都别想跑。
0: 我们是跑不了，可你想想，你们两个能跑得了吗？
1: 未必。
5: 时间到，向全市的同志发出信号。
0: 这话怎么讲？
1: 今天几号？
6: 是。
0: 10月30号。

0: 你怎么回来了？这是咱俩共同的任务，你还没离开沈阳呢，我能走吗？你的任务就是离开沈阳。天朝，我要和你一起看沈阳解放。如果不行，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1: 哦，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63号情报员，我们自己的同志。
1: 你好。
0: 怎么是他啊？
2: 林静，谢谢你。

0: 界人民以外侨生命财产、一切私人工商业财产及其合法之营业，本部均切实负责保护，绝不允许任何侵犯。为确保城市秩序，防止破坏分子活动，特实行全市临时戒严，除持有本司令部许可证人员外，任何人一律禁止出城入城。市内自晚上6点至翌日凌晨6点禁止通行，违者以破坏戒严令论处。本部负责保护本市一切公共建筑物、公共机关、仓库、工厂、火车站、飞机场、邮电、自来水、电车、银行、学校、医院、图书馆、教堂、街处等，严禁任何抢劫破坏行动，如有违犯，严惩不贷。现仍藏匿民间的蒋军官兵应向本司令部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及持有武器自动交出者，即不予追究，并酌情请仍予优待。凡不报到者，一经查出，即予严办；窝藏不报者，必须受到应得之处分。对于蒋军所藏匿或分散遗弃之武器、
1: 刘康浩同志，
0: 军用物资必须向
1: 本司令部报到。这是于雷同志。
2: 于雷同志，你还活着？
3: 对呀。
2: 你是子弹？东北饭店是不是你救的我呀？哎
1: 呀，王一翔同志，
4: 谢书记。
2: 你在狱中的事情我了解一些，很值得我敬佩。嗨，你是怎么出来的？
5: 哦，

0: 高兴的时候不该哭啊。
1: 不愿意，你管得着吗？天朝，沈阳解放了，解放了。
2: 万祥同志，解放了，我们可以恢复身份了，以后就叫我刘可豪吧。
1: 刘可豪同志。

刚刚解放的沈阳百废待兴，敌人已经在迫不及待地在隐蔽战线上发起了进攻。徐寅初虽然销声匿迹，但绑架、暗杀、投毒、纵火等等破坏事件每天都在发生，这一切背后都有他的影子，而这片阴影就笼罩在这座刚刚获得新生的城市上空。徐寅初，你究竟躲在什么地方？

在沈阳啊，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为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没有一家工厂遭到破坏，没有一家商号关门。这个像物资、器材、交通工具全都受到了保护，反动派甚至连一张纸都没能带走。在这些英勇无畏的地下工作者当中，我们尤其需要表彰的是这样一位同志，他深入虎穴，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为党和人民屡建奇功。下面让我们欢迎刘克豪同志。

根据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嘉奖令，授予刘克豪同志毛泽东奖章。

没想到胜利后，我会继续留在这座我潜伏了两年多的城市，而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抓捕前保密局沈阳站站长徐寅初。

0: 你怎么来了？
1: 来来，放放脸。
0: 我都不太习惯了，看你穿这身。
2: 别说是你了，我自己都不习惯。啊，我刚接到通知，上级命令我马上南下归队。
0: 哦，那这就走吗？
2: 啊，今天就走。我是来拿通知书的。
1: 来来来，就。
2: 不用，我自己拿。
1: 还好吧，这。
0: 到我那坐会儿，走吧。